0: 若琳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琳娜绿宝瓶3000套，限时7.7折，只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做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这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靠谱。据央视报道，夏天出门必备的太阳镜不少可能暗藏着伤害眼睛的隐患。记者走访北京的眼镜市场，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这个太阳镜的光学指标不合格啊，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严重的甚至会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位置偏移。有些厂家表示，还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的粘贴合格证。记者随意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检，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是不合格产品，只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是合格。专家说，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之后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所以对于这种随意贴标的商品，仅靠消费者自行判断是很不靠谱的，关键还是要靠监管部门发力。说实话啊，在20-30年前，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就采访过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太阳镜的这个是否合格的问题，那就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劣质太阳镜，包括有些地摊上太阳镜，那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人就跟我们说，千万不要买那个东西，那都是那个塑料片或者弄这个破玻璃什么的给你做的那个东西，你戴上之后对眼睛只有害处，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你看20-30年之后，市面上还有这么高比例的不合格的这种太阳镜啊存在于市场之上，所以把这些劣质产品清除出市场，才能避免消费者被坑。下一个，没有标准。生活当中有不少爱美人士啊，会贴假睫毛啊，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是眼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28款样品中，20款检出了1类致癌物甲醛，20款检出化妆品明令禁用的美白剂氢坤。部分样品氢坤超标幅度高达1000倍，22款检出甲基丙烯酸甲酯，还有什么氢基丙烯酸酯等等工业粘合剂的核心原料，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

502胶水十分接近。2020年，国家药监局曾经在关于明确嫁接睫毛日本蟹胶膏是否属于化妆品范畴的复函当中明确的表达，那这个粘合假睫毛用的这个胶水仅发挥物理粘连作用，没有被纳入化妆品监管品类。这个复函的这个本意啊，或许是厘清边界，落到实处却成了一纸逃避监管的指南，那就是没人管，就是粘假睫毛用的这个胶水没人管。美睫产业啊，过去几年狂奔在颜值经济的快车道上，你别看就小小的一个假睫毛，那市场非常大。但是任何作用于人体黏膜的产品都不能以分类争议为由豁免安全底线。这次媒体曝光的价值远不止于打下几个违规品牌，而是把那句没有标准的这个行业自白摆在了监管部门的面前。标准不应该是厂家可以自由选择的菜单，而应该是不可逾越的法规围栏。下一个，调查清楚。近日有一个话题啊，叫做烘焙店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直呼天塌了。多位烘焙博主表示，不建议大家订深色的蛋糕，看着高级出片，但想要做出纯黑啊大红的效果，奶油里得加半瓶甚至一整瓶色素，那色素添加过量会使奶油发苦，吃完了舌头、嘴唇、牙齿都会被染上颜色，排便也可能会呈现墨绿色或者黑色，要持续数天，色素沾到手上用洗洁精反复搓洗也难以去除。但央视财经的报道指出，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比如说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的食用色素用量有明确的要求，黑色食用色素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专家说的只是一个常规的啊，但是网友们我看更相信网络博主所说的，那网络博主所说的就是一些蛋糕店可能会那么用啊，对不对？你那个专家所说的啊，我们国家有严格标准什么的，那问题你蛋糕店它是不是遵守你的国家标准？所以这个事儿事关食品安全，还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够调查清楚，这到底是烘焙店的常规操作，还是部分网络博主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而故意制造的话题？如果真是烘焙店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应该依法查处，如果是网络博主恶意炒作，那这些网络博主也应该付出代价。下一个，恶意吃瓜。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件。小王与小李是高中同班同学，都是未成年人。有一天，小王从小张那儿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那出于让更多的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这个微信群，并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接着，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到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群内部分成员啊，又将涉案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上被匿名讨论。法院认定，未成年人建立吃瓜群，放任群成员传播同学隐私视频、照片，其虽然并非视频的拍摄者和直接发布者，但仍然会因为他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组织和放任等作用，构成侵权，并承担相应责任。据此，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律师费等4000元。当然，那个小张啊，小张那儿已经立案处理，还有群内的部分成员也是把这个隐私视频啊、照片向外传播，也已经立案处理。这是未成年人之间的事儿啊，网络群组专门建个网络群组啊，分享他人的隐私，窥探他人的私事，散播流言。所以只有每一位青少年守住内心的分寸，敬畏他人隐私，拒绝恶意吃瓜起哄，方能杜绝隐形的网络伤害。尤其是像这样的未成年人之间，是吧？传播某一个人。

0: 的什么隐私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视频和照片啊，这么多人建立一个群组，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未成年人之间的这种欺凌和霸凌啊。欺凌和霸凌不只是暴力的啊，你像什么孤立啊、言语的攻击啊、啊等等这样的，那其实都算是欺凌和霸凌的范畴。能否以欺凌霸凌这样的名目对这样的未成年人进行法律责任的追究呢？让他们吃到教训，我觉着不妨试一试。下一个，嚣张气焰。家住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的胡先生近日向澎湃新闻反映说，6月21号家中4.2平米的卫生间补漏啊，被两名上门维修工收费1.55万元，注胶62.5公斤，维修之后依然漏水。胡先生说，维修之前他询问价格，对方曾经表示厕所面积小，用不了多少钱。胡先生仅有其中一名维修人员的手机号，不知小区身份信息，维权困难。当地市场监管局回复胡先生说，两名维修人员是个人承接漏水检测业务，无经营主体，无经营门店，属于个人零散劳务服务行为。答复认定双方纠纷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调解范畴，因此无法开展行政调解工作。当地警方则表示，此事属于民事纠纷案件，已告知报警人到法院诉讼。此外，因此事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不能帮助胡先生查询维修人员的身份信息。这个网络上的这种套路屡见不鲜啊！我看有网友嘲讽着胡先生不该上当啊，就是钱呢稍微找你要的多了，你就不应该给钱了。但问题是，消费者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靠谱的维修师傅啊，而且出了问题也不知道该找谁，维权陷入困境。这种现状无疑也助长了那些违规者的嚣张气焰，就是违规的时候轻而易举，消费者被侵害权益之后要想维权却是难上加难啊。下一个，继承遗产。据媒体8月9号报道，2024年5月，广西的陆晓东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他的妻子黄某说，给抚恤金才让儿子小海参加父亲的火化仪式，而且这个黄某没有让小海为父亲捧骨灰盒和守灵，这让爷爷奶奶对孙子的血缘产生了疑问，偷偷用儿子抢救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鉴定，排除了陆晓东是小海的生物学父亲。这些也就是说，这个陆晓东去世之后是吧，他的这个父母啊查这个孙子，查这个陆晓东的儿子啊，一查呢就是说他的儿子这个陆晓东跟他的儿子没有血缘关系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妻子黄某这个等于是这个是跟别人生下的这个孩子。然后2025年1月，两位老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女子黄某还有那个小孩小海支付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而黄某在庭审当中说，结婚证啊、出生医学证明等足以证明小海是他与陆晓东的婚生子，并拒绝配合再次对小海进行亲子鉴定。最终一二审法院都没有支持两位老人的诉求。法院认为，孩子出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法律上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父子关系，而且 DNA 鉴定机构受理案件时，未成年人监护人并没有到场确认鉴定事项，也没有履行身份核验等程序，所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更关键的是，法院认为本案存在诉讼主体问题，对亲子关系有异议时，父或者母可以提起诉讼，对于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提出的亲子鉴定请求不予支持。而目前该案进入了再审程序，就一审二审之后进入了再审，也就是说这个两位老人还是不服。这个孙子啊，本身不属于爷爷奶奶的这个遗产的法定第一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正常情况下不能直接的这个法定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但是他可以通过代位继承啊，法定继承来获得爷爷奶奶的遗产。也就是你比如说吧，这个父亲比爷爷奶奶先去世，那这个时候孙子或者孙女就可以代替父亲的位置，继承原本父亲应当分得的那一份爷爷奶奶的遗产。那如此说来，本案当中这个孙子已经有资格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了，从法律上来讲，他已经代替了他这个去世的这个父亲啊，法律上的父亲可以继承他爷爷奶奶这个去世之后的遗产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爷爷奶奶为什么就不能验一验 DNA 呢？ 下一个备注，据法制日报报道，2023年10月1号，陶某与罗某确立恋爱关系，交往期间，陶某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向这个罗某啊，向这女子罗某支付了多笔款项。部分转账附有明确的文字备注，比如说什么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后来双方感情破裂，2025年10月18号，陶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女子罗某返还借款11万元。诉讼中，因为罗某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陶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赠与合同纠纷，并主张撤销赠与。今年3月12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陶某的诉讼请求。7月15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管是情侣还是亲朋好友之间，大额转账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借款、还款，还是货款之类的？都应该备注清楚，因为这个备注的内容往往是会被法院采信的，所以也不能随意的乱写、随意的备注。所以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是谁，情感交往过程当中不能一时冲昏了头脑，不能靠金钱维系双方的感情，在花费上也要有底线意识，否则悔之晚矣。下一个关键词，规范化。据媒体报道，近日深圳一名女子花35000请一个什么专家级的月嫂照顾宝宝52天，宝宝凌晨却被厚被子蒙头约10分钟。据家长反映，这并不是这个月嫂首次失职。7月22号，婴儿的头部曾经也被薄包巾盖住。目前涉事平台售后负责人回应说，向家长道歉，不回避问题，会积极承担责任。这起母婴服务纠纷戳中了不少新手家庭的痛点，高价买来的所谓专业服务，为什么连最基础的安全底线都守不住呢？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为这个优质的母婴照顾服务来付费，可是行业的规范化程度始终没有跟上消费需求，从资质注水、评级虚高到服务标准模糊、事后追责被动，种种乱象都在消耗着公众的信任。婴儿护理啊，容不得半点侥幸，任何一次敷衍都可能变成一个家庭的噩梦。最后一个关键词，家教。8月6号，贵州安顺一个居民小区内，一名男孩独自乘坐电梯时，不断的用脚蹬踹轿厢内壁，还徒手用力扒扯电梯门，之后又抬脚踹电梯门板，一连串危险操作过后，电梯直接出现了故障，紧急停运，男孩被困在轿厢当中，当场害怕的大哭起来。小区业主把全过程视频拍下来发到网上，不少同楼栋的住户忧心忡忡，纷纷询问。和这类肆意破坏电梯的孩子同住高层住宅，日常出行该如何做好防护？当然了，我看有报道也说了啊，这个孩子事后也被救出来了啊，电梯故障也找这个孩子的家庭是吧，让他们修啊怎么样的啊，付费。但是从视频当中看，这个孩子啊，那个个子挺高了啊，得8、9岁、10来岁那么高的个子了，小男孩在电梯里边瘦溜溜的，然后呢上下折腾，拳打脚踢的。这么高的个子，而且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显然是家教很差。而且他属于那种什么呀，又坏又胆小，闯祸之后没主意，只会哭的怂包。这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怂包啊。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不得不讲。据央视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再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的异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哎，说到这儿不由得看看我这个手机壳啊，我这手机壳就那种比较软的。你说这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惊讶和后怕啊。平常不离手的手机成了人们身边的健康隐形杀手了。这个事儿的爆出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警示。一是医疗垃圾的安全处理可能还存在漏洞。再就是手机壳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存在行业性的乱象。之前三幺晚会上曾经曝光过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这个蔬菜网袋、方便袋啊、一次性口杯、儿童玩具等等。如今这条非法产业链的终端又多了一个手机壳产品。按照我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像输液管、一次性注射器属于医疗废物，必须交由有关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等无害化处置，不得重复再利用啊，大家明白了吧？不得重复再利用，必须要焚化，集中焚化的。有的时候你看那医疗用品是吧，那都是跟人体接触的输液管什么的液体在也都流，那肯定那安全呀、啊、什么没问题呀、啊、但是因为它是医疗垃圾，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必须要集中焚烧做无害化处置，不得重复再利用。更何况生产这手机壳的，它除了用医疗垃圾之外还要搭配劣质再生塑料，是吧？你闻着手机壳有味儿，是吧？有一股那样的味儿，实际上它是有毒有害的致癌物在里边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也明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这个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你看法律法规规定的挺详细也挺健全吧，但现实当中医疗垃圾安全处理仍然存在分类源头失守、相关监管脱节、基层设施不足等等问题，给这个非法利益链条的形成和隐秘发展就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而手机壳行业本身的野蛮生长状态恰恰让它很容易和医疗垃圾形成一个生产链的一个衔接。此前中国质量报在一篇报道当中就说过，这个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只需要购买模具就能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啊、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正规的原料每吨上万元啊，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2/3。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底层逻辑就是极致的这种成本节省、成本压榨。 于是一些医疗垃圾就成了部分手机壳商家的回收对象，由此制造的手机壳即便低价出售依然有利可图，但其往往携带塑化剂啊、多环芳烃啊、重金属等等有毒有害物质。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此前的检测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甚至超标30倍。所以医疗废物处置规范被架空，不法分子违规倒卖医疗废塑料，地下无证小作坊批量注塑生产手机壳，消费者的健康就这样被一些商家牟利，这个然后就给坑害了。面对这个谋财害命的乱象，当然不能光靠消费者肉眼辨毒，首当其冲的那是从源头上堵住漏洞啊，谁来堵啊，是吧？从网贷到手机壳，医疗垃圾的市场空间似乎越来越大，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废弃处置单位的主体责任，对医疗垃圾实行严格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严防外泄漏洞啊。另外呢，我建议啊，鼓励这个内部吹哨人制度啊，鼓励那个内部吹哨人举报，如果谁发现了，是吧，自己的本单位对于这个你包括医疗机构内部啊，对于这个医疗垃圾的处置有问题，那鼓励医疗单位的内部人举报啊，保密，然后呢给予重额奖励，给予这个废弃物的处置单位这个也鼓励他们的内部的人员举报，鼓励这个吹哨人制度啊，给予重金的奖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那还是要说到市场监管部门。往往是什么媒体曝光之后，市场监管部门闻风而动，是吧，雷厉风行，是吧，雷霆大击等等。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可能人员不足，是吧，他只能这么说，人员不足，是吧，有的时候也不能是什么事儿都看到，什么事儿都管得到。但是经常出现这个媒体报道之后，市场监管部门再去雷厉风行的去监管，去这个查处，去打击，就给人一种印象，就市场监管部门你们这个主动性不足啊。所以这市场监管部门啊，你们要主动出击，加强巡查，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为人民进行市场监管的这个意识啊，牢记初心和使命，不忘宗旨啊，主动出击，你们主动去发现那些地下小作坊，主动去排查，主动去打击。而且电商平台上那么多卖手机壳的，有那么多卖那手机壳便宜的很，是吧，一分钱就一个，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你那样的这个手机壳能合格吗？相关的监管部门能不能查一查电商平台上这样的店铺销售的手机壳哪来的？这就叫主动出击啊。所以小小的手机壳是关系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的，别让这么块八分的或者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一个健康大隐患，更不能任由一些商家如此的谋财害命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属会场啊，超值福利拉满。第一，专区好物统统7.7折；第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还可以与其他的折扣叠加使用；第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每天早上8:30、9:30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这个清风抽脂，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进入我们商城抢购了。济广优品，打这4个字啊，济广优品商城就行了。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5毫升装的。这款眼霜不仅兼具保湿、去纹、提亮，还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非常适合经常看手机、电脑的打工人和熬夜党。平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1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现在就开始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啊是8:30、9:30，咱们现在是一个8:36，秒杀已经开始。你想要的朋友啊，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这个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可以进入商城抢购。那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秒杀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之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美妆产品啊，能够有效的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的，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液它融合了是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

0: 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液都很贵的原因。平常一瓶官方旗舰店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是第八代了，到手只需399元。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可以享受7.7折优惠，就是399元打折之后，7.7折之后到手只需307.23元，而且折扣完了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您有其他的喜欢的好物，您可以一起加到购物车里，达到了777元，然后呢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你比如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本来是可以享受7.7折的，然后呢折扣完了再享满减777元减77的这个活动，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数量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8月9号，演员贾冰私人饭局被偷拍这个事儿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个说是8月初啊，演员贾冰在成都一家餐厅的一个密闭包间内，与多年的老友私下聚餐，没有商务应酬，也没有媒体在场，只是一场纯粹的私人朋友聚会。然而同桌以兄弟相称的一个熟人却把手机藏在桌面缝隙里全程透露，事后把掐头去尾的片段发到网上，并配上引导性的文案博取流量。视频包括贾冰酒后抽烟啊，说粗话，和战友视频通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等画面。那这个事儿曝光之后，这个同桌的所谓的兄弟本来想博流量的，但很幸运这次舆论没有站在偷拍者一边，上万条评论里边大部分人都把矛头对准了偷拍者。有网友说这个偷拍者太不道德不要脸，还有网友说大家这波清醒值拉满，拒绝偷拍，还私人空间一份清净。这个事儿真正令人作呕的还不是贾冰所谓的酒后失态，而是偷拍者突破人伦底线的失德。贾冰错在哪儿了？他错在把自己也当成了正常人、普通人，而没有24小时端着，用艺术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生活。他错在居然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朋友，他才敢卸下所有的防备，把每个人都有的真性情展现在兄弟面前。在流量为王的当下，似乎什么都可以被明码标价的卖出去。然而贾冰的遭遇却指向了一个令人更加不寒而栗的方向。这次没有狗仔的蹲守，也不是路人的偶遇，是你叫了一声兄弟的人，哎，是他亲手把你最放松的样子剪成了这个视频流量，然后呢喂饱了一群一群网络上的蛀虫。私人场合的松弛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被公开处刑的理由。民法典当中有相关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也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兄弟，他是以刺探、泄露的方式啊，然后呢那个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饭店包间虽然不是住宅啊，但是他封闭，他非公开啊，仅限熟人，这样的场景他是属于受保护的私密活动的场所。有人或许会问，贾冰是公众人物，难道不该承受更多的监督吗？确实应该承受这个比别人更多的监督啊！公众人物让渡的确实应该让渡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让渡的是工作知情权，而不是私人生活的一切边界。人家的隐私生活是不能让渡的。舞台上的表演你可以评价，作品可以批评，甚至一部分生活可以被关注，但是私人放局里的这种放松的状态不属于公众有权知道的范畴，这不是公众人物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的基本的人格权。所以这场风波的警示已远远超过贾冰个人。今天有人偷拍贾冰，明天就有人透露你的述职抱怨，后天相亲

桌上的私密对话有可能还变成抖音上的材料呢。当你坐在饭桌前，对面的人举起手机的那一刻，被欺骗的或者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明星的隐私，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对信任这俩字的最后一点安全感。法律划定了红线，舆论也形成了共识，但是最根本的防线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对偷拍说不，就是守在每一个人关起门来喘口气的权利。贾冰这个事儿，偷拍者固然该被千夫所指，但是更该唾弃的是这个把朋友当成消费品，把信任当成筹码的流量风气。当一张饭桌上最难防的不是酒量，而是坐在对面的自己的兄弟，那每一个推杯换盏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贾冰。还得说说贾冰，贾冰也很无奈，事后也没有发长文，也没发律师函，只是在朋友圈里边淡淡的说了一句什么呢，吃饭喝酒的哥几个以后还能坐一桌不？你看他把哥几个都说上了，但是呢实际上什么呀，清者自清啊，那谁干的这个事儿，谁该感觉到臊得慌吧，字儿越少越扎心。你看他说的是哥几个，实际上他说的是那个偷拍的人以后没法在一个桌上坐了。巨浪袭来，一家四口被冲倒，其中有一个男孩失踪。这一幕发生在8月7号。网上流传的多段视频显示，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一名9岁的男孩在这个路上被海浪卷走，因为那个浪特别大啊，那个海边的公路那倒是有栏杆，但是大浪冲过公路，一下把那个一个9岁的男孩给卷到海里去了。随后被证实，据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台风涨潮使坝区浪高流急，而且伴有漩涡，这个区域已经设置了隔离。但是这家人好像他是翻过去的，自己私自翻过去的。目前搜救仍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男孩还没找到。哎，找到找不到吧？哎，反正命没了，肯定是没了。之所以突发巨浪和即将登陆的台风白海豚有关，早在8月6号，气象台就发布了黄色预警啊。浙江、福建多地也早早启动了应急响应，各地都是严阵以待的。而在事故之前，当地也做出了预警。有救援人士说，当时石塘镇已经提前安排人封堵了前往海边的路啊，不让人去了。但是这个游客呀，找小路爬了进去，啊，他爬进去之后啊，有这个伸向海里的有一条这个水泥路是吧？那旁边倒是有水泥护栏，那游客就找这个小路爬进去了。然后的大风大浪来，赶紧往回跑，一家四口大概是往回跑，就是仨人跑回来了啊，俩大人一个孩子跑回来，还有一个9岁小男孩被那个大浪啊拍在路上，一下就给冲到海里去了，你到现在都没找着人。还有目击者说，有保安发现之后喊话劝阻未果，而且除了涉事的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那这起令人心痛的悲剧暴露出了部分游客安全意识淡薄，也再次把极端天气下基层安全治理面临的劝阻困境摆在公众面前。围栏立得再高，喊话声音再响，也挡不住心存侥幸的越界者。面对个人对公共规则的漠视，公共安全防线绝不能仅仅依赖软性劝导，更需要建立权责对等、追责有据的法律与成本的硬约束。什么意思呢？啊，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啊，尤其是像那些这个惹了事儿或者出了事儿的、付出惨重代价的人，琢磨琢磨这些话。你到时候你死了，你付出生命代价之后，那你可以说你真是活该啊！而且你导致我们这个社会付出这么大的救援成本，你包括有一些这个非要去爬那个野山去啊，爬那个未经开发的荒山野岭的啊，所谓的冒险的。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然后被困，被困之后呢，整个社会动员了好多力量，然后去救援，救援下来之后，当然要追究他们的相关的责任，让他们掏救援费啊。但是呢，我们社会依然付出了很多的这个成本啊。而且现实当中的治理痛点往往就在这儿，面对执意冒险的个别游客，基层的防范手段，它是真的不足的，是吧？你再怎么劝，是不再怎么拦啊？现场拿人那么拦着。他偷偷从小路那边爬过去啊，从那儿钻进去，你这你怎么管他？这就像网友说的，这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这一家人俩大人带俩孩子啊，偷偷爬进去看风景去了，
看这个台风这个来袭的时候，这个大海的这种波。

0: 波澜壮阔，可是呢，四口人，一家四口只回来仨，啊，另一个孩子呢，看着孩子十来岁的样子，是吧？小学高年级那个样子，可一下把命没了。违规的成本如果只停留在事故发生之后的道德谴责，缺乏事前的法律威慑和事后的经济追偿，那警示围拦啊，包括那个派那个人员在那儿拦阻，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只有让法律的边界更清晰啊，让安全意识在每个头脑当中都牢不可破，那才能避免无辜的生命为盲目的侥幸买单。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先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许多70后、80后的人怀疑自己读书的时候说暑假作业就是每个科目一本作业啊，没想到等自己做了父母了，孩子的作业竟然要自己打印。在网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沓打印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孩子回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边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连暑期带孩子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因为随时要应付这个班级群里头老师这个发号施令啊。那发号施令什么呢？要打印什么作业给你加作业。家长暑期带孩子出游竟然也要带上一台便携式打印机，这样的出游还能尽兴还有诗意吗？曾几何时，这个暑假是独属于孩子的自由时光，完成一本薄薄的暑假作业，剩下的日子可以田间奔跑、结伴出游，假期和学习能够清晰地划开边界，甚至你玩一个暑假，到最后那3-2天拼了命的赶作业，你都能完成。可现在呢，这个暑假作业是吧，这个暑期作业五花八门多的是，你根本就到了最后那这个2-3天你根本就赶不完暑假作业啊，3-5天你可能都弄不完。难道现在

哎，就是说这份这个假期啊和学习这个边界很模糊啊，电子版的作业、临时习题、课外打卡任务源源不断的从家长群里边弹出来啊，学校也无法统一印刷，压力就转嫁到家庭身上。现在好多这个家有学生的家庭，那打印机好像是必备的措施，尤其是城市里头，打印机只是一个基础配置啊。但是大在家里可以，你出去玩去了怎么办？是吧？异地找个打印店还不太容易的，或打印不及时，可能耽误孩子交作业。无奈之下，家长只能弄那个便携式打印机啊，塞进行李箱里边，人走到哪儿，那个课业作业那任务就跟到哪儿。深究这背后啊，这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方面，双减政策严控教辅材料统一征订，不少班级就转而推送电子版学习材料，是吧？你不是不让我们征订吗？那么给你电子版行了吗？是吧？你这打印出来，你们自己学，学完了交给我们不就完了吗？另一方面，一些家长的焦虑也加重了这种现象。别家家长都是随时打印这个习题的，自己要放松了，心是满是忐忑。于是别的家庭们配着打印机了，咱家也得立马配上，你不然的话作业怎么打印啊？这倒不是说是不是攀比，这是一个硬性的刚需啊！家里要配打印机，家里有这个小学的、初中生的，你看看家里没有打印机很不方便。那接下来的那就是那出门旅游你也得带上打印机了，对吧？你全国各地到处转，那个家长群里边随时发消息，你就随时要打印呢。你甚至你还要稍微带上点打印纸，对不对？你要是没有打印纸，你到了当地你还得现买打印纸。所以化解这个出游带上打印机的这个荒诞乱象，需要多方合力松绑。我看有网友说，现在的孩子实在太可怜了，连出去玩都要随时被作业绑架。还有网友说，这个光说的挺好，没啥用啊，一弄双减双减的，学校和老师都不这么干。那你要是家长还着急呢，是吧？家长还盼着多给孩子留作业呢。还有网友说，这不是家长自己选的吗？我们小时候不做暑假作业，家长都不带管的啊，因为他们知道这玩意儿压根没啥用，还不如多看两本闲书呢。我看新京报说，其实让孩子好好玩几天，天塌不下来，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打卡的缺失，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成长这件事儿不能光靠填知识，知识要学，作业该做，但假期之所以叫做假期，就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功能。放假了就能让孩子们从课本里、作业里抬起头来，作业应该有，但是不能有到让孩子顾不上去外面看真实的世界。我想说的是，家长带个便携打印机出游啊，这还是好的，是吧？你带个便携打印机，你要没有彩色的，有的还不行啊。家里配打印机，有的还得配彩色打印机。当然了，更多的还是对孩子的成长以及教育的焦虑啊。大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很多家长都不敢拿孩子的未来做赌注，所以要想改变这个现状，还是应该从根源上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和焦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提前还贷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在上周的时候，我一个同事跟我说这个一年还点，终于把自己所有的贷款就是都还完了。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觉得有这么一个房贷其实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压力存在的，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会有这个提前还贷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当时我这朋友就说啊，说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几乎是同时期买房，在刚刚工作的时候，他呢是每年有一点钱就提前还一点提前还一点，另外一个朋友的想法是，哎呀，还那个1万2万的好像也不能减少我啥压力，我就攒吧。但是好像最终也没有攒到他期望的，就是一次性还款的这个数。那马经理，就是对于想要提前还贷的朋友来讲，就是哪种做法更可取？
1: 前天说积少成多，水底石穿。前天说咱们就是别老是小看着每个月还着1万，或者过段时间还着1-2万的这个本金，因为咱们还款的时候还的是本金，所以说你这次还了1万，下个月可能还款以后，扣了款以后，他就开始。就贷1万块钱就没有利息了，所以说呢，一次性还清，有的好多攒个10来万，一次半次的，
0: 觉得好像是
1: 吧？
0: 一下子能看出我这个贷款的减少，是吧？
1: 对，但是你是1年攒10万，还是2年攒10万，还是过个几年才能算10万？咱们1个月攒10万，这个应该是
0: 不太现实。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就是贷款跟理财一样，其实是，咱们要是先是什么呀？循序渐进，咱就是我有钱。这个钱没有用了，对吧？因为1万2万的放到手里边可能就还了，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增加提前还本金的频率，咱们就是还本金的频率多了，那你肯定你还的本金就多了，
0: 对，
1: 还的本金就多了，你银行给你记的利息的本金就少了，这样呢，你省的钱肯定比你一次性还个10万20万，这样省的利息会多一点，
0: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攒吧，放在手里还不见得能攒得住哈，没攒到这10万20万的，可能就先花出去了一部分。
1: 对，你可能这个月我还了2万，这样虽然省了10几块钱的利息，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过了2个月以后我又还了2万，这样咱就还了4万，对吧？但是过了2个月我又还有了5万块钱，我还了就还了9万，如果到年底的时候我一下还10万，你发现没有？你可能到了下个月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你利息少多少。而咱们2万、2万、5万这样还着，咱们每个月都能看到自己的利率在减少，
0: 在减少。
1: 对对对。
0: 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如果有这个提前还贷的计划的话，确实是应该。就是有一点就还一点，是吧？就不要觉得这个1万2万的少啊，
1: 只要银行不反对，咱们自己一定不要嫌麻烦，咱们干嘛一定要增加，就为了怎么样减少利息，我可能一次还清不现实，所以说我想把利息减少的一个咱们现在一个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增加提前还本金的频率，
0: 但是说到这个提前还贷啊，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是这样，就是把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还进去了，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说，哎，别人还能赞助我点，我找别人还能借一借，我凑个多少钱我提前还，这种做法可取吗？
1: 这个一直在节目当中咱们说这是不可取的，咱们就是说如果自己很自信，就是我这个月我每个月的收入就是很高，我还那点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干嘛的，所以说可能我配偶的收入比较高，是吧？那我们一家的一个人的收入去还，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必定是在公积金贷款当中都说了，月供不能超过缴存基数的一半。而咱们在这个商业贷款当中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我们这60%，就是说你的家庭收入的60%可以作为你的还款的月供的来算，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包括我们接触的这个借款人当中就发现什么呀，你只要是你的收入就拿出来就是60%或者50%以上的去还款的，到最后你的收入一减少，家庭的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第一难受的就是月供，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我们的客户接触当中，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什么呀，拿出家庭收入的1/3，作为你就是30%吧，作为你的还款来月供来走，这个月供并不单单指包含你的房贷，还要包含什么呀，你的信用贷，你的信用卡，
0: 其他类型所有的贷款，
1: 对对对，你一定要把这个要算进去，1/3，包含你们夫妻双方车贷呀，房贷呀，信用贷呀，信用卡呀，甚至说是别的呀，这些借的人别人的钱还利息的那些，对吧？所以说这个利息要都到含到里边去，剩下那1/3是干嘛，留到手里边要用， 对吧？自己要留三分之一干嘛？我救急用啊，或者我平常的日常支出我要用，再有三分之一什么呀？是放到咱们的储蓄卡里边。放到什么呀？等着备用救急救命的时候用。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要分配好哈。
1: 对，这个我们说的是最低的这种是配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贷款的时候一定要想，别想我呀，我贷出款来了，你看我多好，买了房子了，心里挺美。但是你贷款的时候要想到什么？还款。
0: 嗯，
1: 还要想到什么呀？我交了房以后，对吧？我买了二手房以后，我是不是要装修？过户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些税费？对吧？再有一个，我通过中介买的是不是有中介费？
0: 哎，
1: 贷款的时候我肯定还要还月供，这个呢都算你的这个房子这个价格里边去了。所以说呢，咱们一般算的时候一定要算好了，就是说我贷款之前我要用什么来还？还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手里边要留足多少？原来我们就说手里留上三分之一，但是你要留出，原来我们都说留半年的月供就可以了，因为咱们那个就是做冲抵业务的时候，公积金冲抵业务的时候，他让你留的也是你半年的。这个你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缴存的公积金的这个余额而咱们贷款的时候呢，咱们留半年的，现在我发现留半年的时候有时候也在吃力，因为什么？因为房子半年之内你不能处理了，或者你半年之内找不出钱来去还你现在的贷款，所以说我们要求就是说一年到两年的这个月供
0: 就是要更充裕一些。
1: 对对，所以建议大伙呢就是一定要留足咱们现在贷款的时候的月供的这个剩余的钱数，一定要多留一部分，不要都把自己的手钱都交了首付了。
0: 哎，对，
1: 对我工资晚发一天，可能是坏了，我二号要还，
0: 还不起了，
1: 到现在我工资还没发呢，所以说就没有钱了，所以弄得自己很被动。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求助哈，说一到这个三伏天，不光天气热，眼部问题也明显的严重起来了。手机电视呢看了没一会儿就显得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就哗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的难受。那您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部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专线，现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

0: 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版眼贴哈，它的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它额外的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的眼睛明显清晰透亮了。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呢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不算完哈，每人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的享受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关于提前还贷的一些话题哈。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计划的话呢，我们是需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个准备和规划的。那马经理，我们看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那如果要是把所有贷款都还清了，是不是这个公积金里边的钱就支取不出来了？
1: 咱们就没有用途了，相当于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公积金呢现在提取呢必须有用途。你要是说把贷款都还完以后，肯定就没有、这个、
0: 就至少不能以买房还贷的名义，
1: 对，以买房贷款的这种形式不允许了，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是2024年4月1日以后，咱们就买房子以后是可以再以买房的形式提取的，只要不超过你的总房价就可以。如果是2024年以后买的房子，应该是可以每年可以提取一次的，以买房的形式来提取。再有一个，现在没有贷款了，我可以什么呀？以买房的形式提取。再有一个，我可以以这个物业费的提取，
0: 物业费的方式，
1: 虽然不多，但是是可以提取的。这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就是我提前还贷。有些朋友说我这公积金里面钱可能比较多，是吧？我还想能够提出来。那你就稍微留一点儿啊。
1: 留一点，但是也知道咱们公积金那个提取余额呢，咱们是以贷款的形式，你可能还款还的月供少了，可能也就提不了那么多了。
0: 对，
1: 咱们可能是一个月你就还1000块钱，一年咱只能取12000。所以说咱们这样就选择咱们提前还贷的时候要选择什么呀？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这样的咱们月供不变了，一个月还3000-4000块钱，对吧？咱们这样咱每年还能取个4-5万块钱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相关计划的话，说我不想让公积金里边的钱在待着，那你就给计算一下，还是怎么样提前还贷能够支取出来。
1: 对，公积金现在提取呢并不像原来非得等12个月，每个月都可以提取，
0: 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对，很简单，你只要申请了以后每个月自动就提取到你卡上就行了。这是可以的，
0: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再转一下，是吧？拿它再去还贷款呀，
1: 对，
0: 或者干别的。
1: 对，都可以。对，
0: 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提前还贷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那既然说到这个公积金贷款了，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朋友是有这个商转公积金的需求的。之前我们也说过，说有些朋友是不太符合这个相关的一些条件，之前的这个申请的也比较多哈，有些朋友也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那最近这个申请的人多吗？
1: 现在以贷还贷这个业务已经普及了，相当于是现在有13家银行都可以，不像原来就4-5家，对吧？
0: 那样等待时间比较长。
1: 对，是一个时间。现在就是说，你只要这个行里边在公积金准入了，所以说咱们就可以申请以贷还贷。这个申请呢，其实很简单，并没有像原来那种大伙好像不太熟悉，因为有的银行没准入了，只能说算先还后贷这种。以贷还贷现在这个业务，你可以看看在手机上预约的，应该说是能预约上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咱们以贷还贷这个周期比较长，毕竟是公积金先做二底，做了二底以后再还咱们的这个商业按揭贷款，还了以后这个注销完了以后才真正的这个公积金才换成一底，所以说这个呢贷款业务才能结束。所以说呢，现在公积金商转的这个业务已经成熟，尤其是以贷还贷这个业务已经成熟了。所以说大伙呢也不要纠结，现在也对这个房子出本日期也没有要求，只要你符合商转的这个要求，你这个现在贷款的商业银行呢又跟银行公积金的合作，也可以申请以贷还贷，咱们就可以在手机住房公积金 APP 里边，咱们可以下载，
0: 直接就申请。
1: 下载以后直接找你的找贷款，贷款你就选择商转业务，商转业务里 边要选择以贷还贷，这样呢咱们也就不用自筹资金，咱们只能说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能转多少钱，
0: 嗯，
1: 对吧，剩下的那一部分自己再自筹，
0: 啊，
1: 哎，自己再自筹就可以。
0: 嗯，这个相对来说比以前办理起来也更加的，因为准入的银行多了嘛，办理起来就更方便一些。
1: 对更方便了，可能不像原来排队排的好长，对吧，
0: 嗯，
1: 现在呢可能会，但是像这个原来走二手房走的走商业按揭走的多的银行，
0: 嗯，
1: 它这个呢还是排队，
0: 哦，还是需要等
1: 待，它必定是它的这个业务量比较大，
0: 嗯，
1: 需要还的人比较多，商转的人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呢商转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啊，有时候咱们可能是现在就是不要求你去打这个，嗯，这个那个征信，
0: 嗯嗯，
1: 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呢好多就是申请了以后去了公积金一看不行，
0: 嗯，
1: 为什么呀，负债多太多，
0: 嗯，
1: 什么这个不符合要求，有逾期什么的，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要自查，因为省着给，当然也能省咱们公积金这个他们的减少他们的业务量，
0: 嗯，
1: 也可以在自身在上涨之前咱可以自查一遍，
0: 嗯，
1: 自查什么呀，还得要记住主要的就是征信，
0: 嗯，
1: 征信当中要看什么呀，看你的负债情况，
0: 哦，
1: 啊，因为征信当中也可以看到你现在你贷款的这个余额是多少，
0: 嗯，
1: 你可以看出来，对吧，你再算一算你能不能上涨那么多，
0: 嗯，
1: 这样如果是这个余额我就觉得这个额度我够了，那你就上涨，如果不可以我又还不了那一部分，那你
0: 就
1: 不用再想
0: 了
1: 就不用再占有这个资源了，
0: 而且现在这个利率也不算高，
1: 哎，对对对，再有一个呢就是看你的负债情况，
0: 嗯，
1: 负债里边我们要求就是说像在这个尤其是信用卡，信用卡有分期的，
0: 嗯，
1: 有月供的，
0: 嗯，
1: 或者你先还息后还本金的这一部分，
0: 嗯，
1: 它都算你的负债，
0: 嗯，
1: 你到时候可能是我一个月还1000块钱或500块钱的利息，那对不起，我们要看什么，看本金，
0: 嗯，
1: 你要平均到，比方说就一年12个月，那把本金平到12个月当中每个月是多少，
0: 嗯，
1: 这也算你的月供，
0: 嗯，
1: 再一个的这个信用卡呢我们要看什么呀，看你近半年的使用额度，
0: 嗯，
1: 所以你看一下，如果负债过高，你现在的这个，比方有车贷，一个月就还8000了
0: 啊，那你就几乎
1: 没有额度，啊，你就商转，我估计你就几乎就是没有额度了，
0: 是
1: 啊，你有商转的资格，但是没有这个申请的额度，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呢，咱就不用再费劲去准备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是什么呀？自查一下自己的公积金缴存基数，
0: 嗯，
1: 啊，缴存基数只是你的参考条件之一，
0: 嗯，
1: 啊，它这个要求就是开户时间，包括你缴存时间一定要满6个月，
0: 嗯，
1: 现在好多我们遇到的是什么呀？是刚开的户怼交了，
0: 就要
1: 我。今年一月份我怼交了
0: 啊，
1: 啊，你看我一到7月份我交了，
0: 嗯，
1: 我是不是就可以上涨了？但是开户还不到1个月，
0: 就是两项条件都要满足，
1: 对对，
0: 要交6个月，同时开户时间也要够6个月。
1: 公积金账户，
0: 啊，
1: 你的这个开户时间也得满，交够这个半年才可以，
0: 嗯嗯嗯，
1: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看看什么呀？还有咱们的上卡的工资，
0: 嗯，
1: 别到时候公积金缴存基数1万，上卡工资2000，对不起。
0: 啊，
1: 那你肯定是按2000，不能按1万了，所以你还是没有商转，
0: 哦，
1: 所以说咱们商转公积金之前，包括申请公积金贷款之前，
0: 嗯，
1: 咱们第一查征信，看负债情况，对吧，
0: 嗯，
1: 第二查自己的缴存基数，
0: 嗯，
1: 缴存基数是多少，第三呢就是打咱们的上卡的工资卡的流水，
0: 嗯，
1: 查好了以后你再算算自己能贷多少或能商转多少，
0: 嗯，
1: 这样你再去申请，这样呢公积金也不浪费资源，
0: 嗯，
1: 你呢时间呢也不浪费，
0: 嗯，好，那对于有商转需求的朋友哈，我们如果说觉得哎自己搞不清楚这么多，也可以咨询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哈，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再来看下一步我们怎么来进行操作哈。千万不要说我申请了通过了，最后发现要不我不能商转，要不然商转不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啊。
1: 就怕通过了以后，你可能计划是80，
0: 嗯，
1: 但是这个通过了可能
0: 是
1: 75，
0: 是
1: 是，但是你在可能银行里你还欠90多万，你自己得拿10几万来还，哦，申请了。也通过了也白弄了，为什么？因为自己没有自由资金，对，
0: 嗯，
1: 就上转不了。
0: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小段的广告哈。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季广优品商城有哪些好物来进行推荐啊。马上就要到七夕了，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高磊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七夕精选好物。
2: 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重福利。那么1重福利呢，就是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2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 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得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2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价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提前还贷、公积金的贷款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可能大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那现在我们会发现，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我们会发现就是。去申请贷款的时候，可能在第一家银行被拒了，然后呢，是因为这个征信的问题，但是他可能会去尝试多家银行哈，有没有可能在一家银行被拒了之后，其他银行会把这个贷款发放给我呢？
1: 基本上看看拒的原因，如果是征信上有逾期，这个你走哪儿也没有用。再有一个呢，就是征信上负债过高，你到别的行里边以后，可能看看贷款品种，你要实际上就是我买房子。这种可能一家拒了以后，那一家可能需要你就是什么原因，能不能证明你这个原因不是个人行为这种是有的银行是可以，
0: 有些是可以的
1: 对对对，但是主要是看贷款品种。如果是说在经营贷款当中，可能是因为征信当中负债过高啊或什么的，但是你可以拿出你的资产还有你的这个流水现金流
0: 做一个佐证
1: 所以说你就可以在就是说弥补你这个缺陷所以说也许能过。买房贷款当中其实遇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征信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负债过高或者逾期住房按揭贷款当中有时候对这个查询次数它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你查了以后他会问问你，哎呀，怎么查了这么多次啊？为什么没有干嘛？什么原因哈？他问清楚你，只要有还款能力，基本上都能过。但是这个查询次数是什么呀？是在这个在这个信用贷款当中
0: 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1: 这个是不是在意？是就是一个审批的一个条件

0: 这个客户经理，问清楚你拿不出钱来或者被拒贷的这个原因，在这个原因之上，你找下一家行的时候，你得拿什么？拿证据来佐证。
1: 就我这方面没有问题，
0: 对对，我还款没有问题，我的征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可能是我逾期失余了，但是我可能是20号还款，我可能是21、22，晚了两天，我卡上有钱，就是忘了，这种呢可以能过去，尤其在抵押贷款当中，如果在信用贷款，那信用贷款当中拒批了，他说你没有能力了，所以你再换几个行。估计也是白花，
1: 也不行，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对大家来讲的话，大家就需要特别的去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我被拒的原因到底在哪儿，是什么问题，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样的话，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拿到我们想要的，
0: 再找下一家银行，对，再找一号告诉银行我那上一次是什么原因，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能解释清楚，
1: 有些是可以弥补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银行贷不出来钱，有些朋友确实急需钱，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用到网络上的一些平台啊，为什么网络平台上对于这个贷款的审核来讲相对没有那么严格呢？
0: 他这个利息肯定是人家的，因为什么？因为平台做担保，只要有担保的银行就给你，你要不在乎人家利息高，或者你违约金滞纳金高，对吧？那你就违约就干啥就行了，所以说为什么？因为银行里边它是放款机构，它并不是说是担保机构，像咱们平台的，你发现没有？它是什么呀？它是担保机构。有的你会发现没有？我没还款了，但是平台给你还了。
1: 他替你还了。
0: 你征信当中显示代偿了，但是人家平台可以诉你，可以找你要钱。
1: 所以说就是自己的征信，虽然没有逾期，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0: 贷款的机构不同，所以他对这个客户的这个审核条件也是不同的。
1: 那如果说我们确实就需要用到这个网络平台的贷款，就在申请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你得要这个利率你能不能接受？听着，高风险高收益，人家既然给你担保了，人家不白担保，人家肯定那些费用可能存到利息里边去了。高风险高收益，你能不能接受他这个？利率，如果利率能接受，如果一旦你断供了
1: 怎么办？后果怎么办？
0: 你人家的滞纳金你能不能承受？所以说你要考虑这两样吧，主要是
1: 考虑这两样哈。
0: 对，
1: 那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平台的贷款我没有偿还，出现代偿这个情况之后，在我的征信当中有这样的显示，那对我今后有什么影响？
0: 贷款肯定是贷不出来了。那你说显示代偿了，说明你就跟不良一样。你没有还款能力了，
1: 其实跟预期差不多是吧？
0: 对，其实就给关注一样了，等于是，只要有代偿，你在银行系统里边线上的，它是永远是过不去的。只要有代偿，你在信用贷款当中你就贷不出来了，包括咱们在这个买房过程当中也是不可以都贷款的，银行都是拒批的。
1: 那出现这个代偿之后，然后我后续可能过了很长时间，我有钱了，我又把它还上了，它会多长时间更新呢？
0: 这个得看人家平台了，有的可能是就是更新不了。有的可能有的3-5年之内有时候更新不了呢，有的原来代偿了但是已经还清了，但是人就不更新。你还的时候并不是足额还人家的，可能你们在协商了，只还了本金了，不还了利息了，所以就好像咱们在银行断供以后，银行把咱们诉了，把房子拍卖了，而你的房子不租值，所以说你这个账户状态也是关注的，所以银行里边就是说这个贷款我可以现在不找你，但是等我有空了或者你有还款能力的时候我还要去追偿，
1: 就人家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0: 对，
1: 我只是说现在来讲你剩下的不用还了，是吧？
0: 只能说你现在没有罚息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债务呢，可能也你的这个
1: 暂时搁置，
0: 你的微信呀、支付宝啊，还有你的卡呀，可能不给你冻结了，
1: 正常了。
0: 对对对，可能你的高消费呀什么的，你可以去做了，所以说这些呢，可能是事务性的东西没有了，但是人家在征信当中还是保留着这个关注啊，或者代偿啊，或者损失啊这些权利。
1: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人家帮我代偿了，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他其实对你今后跟银行打交道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特别的去注意哈。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发现我们在使用这个贷款之前，不管是银行呢还是这个网络上的，他可能没有问清楚这个利息啊，或者说和自己一开始认为的不太一样。那用着用着我觉得不合适了，我要提前来偿还。在这个信用贷款当中提前偿还贷款是不是并不合适？或者说
0: 你当时看怎么约定的，有的呢说不允许提前还贷。 你还可以，那你把剩余的利息全给我，
1: 就是、
0: 我全收利息。
1: 钱没用，但是
0: 你也得给我，
1: 还得掏。
0: 哎，对，反正我给你做贷款，你要想提前还可以吗？可以。
1: 哦、
0: 那行，你把后边欠的我的利息足额给了我，咱贷款给你终止、
1: 哦。
0: 要不然我就不让你提前还。
1: 嗯。
0: 咱们8月1号以后开始不有明白纸了吗？
1: 嗯嗯。
0: 包括咱们做信用贷也好，报这个跟银行里边申请什么贷款的时候，他会给你个明白纸。
1: 嗯。
0: 就告诉你的利率是多少，
1: 嗯、
0: 对吧？你这个钱净这个利每个月还的这么多钱净啥东西？
1: 嗯。
0: 他会明明白白。

0: 告诉你，逐渐的8月1号以后，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并不是大多数银行都有这个，它逐步的会在各个银行里边会推行下来，会实行开来，就是你贷了款了，我利率是多少，年限是多少，月供是多少，这个月供的其中的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它都会给你一张明白纸，
1: 然后会在这个当中看的这个比较清晰哈。
0: 对，应该是这个情况，应该是在信用贷当中应该是推行最快的。
1: 所以说大家这个拿到了这张明白纸之后，可以说比较以前而言，我更清楚这笔贷款是怎么回事了。
0: 对，
1: 我需要支出多少？
0: 我这利息怎么还的？还给谁了？我为什么他收我这么多利息？对吧？再有一个，我可能逾期几天了，这个发息怎么来的？他都会告诉你。
1: 那大家就看清楚了这个之后，也能够更加的明白自己的每一笔贷款是怎么回事，是吧？如果没还，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0: 对，贷款之前给你个明白纸，其实也就是减少了银行的风险。为什么？你看这个利息这么高，这么来的，
1: 你还贷不贷？
0: 你能不能承受得了？承受得了，那好，那咱们就往下签。反明白纸我告诉你了，你别到时候说怎么怎么着，我不知道这个利率是多好了，是中介帮我办的了，或者我什么也没看呀，就是说这些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就避免了银行里边的一些就是风险。所以说也对咱们借款人也是一个什么呀？告诉你一个明白纸给你，也就告诉你这个你的贷款你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吧？能不能接受这个利率，对吧？是你自愿的。就是这个以后可能是在贷款当中，待会儿在贷款之前都会看到这张明白纸。
1: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加州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和我们的这个贷款借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和银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说这个征信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我们去衡量的标准哈，我们去这样评价我们个人信用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哈。
1: 对，
0: 我们也经常会听人说这个征信花了是吧，征信花了，那征信花了之后我还有没有可能和银行再打交道再借出来钱呢？
1: 嗯，看怎么花。一般情况下在这个经营贷款当中，只要你还款能力没有问题，资产没有问题的话，就征信花了就是负债高，征信查询次数过多，这个呢影响不是太大。
0: 哦，就是还是能够贷出钱来的。
1: 对，在
0: 是吧，
1: 在这个有的就看贷款品种。再有一个呢，就是征信花了在信用贷款当中它是很难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花了或查询次数过多，你就肯定是拒贷的。
0: 因为信用贷款它就是靠我们的这些东西作为这个保证，
1: 主要就看你的这个综合信息来给你一个评分，你评分不够，对吧，所以说你就可以在抵押贷款当中，我们对这个负债过高，还有就是查询次数这个呢，我们的影响不是太大，就是不管消费也好，住房按揭贷款也好，只要你有什么呀，有流水，有还款能力，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负债不能超过家庭资产的80%，比方我现在就是贷款了，我没有多少，就加了一块我可能是没超过资产的80%，咱们就可以，再一个呢，流水呢能覆盖住我现在的负债就可以，因为有的可能我没有房子，但是呢，我做生意呢，我的流水量很大，我有钱，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就喜欢做生意，把钱投在这个生意上边，我不喜欢买个人资产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只要还款能力没有问题，
0: 对
1: 银行也是可以给你走贷款的。
0: 那在这个住房抵押贷款当中，它会受影响吗？
1: 这个呢，基本上就看你的还款能力了。如果你的还款能力强，对吧？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所以说稍微花一点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连三累六，它有一个花就是征信什么逾期，2年之内或者5年之内有逾期，连三累六现在可以延长到连三累九，只要你说明原因，就是我那时候那段时间我确实是有钱，我也是忘了，只要你不是连续的。都不还的，这些呢，只要能解释过去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相对以前来讲，可以说更宽泛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在这个个人信用贷款当中，因为它没有抵押，完全靠我们的这个征信信息，所以就没有办法来。
1: 但是，征信花了以后，咱可以贷了，可能得利率，
0: 也受影响，
1: 还有一个额度。可能会受点影响，比方一房子评估值来说100万，我最高能贷到咱们二手房当中能贷到80，但是呢，一看到你那么的征信上面这负债这么高，是吧？信用卡用了这么多，收入呢也还凑合，所以说呢，银行里边可能就不会给你80，85万，甚至咱们都知道最多能贷到那个85%，对吧？所以说可能不给你85万了，给你多少？给你60，给你50，甚至可以给你砍一半。
0: 哎呦，差这么多
1: 啊！对，这个金额上不能保证了，就因为你的征信必定是花了，虽然是花，花有好多种，对吧？不良也是一种，对吧？负债过高也是一种，查询次数过多也算一种，都算。所以说呢，只要你征信花了，你要考虑到你贷款的金额给利率，可能我这手套这边说了我是3.05，那不好意思，那你就3.1、3.2吧，他银行里边肯定因为高风险高收益，他稍微有点风险，可给可不给的。那行，那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说不给你，只能说是我在金额上跟利率上给你，
0: 调整一下。
1: 对，所以说你贷就贷，不贷就算。
0: 那这个征信花了之后，我们养是不是还需要就是说养一养，让它变得正常？
1: 最少得养3个月。为什么？因为咱们看花的时候，就是由于查询次数这个，你养3个月就没有问题。如果是有当余的，就是我一直就花很正常，就是说，但这个月就是忘了。只要当月有逾期的，那不好意思，
0: 就什么事儿都干不 了。
1: 你最少得等1个月。你干什么呀？把它当月错过去。比方我6月份逾期了，我征信没有更新，那行，那7月份我正常了，那就咱就可以再申请了，就可以了啊。所以说看你主要是看花到哪儿，
0: 你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说我们就是说连着逾期出现这样的状况，这相对来说就严重一些。
1: 你要连着就是说这个花是什么呀，是我每个月都还，但是我都不是按
0: 月
1: 还，
0: 每个
1: 月
0: 都晚
1: 我可能是我每个月就是我记错还款日了，就是说你再说也没有用，本来我用了24个月，我24个月都是1111，这种也是不可以的，
0: 也是不行的，
1: 银行里边也是拒批的。但是除非什么呀，你在你要是买房子当中遇到这种情况了以后，你把你的流水打给他，告诉他我那天确实有钱，但是就是记错还款日了，或者就是忘了还了，像这种的能说明一下，可能也会给你去批，但是额度给利率
0: 可能也
1: 受影响，
0: 受到影响的。
1: 对对对、嗯。
0: 那等到我们征信的这些信息全部更新到正常的状况，它需要多长时间的周期？就是我们在上面就看不出来了。
1: 嗯，现在主要看，尤其是信用卡这方面，发现没有，它更新的挺慢的、
0: 嗯，
1: 基本上都是一个月以后才更新。
0: 嗯、
1: 到了你，怎么去更新？好多都是什么样？是比方你的还款日是哪一天？
0: 嗯，
1: 一定看，尤其信用卡、信用贷、嗯，看好你的还款日是哪一天。
0: 嗯，
1: 如果还款日是每个月的10号，
0: 嗯、
1: 那好，那你到了肯定是你要正常还款，到了15、16号它就会更新。
0: 哦，
1: 啊、嗯，所以说呢，如果我还款日是20号，那你到了24、5号、
0: 嗯、
1: 这种呢，它会更新。
0: 它会更新。
1: 有时候就是可能跨一个月。哦
0: 啊，就是到下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1: 主要看系统采集，你看你贷款银行往上上传的这个时间，
0: 嗯嗯、
1: 它要传的快、嗯，那你系统更新的就快。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人家就是像那种个人的那种你贷的这种，就是平台的，
0: 嗯，
1: 人家不上传，
0: 你觉得他就不更新
1: 了？那就肯定就是不更新了，
0: 嗯、
1: 永远在那儿。
0: 嗯，
1: 可能是人3个月、几个月更新一次。
0: 嗯，
1: 哦，那种那你没不好意思，那你只能等着人家这个给更新。
0: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征信一旦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想要修复确实是可以的哈，但是挺耽误事儿，也挺耽误时间。
1: 他这就不叫修复了、
0: 就让它恢复正常，
1: 只要恢复正常、
0: 啊、
1: 对，只要自己自我调整恢复。
0: 嗯
1: 啊，你恢复你得看人家，不是咱一人说了算了。
0: 嗯嗯，
1: 人家银行告诉你不是我银行的问题，是人民银行不采集。
0: 嗯，
1: 人民银行是他没有提供我就采集不了、
0: 嗯、
1: 他两头扯皮。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这个更新征信就可能会耽误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呢建议大伙呢，就是我们定好了哪天还款，一定要贷款之前一定要这个，不要光看利率我贷了多少、
0: 嗯嗯、
1: 对吧，要看你的还款日是哪一天、
0: 嗯、
1: 而你还款的金额是多少、
0: 嗯、
1: 还款月供当中咱们没有45日啊、
0: 嗯、
1: 有的就是说我这个月多还点，下个月就少还点，往往出错的都是这一部分、
0: 哦、
1: 咱们尽量什么呀，是哪怕就0.01元你也把它进去，
0: 进上去多还一块钱、
1: 哦、所以说比方银行有的我发现还款的时候呀，就磕毛磕底的、啊、下面这个缴给分他也不给你多还、
0: 啊、
1: 所以说你尽好把它入进去，入到整坨的哪元、
0: 嗯、
1: 或者到咱们的十位、
0: 嗯、
1: 这样的就自己可能是有时候可能这个卡用的时候可能有年费啊、
0: 嗯、
1: 甚至有你可能开通短信通知了、
0: 嗯、
1: 是不是有扣你每个月扣你2块钱呀、
0: 嗯嗯、
1: 或者我有个信用卡连到上面要扣个钱呀、
0: 嗯、
1: 所以一定要什么呀，要足额的，这个足额呢并不等于说我月供28.85元我就存这么多、
0: 嗯、
1: 那你存30不就行了吗、
0: 嗯嗯、
1: 对吧，所以说建议大伙呢尽量的要多稍微的多存一点、
0: 嗯、
1: 以防咱们有其他的扣款哎造成咱们银行月供当中扣款不成功
0: 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比如说每个月20号还款，我就渴着20号这一天，这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
1: 对，你20号，你20号6点以后你还款，可能就是不扣了。
0: 嗯，
1: 这样就到了凌晨，次日凌晨，
0: 嗯、
1: 对不起，逾期一天。
0: 逾期一天、
1: 啊、所以说咱们当天存也可以，不说不允许，因为咱们有的贷款品种，它就是那一天存，
0: 嗯嗯、
1: 早存就还了本金了，
0: 嗯、
1: 晚存就逾期了。
0: 嗯，
1: 所以说没有特殊约定的，像咱们月供当中，就是咱们每个月贷10年、20年这种月供的当中呢，我建议大伙呢就提前可以存进去。
0: 嗯，
1: 如果是咱们就是先息后本的这种有特定时间日期来让你还的时候，
0: 嗯、
1: 咱们那一天的一定要4点之前把这个足额的本金和利息存进去。
0: 嗯，
1: 要是晚了以后，可能有的行子说5点存上也行，但是这个呢就是可能你存晚了，系统就是没给你扣，
0: 嗯、
1: 这也你也是会造成逾期。
0: 这个最终就是后果都是自己承担哈、
1: 啊对，
0: 所以说大家借了钱之后一定要上心，
1: 一定要了解了我这个款是什么时候还，必须那天还还是可以提前还？
0: 嗯，
1: 错后几天没有不上。征信，
0: 嗯，
1: 一定要问清楚。
0: 嗯，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了解到了很多跟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信息哈。那最后的这个时间，马经理也介绍一下我们房贷城的相关业务。
1: 啊，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办理就是咱们的经营性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公积金贷款、中小企业公司类贷款，还有咱们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土地贷款，我们都可以办理。如果是在贷款当中或者买房过户当中贷款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向我们咨询。
0: 嗯，好，那马经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0: 嗯，136-3311-3688，136-3311-3688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来，河北制造业正迎来一场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走进省政府新闻办刚刚召开的河北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现场，一同来探寻 AI 如何为燕赵大地的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首先请听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月，请马厅长介绍一下整体的情况。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也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赛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正深刻改变制造业生产模式和经济形态，成为驱动产业升级、重塑产业发展格局的关键变量。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有关要求，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坚持3个注重：一是注重目标引领，构建一核三化发展体系，就是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设定了2027年量化发展目标，同步配套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指南、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重点行业转型指引，将国家省级顶层部署转化为产业企业可落地实施的路径，确保上下政策目标同向、任务贯通。二是注重问题导向，针对我省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数据治理、行业模型应用、典型场景打造、符合人才培养等，谋划实施了魔术共振、普惠算力、工业数据筑基、百魔赋百景等专项行动。三是注重生态构建，通过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人工智能安全保障能力，培育人工智能优势产业，建立服务支撑体系等举措，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全要素、全流程、全链条深度融合，是破解产业升级瓶颈、塑造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更好的结合，提升制造业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面赋能新型工业化，实施方案从以下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举措。一是强化能力供给，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例如在算力方面，在加快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的基础上，开展普惠算力的专项行动，通过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在大模型培育方面，依托我省钢铁、化工、 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行业需求，通过开展魔术共振行动，实现数据、模型、场景应用的良性循环，推动工业数据集与模型建设的深度融合，培育数据驱动的新业务增长点。在智能终端方面，发挥我省机器人、电子信息等行业优势，从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消费级智能终端，以及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行业级智能终端、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等未来智能终端三个层次，培育一批创新产品，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场景应用，从原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细分行业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生产环节两个维度培育重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细分行业方面，钢铁行业重点聚焦绿色低碳，推动高炉转炉、智能冶炼、能源智能化调度等场景的模型应用。化工行业围绕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等场景智能化改造。电子行业围绕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提升，在元器件检测、成品可靠性检测等场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和深度应用。在生产环节方面，在研发设计场景应用智能设计、 AI 模拟仿真等模型，降低研发设计成本。在设备管理场景，推广智能排产调度、预测性维护等模型，提升生产效率。在营销服务场景，推动数字人、智能客服等应用，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服务体验。三是强化赋能载体，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建设一批省级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服务机构，建立人工智能专家库，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举办2026中国算力大会，打造一批数字园区智慧集群。在产业支撑方面，建立企业培育库和产业链图谱，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吸引一批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在河北落地，构建一区两带产业格局，以雄安新区为核心，打造张家口、廊坊、雄安、保定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协同发展产业带，构建唐山、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邯郸巨深智能产业带等等。我的介绍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0: 好，谢谢马厅长的介绍。刚才马厅长

0: 产业智能化作为实施方案的两大核心方向，目前究竟落地几何，成效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马厅长的详细介绍。
1: 人工智能产业方面，经我们的前期调查摸底，目前我省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有711家，主要分布在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和雄安新区。其中 AI 芯片、传感器、算力等基础层企业57家，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多模态模型等模型层企业34家，智能软件、智能硬件、人工智能等服务应用层企业620家。在基础层企业当中，代表性企业有科林电器、森斯泰克等，主要生产智能通讯网关、无线测温传感器、毫米波与激光雷达传感器等产品。数据中心代表性企业有润泽科技、合盈数据等，主要为人工智能提供 AI 模型训练和推理运算算力支撑。数据处理服务代表性企业有数据堂、数云堂、审阅软件等，主要提供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数据归集等处理服务。在模型层企业当中，河冈数字、新海化工等企业研发了微赛博大模型、新海化工大模型等行业大模型，覆盖钢铁、化工、汽车、装备制造、机器人等行业。文准智能、金谷物联等企业研发了集束数据大模型、循环水节能与管理大模型等通用大模型，覆盖了经营管理、数据分析、智能安防、节能等领域。在应用层企业当中，华安百堂、中仪系统集成等企业主要为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政务、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应用的服务。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方面，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加强高质量工业数据局建设，推动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大数据有限公司建设矿产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完善中矿矿零和钢铁行业大模型，探索工业数据从采矿、运输到钢铁生产全流程的采集用有效途径。该数据集入选了工信部面向人工智能赋能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的名单。我们联合省数政局开展了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历史经典、家居等行业建设了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了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二是加快行业模型的培育，印发了关于做好工业大模型培育工作的通知，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其中新海化工大模型、金谷物联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十方医疗的十方无畏大模型等25个大模型通过了国家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我们积极推动集束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铁钳烧结生产工艺优化、化工炼油、长减压蒸馏工艺优化等8个场景的创新应用。在产业集群，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例如在永联紧固件产业集群，基于产业大脑开发的原材料智能询价模型，帮助紧固件企业提前预判冷吨钢等原料的价格的涨跌，合理规划采购、排产与定价，帮助企业降低采购成本3%到5%。三是推动重点工业企业模型赋能，我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在钢铁行业，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

0: 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中信戴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光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在电子信息行业，新生科技基于 AI 技术和经验知识库，实现模拟芯片自动工艺迁移，使中小电路迁移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为几分钟，大电路从几天缩短为几个小时。在工信部近期发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中，我省有8个案例入选，居全国的第10位。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
1: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拼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刚刚召开的河北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的现场。那么人工智能呢，已经是成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关键引擎了。那么我省制造业在这场转型大潮当中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下面有请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李健处长为我们来解析一下。
1: 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以大模型在制造业领域规模化应用为牵引，点线面一体化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一是在点上树标杆，抓好制造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引导企业围绕个性化定制、智能化制造等六大模式，实施了10377项数字化的改造项目，培育了43个国家级的5G工厂。

0: 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和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我们持续加快企业上云，截止目前，全省的上云企业达到了11.7万家。二是在线上遇场景，我省被工信部认定为全国唯一的钢铁行业场景数字化转型的试点省，建立了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一图四清单。我省被工信部认定为全国首批的数字化供应链贯标试点省，完成了8个行业、15家链主企业的数字化供应链贯标工作。今年呢，我省又被确定为乳制品行业数字化转型一图四清单的试点省，开展了乳制品行业数字化转型场景图谱和数字化转型要素清单的编制工作。三是在面上创示范，指导产业集群企业开展了数字化改造，推动共享工厂建设成为智能工厂，培育了一批产业大脑，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创新模式的应用，面向园区开展了各类对接活动53场，对接服务企业20000余家，推动园区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加快龙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培育了10个省级的数字园区。四是在体上造生态，加快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的建设，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呢有3个中心入选了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量居全国的第8位。提升工业领域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保障能力，建立了省市2级的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和风险通报体系。我省入选了工信部网络安全成效突出地区，7家企业入选了国家工业领域网络安全的典型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一。5个方案入选了国家第2批网络安全保险服务试点，数量居全国第3。截止目前呢，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66.2%，居全国的第9位，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72.9%，连续6年居全国第4位，工业设备上云率达到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的地位。从全省的区域分布来看，唐山、石家庄、邯郸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分别达到68.4%、67.7%和67.1%，居全省的前3位。其中，唐山市整体水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3.6%。石家庄市在经营管理、服务型制造、供应链管理环节数字化水平全省领先。从产业来看，先进钢铁、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分别达到71.5%、66.7%和66.3%，居全省的前3位，均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先进钢铁在关键工具数控化率、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智能制造就绪率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新材料产业的生产管控、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环节数字化水平较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产品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普及等方面优势突出。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
1: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 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在产业集群的发展当中，共享制造模式呢，已经在我省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面对新一轮的技术机遇，我们该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推动共享制造迈向更高的阶段？让我们来听听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边少阳处长的解答。
1: 今年二月，我省以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文件印发了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以推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的普及应用，全面提升集群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一是加快集群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107个重点集群建成了先进级智能工厂228个，卓越级智能工厂4个，其中有65家共享工厂建成了智能工厂。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集群中，29个集群的两化融合水平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开展集群规上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领跑者企业数字化改造，指导107个重点集群共享工厂全部建成智能工厂，每年推动产业集群新增3000家上云企业。二是全面启动产业大脑建设，我们聚焦构建产业大脑加共享工厂的融合模式，培育了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为集群企业提供数字转型、原料集采、产品集销、共享制造、数字金融等一场九级的服务功能，畅通集群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比如说，宁晋电线电缆集群产业大脑提供了一站式的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帮助集群企业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100元至200元每吨，降低运输综合成本达到3%左右。平台入驻企业已经有了1000余家，交易额超过了200亿元。今年呢，我们已经启动了第二批产业大脑的培育工作，计划再培育10个左右的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持续深化场景落地与市场化运营，推动服务向更多的产业集群延伸。三是探索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场景创新，为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缺资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在5个集群率先开展了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创新模式建设，引导数字化服务商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数字化改造，将采集的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用于银行征信，使企业获得大额的低息信用贷款。目前呢，已经推动了153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实现了1400余台生产设备联网，有89家企业获得银行低息授信9.05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向更多集群、更广的领域应用。今年下半年，我们将在55个产业集群继续开展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提供全产业链数字金融服务，挖掘多维度的数据价值，实现改造企业数量和授信的额度翻。
0: 好，谢谢边处长的介绍。那么作为未来之城呢，雄安新区正以建设人工智能原生之城为目标，全力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那么雄安是如何依托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呢？最后的时间，我们有请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

三大核心资源，聚焦五幺幺发展目标，构建了院士引领、多平台支撑、实训育才、算力筑基、全域场景赋能、魔术共振、魔芯融合、要素聚集、安全治理、生态融合

0: 全程涵盖了百信服务器、安算一体机、北斗加5G 芯片、钛合子芯片等四核九芯的自主创新产品体系。三是强化全域场景赋能，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全域城市场景，鼓励和支持 AI 加创新应用在雄安开展试点试验和规模部署。依托百模大赛吸引了千余项做产品参赛，目前也已引入了像极致家、稳准智能、洞见科技等100余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研发了 AI 大模型31个，推动大模型在生产制造、运营运维等领域融合应用。其中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的大数据公司开发形成的全国首个矿产行业全供应链矿灵大模型，可为矿产行业碳产供储销生产管理环节提供决策支撑。四是开展实训育才，高质量建设涵盖智能体、具身机器人、IGC、智算中心四大课程体系于一体的 AI 加 IT 综合实训基地，建设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与书解高校联合培养人工智能加研究生，打造国家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基地。
1: 好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无论是智能产业化的前沿探索，还是产业智能化的扎实落地，无论是产业集群的共享制造升级，还是雄安新区的创新策源，我省呢正在以坚定的步伐让人工智能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数字转型正当时，燕赵大地谱新篇。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们进下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民生还有文娱方面的最新动态。最近呢，有不少石家庄市民发现家门口的公园变样了，草坪上没有了禁止踩踏的提示牌，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上经常有人在露营嬉戏，曾经封闭式的绿色变成了大家伙的共享绿啊。这正是石家庄全面推进城市绿地开放共享的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石家庄都有哪些公园实现了拆违透绿。
1: 盛夏时节，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宜人。在世纪公园曾经封闭管理的高尔夫球场，如今蜕变为通透开阔的开放式共享绿地，市民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这样的生态蝶变

0: 全域覆盖石家庄城区各处。石金灌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开阔草坪绿意盎然，一顶顶休闲帐篷错落点缀，孩童肆意奔跑嬉戏，市民围坐闲谈休憩，一幅幅温馨闲适的画面勾勒出石家庄温润鲜活的民生底色。
1: 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
2: 我和妈妈和哥哥在这儿荡秋千非常的开心，待会我们还要去草坪上玩火。
3: 打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而且早上也凉快，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4: 夏天这个天气比较干燥，气温比较高，我们就会增加这个浇水的频率，然后让这个草坪更加的湿润，如果发现病虫害就及时的处理，发现如果草坪有斑秃的现象，有被游客踩踏的现象，我们就及时的进行补植撒草籽，然后让这个草坪呢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景观。
0: 其实像这样的改变早已在石家庄落地，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在2023年6月就正式对外开放。
1: 每天可以跟着朋友一起亲近一下绿地，然后看一下一些自然，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身心也是放松了非常非常的多。
5: 绿地开放共享后，我们坚持开放不放手，共享更精管原则，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及时清理林下草坪死角垃圾，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累计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拆除围栏8万余米，摘下禁止踩踏标牌5000余块，增设休闲座椅、景观灯等8000余处基础服务设施。在滹沱河、太平河沿线增设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设施，同时设置了约50000个免费临时露营位，全方位适配市民露营、游憩等户外需求。
6: 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我们推行一园一策精细化管护方案，制定绿地轮休养护分区开放机制，在保护植被生态的同时，全力打造开放式、亲民化、共享化的绿色空间。
7: 我们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盘活城乡生态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
8: 拆违通绿的确呢为市民多了一些休闲娱乐的地方。那进入暑期呢，邯郸市的丛潭区也新增了新鲜又好玩的消费场景，还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的活动，不仅让烟火气更足，也让消费更加的有活力。
0: 傍晚时分，丛潭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舞台旁非遗文创摊位人流不断，一场热闹的夏日消费盛宴正在上演。正在这里展开的青创招商消费季系列惠民活动，文艺汇演、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登场。
9: 这边听听歌，喝个啤酒，这边旁边有电影，外边有这个演出活动，在家门口，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0: 丛台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民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晚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搭配互动抽奖，烘托氛围。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同步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10: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街区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多卖最少30%。
0: 多元休闲场景持续聚拢人气，丛台区培育可持续的夏日消费新业态，实现聚人气、旺商圈、活市场的效果。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逐梦。
11: 这次考察咱们这个街区的营商环境，我感觉整体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咱们这氛围还是这个配套设施都很合意， 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开店创业。
12: 下一步我们丛台区将从园区的夜景提升、规范服务、优化管理等多个方面发力，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值，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8: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网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呢，也是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14: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13: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15: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13: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16: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13: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17: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云上出圈。
13: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18: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13: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19: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13: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20: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13: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2: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环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

0: 车间智联市场的市井直播，达到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1: 近日，运河合运赛花神夜游主题活动在唐山南川老街精彩上演。花神竞技、国风巡游、运河泛舟、传统民俗与大运河夜景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国风文旅盛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华灯初上，南川老街古建飞檐流光溢彩。运河合运赛花神夜游活动现场，12位花神选手衣袂翩翩，依次登台，舞蹈、传统器乐轮番上演，开展花神评选角逐，再现传统赛花神民俗盛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3: 运河运姐配上花神表演，氛围很好，然后又能赏花，又能考表演，还能逛一逛古街，品尝一下美食，我感觉挺好的，孩子玩得也很开心。
2: 据了解，此次活动依托《沧县志》记载的童家花园古花卉传统，融合古时荷花生辰、泛舟夜游、临水赏荷的老习惯，把传统习俗、国风演绎、水上夜游有机结合，持续擦亮南川老街文旅品牌，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花神演员徐世婷：
4: 穿上花神服饰，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展示。很开心能以这样的方式宣传我们运河文化，也欢迎大家来到南川老街，感受沧州大运河独有的古韵风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荷花讲堂。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华丝镶嵌技艺。华丝镶嵌呢，又称戏精工艺，起源于春秋战国，兴于汉唐，盛于明清，专为皇家御用。它以金银铜为原料，将金属抽成比发丝还细的丝线，通过堆垒编织等技法成型，再辅以镶嵌宝石、珍珠，成品玲珑剔透，华美绝伦。古人赞其采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坠翠，是为一绝。一件上品华丝器物，往往需要耗费数月乃至数年的光阴，其精细程度呢，冠绝珠工。华丝工艺的核心在于丝与编。工匠呢，是先把黄金反复的锻打，经过十余次的剥丝，最终呢拉出直径仅为0.08毫米的金丝，细若尘埃，柔若蚕丝。以这般细丝为原料，运用掐、填、攒、焊、堆、垒等些技法，编织出各式各样的基础纹样。麻花丝扭转如绳，纹理细密，拱丝隆起成弧，富有层次，卷丝卷曲回旋，灵动飘逸。最精妙的蕾丝技法，能够将金丝堆叠成立体的造型，亭台楼阁、花鸟虫鱼皆可成型，镂空通透，薄如蝉翼，至于灯光下光影流转，宛若金色的镂空雕刻。镶嵌工艺呢，则为花丝注入了华彩灵魂。工匠在花丝基底上制作出的石碗，将红蓝宝石、珍珠、翡翠、碧玺等各色宝石精准嵌入，以金属边包裹固定，牢固而不掩宝石光滑。宝石排布讲究色彩搭配与构图章法，或对称规整，或错落有致。金色底纹衬着宝石流光，富丽堂皇而不失雅致。明代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清代的点翠凤冠，都是华丝镶嵌的传世巅峰之作，每一件呢都堪称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从宫廷深处走向民间舞台，华丝镶嵌技艺在当代也是重焕生机。非遗传承人打破了传统形制的局限，创作出了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首饰、摆件与文创产品。年轻设计师将现代美学融入古法工艺，让这项古老的技艺走进日常穿搭与生活美学。国潮兴起之下，花丝元素呢也是频频现身国际秀场，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工艺的极致之美。一如荷花品牌对品质的极致追求，花丝镶嵌匠人以毫厘之功成就传世之美。愿这份凝结着千年匠心的金色华光，为现代生活增添一抹精致与典雅，让极致工艺的精神如和韵悠长，如今恒久。好的，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荷花讲堂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花丝镶嵌技艺。荷花讲堂，我们明天再见。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今年的新低啊。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
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

0: 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又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年间毛乎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5: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积善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三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三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

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三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

0: 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十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八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美户情绪洞察白皮书。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一家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在每户这个消费里，情绪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用户买每户产品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来驱动？为此他们抓取了站内超20万篇用户自发发布的每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分析，把情绪拆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情绪浓度。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里。当然呢，这是小红书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美户市场，但是反过来说，消费趋势的先行者往往也是这群人。一，美户不是功效竞争更激烈，而是自我感知竞争更激烈。报告里说，每户内容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了65.99%。用户讨论每户，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在做冷冰冰的参数比照，而是呢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省事儿了，但是一个人用了一瓶让皮肤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呢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的了。那这件事儿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的品类，价格就越不是简单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了一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的这样的事情做得更稳定、更可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快。好，第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的积极情绪里，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是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内部评价。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你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会讲结果，还得接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想买松弛。好，第三，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吧，它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的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定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就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地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好，再来看彩妆。彩妆正在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

0: 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那种松弛感。重点的是降低新手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哎，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复购那就开始了。好，再来看香水香薰这个品类，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没有这个画面。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哎，交易才会发生。所谓情绪啊，不是挂在广告片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全都不同。第四，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以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的，用户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的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帮他完成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了。那怎么来判定这笔债稳不稳呢？要去看用户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的皮肤稳定了，那这支粉底挺服帖的，他是在评价产品有价值，但还比较浅。可如果他说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遇到平替很容易走，那后一种切换的成本很高，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经营的不只是传播声量，还有用户的自我描述。第五，焦虑营销最大的代价不是让人烦，而是把用户推向那个更能让他安心的竞争者。松弛感、安全感这些情绪在持续的冒头。如果你天天呢对用户说你不够白、你不够嫩、你老了、你还没认真的爱自己，短期可能有效，因为焦虑确实会刺激购买，但是长期来看，你其实是在不断的强化一件事儿，用户在你这里总是被提醒自己不够好，那这种关系很危险。因为只要有另一个品牌的出现，它不那么吓人，不那么居高临下，它把路径讲清楚，把风险讲明白，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稳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你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那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啊，问一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呢？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了他自己呢？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呢，还是在交付稳定性呢？以上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好，希望这个内容继续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它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赛马已经办了几百年了，赛马的场地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真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 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

但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的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万300还是1万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

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

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4: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5: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 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结直肠癌呢，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早期几乎是没有症状的。那大肠镜是发现早癌和癌前病变的金标准。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大家权威解读为什么要做肠镜，谁该做，怎么做，准备和注意事项，帮助朋友们来消除恐惧，科学筛查。先来请刘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刘主任您好。
16: 小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5: 刘主任非常高兴哈，今天再次跟您相见在直播间里，跟朋友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结直肠癌，我们要做这个肠镜的事儿哈。很多朋友都对肠镜有一定的恐惧性，那您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国家包括说咱们河北省这个结直肠癌它目前有没有一个发病的现状啊？
16: 现在结直肠癌按照我们的临床经验啊，来临床数据统计，其实这个发病率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在昨天我查房的时候，我还给病人和家属讲，其实以前我们主要做的手术是上消的，包括胃和食管的病变多一点。那么这几年来呢，结直肠的这个内镜下的治疗呢，我觉得呢和胃的这个和上消道的差不多持平了。不是说它发病率高了，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去做胃肠镜体检，做胃镜的时候顺便再做一个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做肠镜检查的时候，很多能筛出一些问题来，所以现在结直肠的肿瘤的发病率确实是数字上是提高了。
15: 那为什么现在都要强调说一定要去早筛呢？
16: 这个我们谈到了早癌，它其实临床症状呢就是没有症状，并不是说你有肠梗阻了，比如说排不出大便来了，还有呢就是便血了，这个时候或者甚至呢摸到腹部摸到肿块了，这个时候再去，一般的肿瘤是比较晚期的了。我们说的这个早癌就是没有症状，它仅仅表现为肠黏膜的这种微微的一个隆起，或者微微的凹陷，或者是呢一些这种颜色的差异，这个时候呢我们叫这个消化道的早癌。
15: 那我们都说这个肠镜哈，它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大肠镜，对吗？
16: 对，其实肠镜看的范围呢，肠镜的检查是这样的，它是从肛门往上进镜，逆行进镜，那么它所看到的范围包括直肠，然后呢结肠我们分几段，包括降结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和升结肠，那再就是回盲部。那如果看到回盲部，应该是整个大肠镜就完成就是检查完成了。但是呢，如果有余力的话，我们建议呢看看末端回肠的病变是最好的。
15: 这个大肠镜为什么说它就是这个检查的金标准呢？
16: 因为大肠镜的检查哈，相当于大夫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做肠镜之前要清肠，要喝泻药，把这个肠腔里的粪便和液体都给清出来是最好的。那么如果万一清的不是很干净，我们结肠镜进去之后呢，可以给它清理，再进一步的清理，可以给送气送水进一步清理，这是看得更清楚一点。而且呢，现在的结肠镜有放大的结肠镜，那么根据镜下的表现，包括线管和血管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判断到底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还是恶性的疾病，它侵入的深度有多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肠镜下我们可以取活检，目前来讲诊断一个疾病的金标准就是活检的标本，活检然后病理结果才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所以呢结肠镜就有这些好处。第三一个，在结肠镜下很多疾病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怀疑结直肠有问题，或者甚至你不怀疑有问题，做一个体检项目，40岁以后也应该给自己安排一次肠镜的检查。
15: 我们说它大肠镜，那是不是对应着也有小肠镜呢？
16: 对的，因为我们消化道啊，从口到肛门这条道呢，我们都叫消化道。那么从口呢，就是食管、胃、十二指肠， 这个呢是十二肠到降部，我们通过胃镜是可以看到。那么从十二肠的这个水平和升部，有的时候胃镜是看不到的。那么十二肠之后再往后就是空肠和回肠。那么空肠回肠我们统称为小肠。
15: 嗯，
16: 小肠完了之后才是我刚才说的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那么到肛门，这是咱们整个消化道的一个分布。
15: 嗯，那这个大肠镜跟小肠镜有没有分着说谁更好做谁更难做呢？
16: 小肠镜难做。
15: 小肠镜更难做。
16: 哎，因为结肠镜呢咱们是刚才说的大肠镜经肛门，其实走七八十公分就能到回盲部，就能完成整个检查。但是小肠呢它上边隔着食管和胃，那么底下呢还有这个这么七八十公分的结肠，我们要过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经口的小肠镜要经过这个咽部、食管、胃、十二指肠，然后再去看空肠和回肠。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口做不一定能做的回盲部，如果做的回盲部就等于我们经常说的啊，经一侧完成了小肠镜的检查。如果实在完不成整个小肠的检查，我们会打一些标记，比如说打个金属胎夹，或者在黏膜下层注射一点色素，打一个标记，然后呢再从肛门跨过这个结直肠，然后再往上做，这两个接上头才能叫小肠镜的检查完成了。
15: 嗯，那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大家每年比方不是每年就我们说到五年一做的这个肠镜哈，
16: 嗯，
15: 是不是一般指的都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肠镜啊？
16: 啊，对的，是大肠镜。
15: 嗯，
16: 小肠的疾病啊，按这个统计学来讲发病率还是蛮低，还是不是那么高。
15: 嗯，
16: 如果和结直肠的疾病来讲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15: 嗯，
16: 所以呢我们什么样时候去做这个小肠镜的检查呢？比如说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你做了胃镜做了肠镜都没有问题，你怀疑是小肠出血，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小肠镜的检查。第二个呢就是肠梗阻的病人，肠梗阻的病人哎，你这个胃和肠都没有问题，怀疑小肠部位的梗阻，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肠镜诊断清楚之后，让外科老师们再去需要的话再让他们去做手术。第三一个呢就是一大类疾病叫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是炎症性肠病的一种，但是它的特点呢是仅仅累积结直肠。但是有一种疾病叫克罗恩病，那么克罗恩病呢是从口到肛门，它是一种阶段性的疾病，它很大几率去可以侵及这个小肠，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做小肠的检查。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有腹痛原因待查的，普通原因待查，你把所有的检查想到的东西都检查完了，但是呢没有查出原因来，你可以呢去做一个小肠镜的检查。
15: 嗯，那是不是所有的我们说每个医院的这个肛肠科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做内镜的科室都可以给做小肠镜呢？
16: 小肠镜还是一个比较不是很常规的一个检查方法。
15: 嗯，
16: 因为小肠镜的检查可以不客气的说在河北省我是第一个开始的。
15: 嗯，
16: 我们应该是在2010-2011年左右开始做的小肠镜的检查。那个时候呢因为经验不足嘛，还是要结合 X 线，我们坐一会儿坐不动了就看看小肠在体内是怎么走行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年轻医生也开始做小肠镜，就是我就说在我们单位啊都开始做小肠镜的检查，也不用结合 X 线，就是大家经验多了以后也不再结合 X 线去检查。但是呢这个小肠镜第一个呢它是从临床来讲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也没有必要每个单位都去进行这种设置，因为在这个我们这种三甲的医院呢它应该就是这种小肠镜还是要具备的，因为它和胃镜和肠镜比起来它的应用率低得多。你比如说我一天做胃镜我们能做七八十例，肠镜也做七八十例五六十例，但是小肠镜我要安排2-3例的小肠镜就已经很不少了，因为小肠镜的检查有时候需要3-4个小时。
15: 嗯，就是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16: 哎，难度大，而且呢并发症要远远的多于胃镜和肠镜，因为它深的要

0: 很深，
1: 嗯，
0: 同时呢小肠镜还有外套管，
1: 嗯，
0: 哎，你就是做小肠镜的时候，就像咱们就是大家见过灌肠的时候滤的一个管上，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要把这个6-7米的小肠给它缩到2米的这个镜子上，所以它需要来回的这种牵拉。
1: 哦，
0: 啊，
1: 听上去这个难度系数就要更大了。
0: 难度比较大，因为小肠是游离的。
1: 哦，
0: 哎，所以呢，做完小肠镜之后，它的并发症要多一点。
1: 哦，
0: 啊，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可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病症、
0: 嗯、
1: 特殊的适应症哈、
0: 嗯，
1: 它需要做小肠镜的检查。
0: 嗯，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像这个肠镜，我们说大肠镜、小肠镜，小肠镜它这么深这么难做的这种状态，我们知道现在有这种胶囊内镜，它适用吗？
0: 啊，胶囊内镜是这样，在临床用的也不少，由于它就是创伤比较小嘛，老百姓很多就是到门诊去咨询我说，刘主任，听说有这个不用插管子就能查消化道的、
1: 嗯、
0: 我说您肯定第一呢，我们有磁控的胃镜，还有呢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其实它的优点是去看小肠，
1: 嗯，
0: 哎，我们也就尽快的让它到了小肠以后，然后呢，因为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讲，胶囊内镜就是一个摄像头，
1: 嗯、哦，
0: 它呢进到这个胃肠道以后，每秒钟拍2幅图片，然后拍到一个接收器上，这个病人做胶囊内镜的时候会带一个背心儿，穿一个背心儿、
1: 嗯，
0: 然后呢放，这就是我们的接收器，它把所有的图像呢发射到这个接收器上，下来之后呢，我们再导到电脑上，然后大夫再相当于一帧一帧图片的这么快速的去看。
1: 嗯
0: 啊，发现这个疾病以后，如果是需要是个占位性的病变，需要外科手术，他们去做外科手术。如果是呢提示一个这个出血的病灶或者是个狭窄呀、啊、什么的，那也可能再进一步的去做小肠镜的检查，进一步去做活检。
1: 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关于各样的检查哈，我们应该带来到专业的医院去问询专业的医生哈。
0: 是的，
1: 有经验的医生会给出大家最权威的这种解读，包括方法。
0: 对
1: 啊，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刘主任探讨一下，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在检查当中经常会发现一个肠息肉哈、
0: 嗯，
1: 那从肠息肉它到癌变通常需要多久？这个肠镜怎么来去实现阻断癌变呢？也让刘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些临床的案例。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 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

0: 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暨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暨呢是河北的简称，暨广呢是广播的广，暨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大家权威解读大家为什么要做肠镜，谁应该做，应该怎么去做，而且准备的事项有哪些。我们接下来跟刘主任聊一聊哈。我们很多朋友说做这个肠道的检查，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肠道息肉哈，这个肠道息肉它会容易发生癌变吗？
3: 其实我们统一的叫息肉，这息肉里头也有不同的，有增生性的息肉，有炎性息肉，那么还有各种的腺瘤，所以要根据它的情况。那么腺瘤的恶变的这个几率是有的，一般的增生性的息肉呢，它可能更安全一点。
2: 之前听到有一些同事也说过，说做这个肠镜的时候，本来说是胃不舒服，但是胃肠镜联合检查嘛，所以就查出来有十几个多发性的肠道息肉，
3: 对，
2: 就一起摘了哈。
3: 是的，
2: 是这个有没有说法，就是多发性的反而没什么事儿呢？有这种吗？
3: 那不一定。如果就是这种，有一种疾病叫家族性息肉病，还有什么林奇综合征等等，这都是因为这个家族的基因的问题引起来的，有遗传的倾向哈。那么这类的病人呢，他有恶变的几率。并不是说他其实那样的病人呢，有的时候消化道长得满都是，并不是多了他就更安全一些。还要是要看看他到底诊断的什么疾病。
2: 那我们说这个肠镜它怎么来去实现阻断癌变呢？
3: 肠镜呢，它是阻断不了，它这个现在很多人问我，我怎么就不长息肉了？就咱普通的说的这种息肉哈，那个有几个健康的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大便的通畅，不要便秘。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咱们国家的结直肠癌的疾病越来越多呀？我们分析和这个饮食的习惯有关系。之前咱们国人呢是喜欢吃菜啊，多吃蔬菜水果什么的。现在呢，就是从年轻的人们呢，他们就特别喜欢吃那种高脂高蛋白的饮食。
2: 对。
3: 还有呢，就是不运动。一大批人呢有这种便秘的这种困扰。所以这些呢都不利于这个肠道的健康，有可能会长一些息肉。所以呢，就是可以定期呢去查肠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我们并没有什么措施通过肠镜阻止息肉的生长，是这么一个状况。
2: 您说这个高脂高蛋白哈，尤其存在在一些这个年轻的青年男女当中哈，追求这个

0: 健身啊或者减脂啊、
1: 嗯、
0: 一般就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1: 嗯、
0: 包括我们说到那像这个饮食方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刚刚您提到了说保持大便通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喝一些我们类似的说长青茶呀、
1: 嗯、
0: 或者说一些益生菌啊、
1: 嗯、
0: 所谓的让大便保持通畅哈，这种情况会影响肠道的环境跟健康吗？
1: 嗯，我觉得要是真正的益生菌哈，对这个肠道的健康应该是有益的。
0: 嗯，
1: 但是呢，说这些，嗯，不好意思，就这种长青茶或者通便的药，嗯，尽量还是少用。
0: 嗯，
1: 如果用了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我们有一种内镜的诊断叫结肠黑便病。
0: 哦，
1: 它有一些色素的沉着在这个肠黏膜上。
0: 嗯，
1: 所以呢，尽量是。少用，而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
0: 嗯、
1: 但是我记得咱们我不知道在哪儿去做节目啊，讲过一个案例。
0: 嗯，
1: 就这个老人家呢，就是15天没有排过便。
0: 嗯，
1: 最后导致全结肠切除、肠梗阻。
0: 哦，
1: 机械性的肠梗阻。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就是你超过2-3天还没有大便，建议就用一些药物辅助。
0: 嗯，
1: 不要太长的时间没有大便。
0: 嗯，好像临床上。大家一般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您说的药物辅助，我们知道有这个好多小孩会喝的这个乳果糖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乳果糖这一类的药物，比方说对于长期性便秘的患者，他能长期喝吗？
1: 乳果糖的副作用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副作用，但是呢很多就是喝着喝着就没有用了。
0: 嗯，产生就算耐药性吗？
1: 应该还叫，因为好多药，很多的病人，因为门诊上很多便秘的病人，你看嘛，他们的反应就是，哎，我刚开始喝效果很好，但是喝一段时间就不行，所以这个药呢，只能临时解除你的痛苦，还是要长期的靠这种生活习惯，还有运动啊，多喝水啊，这些去改变。
0: 嗯，大家不要过多的去依赖药物哈，包括很多朋友说这个没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用去查肠镜，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观念哈，您觉得这个误区，这种思想观念，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些，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到我们门诊看的，其实有一部分就是个健康人，而且呢这几年呢省里头也重视这一块，还有一部分就是体检把这个项目给加上去了，把胃镜肠镜免费的加上去了，但是即使这么好的医疗条件，还有一部分人不去做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这有一个亲戚，家里头有一个亲戚，单位上每年都有胃肠镜的这个项目，他不去做，结果呢最后发现了结肠癌。
0: 哦，
1: 觉得很可惜，作为我本身自己搞胃肠镜的，我觉得特别可惜。
0: 嗯，
1: 其实早一点，早几年去查，完全没有走到还要切肠子、切一段肠管这种结局。
0: 嗯，
1: 所以呢还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误区，我觉得一点不为过。
0: 嗯，
1: 那么40岁以后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去做一些科普，有些人听了说啊，刘主任你就知道说胃镜肠镜，因为我们见到的这种例子太多了。
0: 嗯，
1: 有的人通过我们做食管早癌呀，或者胃早癌和结直肠早癌，在2016-2017年做的，到现在还有随诊的病人，生活质量可以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是呢，你如果做了这种这个大的手术，需要切食管、切胃、切结直肠，你起码近期的这个临床的这种恢复是没有办法跟我胃镜去比的。
0: 嗯，
1: 那么长期呢？也更没有办法去比，你器官不完整了呀。
0: 嗯，
1: 对吧，我们做这个早发现以后，我完全可以内镜下给他做这个这种治愈性的一个切除，那么病人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其实这样的费用比这个大手术的费用就不在一个级别上。
0: 对，也就是节约了一些医疗成本，也给家庭节省了开支哈。
1: 对呀，他没有办法呀，你疾病发展的那种程度，你又是大的麻醉来那个什么到手术室，还要切一部分肠管，然后呢还要恢复一段时间，所以费用肯定会上。但是我们这样的病人如果能内镜下切除的，那3天就可以让他吃喝。
0: 嗯，
1: 哎，所以他的费用就下来了。 举一个例子，就是昨天我做的手术，这个老爷子。

0: 70多岁，
1: 嗯，
0: 还有慢阻肺，严重的慢阻肺的病史。那么他在去年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直肠癌，在我们医院外科做了手术，恢复得很好。但是呢，当时也发现了一个脂肪瘤，他这是直肠癌的手术，他这个脂肪瘤是在升结肠，所以离着好远。没有，当时没有把没有在那就是手术一块给他做掉。
1: 嗯，
0: 今年在复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脂肪瘤呢比以前大了。
1: 嗯，
0: 同时呢有这种扭转的这种意思。我们见过脂肪瘤，大的脂肪瘤可以引起肠套叠的。
1: 哦，
0: 所以外科医生呢建议把它做掉。
1: 嗯，
0: 就住到了我这里。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我昨天也非常有感触啊，我们体现了我们大二院的这个医疗水平。我们呢就因为他有慢阻肺的病史，右半结肠我们一般呢就是或者呢气管插管给他控制呼吸，或者呢给他做这种清醒的他能配合的这种。但是呢因为我们要做长时间的这种手术，我说如果不加麻醉的话怕老人家受不了。
1: 嗯，
0: 结果呢我们麻醉科的两位主任当场会诊拿方案，还有呢 ICU 的主任也候着，如果是插管拔不了管是立马住 ICU。 所以我昨天特别有感触，而且在我的朋友圈里也发了相应的这种微信。
1: 嗯，
0: 我就说一个医院的水平一定是各个科综合的力量，大家都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这个医疗质量提高。
1: 嗯，
0: 所以昨天呢我就是相当于进行了 MDT 的一个以后我们就给这个老人家做了手术。今天早晨查房，老人家特别高兴，说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个给我们竖了大拇指。
1: 嗯
0: 啊，因为昨天手术非常的顺利。
1: 嗯，
0: 如果昨天的内镜做不下来，有可能再转外科去做，因为他这个瘤子要处理了。
1: 嗯，
0: 不处理呢，一呢是梗塞的问题，第二他T扭转之后他可能会坏死，肚子疼。
1: 嗯，
0: 还有呢如果再长大可能会引起肠套叠。
1: 嗯，
0: 所以呢肯定是要处理。哎，所以谈到了这里后，我就问他你这两次的费用，他说差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嗯，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多学科的合作哈。
0: 对，
1: 可能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多学科团队的这么一个精诚合作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生命上的保障。
0: 对，
1: 哎，不需要的话那就是更好的事儿。
0: 对的对的，
1: 就一切都顺利哈。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要做这个筛查，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肠镜的筛查哈。
0: 嗯，
1: 一般来说推荐多大岁数就开始去做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的说健康体检40岁以后去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期间有什么不舒服，比如说无名原因的腹痛，还有便血，还有呢就是大便呢性状改变，有的人说我这大便变细了，有的人说大便不成形啊，那么40岁之前也有理由去做。
1: 嗯
0: 啊，只要是有问题，还有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
1: 嗯，
0: 哎，一定要去做一个消化道的检查。
1: 嗯，有没有一些人他属于高危人群呢，就应该更多去重视这方面的呢？
0: 有的有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呀？比如说这年龄，咱刚才说了40岁以上。嗯，啊，因为这个肿瘤一定是和年龄成正比的。第二个呢就是家族当中有这种结直肠癌的病史的病人，这个亲属啊。第三一个呢就是结肠息肉。
1: 嗯，
0: 哎，你以前有过结肠息肉，一定要听医生的，让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健康体检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便潜血。
1: 嗯，
0: 如果便潜血阳性一定去做胃肠镜的筛查。
1: 嗯，
0: 还有呢如果你的检查的肿瘤标记物，比如说癌胚抗原，我们临床简称 CEA， 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也建议去做结肠镜的检查。
1: 嗯
0: 啊，
1: 那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做过这种便隐血了。
0: 嗯，
1: 还有这个肿瘤标志物了，这种已经查过，在肠镜之前查过了。
0: 嗯，
1: 他还需要再去做肠镜吗？
0: 替代不了。
1: 就没有办法去替代肠镜。
0: 替代不了啊。
1: 嗯，
0: 我们有一些病人的结肠癌发现是怎么着，他是腹痛。
1: 嗯，
0: 腹痛发现的。昨天就有一个病人，他可能当然了便潜血他要说如果这个瘤子破了。
1: 嗯，
0: 啊，他有便潜血阳性，如果就说没有破，他也可能便潜血是阴性。
1: 嗯，
0: 还有这个肿标，并不是说给这个一对一。
1: 嗯，
0: 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你这个肿瘤这个结直肠癌发生以后 ，CA 是高的，但是也有少部分病人 CA 不高。
1: 嗯， 所以还是绕回来，就是说我们只有做肠镜的检查，它才是金标准哈。
0: 对的呀，你进去相当于大夫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去看了看，
1: 最直观的看到了这个肠子有没有变化哈。
0: 对对，
1: 那像很多。

0: 相当于八斤的水。
1: 哇，这八斤水要一晚上喝完吗？
0: 不是不是，头一天喝喝两升，第二天喝两升。
1: 嗯
0: 啊，再就是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个理想的肠镜检查，其实病人本身特别重要。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会进行宣教。
1: 嗯，
0: 但是他真不听话。昨天我们有一个病人。一看肠道进去之后呢，全是粪便。
1: 嗯，
0: 后来我就首先找我们的原因。
1: 嗯，
0: 我说咱是不是宣教不到位？
1: 嗯，
0: 因为我们口头宣教之后，我们还会给一张纸。
1: 嗯，
0: 而且我们有二维码，他完全扫二维码看看这个药怎么喝。
1: 嗯，
0: 然后呢，他家属说他知道怎么喝，但是他担心从外地来这中间要上厕所。
1: 哦，
0: 所以他是这样吧，我就一天晚上喝完算了。结果一天晚上喝了八斤。
1: 哎呀。
0: 喝完八斤之后，你可能当时准备的还可以，但是后来又有这个粪便下来，
1: 哦，
0: 小肠的粪便下来，
1: 嗯，
0: 所以呢准备的非常不好。
1: 嗯，
0: 后来我们说你今天明天再来一次吧，咱再既然做呢做得好一点。
1: 嗯，
0: 所以呢首先是患者就是这个被检查者本身必须给医生配合，
1: 嗯，
0: 让你怎么喝药怎么喝药，让你怎么吃饭怎么吃饭。
1: 嗯，
0: 因为如果一个好的这个，当然还根据个体不一样啊，如果这个病人便秘，
1: 嗯，
0: 他长期的便秘，我们可能让他准备三天。
1: 哦，
0: 从饮食上，如果他平时呢腹泻或大便通畅，可能我觉得两天就足够了。
1: 嗯，
0: 头天晚上喝一次，第二天早晨喝一次，但是呢就是检查的头一天甚至两三天之前，最好不要吃什么这种木耳啊、紫菜呀，还有啊这个西瓜籽儿啊，
1: 嗯，
0: 西红柿带皮的、带这个籽啊，还有那个火龙果的籽，
1: 嗯，
0: 这我们发现，哎，有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有红枣的枣皮，
1: 嗯，
0: 问他，哎，你这昨天吃那个红枣了吗？他说没有，我是前两天吃的。你可以看到它能存多长时间，
1: 嗯，
0: 即使喝了泻药，它在肠壁上粘着，它下不来，
1: 嗯，
0: 哎，这个宣教我们尽力要做的，
1: 嗯，
0: 再就是呢，当天晚上你要喝2000毫升的水。我的经验是因为我两三周之前刚做的肠镜，
1: 嗯，
0: 我的经验是晚上就不吃东西，如果饿的话喝一点甜的或者糖盐水。
1: 嗯，
0: 因为你一般的7-8点钟就开始喝第一次泻药了，
1: 嗯，
0: 2000毫升把胃撑得也够呛。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当天晚上那个饭呀要简单再简单，要么就喝一点米汤，
1: 嗯
0: 啊，喝点菜汤，要么你就别吃。
1: 嗯，刚刚还想问您，是不是您说的这准备两三天，这两三天都不能吃饭吗？
0: 啊，不是，这两三天吃东西是吃这种低
1: 好消化，
0: 这少含这个膳食纤维少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喝菜汤啊，吃馒头呀，嗯，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别吃什么芹菜呀、韭菜呀、菠菜呀这种叶菜。
1: 嗯，
0: 这种叶菜不好排。
1: 嗯
0: 啊，所以像这样的呢，咱们要注意。再就是喝泻药，一定就是说别一下喝完，
1: 嗯，
0: 4斤水谁一下也喝不完，把肚子把胃就撑得不舒服啊，
1: 嗯，
0: 怎么喝呢？我们是要求1.5小时之内喝进去。
1: 嗯，
0: 你把这药溶好了要用室温下的水，不要用这个热水啊，
1: 嗯，
0: 又用室温，咱现在有暖气，差不多室温就是恒温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你就在这个室温下放一段时间，然后把这药溶了之后别一下喝进去，你2-3百的喝没有一点问题，
1: 嗯，
0: 我都试过了。
1: 嗯
0: 啊，2-3百的喝，喝撑了就不喝了，就来回溜达走路。
1: 嗯，
0: 等排完之后，然后呢再去喝2-3百，
1: 嗯，
0: 这样呢1.5小时没有问题。
1: 嗯
0: 嗯，
1: 这个流程其实刘主任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
0: 嗯，
1: 包括有一些朋友他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这种适用的人群是什么人呢？
0: 适用的人群，我们你看今天就有一个病人，他来找我做胃肠镜，他就说他曾经做过腹部的手术，做过3-4次，而且呢他断不了，会肚子疼，肚子疼以后然后缓2天就又好了。我怀疑这个病人有肠粘连，
1: 嗯，
0: 有不全的肠梗阻。所以这个病人在我给他在开胃肠镜之前，我让他做了个立位抚平片，我看看目前有没有肠梗阻。所以如果有肠梗阻常年连的病人，也可能你在短时间内喝那么多泻药，它会出现梗阻的加剧。
1: 嗯
0: 啊，这是这个本身这个肠道本身。
1: 嗯，
0: 再就是呢，如果有心脑血管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脑梗，近期刚脑梗完，
1: 嗯，
0: 那我们是有一个近期征的啊。心脑血管疾病耐受不了这种喝这么多药然后去拉，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做检查。

0: 的时候心肺功能不好的，新鲜的这种脑梗心梗我们要缓一缓。还有呢，就是有这种凝血功能障碍的，比如说血友病的病人，我们前几年做过一个血友，去年吧做过血友病的病人，他就是一个胃早癌，你不做也不行，你不做他将来要切胃，他这个手术更大，对吧？所以我们呢就是给他补充这个凝血因子，补充完之后各项指标好了以后我们再给他做。很多情况不是说不能做，是你纠正一般状况以后，还有呢就是血小板少的，比如肝硬化的病人，他血小板很少，所以我们会短期的给他输上去，然后呢再去给他做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里头。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在吃着阿司匹林，他的黏膜会脆，所以你取活检有可能出血不止，所以要求我们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给他纠正以后再去做。
1: 刘主任刚刚把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人哈，什么样的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也给大家分析得非常的细致。很多朋友也是比较担心，我们知道分着普通肠镜跟这个无痛肠镜哈，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担心说这个无痛肠镜打麻药，总打麻药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现在好多都提倡就是用了麻药了，虽然是舒服了，但是有些人就会担心总用麻药对身体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0: 因为我不是搞麻醉的哈，但是呢我觉得就从我的经历来讲，三五年做一次肠镜胃肠镜的无痛的胃肠镜检查不会受什么影响，
1: 身体能够代谢过来。
0: 对对对，应该问题不大。
1: 那无痛肠镜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呢？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像小肠镜您提到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哈，那像这个我们做的大肠镜这种无痛肠镜，
0: 当然了，哪项检查也会有它相应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穿孔啊，出血呀，感染呀等等。那我们呢也是就是要第一呢，就是在你接诊这个病人的时候你一定了解他的病史，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本身就肠粘连，所以你在可能进镜的过程当中会对肠管有一些这种损伤牵扯，你要了解这个病变，了解这个情况，了解情况之后你肯定会检查的时候仔细再仔细，不要忙就这种大的动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病灶之后可能会取活检，取活检之后它一定会出血，那么你一定要观察一下，如果它不出了你才放心出来，如果是出血不停你别说啊，这么一个小的损伤没有问题，我们也见过做完息肉之后第二天迟发出血的。
1: 就迟发出血，第二天出血的。
0: 对呀，所以你该打夹子打夹子，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切处理完息肉之后那个地方肯定是薄的呀，所以打夹子封闭一下就会安全一些。
1: 现在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做无痛的，有一些人是必须得做这种普通的肠镜，有这样的吗？
0: 有的，他有的时候有心肺功能不好的话，
1: 他没有办法选择麻醉哈。
0: 对，他有时候因为这个麻醉药物应该是对呼吸有一些抑制作用，所以如果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这个要麻醉师去评估。我们在约胃肠镜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麻醉评估。
1: 大家应该去严格的去按照流程来走这件事儿哈。
0: 是的，
1: 把每一个环节都做细致，都做到位，这也是刘主任给大家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哈。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刘主任探讨一下这个包括复查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疑问，让刘主任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

0: 103.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朋友们权威解读为什么要去做肠镜检查，应该怎么做，谁应该去做，包括做完之后的注意事项。好，我们接下来就跟刘主任聊一聊哈，做完这些肠镜检查手术之后，有没有一些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事儿呢？
2: 如果呢是一个单纯的肠镜检查，大夫告诉你没有做任何的治疗，那做完之后呢，建议2个小时就可以进一些流食半流食，就可以吃东西了。那么如果做了息肉的治疗，也得看它的大小，如果是很小，单纯一个前除，那么我觉得3-4个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但如果就是做了很多啊，可能我们会告诉他6-7个小时你再吃，喝一点水，先喝一点水，如果没事儿的话呢，然后喝一米汤，喝一点鸡蛋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病人一定就是说做完息肉之后呢，不要去剧烈的运动，最好是休息几天，也不用非得卧床，但是呢不要从事剧烈的这种劳动啊，还有做剧烈的活动等等。那么如果是做的我们说的内镜下的这种像做 ESD 呢，已经有很大的创面，像这呢我们会让他住院，住院以后呢也自己2到3天不吃不喝，就通过输液静脉补液。
1: 还有一些朋友问到，像如果想要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咱们鹿泉院区内镜中心来去预约啊治疗啊，这个过程渠道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复杂吗，需要排队吗？
2: 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您会在网上预约啊，你尽量是在网上预约，每天我们都会，我们星期1到星期5都有内镜中心的门诊，大家可以到我们河北医大二院的APP 这种或者小程序上去搜预约挂号。那上边呢有一左边有一栏有内镜中心，然后再往里头去点。那么每天呢我们都有主治医师以上的来出诊，可以呢预约挂号，也可以您实在操作不了这个手机上的预约挂号，也可以直接到鹿泉院区1号楼的2楼内镜中心当场去办手续都没有问题。非常方便啊。
1: 也有朋友留言哈，有朋友说这个医生开的单子上写的硒甲硅油混在2000毫升的水里，还有2包电解质粉一起喝，他说怎么看其他人都是单独喝硒甲硅油呢？
2: 是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在我们中心是这样的习惯啊，就是你先把泻药喝了，比如说啊，你约的是第2天8点做，那么在做之前的1个小时7点把硒甲硅油喝了，我一讲为什么喝他就明白了。这个硒甲硅油呢，其实是去咱们消化道的气泡。因为他经口喝了之后，他要到肠道是有点时间的。
1: 这个好像小孩们这个2月闹肠胀气的时候会给用到。
2: 是的，硒甲硅油其实它一大部分的这个它口味是给孩子们设计的。它加了一点这个增香的这个东西。
1: 所以有朋友问到说硒甲硅油乳剂是什么味道的哈，难喝不难喝？
2: 还行。刚才还没说完那个听众的问题哈，就是我不知道是听错了还是那个中心有什么要求。我们是单独喝的。是没，它是30毫升硒甲硅油，然后你加上2倍的水，也加上60毫升的水，滚匀以后，在你这个做检查之前的1个小时喝进去就行了，不建议放到这个泻药里头一起喝。
1: 也就是他说的这个2000毫升的水里还有泻药里
2: 啊，对，
1: 不能混合到一起去喝的。
2: 不建议啊。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喝了之后都吐了，然后这个还需要再补服吗？
2: 那是肯定，那得看你吐了多少。因为我们要求呢，你怎么也得喝1000多吧。你要都吐了，那起不到这种清肠的作用啊。
1: 会有人喝了之后就全吐了吗？这个味道是这么不太能接受吗？
2: 确实有。确实也不好喝。

0: 我们也在是想在找这种合口的这种泻药，但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有个建议哈，就是这个聚乙二醇，现在全国最用的最多的是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这个药说实在的，我觉得啊，也是又苦又甜的那种，又咸又甜的那种感觉，是不好喝。你可以用这个脉动或者其他的能量饮料去溶。哎，那样可能会甜一点，好喝一点。
1: 您说的用脉动其他饮料溶，它就代替了这2000毫升的水
0: 对对对，对的，
1: 口味上稍微中和一下
0: 好
1: 哈，
0: 一点，
1: 让大家能接受一下。
0: 而且不影响咱清肠的效果。
1: 您看，还有朋友问到说，他约了这个是下午2点半的胃肠镜，他说第一次泻药就拉了2次，不敢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第三次。他说，所以一般是会拉多少次啊？
0: 这个人和人不一样，也可能你是慢慢慢慢的清，也可能一下就清干净了。他这个下午两，他是说的头一天晚上吗？
1: 对。
0: 头一天晚上一般的啊，没有反应那么强烈。所以呢，就是如果拉了2、3次没有感觉，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去睡觉嘛。
1: 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对，
1: 好像在等第二只靴子扔下来啊。这个朋友就有点儿。另外也有朋友问到说，一共4袋，喝了1袋半。

0: 关注我抖音号这个可能会知道啊，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在讲，其实我就喝了1000+1000，也准备得非常好。
1: 哦，啊，那怎么判断自己就是排完了呢？
0: 他最后拉的那个哈，第一没有粪渣了，没有固体的东西，
1: 全是水了。
0: 哎，全是那种淡黄色的水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啊，没必要非要喝那么多。
1: 其实听大家这个留言的问题哈，比较高频的就是怕麻烦，怕难喝，
0: 对，
1: 还有怕尴尬哈，
0: 对，
1: 还有怕疼的。其实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我们应该把心里的这个恐惧感给扔下，做一次这种规范的筛查，可以让自己放心很久哈。
0: 对，
1: 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让刘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的建议吧。
0: 可以说是因为胃肠镜这个操作呢是我的那个专业。我之前呢，我在去年9月份之前是在河北医大二院消化内科工作，所以我本身是一个消化内科的医生。但是呢，我们这个团队在搞了10来年的这种消化道早癌的早诊早治，后来呢，由于工作的需要嘛，医院安排我到鹿泉医院去内镜中心，去单独成立一个内镜中心这么一个科室。可以说呢，从国家的层面，从单位的层面和个人的层面，我们都应该关注这个消化道的健康。怎么关注不是个喊口号，是要落实到行动上来。我们一直在宣传，就是40岁以后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做完胃肠镜的检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说一般的3到5年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呢，一定大家要做高质量的胃肠镜的检查。我给我们团队的要求是只做经查，我们不着急。那么既然病人到了我们中心，我们一定一个一个的去做检查。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指控，你比如说肠镜，你不能低于6分钟退的时候，要仔仔细细把每一个皱壁去翻开，去找到一些细微的病变。所以呢，每一个内镜医生要认认真真的负起责任来，作为每一位公民都是自己健康的这种责任人。你不去，我肯定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检查。大家如果都有这种意识，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感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详细的科普哈，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收获自己一个健康的胃肠道的环境哈，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肠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

0: 色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文，藏文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我们节目呢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或者呢在手机端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还有学习相关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啊。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啊，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2号，全省阴，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沂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到中雨的一个天气。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位是腾游国际旅行社牛海峰牛总，牛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4: 大家好。
13: 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河北广播电视台文理体频道著名主持人陈龙老师。
15: 哎呀，终于把我单位说错，不是，说错了。对，我来自于河北文旅体育频道，我叫陈露，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
13: 还介绍的这么拘谨，其实大伙儿都知道你是谁。
15: 我怕大家认为我在这里说的不专业，然后再影响了王鑫节目的质量。
13: 这专业一点啊。今天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爱达地中海号游轮的这个班机航线啊。快到日子了吧。
14: 快到日子了，对，8月22日。其实我觉得，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陆姐一直说，哎，这日期能早点。哎，你看，因为台风，我们躲过去了，
13: 完美避过。
15: 我的镜头就是玄学。
14: 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3: 是，我真觉得跟陆姐出门，她就有这个特点。
15: 没办法，
14: 她真的有这个。
13: 趋吉避凶，
15: 就是人品永远都在线。而且这次上节目是我要求的。我跟，因为我确实没功夫跟你联系。可能你觉得我就是打个电话时间都没有，但是确实因为我不可能上来就跟你直入主题，我怎么要就是寒暄一阵，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还交给了牛总。
14: 他搞得不认识一下。
15: 不，即使是很好的朋友加同事，然后做真的到工作的事儿的时候，还起码的流程要走。所以我为什么要求来上这一期节目呢，是因为上次本来该我来的时候临时有个会议没有来成。我呢就是属于那种人来疯，我有一肚子话想和大家说。因为从上次我们爱达地中海号就是7月7号那航次回来以后，我们得到的反馈就是太多的人都想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甥孙儿外甥女儿，

0: 还有包括自己的老爸老妈跟我们一块儿去、嗯、但是目前我们得到的就是大家就好像特别沉住气了、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啥毛病啊就是你跟他就火不上房不着急你知道吧
2: 不到最后
0: 其实呢我们今天是想告诉大家就是那游轮不是咱家的
2: 嗯
0: 他那个舱位吧就是先到先得而且
2: 你买票才能有
0: 对而且你那个名单他也不是咱家的
2: 嗯
0: 他要因为你要去韩国你等出国你首先要有护照要办签证、
2: 哎、对
0: 你那签证你可能不会打在这个护照上但是他有个名单、
2: 嗯、
0: 那名单要给了人家当地的船方啊还有给了对方的大使馆啊然后你入不了这名单你说我当天我就突然想说走就走旅行这还真不行
2: 嗯
0: 没有真是登不上那个破船了
2: 人游轮真得是一对一对应的
0: 对就那船票它真是没有了、
2: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今天第一天来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就是今天我有一个朋友应该是上次跟我们一块去了对吧牛总然后今天要带三个孙子孙女儿再去一趟
3: 上次是夫妻两个人
0: 然后牛总就特别真诚地告诉他说
2: 没有
0: 了最后一间房他说他给我发微信他说那个上次我坐阳台的时候他就说只有最后一间房了我说告诉你这个游轮它每个不同的航次全要靠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一个团里的人可能的舱位都不挨着
2: 嗯
3: 对
0: 就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上一
3: 个
0: 下一个
3: 每
0: 个
3: 楼都有
0: 就是轮到哪个就是哪个人家那边以收到款为准、
3: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要想跟我们这次8月22号我这次不是那个啥啊就是带队我是私人的假期、
2: 嗯、
0: 然后呢有一点点私心比如说我自己的外甥女儿在上次假期的时候没有放假
2: 、嗯、
0: 但是他的爸爸妈妈不能带他出游、
2: 嗯、
0: 我拿自己的假期带我外甥女顺便儿
2: 啊
0: 做一个老油条陪一下大家、
2: 哎、
0: 所以叫陪带、
2: 嗯、
0: 如果说呢大家这次想享受我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旅游观光服务的话、
2: 嗯、
0: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我私人的假期啊大家呢、
2: 嗯、
0: 要跟上我走一下了、
2: 哎、
0: 因为这个不管怎么着我在牛总心目中他不分我什么阴司和阴公、
2: 哎、
0: 所以说呢只要我去的话我们全程赠送的是天津东江码头的往返、
2: 嗯、
0: 赠送仁川和济州的岸上观光、
2: 嗯、
0: 还有一些隐形的比如说我路上会给大家讲一些常识啊还有你如果是以前参加过我们各种旅游的我们这次会适当的给大家一些优惠
2: 哎，对，
0: 特别是上一个航次的、
3: 哦、这个其实我想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这个
2: 就是讲优惠的事
3: 其实上次我们俩来的时候陆姐没在我们一讲就是说很多这个家庭主妇都有这种配得感低的这个情况、
2: 嗯、
3: 就老是觉得哎，我花这个钱
2: 值不值啊
3: 值不值啊什么的、
0: 嗯、
3: 就是都要考虑到适不适合孩子适不适合老人、
2: 嗯、
3: 啊，是钱花的是不是值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707的时候那会儿陆姐带队我们确实跟游轮公司申请了一个特别低的价格、
2: 嗯
3: 啊、但是大家有第二次去的就会说哎，怎么比上次贵可是大家要看看我们整个日期不是只有我们贵、
2: 哎、
3: 大家看一下这次就是说我们为这个活动做的价格和我们同时卖散客的价格差多少
0: 已经便宜了
3: 已经便宜了600-700块钱的基
0: 础上已经薅我第一轮羊毛了
3: 对它正常的话报价就是便宜多少比如说内舱双人间我们正常收的话是3700一个人、
0: 嗯、
3: 但是我们这次做活动的话就是3250、
0: 嗯、
3: 这就差了500块钱、
2: 嗯、
3: 然后它3700也不含大交通也不含那个岸上观
0: 光
3: 它还要单独交钱的、这个、
0: 大交通加岸上观光就500块钱
3: 所以呢等于说里外里损就是便宜了1000块钱、
2: 嗯、
0: 但是这500块钱你要知道是我们这边值500块钱
2: 是
0: 要是你自己去的话可不值
2: 未必
0: 就天津的高铁然后往返300吧
3: 对
0: 然后300你要从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天津站再打
3: 车
0: 到这要150这就450吧、
2: 嗯、
0: 450你岸上观光又150吧
3: 对、
2: 嗯再加上其他的结算，
0: 而且一个地方150，
2: 对，
0: 一个150的，一个100的，加一块250。
3: 是，而且景点的话也会跟着，就是陆姐她对这个是有要求的，不会说进那些、购物店呀什么的，我们都进一些免税店，还有一些韩国的，比如化妆品店这种地方。
2: 嗯、
0: 哎，对了，我打个岔，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去吗？
3: 嗯，
0: 就是上次没买爽。
3: 嗯，对，陆姐一直
2: 还要买啊、
3: 嗯、要买
0: 虽然我穷但是我想花
2: 对
3: 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定要除了我们这条船玩的比较好以外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优惠也都是活动中都包含了
2: 对
3: 大家不要只是说固定在707那707也给大家机会了大家不是没有时间吗
2: 对
3: 不对、
2: 啊、
3: 那比如陆姐前段时间跟我说、啊、太晚早点你看早点刮台风
0: 对
3: 所以吧我们陆姐后来就改成了22号我们开学也来得及

0: 而且
1: 然后价位我们也都申请了最低价格、
0: 啊、
1: 对，现在的话除了这个阳台四人间和这个就是阳台还有内仓四人间、
0: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其他的话呢我们仓还是都有的，
2: 就是你想占的便宜啊、嗯、就是大家不都挺会算账的吗？
1: 对，
2: 就包括那
1: 便宜，
2: 就是想因为越人多越便宜嘛、
0: 嗯、
2: 四个人的这个你抢人家别人
1: 也
2: 得抢，也
0: 在抢，
1: 对、
0: 啊、
2: 这阳台优选的这个阳台二人间就是我住的那种、嗯、就是高大上的，你在乎人别人
0: 也在乎，人都盯着看的、啊、
2: 对对对，所以
1: 好多人今天问我就是说哎，为什么没有了，我就想说别人报名不像咱们这赶得这么紧张、
0: 到最后
1: 上次707的时候陆姐就说哎呀太紧张太紧张了，就是因为
2: 我们上次只收了两天半、
0: 嗯、
1: 两天半，但是我们有40多个人要催护照、
0: 嗯、
1: 就是全部都是现场办护照、嗯、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时间还充裕，大家就是早点报名，你会说我给大家保价，如果有就是我们要再降价的话我就按降价，上次我们也是这样，那个内仓我收的3100，但是后来
2: 降成2500，
1: 对对，我降价了我就立马给人家退了呀，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
2: 所以大家不要想着说哎呀，另外我今天还主要想讲一个什么，就是牛总我们俩也争议过、
0: 嗯、
2: 就是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卖尾单的、
0: 嗯、
2: 就是卖那个一大屏幕显着什么尾单那个、
0: 哦、我也刷到，
2: 你也刷
1: 到990买一赠一、
2: 啊、对对 对,
0: 对
2: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0: 嗯、
2: 那些基本上来讲都是就是
1: 需要补差价，对，还要补钱，
2: 就是怎么讲，就是天上的月亮可、
0: 哎
2: 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
1: 摸不着，
2: 对对对，
0: 他只是拿
2: 着这个幌子，真要到
0: 你真要是想上船或者怎么，
2: 哎，你明白中介吗，就中介告诉你这个房子、
0: 嗯、
2: 其实我们比如说我的家住在东南智慧城，他告诉你、
0: 嗯、
2: 这109万的房子其实早就卖光了、
0: 嗯、
2: 但他天天拿着109万勾搭你，让你看东南智慧城的房子、
0: 嗯、
2: 去了以后就说这房子卖了、
0: 嗯、
2: 但是他就跟你说哎，我这还有别的，
0: 哎，你再看一眼，
2: 你看都190，
0: 嗯，对，
2: 不是牛总我这么解释特别恰当对吧，
0: 特别恰当，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相信我们、
0: 嗯、
1: 觉得我们是给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当然我们要搞保证质量，就每次我都想说我们出去玩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上了同一条船，那我们享受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看冲老师跟我们一起去、
0: 嗯、
1: 那种在船上我们那种分享，还有就是说我们路上保证大家的安全、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就一站式服务，这个是我们最精准的、
0: 哎
1: 就是、
2: 我们这次跟那个船方你把这事办了、
1: 嗯、
2: 跟船方申请一个某一天的 KTV 用2个小时我们就那 KTV 借我们用2个小时、
0: 嗯、
2: 我们专场，我跟大家在那里，省得我在这儿这个约我谈谈那个约我谈谈、嗯、弄得我这可忙了，我这一块儿在 KTV 然后大家玩上2个小时、
1: 嗯、
2: 因为你看最早我们去诺维珍的时候，诺维珍的大舞台我们还使了2个小时呢，
0: 嗯，
2: 我们有这个脸，
1: 对，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最重要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出去了以后除了吃喝玩乐这些东西我们保证安全、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要简单，怎么简单呢，我们上次也打个比方，就是有一个最后报名的人、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安排大巴车，他那个折腾呀，又下大雨啊、嗯、然后
2: 又把他扔半
1: 道上
2: 了，
1: 那没办法，
0: 然
1: 后还有就是带着老人不方便、嗯、然后昨天我们有一个客人咨询我们说那个坐轮椅，然后我说没有问题，他说那个就全程都不能下轮椅，
0: 嗯
1: 啊，除了就是那个上大巴车的时候可能得需要2-3个人把它抬上去、
2: 嗯、
1: 然后一直在计算大巴车停几次，它需要抬上来抬下来几次，
2: 嗯，
1: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这样的人都可以报游
0: 轮、
1: 啊、
2: 因为游轮特别适合是老和是小，
1: 对，
2: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回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把自己的泳衣啊好看的衣服带上，就上次玩的时候呢，因为我也看大家发朋友圈，然后我就说哎，怎么没有人穿那个就是正装礼服，然后去在这个因为它是宫廷式的那种就是欧式的装修嘛去拍照，那就没有这个环节，然后呢还有就是呢很多小朋友没有去参加那个整个船长的巡船，这个就是穿上那些海员的服装，然后可以去到驾驶室里头，然后去看餐厅后厨啊，当然这是收费的哈，但是相对来说这种体验是你很难就是能体会到的，
0: 是体会不到这种仪式感的，
1: 对，说难听点我们去一个天津的那个泰达航母那个还得要200块钱
0: 那个还不能动，
1: 对对对
2: 来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抖音，我也在直播哈，有121个粉丝在看，这大中午的谢谢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很多人都在问怎么联系我，在抖音上联系我的话就是加我的粉丝团就可以了、
0: 嗯、
2: 另外我们系统的，因为我们总觉得跟王鑫好熟、
0: 啊、是，
2: 然后呢但是有很多人都是过客，我们完整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游叫行程、
0: 哎行
2: 嗯、我们是8月22号去往韩国的仁川和济州岛，然后呢我们坐爱达地中海号，是一个价值最开始的时候是8亿欧元的 爱达地中海号经过全部的2023年翻新以后，现在是我们中国的国产船，实际上最开始是芬兰制造的，核算大概应该是80亿人民币，然后能够乘坐游客是2600多人，然后服务人员将近1000人，然后到船上所有的饭随便吃，所有的喝的随便喝，除了8+1，不对，除了那个啥，因为我这还直播着，只能那么讲。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费用里最贵的，就是享受最贵的，跟我一样是4650，是阳台，优选阳台。优选阳台和舒适阳台的区别就是一个船头，一个船尾，一个中间儿。那我像就船中的叫优选阳台，两边的就叫舒适阳台。我觉得普通的朋友，不是说我不普通啊，就是大家呢就可以买舒适阳台
0: 就
2: OK
0: 可以了。
2: 另外呢。全世界
1: 舒适阳台4人间和优选阳台4人间
2: 可差不少钱呢，
1: 但是没有了，两个都
0: 没
1: 有
0: 了，
1: 4人间都没有了，
0: 还剩啥？
2: 停！然后再告诉大家，全世界只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叫肯定，内仓房的4人间是性价比最高的，已经被我们上午那个已经二上船的那个朋友已经占上了，
1: 对，也没了。
2: 其他的朋友可以记得，全家出游3人间已经是比较合适的。
0: 对，
2: 但是既然是出去玩，我觉得钱是次要的，体验是重要的。
0: 体验最重要。
2: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年轻的夫妇，我觉得选择优选阳台。哎呀，穷家富路又不是天天去游轮。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又不是天天出去玩。所以呢，回来吃糠咽菜，出去的时候就保证一个做派就 OK 了。
0: 穷家富路嘛。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的报名方式可以讲吗？报名方式其实是可以讲，但我在直播，他抖音会封我的号。
1: 那听广播可以啊，听广播我
2: 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是可以的。
0: 要不你先捂上话筒，我们报。
2: 这个，这大家可以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10433。
0: 哎，9610433是可以的啊。
2: 对，可以。
0: 牛总要不也报一下？
2: 你说吧，冒险吧。
1: 然后大家可以那个记一下我的手机号，
2: 赶紧记啊！这就说这一遍啊，要不封我号。
1: 对，然后手机号13933044870。然后呢，加我微信就可以。
2: 13933044870。
0: 你还真敢说！
2: 我一会儿咔嚓家伙关了，我告诉你赔我号。另外多少钱？陆姐，我们已经说过了，最便宜的是2520，已经没有了啊。最贵的是4650。
0: 最后一间是刚定出去了吧？
2: 对对对对，
0: 没钱了啊。
1: 我觉得关于这个价格的话，还是一会儿问我，然后我跟大家解释，我跟大家配仓就可以。我们3人间住一个，比如住一个阳三，然后加一个内仓，这样份的话也是4人间，但是它价格会便宜。
2: 对，就是如果4个人去的，你可以拿那个内仓房拉低一下，
1: 拉低一下价格。
0: 对啊，至于这个怎么配仓的问题，我就加了微信问牛总。
1: 对对对，
0: 牛总这
1: 我肯定让大家都实惠了，
0: 老手了，最实惠的配仓方法他那都有。
2: 但是我真的是以我一个主持人的这个标准和身份，以及我自己的经验，一定要系统的告诉大家，我们的航程是8月22号的，去往这个韩国首尔的。首先你要办护照，护照在我们全省是通办的，邢台人也可以在邯郸办，邯郸人也可以在承德办，承德人可以在，不用说为了办护照回一下自己的家乡，拿着身份证就全省通办，120块钱，你也不用说我上大街上找个海马照相馆提前拍好照片，到那儿咔嚓一下，
0: 直接照就完事了，
2: 照出人是人，照出鱼就是鱼，反正就是贴上照片就一会儿，大概7天之内出护照，如果最快的一般像省会城市3-4天就应该能出来了，你去取就 OK。所以大家现在一想去的先办个护照，然后呢再跟牛总联系要仓房，要房型，
1: 先定仓再去办护照，
0: 先定仓再办吧，万一定不上呢，
2: 先交，没事，他办了护照他可以不去嘛，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2: 那人家也许人办了护照变了心，人家自己愿意去到德法意瑞呢，这无所谓，但是你这个护照是必须的，
1: 必须有的。对，
2: 然后到这
1: 10年我觉得很合适。
2: 对，
0: 对，
2: 然后回过来以后呢，我们定房型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两头，要么就是纯内仓房，要么就是顶头，就是舒适阳台和优选阳台，我们把大家当家人，才告诉大家没必要选海景房。
0: 你这样说，就是我们先给您推荐这两头的。
2: 对
1: 对
0: 啊，
2: 内仓房反正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会因为你是内仓房的，你比我少吃一个螃蟹，少吃一个虾，跟我吃的、住的、玩的都一样。只不过内仓房是你吃够了、睡够了出去玩，玩累了回来再吃够了、睡够了回来睡。
1: 对，
2: 反正就是这么区别。阳台房呢，就等于是翘着二郎腿儿。 然后在阳台上吹着海风，凑巧的话呢，在躺在床上看日出，看日落，然后就是吧，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喂海鸥，就这么点事儿，
0: 格调稍微高一点，是吧？
2: 就浪一点，
0: 浪，对。
1: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每个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你看，上次我们也有一个，就是跟你关系特别好的，他也抱着阳台，但他每天早上五点去甲板看日出，人家就不在房间。
2: 我也是，
1: 对。他觉得可以溜达溜达，然后再看一个
2: 开阔的。因为你可能还有一个猪队友呢，那猪队友可能也不起床，所以你不可能在阳台，是吧？开开灯。
1: 对，所以在甲板上你看得更宽阔，视野更辽阔一些，心情会更好一些。
0: 对，关键就是在游轮上，我觉得你要想看风景，去甲板；想吃东西，这趟。
2: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游轮特有的，一个是游轮上的海上的日出和日落，真的那个叫高尔基写的那个海燕，就在苍茫的大海上，海燕在高傲的飞翔。你如果你不坐游轮，我告诉你，我家在文昌，海南文昌也有房子，我真的感受。不是，就感受不到他的这句
1: 苍茫的大海，
2: 苍茫的大海，对对对，
0: 感觉不到。
2: 还有一点，大多数人都会问一句话，说这个游轮上吃还付费吗？不付，
0: 不付了，
2: 就差给你钱了。我告诉你，
0: 对。
2: 还有就是，有的人还会问说，在这个游轮上去岸上观光还不需要付费吗？不跟我你需要付，跟上我不需要付。
0: 对，就是意思是什么？平常的这个游轮里边是不包含。是
2: 岸上观光
0: 的，
2: 去济州岛一个是100，去仁川是一个人150。
0: 对，你要赶上了8月22号这波，跟着陆姐一块去呢，那么
2: 就赠你了。
1: 对，除
0: 了
1: 就是给我交的费用以外，在船上再交一个不到600块钱，不到610左右的一个小费，608一个小费以外，就全程没有任何费用。
2: 对，因为这608它是以港币来结算的。另外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有1亿的买卖，我这要上游轮上没信号。我的宗旨呢，是我经常坐游轮，也经常没信号。我觉得地球它真的转。就
0: 是也没多大事，
2: 也没多大事，就是也没有就是天崩地裂的。所以大家呢，一到免税店以后，免税店都有 WiFi，还有就是，他隔几天就岸上观光了。另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那个费用，哎，就你赠我那198那个，我第一天就干没了。
1: 这个现那个198也需要就是一G的流量，那个就需要自己然后在船上购买。你要真的有就是说着急的
2: 一个亿的买卖，不能发图片，只能发文字，还能省点。
1: 因为我给我们领队才给他买这个，
2: 而且我看他给领队买的那个结算的那个单子了，领队也就198。
1: 对，
2: 但我一天就给干光了。啊，晕船是不晕的，这个我暴露了家庭住址了，就是因为我们家还算挺好找的，就东南智慧城6号院，这个船比东南智慧城整个6号院还大。它不晕船，8.6万吨，不是8.6吨。
0: 对，想把这个船晃悠起来，那可且不。
2: 另外还有人会说，哎呀，我坐过三峡的那个游轮，三峡那游轮叫内陆河河轮，
0: 它不能叫游轮，
2: 这个叫海轮。
1: 对，它8.6万吨比航母都大。
2: 对，所以记住河轮和海轮。然后说不，我还坐过大连到。青岛那叫滚装船。另外还有人说不，我还坐过这个尖沙咀到浦东的那个就黄浦江的那个
1: 环球，
0: 那叫轮渡，
2: 2块钱。就是这个呢，就是大家买一个船票里边就什么都有了。这个爱达地中海号呢，它是一个移动的5星级城堡。他们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可能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哈，就是国内最高级的商场是哪儿？他们有的人说是那个西安赛格啊，我去过西安赛格，那个牛总去过吗？
1: 去过。
2: 他们就说，这个爱达地中海号就是移动的西安赛格大商场。
0: 哎，差不多。
1: 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要想到的，其实我觉得5星级饭店都不能形容，
2: 不能形容，
1: 是度假村。大家有没有去过这种海岛旅行？它有大型的度假村，特别大，然后里面吃喝玩乐都有，然后游泳池啊，水上滑道呀，这些都有。
2: 它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长隆欢乐世界的移动版。
1: 对，所以呢，你在里面，你能就是我们需要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单一趟房间那个胡同啊，就大家从我说从那个整个走廊，
2: 哎，可累死我了，
1: 398号。
0: 啊，
1: 能明白吗？对，
0: 一路
1: 将近400间
2: 房。那个我的有一个视频里，就是我的直播间，不是我的视频号，抖音号里，从头拍到了尾。
1: 是吧？
2: 有一个，
1: 你要走很久，走你得加速，觉得好累。然后我们每次去带团的时候，其实最累的就是在房间里发那个传卡，就比如有个紧急通知，那没有因为没有信号嘛，就有的可能就是说明天我们在哪儿集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通知到每个人，然后就要塞到房间里面去。我们导游要从船头一直塞到船尾，那个是最累的，因为你要走这一趟，确实真的挺。
2: 因为我姐姐是第一次坐游轮，她也60多岁了，我想让她体验一下这游轮是怎么个样子，我就带着她从每一层啊，就刷轮，刷这个船，我们一层就这一层一层刷，真的好远
0: 啊，是吧？
1: 对。
2: 我说实话，我在小区遛弯我都没这么累。
1: 哦，对，你在甲板上跑步，你甲板跑步的话，应该那一圈将近3000多吧？我没有跑过整圈的哈，半圈半圈的，一跑一半就累得慌了，所以我就一般来说跑半圈。
2: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在游轮上你不会觉得无聊。
0: 嗯，
2: 反正我不知道牛总，我在游轮上可忙活了，就一天把我忙活的，我忙着吃，我有的时候一天吃7顿。
1: 对，
2: 你看啊，我先上那个点餐那里，就是享受那种被伺候的感觉，
0: 先
2: 一道一道的吃，
1: 嗯，
2: 但是我根本吃不饱，因为他那些东西，嗯，
0: 太精致了，
2: 太肉，太肉，
0: 漂亮饭，
2: 太贵，
0: 嗯，
2: 贵的饭我都吃不了，嗯，鲍鱼海参鱼翅这些我都不吃，
0: 哎，
2: 然后呢，我再上自助餐，
0: 自助餐再
2: 补一补，吃
0: 一
2: 顿，
0: 嗯，
2: 吃一顿以后，我还上小孩子那里骗一顿，3顿，
0: 人家吃钱，
2: 然后早餐我正常吃。晚餐我正常吃，然后夜宵我还正常吃，你们算算我多少顿吧。
1: 因为正常的话，我们早餐的话从6点多开始有，
0: 嗯，
1: 那早餐的话一般到10点多结束，但11点中餐又开始上了，所以等于说它中间两个餐是没有一个那个差变的。
0: 哎，
1: 然后下午的话，比如说我们2点多中餐或3点中餐结束的，我们4点多的时候
2: 还有下
1: 午茶，
0: 嗯，
2: 我打乒乓球打饿了，我就去就吃了这
1: 下午
2: 茶，所以一天吃饭
1: 了，
2: 我吃了
1: 可麻了，有糕点呀，啊，咖啡呀，啊，什么的。然后下午茶吃完了以后，我们的晚餐时间又到了，
0: 嗯，
1: 晚餐时间的话我们
2: 刚结束又该夜宵了，
1: 对，然后去吃自助餐。一晚餐的时候我就最忙，为什么呢？比如说陆姐说我想先享受一下西餐，
0: 嗯，
1: 是点餐的，比如说它有8个菜，这8个菜呢可能有你可以随便要，
0: 哦，
1: 就比如说今天的主菜是牛排，我就吃牛排，然后我就要3份，
0: 嗯，
1: 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没份，
1: 然后
2: 不是，
1: 然后
2: 没事，
1: 对，蛋糕我喜欢吃多叫几，就是冰激凌，又冰激凌又水果都是可以无限次要的，
0: 哎，
1: 啊，它有时候上的快的时候你那桌子都装不下，全部都给你上上来，
0: 嗯
2: 嗯，而且你知道外边是苍茫的大海，然后有一个那个大不落地窗户，
1: 对，
2: 然后你在这里穿雪白雪白的台布，
1: 对，
2: 然后自己在这里
1: 有人给你倒水，
0: 过来个服务员，这白毛巾往手边一搭，
1: 哎，就是这样的，
2: 哎，
0: 真的是很有仪式感了。
2: 然后你每天的房间都会有那个外籍的，像印尼啊或菲律宾的服务员给你弄出各种的小象，
0: 哎，
2: 小兔子，
1: 对，
0: 小造型。
2: 另外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游轮上的日出和日落是天下无敌的，
0: 嗯，
2: 我说另外一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游轮的卫生间更干净的卫生间。
0: 嗯，
2: 就是我住过很多的五星级酒店，包括我们石家庄的希尔顿酒店呀，像什么这个就都没有游轮上的卫生间干净。这个谁，那个牛总你认可吗？
1: 认可，
0: 嗯，
2: 它里边的那些就是叫隔的那玻璃一个水渍都没有，不锈钢上一个拖的就是说咱们叫铁锈都没有，
0: 哎，
2: 然后地板上就不管是绿色的马赛克还是什么的，
0: 嗯，
2: 一个水渍都没有，一根头发都没有，
0: 哎，就是
2: 人家真的就是趴在地上一下擦的，
0: 嗯，
2: 然后所有的这个游轮上的这个洁具全部是高仪的，
0: 嗯，
2: 德国的高仪，
0: 哎，
2: 大家如果用过，
0: 嗯，
2: 因为我家用高仪，那海水你可能会觉得，哎，你看一个水袖子，那水流洗澡啊，我一天在船上洗好几个澡，
1: 很多人，
2: 因为我就觉得太好用的，
0: 哎，太好使了，
2: 所以我就不停的洗。
1: 对，它的那个出水量也很大，
2: 出水量非常大。
1: 对，
2: 我在这里就说，就为了享受高仪的这水龙头，我一天多洗了好几个澡。
0: 不是咱自己家里换，
2: 不是我自己家里他不配，老贵了。
1: 就是很多人觉得在游轮上不方便，但其实它非常方便。就是它虽然房间像不用想象中那么大，它什么都有，冰箱，像你还有这些，比如说吹风机，
0: 嗯，
1: 啊，都是有，
2: 还有冰块桶。
1: 很多人说那个没有洗漱用品，基本现在酒店都不提供洗漱用品，因为环保嘛。而且你还在游轮上，我们那些所有的这个污水和垃圾，
2: 但实际上
1: 它
2: 还是给了洗漱，
1: 它
2: 还是给了洗漱用品，
1: 给了，但是就没有在家里自己用的可能。 方便，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带。
2: 哎、放心吧，它真的是挺好的。
1: 挺好的，牙刷需要带啊。
2: 嗯，好多人都说这个打算报一个，大家想办法联系我。你再斗胆一会儿再说一句，趁溜缝啊、嗯，你就是先别说啊。
1: 好的。
2: 我给大家回答一下大家几个问题，说什么时候怎么定？
1: 离开直播间。
2: 这个一个哈就是牛总，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哈，就一个哈，他因为他前一段时间被封了
0: 啊，
2: 他一个哈就是牛总
1: 啊，一个哈是我吗？
2: 那反正有一个人一直在里边回答，这要不就
1: 是
2: 要不就是你助理，
1: 啊、
2: 是反正
0: 是
2: 甭管
0: 是谁吧，反正
2: 是他，甭管是你就不停的讲游轮，那就是他、嗯。
1: 对对对。
2: 然后呢，这我要说哪儿了？就联系我，关注左上角我这个大脑袋也行，然后关注我，
1: 嗯、
2: 然后阅人无数，不如听听陈露露姐这气氛真给力，能说说。

0: 做时间的安排吗？时间的安排是这样，游轮是目的地，游轮不是交通工具。
1: 对。
0: 大概有两个航海日。我们大概是我们从石家庄保定的，我们可以拿大巴车接上。我们从石家庄博物馆上午10点左右出发，下午4点多上船，3-4点钟上船，船上就开始吃喝造。
1: 嗯。
0: 大概6-7点钟离港。第二天是全程航海日，第三天的中午我们应该能够到达济州岛，韩国的济州岛。
1: 嗯。
0: 我们上岸去新罗免税店或乐天免税店，还有这个当地的那个什么龙头岩了什么的逛一圈。
1: 嗯。
0: 像我就上当地的小卖铺，各种的吃点韩国超市里一坐、
1: 哎
0: 嗯，说点听不懂的，自己假装会说的那个韩国话。
1: 嗯。
0: 然后大家不用换韩国币，在全世界拿支付宝都阿里 pay， 阿里 pay， 你就会说这两句话就行了。
1: 我印象里还有优惠呢。
0: 啊，对，还能里头领红包也照样能使，能抵扣。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晚上回船，回船以后再做一个航海日，吃喝玩乐又造够了，哎，又到仁川。仁川的时候，我们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首尔，到首尔我们逛明洞步行街，吃正宗的。
2: 小吃，
0: 正宗那叫什么呀？不是那个叫什么拌饭，还有那个
2: 鱼饼汤，
0: 还有反正就是韩国的明洞，也可以去乐天免税店、
2: 嗯，
0: 也可以去韩国的故宫，叫景福宫或者德福宫。
2: 对、
1: 嗯，
0: 然后逛完了，就能把那个景宫给我去掉吧？这回让我多买一会儿，然后再那个回船以后，我们再一个航海日。
1: 哎，
0: 大家千万要记得，航海日其实是最享受的，
1: 对，最好，
0: 有无数的歌手演出，有无数的乐队演出，
1: 嗯、
0: 有篮球、乒乓球、游泳池无数、
1: 嗯，
0: 健身房面对着大海，各种的跑，
1: 嗯，
0: 吃的你就造吧，反正就是什么龙虾什么。白虾、鱼、
2: 小龙虾、
0: 各种生日蛋糕、各种甜品，反正水果你就造吧，反正也不收你钱。
1: 都给我听
2: 过。对，就我上次就是跟齐天七跟陆姐一起去的那个秦皇岛的那个李老师，他拍了一个整个早餐的那个，我都觉得我看的我都好饿，因为他面包就将近有40种，我觉得。
1: 对，一天吃一个都不带重样的。
2: 不带重样，它各种各样、
1: 嗯，
2: 就你能在市面上看见的所有糕点类的类型那都有。
0: 对，还有烤乳猪，因为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确实不太爱吃肉、
2: 嗯，
0: 所以我在船上就是爱吃各种甜品
1: 啊，
0: 所以水果，我说多少钱一杯？哎，怎么回事呢？说半天也不一个个不记。
1: 嗯，那个、
0: 你说
1: 再说说吧，牛总，多少钱一位、
2: 啊？多少钱一位？先记下我手机号吧，我觉得。
1: 嗯、
2: 因为那
0: 等啊，等会儿让他们先准备好。有四人间吗？没了。
1: 没了。
0: 有吗？还有吗？
2: 现在还有一间海景四人间。你这样先记我，一会儿我去。
1: 先记号
2: 吧。
0: 一会儿他再就给你捞一个去。
2: 对对，我再跟他怎么解释这个。
0: 6天5晚。
2: 嗯。
0: 然后最便宜的2000多，最贵的4000多。
2: 对。
0: 嗯。
2: 然后大家可以记下我的那个号码。
0: 然后你爱报，这我这小情绪来了也不行，就是你不报，反正他。也没了、
2: 大家记一下，就是139303044870。嗯，
0: 这是微信同号。
2: 对对 对,、
1: 啊、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大家就加我就好了。然后
0: 我这号快让你给弄死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2: 我
0: 快让你给弄死了。
2: 电台在播，谁让你开着你？
0: 161个人在我直播间，大中午的，一个15000的粉丝号，没有做任何投流，这么多人在看抖音，你放我一马，
2: 放我一马。
1: 关键是我们真没故意说，他们是自己听见。

0: 有各种慢摇吧、酒吧，不需要你跳的慢摇吧，你就坐在那儿听他唱就好了，唱爵士，唱张学友啊、刘德华的歌、
1: 周杰伦、
0: 周杰伦金曲歌。
2: 哎呦我去！我感觉这个是为什么叫爱达地中海号？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会有什么？
0: 对，然后我们在
1: 周杰伦专场，还有什么林俊杰专场？
0: 然后我们在那个中庭酒吧的时候，会有金色尼罗河的表演，就是全部是欧式的那种，然后大家撒点那些气球啊、跳舞啊，
2: 中式欧式都有。
0: 小孩每天的中午每一个正点就是整点，他就会有那种各种游戏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做手工类的。
1: 还有就是你为什么说带小孩你这几天可以把他抛弃，
2: 对，
1: 就是你像你们家孩子一个一般闲着没事妈妈，你能把你魂儿都叫回来，但是到船上你可以把他托管给那些
2: 船员，
1: 那些船那些专门
0: 托管
1: 孩子托管的地
0: 方，
1: 一玩玩上午你自己就玩去就算，
0: 你就玩去了。然后呢他每天晚上，我们为什么早点吃晚饭，因为每天晚上有表演，他八点的时候呢大剧院有表演，有的是七点半，他将近两个小时的表演，
1: 两场
0: 他两个小时的表演，有杂技歌舞，然后还有音乐剧，然后非常好。然后我们就是这两次，我觉得陆姐你的粉丝都没有那个，就是录餐厅的最后的告别演出。
1: 哎呀，可别提了，我们这些人就玩的可忙活了。我们爬到架子上去拍晚霞，什么早晨去看日出，然后白天我告诉你，我到哪儿都能看见咱们的团友在吃。我吃七顿，我觉得他们最少也得吃五顿，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所以说，很多人都在问说，这是河北音乐广播，这是河北
2: 新
1: 闻广
2: 播，
1: 三人间还有吗？还有，对大家。可以加刚才那个微信。另外还有就是刚才那个牛总，其实我们都有点就是我说了我憋了好多的话过来说，就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游轮上这种吃喝玩乐，你们专业术语叫啥，什么购鱼，
2: 吃住行游
0: 购鱼，
1: 对，吃住行游购鱼都是天花板级顶配，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2: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你跟团游去个广西，去个贵州，你绝对住不上这么好的房
2: 间，
1: 也绝对吃不着这么好的饭，
2: 主要是你享受不到这种豪华感、仪式感。
1: 我玩的也绝对没有这么有意思，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对，所有就是去过的妈妈或者没有去过的妈妈说一句，你们真的是解放双手，不用问别人要吃什么，也不用洗碗，也不用买菜，也不用做饭。
1: 另外就是我作为一个坐过，我也不知道坐过多少回游轮了。我这次去的时候，你知道人家问我啥？你还去啊？我说告诉你，就是你随时让我去游轮，我都去。
2: 嗯，
1: 你我告诉牛总，你让我再三次去我还去。
0: 好的，因为它真的是让你很静，你是真正的休假，你知道什么是度假，
2: 什么叫想干啥就干啥。
0: 对，不用说你每天就要收拾行李，然后制定行程，然后还要那个去订这个门票，订那个东西，你就很累。
2: 所以刚才陆姐说，很多人问 WiFi 怎么联系，有没有信号，都到游轮了，你还要什么信号？
1: 要什么？还有人反复的问我说，2000多的房型和4000多的房型有什么区别？
2: 嗯，
1: 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大家，你们家买房子的时候，你买的房子是暗厨暗卫，那就是内藏房。
2: 内藏房。
1: 像我绝对不能在没有窗户的卫生间里待着，我就买明厨明卫，那就是阳台房。
2: 阳台
1: 房就是阳台房是推开窗户可以呼吸到海风和空气，但是如果你经济预算有限，又想拿这个来作为启蒙，又不太会玩游轮的话，我觉得选内舱房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因为你大多数像我选的是阳台房，我也天天在外边瞎跑，在外边瞎玩，玩够了回来睡个觉。
0: 我跟你说，我们领队上船每一个月6趟，四次都住内舱房，
2: 都住内舱。
0: 所以你不要觉得内舱不
1: 好，是吧？
0: 对呀，他每次他都需要住内舱呀，因为他没有时间在房间里他待太长时间。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哎，那个是不是只有阳台最好？因为我觉得
2: 也不一定吧，看需求。
1: 另外还有人问7岁小孩怎么收费，因为这是国际游轮，他不是说我们国内的景区什么学生票啊，
2: 没有身高啊，
1: 身高呀什么的，只要是条命。就是这个
0: 六个月以上的孩子
1: 都同价，因为这是国际游轮。大家
2: 你
1: 是比如说你上那个那个埃菲尔铁塔呀，上比那个巴黎圣母院呀，在国外是没有这个啥的，免费就是免费，同费就是同费。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小孩和大人同价。打个比方，我们带孩子上是不是三个人？那选比如说，
1: 其实他分担了你们的费用。
0: 对，我们现在去，比如说内舱是3700，对不对？
1: 嗯。
0: 两个人是3700，每个人3700嘛，这加起来不就是7400块钱吗？但是如果我是三个人的话呢，我一下就便宜了，等于说我的小孩只掏了2200。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明白，孩子还是便宜的，只是你多了一个人，你按三人间宗价来了。
1: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的就是大家会玩，就是你带上你娘家妈，再然后带上你家。

0: 孩子，或者你带着你婆婆再带着你家孩子，
1: 对你多，
0: 或者你带着你家老头子再带着你家，或者你带着你妹妹，你带着你家小姑
2: 子，
0: 这是最划算的。
1: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孩子贵，他不贵，他只是拉高了均价，
0: 拉低了均价，
1: 拉低
0: 了
1: 均价，对。然后你像比如说四个人，那就会更低，对吧？
0: 坐游轮不会宣传，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8.6万吨的游轮比你在此刻我们在直播间里还要稳定，
2: 对，
0: 非常非常稳，没有晕船的感觉。我目前能够知道的，我没听说过
2: 谁
0: 在晕
2: 船了。
0: 85岁老人可以吗？身体健康是 OK 的，只要有护照，只要所有的人一定要记得必须去办护照。
2: 哎，因为有
0: 这个不用问，现在抬脚就去办护照的地方是在任何一个区域之内的政务服务中心，像我家户口是裕华区的，就在玉祥街口的政务裕华区政务服务中心。另外你不用说我家在裕华，我裕华区的人，我嫌裕华区人多，我也可以上长安区的政务服务中心，
2: 也可以
0: 就5分钟120块钱直接办好，
2: 基本上等个3-4天。
0: 石家庄省会城市3-4天，小地方的话7天保证出来了，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务服务部门的服务都非常好，他都有承诺。
2: 对，你催着点去拿、拿就行了，
0: 不用催，他一般就是7天你就能拿到。我们不负责办护照，有的人说办护照需要几天，基本上就是7天是顶头，像石家庄就3-4天。
2: 哎，
0: 你看有些人说来桥西区人少，对，那上新华区人更少。对，你上鹿泉的几乎没人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就是我们阳台内舱海景的2人间3人间都还有。
0: 另外一个人问，一个人可以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单老头等着跟你拼呢。我们还现在有一个单女儿等着跟你拼呢。
1: 我跟你说，这个伯伯他就要住优选阳台，实在是给他拼不上。
0: 对，如果有一个优选阳台的一个男单的选择，想做优选阳台的，我们现在跟这个老爷子，我出去一次我就要住好的，可以跟这位来拼。
1: 对，但是我后来跟他说，那个实在不行，您跟领队住一起。
0: 然后领队说，我终于可以住优选阳台了。
1: 领队也住内舱，让那个这个伯伯改成内舱。伯伯还不太乐意。
2: 哎呀，你看，所以说能拼的赶紧拼，你就报名就完事了。至于什么
0: 不需要换韩币，不需要换韩币，一个人是可以的。
2: 阿里配是吧？
0: 对
1: 对，
0: 船上船上各种的支付宝、各种的信用卡，包括你在船上买一些免税的用品，船上它有免税店，非常大。国内名牌的，像各种的包包、各种的衣服，像门口啊、大鹅呀、Burberry 呀、LV 啊，还有像什么各种的化妆品就更别提了。
2: 哎，对，到处都有，
0: 随便买吧。
2: 反正按需购买就完事了。
0: 哎，还有人问说这个保价在哪里看？什么叫保价啊？报价，他应该说的是、我这里抖音直播不能说，抖音说我没资质会把我给关了，你别在这里问。就是你们还是一会儿他，你们准备个笔和纸，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会儿会让那个对面那牛总再偷摸的说一遍，然后就是你们找他。或者你们实在找不着，加我粉丝团，在里边问我，好吧？这个因为在这儿说，他抖音把我号封了。8月22号登船，在天津东江码头，石家庄的游客们负责拉过去，像秦皇岛的朋友，像张家口的朋友、承德的朋友，都自行去
2: 前往
0: 就可以了。
2: 对，
0: 哎，牛总，
2: 赶紧说呀！
0: 人家这边人家这边就是你给报销了费用，你看你是这，我是问这个问题吗？
1: 对对，
0: 人家张家口过去的，你不给人弄点免便宜点，人家自己去。
1: 如果你是张家口的话，这样不坐我们的大巴车的话呢，就是那个除了4人间啊，我说了除了4人间，现在我们没有那个4人间了，其他的房型的话呢，就是我给您那个，您不是到了，我没有算
0: 啊，
1: 您张家口不也要坐火车去天津吗？
0: 这个
1: 你到天津以后，我给你从天津到东江码头的大巴车。这不就行了吗？你要坐火车到天津，到天津不是还得，你要不还得打车吗？他也有大巴车，
0: 然后你给免了。
1: 对，我给免了，
0: 够意思。
2: 不好意思吧，
1: 对吧？
2: 这相当于是从天津站组一大巴，把大伙儿一块拉到码头。
0: 我打车100多呢。
2: 对呀，
1: 100多
2: 呢。
1: 对，所以到时候你跟我说，到时候一会儿大家加一下我的，然后把，
0: 因为这个东江码头在哪里？其实就在老塘沽，现在它有个新名字叫滨海新区。
2: 滨海新区，
0: 但实际是我们北方人。另外，我在这里吓唬大家一下，必须得吓唬大家一下，这个船再不坐就走了。
2: 对，
1: 那不用吓唬，
2: 它
1: 是事
2: 实。
1: 那9月1号就走了
0: ，你们就等于你们现在不跟我坐，那就得明年等到啥的时候再坐这。
1: 十一可以，但十一那就贵了，一个人1万。
0: 十一一个人10000多。
2: 有人问过这个事儿，说那不着急，我9月份，我说
0: 不，人家这船嫌咱们北方市场的游轮意识不强，就是不挣钱。北方人4000块钱也要优惠200，然后2000块钱也要优惠200，就跟我上。

0: 上次举过一个例子，
1: 陆姐，你已经给你的粉丝争取了将近1000多块钱的
0: 优惠了，对
1: 对对、嗯、这个不用说那个我们贵不贵，其实有
0: 给我的面子嘛。
1: 刚才已经很多人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见我别的日期发的广告了，对不对、嗯
0: 啊、
1: 这个日期您的那个广告跟别的人广告就差1000块钱、
2: 哎、你看这价一样不一样，
1: 就内仓嘛，别人3700嘛，然后我们现在内仓就3250，你就直观嘛，直观就能看出来这个价格、
0: 嗯、然后你知道他为了、嗯、他为了不这事儿不穿帮，你猜他说啥、嗯、你把你朋友圈里的那些就去我的人都屏蔽了单独发给我，我说我从来都不分类，我上哪屏蔽去，我
1: 对
2: 下回有点的意识
1: 其实说实话真的是因为我们中间别的日期，你像8月12啊8月17啊8月27都还有位子，都还可以再收、
2: 嗯、
1: 但是因为陆姐她又带那个外
0: 我带
1: 队
0: 便宜，
1: 对
0: 你827再去你试试，
1: 对对
0: 你试试，没人送你，
1: 没有送，没有大巴，真的没有，这个不骗人啊，真的没有，就是我们现在812我们也收了很多人了、
2: 嗯、
1: 也没有大巴，
0: 也自己去，
1: 也是
0: 自己
1: 去，
0: 真的很贵的，
1: 就是陆姐她一个人去我也得安排车，所以你就明白、
2: 啊、
0: 你是蹭我的光
2: 一块来了，
1: 对对对，
0: 还有
1: 大巴空也是空，
0: 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你颠沛流离，真的、
2: 嗯、
0: 上次你看那一家三口，老的老，小的小的，
1: 对，又下雨又打不上车然后回来以后打出租从天津回的石家庄，花好几千、
2: 哎、
0: 他们三口吗，
1: 买不上票好像是说，反正
2: 那没办法，
1: 挺崩
0: 这败家的、
2: 嗯、
0: 他就我们家门口那个的服装店的老板最先报名，然后犹犹豫豫，最后你知道犹豫的结果是什么，各位，这150个人犹豫的结果就是一个大巴车只能拉50人，
2: 嗯，
1: 对，
0: 然后上次就是
1: 我还得空出两座保证安全，
0: 保证安全，所以也就是前48位是能够坐到免费的大巴的，我们还要拉上保定的客户，
2: 对，
0: 所以你稍微一犹豫你就跟那位一样
2: 啊、你
0: 而且现在马上要临到开学的黄金时期、
2: 嗯、
0: 各个大学之间来回什么送学生的，
1: 对，
0: 你很有可能买不到票，所以我觉得你们，我经常说的是、早晚都要结婚就早结，早晚都要生二胎早就生二胎，早晚都要退学你就早退学，早晚你都要评职称，评职称你就早点评职称，
2: 我不
1: 其实我是说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现在报名没有就像你说的话会不会降价，不会的，
2: 不会的，
0: 还有人问说报名截止到哪天，这不是截止到哪天，收购为止，
2: 收购为止嘛。然后
1: 就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我们
0: 收购为止是指我们就收一车，
1: 对，
2: 嗯，
1: 你要说比如说大家说哎，我最后报名行吗，您知道吗，都出发了还有人给我报名呢，我都觉得特别搞笑的地方就在这儿，
2: 对，
1: 我说他们都到码头了，您现在给我报
2: 名，
1: 我有护照，我来不及办签证啊，我要提前10天办签证，
0: 因为那个签证我们再跟大家讲，确实韩国对我们是免签的，但我们要给大使馆提供一个上岸名单，
1: 是团签
2: 啊，
0: 对，就叫上岸名单、
2: 嗯、
0: 你得把那名单给过去，
2: 搞个团签，
0: 然后你的那个刷脸到那边才有，
1: 哦，我们也是要审核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有滞留倾向的，我们不是说谁都能报名的、
2: 嗯、
0: 别瞎说，我这里直播着呢、
2: 啊、
1: 对，我就说这个事、
2: 啊、
0: 所以报名要趁早、
2: 就是、需要审核的、
1: 嗯、
2: 另外就是反正刚才陆姐说了哪天去不是去啊，你干嘛不跟着陆姐一块8月22去一趟，对，
0: 因为我是一个自带，不能说就自带光环，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是特别有天缘特别有人缘的人、
2: 嗯、自带，
0: 我再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就是跟我认识的人都很少有穷的，
2: 哎，对
1: 我刚才知道说韩国签证的事就是为什么，就是您的客人我们只收一个护照一个身份证、
0: 嗯、
1: 其他的人要给我交流水，要交在职证明，要交存款，要看你的房产本、
2: 嗯、
0: 呀，这么麻烦呢，
1: 当然了，所以你老是不知道，你老是很
0: 不在乎，我老不知道我有多厉害，
1: 你老是不在乎那个韩国签证，
0: 我在这里也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现在在爱达地中海号的船方那里是有一号的
2: 啊，
1: 对，
2: 挂上名了，
0: 现在在邮轮界也是，我也是有一号，
2: 那必须的，
0: 据说、
2: 啊、
0: 我将来可要有大作为了，
2: 干啥，
1: 对，
0: 老大老大作为了，
2: 要登多大
0: 的，我不是去最南边，我就去最北边，反正
2: 地球，哎哎哎，你看，
0: 反正我要去宇宙的尽头，
2: 美上了，不，地球的
0: 宇宙，
2: 宇宙，行，
1: 这个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小小的那个什么，
2: 小小的
1: 伏笔
2: 是吧，
0: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在游轮房还是有点面子的，
2: 哎，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愿意的话，8月22号，就是另外还有人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他们好像特别不舍得跟单位请假，
2: 嗯，
0: 也特别不舍得给孩子请假，
2: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我从小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我现在也能行着呢，就是孩子真要是学习型选手，不会因为这几天 就是请了假，他就
2: 不在乎。
0: 就我觉得王鑫应该能理解我这意思，因为那孩子可能出去见了更大的世界，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可能要远远胜过书本。
2: 没错，
0: 今天我听北大的一个教授说，说未来的大学里边可能要么真的就得就很多的门的叫专业都得要废掉。所以说我觉得给孩子请个假，然后还有老人，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你就骗老人，天底下所有的老人都说，哎呀，费那钱干嘛呀，我不喜欢出去玩，我在外边睡不好，拉不出屎。
2: 不
0: 用，你就告诉他，你就蒙他，你就说这是单位发的机会，
2: 单位的福利，
0: 不去白不去。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都买了，不去的话损失，你就说损失10000块钱，一般老人就跟上了。
2: 对，
0: 天底下所有的老人都不舍得花孩子的钱，但
2: 是
0: 你真的带他出去了，他都乐得屁颠屁颠
2: 的，高兴
0: 的
2: 不行。
1: 哎，同样的就是像这个，
0: 你就骗他就行了。
2: 对，
1: 就是你这钱已经花了。其实我
0: 你知道我父母那么时髦的人，他的所有的旅行都是我骗的，
1: 都是骗的。但是我觉得不留遗憾呀。我每次就是过年的时候看您那个纪念母亲的，我看着，哎呀，真的不遗憾，他去过很多地方。
2: 对，
1: 可是现在我在让我父母去的时候晕车头疼，哎呀，放不心不下家里，谁也不会去了。对，这个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挣钱挣得早，早让他们享受了。
0: 你看我也一样，我也是说，我要是再挣得早，我爸妈也不至于说我最大的遗憾，我人生最大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我爸爸去趟游轮。这个我在各种场合都说过，所以我后来拼了命的带我妈81岁的时候带她去了，做了盛世公主号，去的西班牙。
1: 那个游轮我都没
0: 去，我就拼了命的带着去的。因为我爸爸是2016年8月1号倒在家里的，就是发病的。其实我都已经计划好了8月15号坐当时咱们那游轮叫哥斯达大西洋
1: 号。对，
0: 就这么遗憾，然后弄成了我这一辈子心里最大的痛苦。
1: 我是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宽裕了，就第一个带我爸妈出门的就是去游轮。
2: 哎，对，
0: 我是2013年开始宽裕的，但是你想，我爸爸他们2013年的时候都已经70多岁了，
1: 那我还
0: 76岁了。
1: 那我觉得怎么说呢，人总有就是，但你去过别的地方多呀，对不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是，
2: 总有点。
0: 我爸爸他们2013年开始县里边刚开始办护照，办护照以后，今天去塞班，明天去日本，后天去
1: 韩国，
0: 后天去民丹岛，说什么就紧赶慢赶的啊，等于2013到2016没停着。
1: 我记得那时候阿姨简直就没停过，她去
0: 就没停
1: 着，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对，全都是好地方。
2: 所以说这回这趟游轮，大伙儿也别犹豫了吧，好吧？哎，我们节目到也。
0: 最后再回答一句，怎么报名？刚来，你快点吧，
2: 赶紧说，
0: 来最后一遍啊，
1: 13933044870，
0: 快关直播，
2: 快关直播。
0: 13933044870啊，
2: 就是您先报名，先把这个票定下，剩下至于说什么船舱啊、优惠啊这些事儿，交给牛总就行了。
0: 我怕一会儿 iPhone 我已经给关了。
2: 好吧，那今天我们节目也进行到这儿了，感谢两位，
0: 感谢王鑫，
2: 哎，好，再会。
3: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rational.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 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

0: 一罐125克。今天呢，机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美美。

0: 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六旬老人自称退休在家带小孩，被撞伤之后索赔10000的误工费，法院会不会支持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

0: 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举措与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近期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接到多人反映，称有部分单位或个人冒用全国数标委的名义，向企业收取所谓数据国家标准编制费、标准挂名费或标准参编费等不正当费用。为此，全国数标委秘书处郑重声明，全国数标委从未也绝不会以任何标准挂名、参编署名、标准立项等非正当名义向任何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直接收取不正当费用。任何机构或个人如收到以全国数标委名义发出的收费参编、付费挂名等通知或合作邀请，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近日，安徽合肥的陈先生刷短视频时轻信了一条教投资理财的视频，先后累计转账45万余元。民警在对陈先生进行劝阻时，陈先生情绪激动，坚称自己未被骗，甚至不愿报警。民警在持续劝导3小时后，陈先生终于认清了骗局，对民警连连道谢。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日，北京警方发现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线索侦查和调查取证。7月30日，专案组一举抓获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民警介绍，该团伙使用抢票软件非法侵入预约平台，提前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节点发送高频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抢占名额，严重干扰系统预约稳定运行，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媒体大量存在从事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的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根据账号粉丝数量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金、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明确 AI 技术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兰知名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场。

0: 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困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后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六旬老人呢，他自称是退休在家带小孩呢，但是他骑车被撞伤之后索赔10000元的误工费。对于这个事儿，看看法院应该怎么判啊。在2025年的10月份呢，孙某骑着三轮车和马某骑电动的自行车相撞了，导致这个马某受伤，两个车都是受损了。那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说三轮车驾驶人孙某他是负全部的责任的。之后经过司法鉴定，电动车的驾驶人马某不构成伤残，误工的期限建议评定为120日。因为就这个赔偿的事宜协商处理未果啊，电动车驾驶人马某就把孙某起诉到了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的损失，其中包括误工费10000元。那这个被告孙某就说了，说你这10000元的误工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原告马某呢，已经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而且自认已经退休在家带小孩，所以说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致使原告收入减少，产生误工的损失。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到了法定的退休的年龄了，何律师，那他这个原因能不能直接阻却他这个误工费的主张呢？
1: 不可以啊，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对，肯定是不可以的
0: 啊。那说明这个误工费，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误工费它什么情况下它才能成立呢？
1: 你看，首先误工费是什么？误工费，它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受伤的人，咱们就说受伤的这个人啊，他是因自己的身体受到损害，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了收入啊，这个是他的意思。然后但是呢，里边就有两个核心点，有什么核心点？一个是你的收入一定是要减少的状态，另外一个是你到底误工了多长时间，这个时间，这两个才是计算误工费的核心的依据啊。所以说你看，那如果说你这个没有收入，你收入没有减少，那你就是误工了多少，误工了100天他也没有减少，对吧？
0: 是，对。
1: 那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工作啊，用句话说不存在误工这一个情况，那也就没有误工费，
0: 这个就没有误工费了。所以说这个误工费的成立，它也是有一个法定的成立的要件的，是吧？
1: 对
0: 啊。那您看这个案件当中，他也是说到了，说是退休然后在家呢无偿照料孙辈儿，他可能做的更多的是承担的一些家务的劳动，那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个可以赔付误工损失的范畴呢？
1: 咱们刚刚说到了误工是一个两个构成点，一个是误工的时间，一个是有没有实际收入减少。那他们说的很清楚，他是无偿，
0: 无偿，
1: 那你就是没有收入，
0: 那
1: 么你歇和不歇对你的收入是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对对对，
1: 对，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无偿嘛，你并没有靠这个你去照料孙子来取得收入嘛，对不对？那么就是你收入没有减少嘛，没有减少，
0: 这个就是无偿，
1: 对啊，没有减少的话，那你哪来的误工费？那肯定就是没有的啊，当然，这个咱们讲一下啊，因为这个确实在咱们这个全国它的这个司法是不统一的，那如果有之前就看到过类似的这样案子。老人呢，他确实是无偿帮子女照顾孩子，收拾家务，但是呢，他受伤以后呢，那孩子没人管了，家务没得干了，怎么办呢？他们找了个保姆，
0: 请保姆
1: 而且是用老人的账户支付的保姆费
0: 啊。
1: 那这个时候老人的收入，你说他是减少还是没有减少？因为他付出了，本来他这个收入可能我要在家，我这个钱是不用花的，但是因为我受伤了，所以孩子没人照顾了，我花钱去请了保姆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其实他是没有 增加收入，
0: 对，
1: 但是他自己，你说他不叫收入吗？他不叫收入，他只是有了支出，
0: 他支出多了，
1: 他也不叫收入，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有其他法院酌情考量过这个情况，然后根据他支付部分那部分的那个保姆费用，是得到了相应的支持的，
0: 哦，
1: 确实是有这样的案例啊，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要看啊，看这个法官的这个自由裁量。这个确实有考量，而且还要结据特殊的情况。你看这里面竟只能没有描述。那如果说，家里不止他老人一个人带孩子，那可能还有其他人帮忙带，那他就是没有减少，也没有额外支出，那可能有些人情的事故的话啊，或者说你看现在是，这个老人是爷爷带，哎，这是爷爷受伤了。哎，老爷带，他还是没有减少收入，也没有造成损失，
0: 对，
1: 只是说那个人可能付出了辛苦的劳动，
0: 对
1: 不对？但这个呢，有句话说，亲属之间可能，都是你叫好你叫你爷爷叫你外公，那爷爷今天生病了带不了，那外公带一下，咱们可能在这个社会人情社会上是合情合理的，对吧？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他没有证据来证明他既没有减少收入，也没有造成其他损失，那确实也得不到法院支持。
0: 那可能他受到的这个赔偿就是只有这个医疗费，包括护理费，是吧？就是没有这个误工费了。
1: 对
0: 啊，那贺律师，您看啊，这个。也是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司法鉴定它是120天的一个误工期，啊，那对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其实你看司法鉴定一般是什么？一般就是双方可能对这个误工期有疑问，都不认可啊，您可能觉得他可能觉得我要150天，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多50天
0: 啊，
1: 那有争议，这个时候会提交那个相应的鉴定鉴定部门。那相对于他比你看，咱们平常误工期是由医院开具诊断证明，医生、主办医生会给你写上，主治医生会写上，就是因为你的伤情恢复，大概建议卧床休息多少天，或者需要能陪护多少天，他会有一个医院的诊断证明出来。但是呢，这个司法这个鉴定呢，它相对于医院的诊断证明呢，它可能更具中立性和权威性，因为它是结合整个的情况来判断的。那医生呢？他可能是他只接触到受害者，对吧？他可能对对方提过的一些异议，他没有听取得到，因为他是医生嘛，他只针对受害者来进行治疗嘛。所以说可能近距离的沟通，可能确实可能会对本身有影响，对吧？所以说，它相对于这个医院的诊断证明来说呢，它就用刚刚说，它可能就更具中立和权威性。
0: 更权威的一个数字，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120天的误工期，能不能就是证明存在一个收入的损失呢？
1: 不可以，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你误工，你休息是你休息啊，但不能证明你收入减少。还有一些，你看咱们现在说的是一个特殊的情况，那有一些可能是做技术的劳力的，那么他可能腿脚受伤，他并不影响他手动
0: 啊，
1: 而且他也不影响他操作一些相应的机器设备，比如说我就在办公桌上电脑室操作，我就能完成，这个时候他受伤了，他一样能完成工作，他收入并不因你减少。那有的人我就是在家的，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做我哪怕你看我要是说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是一个作家，那我可能上面给我的签的合同就是说我可能3个月之内我要把这个多少文字的资料写出来，那我可能就算我受个伤，我可能治疗我只是说不只要不躺着，我只要能坐着我就能完成，那我这个3个月内我完成了，我的收入并没有减少，他还是给了我，我可能说这其实你也没有误工费，所以说误工费一定是要有，你一定期间有一点是你工收入的减少，这是必备条件，
0: 收入的减少，
1: 对
0: 啊，
1: 不是说写了你有误工期你就一定有误工费，如果说有误工期但是你的收入并不受影响，那
0: 但也是没有误工费的，所以说这个120天的误工期虽然说是一个司法鉴定官方鉴定的，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你在收入上是存在损失的啊，这个是两码事儿啊，
1: 两码事儿。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那何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哎，你好。
2: 哎，那个你好
0: 啊，您说。
2: 我想说呗，主持人你好，我想说律师你好，我想说咨询一下律师，他这是呗，我想说用我自己的钱呗买个房子，买个房子，我想说吧，那房产证上吧写我女儿的名字，写了之后，我想说呗，该办事记住就没事了呗，我再在那个律师事务所吧再写一个赠与，你说怎么着？可以吗？
1: 这个是什么？建议你在之前先做，你可以找公证处做一个，因为相对于这种律所，可能有些律所并不做，但是公证处是一定有这个业务的。你不是在你买完房子之去做，而是在这之前，比如说你需要给女儿出多少钱买哪个房子？你看女儿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如果闺女是单身，那好，你不用写特殊情况，因为她现在属于婚姻属于单身状态。那么你在公证处做一个赠与的协议，就是你出资多少多少钱，用赠与给她，就是用于买哪哪的房子。因为现在肯定房子你也看得差不多了，对吧？你如果说房子现在还没确认，那么你在看好房子以后，确定多少款项以后，在付款之前，先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公证的赠与的情况。如果说你闺女是已婚的，那么你只把这房子登记在你闺女名下，那么你一定要把你闺女的婚姻状况写清楚，然后下面加一句只赠与给你闺女啊个人所有，一定要加上这几个字。但是一般情况下你去公证处的话，公证处他也会提示你的，会告诉你这个情况。现在唯一要告诉你的就是你最好要在给他出这个钱买房子之前去做，而不是事后去做，时间上调整一下。
2: 他就是我买了房子之后吧，还是我花钱先买了吧，我先住着，我买房子我先住着，看到时间了以后我老了我只是给的呗，他就是写个赠与。
1: 不不不，这个不一样。你看，如果说你现在是为了自己住，那么你也应该在赠与协议里写清，就是说等于是附条件的，你现在出钱给你闺女买这个房子，登记在她的名下的条件是什么？是你要在这个房子里养老，对不对？她要负责给你养老，而且你要长期居住。如果说以后你把房子给了你闺女，或者出现其他特殊情况，她以后不让你住了，或者把这房子卖了，或者把你赶走了，那你可以把这个撤这个赠与行为给撤销，要求她的返还你这个房子，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在你给她买房之前去做。不是在事后。时间咱们要调整一下啊，先去做这个赠与协议，把你想要的条件写清楚，你跟工作人员说清楚，他就会给你把这些条款都写上，然后你再拿钱去给他付款，再去给他过户，过到他名下。而且现在咱们还可以办个居住，就是那个
0: 居住权，
1: 居住权，你可以在房管局登记上，就是说只要你还就是百年之前，你都可以居住在这个房子里。你也可以办一个居住权，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居住权需要你自己在房管局，你可以在过户的时候要求登记上，
0: 要加上
1: 要加上这个。
2: 就是偷到买这个房子之后之前，
1: 对，
2: 就给先写了赠与。
1: 对，你先把要买的哪的房子，比如说你先跟对方签了合同了，对不对？确定要买哪个房子了，然后拿着这个合同，你去公证处找。然后你看，比如签完合同，你不可能是当天给钱，你可以说签完合同以后三个工作日支付款项，对不对？然后你在这三天之内，你去公证处拿着合同，把你的资金凭证什么都交给公证处，然后到时候你把这个钱转到相应的，比如说你在开发商那边给开发商，你在这个别的人名字已经过的房东那里买，你就把这个房子把这个钱转给人家，对不对？房管局都有监管账户的，都可以直接的。但是一定记住，你要在给他付这个钱过这个户之前先办这个啊。
0: 就是时间上时间点上，
1: 把你想要的刚刚说的，你要在里头住，要住养老，你闺女必须给你养老，这些你都要求公证处的公证员给你写到你的这个赠与合同里头，赠与协议里头啊。另外再去房管局办个居住权登记啊，你把这些做完了就没有问题了，大力啊。
2: 我那个先写赠与的时候偷偷写了这个房的合同，看好了房之后想在买那的房子先写赠与，写赠与在律师事务所你写行不？
1: 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但是我是建议你去公证处啊。
2: 哦，嗯，那同志，律师同志，广场处是哪哈嘞？
1: 啊，都有，石家庄你搜一下，你可以也可以去房管局问一下，啊，都有公证处啊。
0: 你们当地肯定也会有公证处的，
1: 对，一定是有的啊。
2: 嗯、
1: 啊，你不行去房管局。
2: 我是这个和谐的，这和谐有公证处吗？
1: 有，都有、嗯，
0: 都有，您可以搜一下。
1: 去房管局、嗯，你们房管局过户的地方，你说我要找个公证处、啊，他有些公证处都会在房管局，可能说有办公地点的。
2: 哦，
1: 啊，
2: 我也找个公证处，
1: 对，
2: 这是。
1: 你可以说，或者说还有一个，
2: 你
1: 可以问去司法局问，司法局也有啊，啊，他会有公证处的联系方式、
2: 哦、
1: 啊，都有都有啊，每个区都有公证处。
2: 哦，问司法局也行，他这是我想写个赠与的这个公证处写几张。
1: 对你，我让你去找司法局问，是因为司法局会有公证处的联系方式。其实如果有孩子，你不是有闺女吗？闺女上网一搜，你们公证处的电话也出来了，你不会用。闺女给她买房，她、让她去搜个公证处还不行吗？她一搜就出来了。
0: 对，让这个年轻人去干这个事儿
1: 啊，
0: 啊，
1: 带她去做就行、啊。
0: 嗯，好吧，最好是去公证处。
2: 他这是必须，得先写赠与。
1: 对
0: 对，这个是提醒您的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好吗？
2: 啊。
0: 嗯，
2: 哦，先写赠与，得后交这个买房的钱。
1: 后交买房的钱，后给他办过户啊。
0: 嗯，
1: 先给他走赠与。
2: 好好的，谢谢
0: 好吧，
2: 谢谢谢谢、
0: 嗯、
2: 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哎，
0: 嗯，
2: 哎，再见，嗯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3。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个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 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0: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用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贺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
1: 哎，律师好，我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车撞了一辆新能源出租车，撞完以后对方在 4S店修的，花了8000块钱，修了26天，确实的，他这个车如果在外边修理厂修，也就3-4天就修完了，我一个上的有交强险和三责险，三责是100万。现在什么情况呢？对方啊，管要求要

0: 造成的，营运车辆停运，按保险公司它是不赔偿的。
1: 嗯，所以我就说，
0: 厂县里有，厂县乡县，厂县乡里没有。
1: 所以说，如果说我对这个营运险，我印象当中啊，因为确实是没有涉及到过这方面，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不赔的。如果交强险，其实分得很清了，是吧？财产、人身啊，这些都分得很清，它就这么点金额，所以它其实就算它能赔，它也赔不了多少。所以说，主要是看你的三责险，你的三责险里头如果不含不支持赔付的话，那这个费用就得你自己担。但是刚刚您提到一个。您说
0: 啊，他三者险里面没写这个，没有这一项。
1: 对啊，所以是说呀，我印象当中也是没有。所以现在就是说，按你这种情况，你看，如果说在 4S 店，他有26天的这个期间，他营业损失就是26天。您刚刚也提到，如果在外面修，可能就3-4天就修好了，对吧？
2: 嗯、
1: 那么这里面唯一你可以找律师给你打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有没有恶意的扩大损失。对吧？如果说咱平常真的在一般的修理车厂真的是3-4天修，那他的营业损失其实也就3-4天。但是因为他在 4S 店修，那么他的营业损失时间长达26天，那这个费用相差就很大了，对吧？其实这点就在于这里。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那就得考虑他有没有让损失扩大，因为你看，修车。没有法律规定他必须得去 4S 店修，也没有法律规定你必须得去外面的车辆修，对吧？这个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那一般出了交通事故以后，交警肯定会有出一个的事故鉴定报告，那甚至会有拖车的行为将它拖到一个指定的地点，那么你们双方可以对车辆进行修缮进行约定的啊，或者是相互商量的。就从这个事儿来说啊，你要是说想要，只能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能不能认为他是在恶意扩大
2: 损失、
1: 恶意扩大损失。因为你看修车如果在 4S 店，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26天， 4S 店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为什么。他有可能是零部件的拖延，就是零部件可能不能直接到位、所以说时间一直
2: 很长，他需要等，是吧？
1: 还是说是因为他这个车在那放着，他自己不去提取，我就在那里面放着，我就
2: 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他26天？
1: 我就让你在那里等着，为什么？反正因为有营运损失嘛，反正有人给我出钱，我再歇26天不行吗？对不对？这个方面你要找个律师，让他好好给你，因为有专业做这个交通事故的律师，你可以找一个稍微专业的，能问问他，从这个角度哪些方面能找到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到底是因为 4S 店这个是他这个零配件，很难获取得到，还是他自己故意拖延？
0: 我来几句，我也咨询律师的，咨询好几个呢。他们说嘛都有。我感觉到他们说话也不太专业。我自己才打这个电话。因为什么？他们说嘛的，有的是保险公司管，有的是不管。他这个修为什么修了26天？我也咨询4S店的。4S店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嘛没有配件，耽误时间。第二个。那个就是维修的车辆太多，需要排队等候。
1: 那就是了。那从这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等零件这个，这是咱们可能控制不了的，因为确实是。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排队这个，他既然因为这个车辆没有规定说必须得在 4S 店修，对吧？这个是明确的。那么他从这个减小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应该在更换修理厂。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他可能给你的答辩就是我这个车辆出现问题一直在 4S 店修，那么有可能法院会采纳。但是但凡他在其他的店里面有过维修记录，这辆车辆那么就说明他以前是可以在别的地方进行维修的。那么他有可能就会恶意会更大一点，就是说你既然之前已经在别的店修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事儿一定要在 4S 店？其实他就有一种恶意在里头，就是故意等。对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他扩大损失。
0: 对方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说去4S店修去。他说那个嘛，那个我这车是新车，还没一年呢。
1: 这个
0: 啊，
1: 这个一看，这个情况就结合实际情况来考量。因为你看，他虽然说这个车才一年，他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事故，自行有没有去别的店修过，这个东西你得查才能知道，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看我印象当中，
0: 保险公司的回答是嘛嘞？保险公司的回答是这属于间接损失，保险不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
1: 所以我在那刚刚跟你说，我印象当中三者也没有这个规定嘛。

0: 要想请那种也没有嘛，所以我才说这个
1: 分
0: 大概能
1: 到。
0: 啊，但是少啊，他是明确啊拒绝的嘛，而且他金额也少啊，他26天的营运损失很高的。
1: 对，1200多块钱呢，1240。他国家的赔偿是1240，26天的钱不是个小数了。
0: 对呀、啊，
2: 那不少钱呢。
0: 所以我才说呀，所以我才说。
1: 1800的，我都。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才说，你交强险总共才多少呀？对不对？
2: 嗯。
0: 他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你就叫交强险能给你赔，他也没多少。你还是建议啊，你也别老打电话，你找就推荐一下专门做交通事故的吧。这个确实是跟保险公司也有关，有一些做交通事故做的比较多的，他肯定知道各个保险公司的区别在于哪，哪个从哪个点的介入能可能能争取让你拿到少支付一部分钱。
1: 别的律师啊，还跟我说过，他说你当时上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的给你说过这个是间接损失不赔偿这个事儿了吗？我说没说，没提。直接叫直接让交多少钱，我把钱交上。
0: 都这样。
1: 这个事
0: 我们都这样。你要不然你问，你看我们为什么？我说我跟你说我不太确认，是因为我首先一我没有做过交通的这个事故的，基本上我没有做过。第二是我自己也买车型，我从来不看。那就是人家发了个单子，你去交钱嘛？这不可能看条款。我自己是个律师，我都不看条款，更何况你们啊？
2: 对，
1: 律师说他不提醒，证明他的实质。
0: 对，我知道，他也从这个角度，那保险公司就是从这个角度按格式条款来算，就这个条款对你不生效，所以说要求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这个一定要看实际中，我只有做交通事故律师，他做的案子多，他才能知道哪个法院走哪条路子，他才有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要不然的话，他只有做的多，他才知道各个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区别，还有各个法院对审理这方面案子他的区别的思路在哪儿，他才能给你找到点儿。你多问两个吧，多找两个律师吧，这个费用我觉得能争取下来。您是属于哪个区的呀？是石家庄的吗？
1: 沧州市。
2: 啊，沧州。
0: 那您可以，您试着可以在石家庄找个律师哦，可能石家庄市区的他这个律师职业人数也比较多，他可能做的保险公司的会比较多的有，你可以考虑一下，在市里面找一下。
2: 好吧，就从这方面先给您一个建议，好吧？
0: 好，
2: 再见啊，
1: 谢谢，好，感谢。
2: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位六旬老人呢，他说自己啊退休在家带小孩呢，结果被撞伤之后索赔10000元的误工费，这个事儿法院来怎么判？那贺律师您看啊，这个原告呢，他是主张10000块钱的误工费，当然说也主张了这个医药费和护理费很多项损失啊。这但是最核心的，可能或者说最值得探讨的，就是这10000块钱的误工费。就是如果说我们提出了主张误工费，他应该提交什么样的证据呢？能够证明这我要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误工费是合理的？
1: 你看，其实民事诉讼，咱们知道他遵循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你已经达到，你看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呢，其实简单，如果有工作，那这个月休息在家，这个月单位没给你发工资请病假，或者给你发了80%或50%，那你这个好证明。那如果说已经达到这个法定退休的人，你主张你的误工费，你肯定首先要证明你有实际误工的行为，对吧？你有，你去干活，然后还要证明你的实际的收入在降低，而且是因为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才降低的。这两个是必备的，你没有这两项，
0: 就是说是不是存在一个稳定的收入的来源，
1: 哪不稳定，你只要有误工，比如说你看咱们也知道好多退休人嘛，好多可能做零工散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可能没有办法，我每个月固定收入，我可能这个月这3天有收入，我可能下个月后3天有工收入，这个时候就可以参照什么呀，参照你这近3年的或者说近1年的平均工资来算，平均收入来算，就1年你大概能挣多少钱，你只要能证明你无工的就行，不是

0: 不是说一定要有固定的收入的啊，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有务工，然后因为这个减少了务工收入就可以。
1: 嗯，这个收入的证明还是要留着，是吧？
0: 对对
1: 啊，这个就是需要审查这种超龄人员的。你看今天这个案件，就是他已经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啊，审查这个超龄人员的是不是存在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具体到今天这个案件，就是说这起交通事故是不是直接给他造成了一个收入的减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贺律师，如果说没有办法举证说这个收入，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那你提供不了证据，那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吗？
1: 嗯，这个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了。
0: 对，
1: 那他这种误工费应该怎么去计算啊？
0: 你看刚刚咱们说的过，有固定收入的你直接按你减少的收入，那无固定收入的可以按你近一年或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那么我也可以参照同行业，就是在法院审理这个区域的同行业的这个上一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可以。
1: 同行业的上一年度的平均的工资啊。
0: 对。
1: 那可能像您刚刚也是说到了，现在很多可能退了休的老人，他打零工或者说务农或者说做一些兼职，他没有办法完全提供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工资的流水，可能这个钱都非常的琐碎。
0: 对，
1: 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0: 就刚刚说的，你只要首先你一定是要有务工这个事实，不管你是零工、务农、兼职，你肯定有这个务工的这个工作才行。务工的这个事实在，然后剩下的再去考虑能不能证明自己的收入，证明自己收入多少，证明不了就参照同行业的，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事很明确，就是前提一定是你有务工的这个行为存在，
1: 一定要有这个事实存在的啊。那今天这个案件咱们也是说了，其实特殊就特殊在他可能是一个超龄的人员，他已经是一个退休在家给子女去无偿带小孩的这样的一个老人了，他出了车祸。那您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案件能给就是这类的朋友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启示吗？
0: 其实你看超龄的，其实我国的咱们的法律没有规定说这个剥夺这些退休人员的劳动权利，就达到退休年龄的那个人的劳动权利。那没有排剥夺你们劳动的权利，那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剥夺你取得收入的权利，对不对？以这个你的劳动来取得收入的权利，对吧？那么误工费赔不赔付呢，完全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误工的事实，有没有收入减少的事实。那么对于这些超龄的呢，可能好多人都是当然有刚刚咱们说到做零工的，做兼职的，自然也有就给家里的孩子
1: 带
0: 孙子孙女、外甥外女孙女的，对吧？这些也都有。那么像这种要想要拿到误工费，那么首先要看，比如一超龄这个人员他也是可以跟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如果你是跟这个用人单位是形成了固定的用劳动关系，比如说你接受人家管理啊，然后你又没有退休收入啊，然后呢就是没有享受这个养老待遇的，不叫退休收入，然后你这个收入又主要来自于跟你工作的这个单位，那也有可能认定是劳动关系，这个时候你该守多少就是多少，对吧？那如果刚刚咱们说到的是你有退休金，那你无偿帮孩子不帮他这个子女带孩子的话或者干家务的话，那么你可能没有减少收入，那你可能大概率得到不了支持。那有的是你没有享受劳动待遇，但是你又到了退休年龄，而且我还要做一些零工，我平常又做一些零工，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帮这个子女带孩
1: 子，
0: 我干家务，这种你的收入是有损失的，那你当然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1: 这种情况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啊。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

0: 有好戏及其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斤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斤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斤萃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今天呢，朱老师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学霸的这个时间表，我们家的孩子是不是可以照搬照抄的用过来试一试？是不是我暑假剩下的时间啊，就能够相对省点心？并且呢，朱老师也会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暑期剩余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怎么样再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规划？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说到我们的暑假，已经过去了不到2/3的时间啊，
1: 是的，
0: 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盼着开学，什么时候开学呀？就是我们本来觉得说暑假是用来逆袭的，或者是说我们都觉得说，对于某某阶段的孩子来说，这个暑假挺关键的哈，不能荒废。但是我们发现自己家的娃娃过暑假的时候，真的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先说一下刚才就是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周围的学霸的同学呀，或者是说这个学长啊、学姐啊，就他们的这个假期的时间表搬过来用，好不好用，能不能用，
1: 这是一个现实中活生生

0: 的案例，因为那天就针对这个话题，我也做了一下那个访谈嘛哈，关于我们学生和家长的，一个家长就说，哎呀，老师有一个学霸的那个视频，我就把那个学霸的视频给我们家孩子看了，然后我们家孩子说，哎呀，他太厉害了，赶紧的把他刷的题给我一份。我说结果呢？结果那个题就没有打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就照搬人家一个时间表，人家就哪怕那个题都和人家一样，那效果也未必是一样的。其实我们要说，去学学霸更多的不是去模仿他的这个时间，而是要看他的底层逻辑，他做事的底层逻辑是最重要的啊。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我们好像一直在盯着那个优秀的别人家孩子啊，他们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呢？会不会也像我家一样鸡飞狗跳的啊？其实呢，就是每一家都会有每一家的问题，那每个小孩都不完美，并且每个小孩其实都有优点，我们就要看到一些孩子的优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些优秀的小孩他们做事的时候是以什么原则，他的核心原则是什么，这个比照搬他的假期时间表要管用的多。
1: 我们可以学一学他的底层逻辑，然后我们慢慢的调整自己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看上去比较自律的孩子，相对来说学习成绩自然也差不了的孩子，他们做事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层逻辑，比如说在时间的安排上，在自己这个学习内容的安排上，或者是说在玩手机的这个安排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哈。我们来说说这一部分孩子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先说说时间。
0: 好的，我们先从时间上说啊。我们学霸家小孩不是学霸孩子自律的孩子呢，他会是先责任，先把这个该做的事儿做了，然后再去做那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的大部分孩子呢，就是先做我想做的事儿，然后再去做那个必须做的事情。那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很绕口，那放到生活中就是我们都知道，有暑假有作业要写，有课外班要上，那么学霸的孩子，学霸呢，就是自律性好的孩子，都会先把作业写完，我这个今天必须打的卡，必须做的事情做完，然后我可能才会属于手机，属于我想要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这就是他们的差别。也就是说，普娃呢，就先享乐，再受苦，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些现象啊，放假的时候，包括平常周末的时候，现在周五的时候放飞自我，
1: 对，
0: 周五晚上我都学了一周了，我这么辛苦，应该先休息一下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所困惑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还有呢，到现在的时候，就先假期放飞自我，然后到临开学前挑灯夜读，
1: 一支笔又创造了一个奇迹，是吧？
0: 是，对，就创造这种奇迹。那所以我们家长就为什么会觉得很担心呢？就觉得这孩子不想到最后的时候又急急忙忙的，作业做的质量又不好。
1: 而且家长会说，你看你上个假期就这样，然后你这个假期就是家长一般情况下会在假期开始之前就说，咱这个假期咱别像上个假期那样了，
0: 对，
1: 结果发现这个假期又重复了之前的故事。
0: 所以我们要教给孩子的并不是说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而是要告诉他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包括我们在平常和孩子的交流过程中，我们的班会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教育啊，都会告诉他们，你先得把必须做的事情做了，然后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学校也会发现一些孩子呢，他喜欢看课外书，那你说我在学校看书，你总不至于训我吧，那么爸爸妈妈也要有这个判断力嘛哈，你看起来他是坐在书桌前，可是他做的并不是，就是和那个当前的任务相学习任务相关的事情，那你就要去提醒他，然后这方面的这种教育要多一些，就是哪怕你想做的必须做的事情，这个比较痛苦，这个题比较难比较多，但是我们也要有这种畏难克服畏难情绪的一种能力嘛，先做必须做，再做想做。
1: 那我们除了时间上的这个安排，我们可以按照学霸的这种安排我们来尝试一下哈。当然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孩子做到完全自律，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就是家长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孩子也可能完不成，但是只要孩子配合完成和努力在向着那个方向，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就应该及时的给孩子认可。
0: 对，正向的肯定嘛，因为他们也不容易，因为要克服自己内心的一些障碍呀，学习上的一些困难呀，这对他们来讲是耗费了很大的力气的。你要看到他为这个做应该做的事情而耗费的力气。
1: 好，我们时间可以这样来安排，那就来接下来说一说我们的学习，比如说我们的普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学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通常 印象中的学霸就是好像没有不会做的题，好像所向披靡，对他来讲都非常的容易。但其实是这样吗？
0: 其实真不是啊，就是再厉害的人，那么他也肯定会遇到过学习上的困难。那他和普娃的区别就是他会注重一个复盘，就是我这些东西学会了，对于我们普娃来讲，就是我学过了，学会了，那我就把书合上了。我们会看到啊，他从来不自己复习自己预习，一道题也不多做，我们家长可能会看到这个现象。
1: 对，
0: 那学霸呢，就是自律的孩子，他会怎样呢？他会去考虑一下这一天当中哪些没有学会。你比如说，他会擅长总结错题，他会去归因。这个我们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有些孩子思路特别清楚。你觉得你这块没有考好，那是什么问题呢？他会特别清楚地告诉你是哪块知识没有学好，然后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学习是有一个清晰的规划的。那这就是从怎么养成的呢？就是要去学会复盘，不要学过就忘。你像现在呢，我们假期很多孩子是在做先修，并且我也知道很多先修的这些班们，他讲得特别快啊，我从我们周围的孩子身上了解到的，他可能不只讲到了期中，甚至有的孩子他上的课外班把一本书都讲完了。那我说你们这么快的速度去讲，你们做题多不多？他说不多呀，老师在拼命赶进度。那这个时候呢，孩子肯定没有那个复盘的时间。因为我了解的孩子也有一些自律性好的嘛，他就跟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消化的时间，就是学霸他想复盘的那个时间就没有了。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一些报课外班的时候，不要光追求的盲目的说讲了很多这个课外班就好，未必是啊。那所以我们自己家孩子如果一直这样滚雪球一样往前跑，他是没有那个复盘时间的，慢慢的这个复盘的习惯也就没有了。
1: 就是我们看上去好像孩子很努力，然后学的也很认真，学的还挺疲惫，但其实效果很不好。
0: 是
1: 因为我们的知识，其实大部分的知识都是在这个复盘当中和不断的复习当中，我们才掌握的更牢固的，是吧？
0: 对对，家长呢也不要光盯着你有没有写完作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和家长交流的时候也会说啊，我们家孩子挺好的，从来不用催作业，但是我们光注重说他写完了，对于自己的作业完成的程度到什么样子，家长并没有很清晰，说孩子自己更不清晰，我只是停留在写完了。到了高年级和初中以后，他就会发现哎，我有些不会，那不会的怎么办？要么就直接去搜答案，要么就空在那里。那这样长此以往，孩子对写作业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很抵触的一种情绪，就是相当于被动复盘嘛，作业相当于被动在复盘。那么他复盘的时候，他会有挫败感，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孩子作业没有那么快那么及时的去写了，所以他可能会遇见学习上的困难。这就是复盘的意义嘛。
1: 那我们正确的复盘我们应该怎么复盘？比如说自律比较好的孩子，或者说学霸这部分孩子，他们会怎么样来进行复盘，让我们的这个知识更巩固的牢固一些？
0: 我拿在学校的时候来讲，这样的话我会更清晰一些。那我会问到一些孩子，你比如说小四科嘛，我们到初中的时候史地生政这些学科，你复习的时候你是到考前再复习，还是每天都复习呢？还是有什么样别的复习的计划？他们一般都会有。那你看到那些考得比较好的小孩们，他们都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规划。你比如说我今天复习的是生物和地理，因为今天讲了生物和地理课，那我明天可能复习的是历史和生物，因为明天上这个学科的课。当然有一些孩子他是反过来的，他说讲完课的当天我不看，那么前一天下一天要有这个学科的课，我就要看一眼，我就要把知识点再看一看。那么我们放到假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孩子也应该不要把他的时间排得特别满，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是四个课嘛，上午两个下午两个，他一整天都是在这种忙碌的状态下去赶那些课，那么他回去以后他就挺辛苦了，我都上了一天课了，你还让我怎么去想？适当留一点白给他，甚至是他上的课外班也可以有一个给自己写作业的时间，我反倒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儿。就是他在自我消化的时候，他就是在知识的反刍嘛，他就会对自己有一个反思。那当他有足够的自己的自由支配的空间的时候，他才能够反思。当然我们家长也会有个困惑，你给他时间越多，他的玩的时间就越多了。
1: 是家长比较担心这个，所以把孩子的时间排满。
0: 对，就是家长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底层逻辑，我们总是在害怕如果我给他怎么样会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在这个担心的时候就 就让孩子失去了一些自主的权利。那我们不妨去每天都给他一点，你就是你少排一个课，或者是说你不要过多的去催促他，你写作业了吗，怎么怎么地，你更多的去引导他，今天学的这个东西我有没有不会的，我哪掌握的比较好，每天就有这样5分钟的时间，慢慢他就会形成了我要对自己的知识负责任。
1: 哦，每天时间其实真的不用长，5分钟10分钟进行一个简单的小复盘就可以。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每周或每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相对时间长的大一点的复盘？
0: 这肯定是，你看我们之前如果考试会多一些的话，考试相当于被动在复盘嘛，然后现在由于我们政策的改变，没有那么多考试的时候，那老师也会有知识的一些反馈，包括我们从他这个作业上也会看到一些反馈。那么低年级的孩子，有些家长做的特别好啊，人家就会整错题呀，那么这些习惯一定不要总是家长去代劳，那总会在高年级慢慢交接给孩子，让他去整理这个时间错的东西。我们老师也会常常强调，错题整了没有，就孩子们常常是不把整理这个错题当做一个任务，他就觉得我写完作业只是写完书面上的作业，而整错题这个事儿就忘了，这也是让我们老师特别困惑的一点。你今天要查错题，你一定会很生气，他不做哈。
1: 总之有的同学没有完成是吧，
0: 对，他不做啊，所以这就是学霸和普娃的区别嘛。有些孩子你不用去督促他，他做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整的那个本特别好，但是整完以后只是整完了没有用，他没有去看
1: 形式上的整得非常整齐，形式上的这个错题本出现了，
0: 对，
1: 但其实这个错题真正整理的意义可能有些孩子是没有把它达到的，
0: 对，他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1: 那我们的这个复盘家长就知道了，我们其实可以先慢慢的跟着孩子，比如说你的孩子确实不太会进行这个复盘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孩子一起来进行，每天我们5到10分钟的时间，哪怕就是我们不整理成文字，比如说我们可以
0: 说一说，
1: 聊一聊，对吧，问一问，然后每周我们让孩子整理成这种文字，有助于我们后面的一个复习。所以学霸的这个底层的复盘逻辑我们要学会，而不要说我今天看上去我很努力，我做了很多的题，我上了很多的课，我又怎样怎样，但其实这个复盘的时间是必须要留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关于玩的规划，就普娃玩的规划，家长就觉得说不行，手机绝不能给他，一给他刹不住车，昏天黑地的给你玩，然后学霸是不是不玩手机啊？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因为学霸他也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人嘛，
1: 对呀，
0: 手机绝对不能是说，哎，我把它隔离开，不能是这个样子啊。那我看到的区别就是，普娃的家庭家长就是强制性的管控，你不能玩了，你必须上交。然后就会催生了孩子的这种逆反，我凭什么？你凭什么？单方面就是家长单方面就说了，你不行了，不可以了，就强行没收。这样的话，孩子会很抵触，你越不让他玩，他就越想玩，然后他可能就会出现半夜悄悄的玩，然后躺在被窝里还在刷视频，和家长冷战，你就。你不让我玩，我就不理你，怎么怎么地了。
1: 我出门，我去同学家。
0: 哎，对，
1: 不在家待着。
0: 对，这个孩子但凡有这个想法了，我们大人真的没孩子灵活，他会想出各种套路来、
1: 我们就很生气，我们就在这个当下，我们就会觉得说气死我了，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
0: 对，当我们越这样控制孩子的时候，电子产品呢就成了他的一个心头好了嘛。他就想，我一旦拿到了，我就疯狂的玩。我们会看到一些孩子完全没有节制，一旦拿到就不容易要出来。那么人家自律的孩子怎么办呢？一般的都不会说，我因为玩手机，我和家长去吵架呀。就我们会看到，大家但凡了解一下就会知道，就是我爸妈好像不管我这个东西啊，那不管你怎么控制的
1: 啊，对，就很多家长会说，那个问学霸的家长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不玩手机啊？然后说不是啊，我们也玩。然后那你怎么控制他不玩这个手机？
0: 没有控制呀。
1: 对，我们没有控制。然后我们又更懵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啊？我家孩子我又该怎么办？
0: 是的，我们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她每天都拿到手机，因为我们平常也做这方面调查嘛。你拿手机多久，她拿手机多久，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是爸妈从来不没收手机，然后学习还特别好。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呢？她说那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逻辑，就是作业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啊，然后我要学会这些知识，这是我的事情啊，那没有人替我做这些事情。如果我长时间在手机上去看聊天呀，聊天也好呀，玩视频也好呀，我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了呀。所以哪怕他写作业的时候手机在他旁边，他也能把作业写下去，这个我也觉得很好，
1: 很厉害。
0: 对，孩子真的很厉害。就是他妈妈也没有去控制说我就管住你这个手机。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男孩子刚开始的时候给他，然后他玩游戏会玩比较疯狂，成绩会有下降，
1: 对，
0: 然后妈妈也可能会有没收一段。那我说，那没收了你什么感受？没收了我就心里很痒嘛，哈，哎，我就怕你周末的
1: 千方百计都想玩
0: 啊。对，是，就是孩子，我们不要过度去不信任他。当然这个规则该制定的也要制定，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双方协商好。那么当孩子自制力没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先替他保管一下。当孩子这种自制力慢慢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给到他一定的信任。你比如说我们
1: 可以有变化，
0: 啊，
1: 是吧？
0: 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天晚上30分钟，然后孩子随着孩子自制力能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这个手机给他1个小时40分钟。就是当你很宽容的时候，孩子反而会觉得我不能再玩了，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这个空间时间是属于我支配的，我不能去把我的时间都浪费了。
1: 对，
0: 这样的话自律就慢慢建立起来了。就是他玩电子产品是他自己可控的，而不是让家长可控的。
1: 我们家长越觉得说我要控制这个事情，我们会发现孩子反弹的其实是越疯狂的。
0: 对的。
1: 那我们可以提前就是跟孩子规定这个使用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规定了这个使用时间，那孩子他确实他就是他不教怎么办？家长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弹性的时间给他？
0: 对，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困惑嘛。就是很多家长说啊，我一让他交手机，我们就吵架。
1: 对，
0: 啊，
1: 就是本来前面说的好好的。
0: 是，就是我觉得这点，首先我们说，我们自己要说话算话。作为家长来讲，我让你玩，那么哪怕我今天心情不好，哪怕你今天作业没有写好，哪怕今天你没有学好，那我也给你这个时间，半小时，咱就是半小时，不是因为你没有学好或我心情不好，这就不给你了。你看，我首先做到说话算话，然后一般孩子都会看大人的表现，他知道妈妈不会因为他没有哪点没有做好而卡他的手机，那么他自身建立这样一种安全感了，知道明天一定会有这个时间了。他会相对好一点。那如果孩子不教，我们该制定规则就得制定规则了呀。今天你半小时没有教，那我们按我们的规则来讲，那你明天是少玩10分钟或20分钟，甚至是明天没有玩的机会，那你可以这样去执行，而不要说因为怕生气，所以我就无限制的去让孩子去玩了。那这样越到后边会越难收。一旦你制定的这个规则很详细，并且去执行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执行。当然，这个详细我们不是说真的就细分到一分一秒的那样的详细，就是我们说清楚，如果你一旦违规的话，那我也要执行。到时候你别管哭呀闹呀，甚至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要挟我呀，那这个时间我还是要按我的去执行的。
1: 规则我们提前制定好，然后我们也要做好说孩子他会打破我们的规则。我们不要说孩子他就会对完全遵守我们说的这个，你让他教他就教，不太可能。我觉得这中间可能得拉扯个3、4、5、6回的，
0: 拉扯也是在学习嘛。
1: 对，所以我们家长提前做好这样的准备。孩子跟我们拉扯，我们也提前的想好说我们要怎么跟他沟通。即使孩子有情绪，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接触他的情绪，然后慢慢来，慢慢的经过一次两次，或者说时间更长一点的这种磨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好像就是沉迷的无法自拔哈。其实孩子他自己也有一个度，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会想说，哎呀不行，还有10分钟我要交手机了，我要拼命的玩。就是他这种小孩的这种情绪还是会在，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说孩子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用相应的方法跟他来进行这种更好的沟通和交流。接下来一小段广告，稍后朱老师继续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

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今天呢，朱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我们暑期剩余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因为我们

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想用学霸的时间表啊，我想参考学霸的这个学习的状态，让我的孩子啊也要进行这样的调整。但其实不是说不允许，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小小的碰壁，并且可能会出现，就算是学霸的时间表给了你，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办法特别好的遵守哈。那我们家长也会有一个误区，是说，学霸嘛，你看跟孩子说你要多跟谁谁谁玩。谁谁学习很好，他是不是就是每天都不玩手机啊？你看他是不是就是更多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啊？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跟学霸的爸爸妈妈聊天，或者说跟学霸本人聊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0: 就是不爱动，
1: 不爱动，
0: 啊、
1: 对你催他，他也不愿意。
0: 嗯，是的，你让他跳绳，他会觉得累；你让他这个跑步，他又觉得热，等等的各种理由啊。嗯、就是热运动这个事情也是慢慢培养的，他不是说你一下子想让他动就不让他就能动的。
1: 对，
0: 我也了解一部分家长，就是在上学上课期间，那他比如说特别喜欢足球，那么足球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课余的时间，还有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他就会没有力气去学习了，那就所以就会让他哎。你别踢球了，那个好好学习吧，等假期再说。但是你真的到假期了，你让他去踢球了，反而不去了
1: 啊！是
0: 啊，
1: 家长说，你看你现在有时间了，你怎么
0: 不
1: 干这个事
0: 儿啊？是的，就是你在这个上学的期间，你不让他踢，那连别人家孩子都在踢啊啊！所以当他再进去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位置了，没有他的位置了，人家固定组成的球队啊，那他都不知道去跟谁去踢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让他出去，他就不愿意去出去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说影响学习了就不让他去做了，是一个长期去坚持的事情。那还有的小女孩可能她就不是很喜欢运动，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自律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也非常自律，是在陪孩子一起运动啊。比如说有一些运动它就是需要两个人嘛，需要很好多个人，甚至是你像打羽毛球，那你今天你不累你就说哎咱去打球吧，那今天你很累你就说今天不想去打球了，但孩子很想，所以做父母真的有时候比较的困难啊，或者说比较的累，那我们需要为孩子去付出一些东西，去坚持这样的一项运动。其实运动有 N 多好处，你比如说可以释放学习的压力，缓解疲劳，那么还可以呢，就分泌多巴胺嘛，他会比较快乐。那这样的话就他的情绪会相对会稳定。还有呢，一些运动项目会锻炼他的意志力啊，他会去长期去坚持，这个韧性也会迁移到学习上去。那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有的孩子就是美术生，我们会关注一些这样的孩子。那美术生在初三的时候，他会有一段集训。我们也知道美术生也很枯燥嘛，他整天就那样画画，
1: 而且做的时间很久。
0: 对，那但凡这个美术生。他能坚持下这个集训的，我们会看到他在学习上也会把这个力量给迁移过来，他的坚持的能力也会很好。因为枯燥的事情坚持做对大人来讲也很难，对于孩子来讲也是这样的。所以但凡孩子发现他有运动的细胞，或者说运动的喜欢的运动项目，我们就要给到他支持。因为一些小孩我这个假期了解到也是，他说，我说你业余时间干什么，他说每天我们都去踢会儿球。他一说我们肯定不是一个孩子，那有的家长就会说啊，你和谁去玩呢，就刚才那个话题，你要多和谁谁谁玩，不要和谁谁玩。
1: 对对
0: 啊，那但是他的踢球搭子可能就不是那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对呀
0: 啊，那我们这个孩子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嘛，他只是足球搭子，又不是说品质搭子啊，那你就去允许他一下。
1: 嗯，所以这个运动我们是要安排在第一位的哈。
0: 嗯
1: 啊、那我们除了运动之外，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其实学霸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是就特别能够坚持住的。比如有的小朋友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坚持某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坚持到自己上大学，还是挺久的。
0: 嗯，是的。第二项我们要说的就是他的兴趣和爱好，这个不只是运动类的嘛。
1: 嗯，
0: 那么孩子有一项爱好，我们大人也知道，他成年以后也会很有用的。他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业余的这种爱好去表达他的一个心情，甚至是有的孩子会把兴趣和爱好发展成自己的主业。啊、我就认识一个小学霸哈、啊，北大的一个孩子、
1: 嗯，
0: 他假期回来干什么？我和他妈妈聊天的时候，他学化学的，他爸爸说他还在看化学竞赛书啊，哇！我说你家好努力啊，他说。对他来讲并不是在努力
1: 啊，就是兴趣。
0: 对、
1: 哦、
0: 他喜欢看这个东西。
1: 天
0: 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别人家孩子的时候，人家把学习当做爱好的时候，那真的是特别让人羡慕的事情啊、那这个也是很长期的一个坚持。他也中间也遇到一些挫折，在学竞赛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的困难嘛。那么他在中途也放弃过一段时间竞赛，那到大学的时候他又选这样的专业，那这真的就是他长期的一个深耕的一个爱好了。那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培养这样一种爱好。
1: 嗯，我们家长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发现，比如说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发现孩子究竟是喜欢哪个，
0: 是的，
1: 究竟是对哪个有爱好。然后呢，我们孩子慢慢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放弃很多，然后呢，孩子可能会擅长其中一个，我们就一直坚持。然后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家长一定要放下那个功利心、
0: 啊、
1: 不要说我好像就是
0: 有用没用
1: 啊，对，有用没用，或者说我未来我要走这个专业，我怎样怎样。其 其实你长时间跟孩子这样说，孩子他自然而然的他也不会把它当成爱好。

0: 好了，我把它当成任务，
1: 就是功利了。并且还有一种现象，当孩子逐渐长大以后，他需要报的文化课越来越多，那有可能就把他的爱好给砍掉了。
0: 对
1: 啊，那他比较喜欢，像有的小男孩可能会比较喜欢武术啊，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就是刚才讲的功利心，那孩子就没有这样一个长期的爱好了。所以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嘛，他的兴趣和爱好本身也是韧性的一种培养。
0: 没有兴趣爱好的。比较可怕的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特别容易沉迷在手机里面。我们为了让孩子不沉迷在手机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更多的让孩子发展自己的爱好，哪怕不是那种深耕型的，就喜欢这个或者又喜欢那个，然后家长就觉得说哎呀好像看上去是浪费时间的，但其实不是，他哪怕就是在研究拆这个拆那个，这也是他的一个爱好，对吧？
1: 乐高吗？
0: 哎，对。所以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这一块，我们不要眼光那么局限啊，就是让孩子有这么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益的事情哈。那我们再说说，关于同学之间的这个社交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都跟学霸一块玩，对吧？但是学霸的这个，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交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就是。他们也会就物以类聚嘛，刚才我们讲到爱好可能会聚到一起，那么当孩子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喜欢和他认知层次一样的人是在一起的，那么有的孩子就可能比较幼稚，他就会慢慢筛选朋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得让他有交往的空间呀，那么有可能会说我有一些社交，我会和同学约着出去玩，当然现在大家都比较开明啊，也会允许，那么你把时间给他规定好也就好了嘛，让他们去，比如说去看看书啊，他们真的会去约着图书馆看书啊，打球啊，甚至是骑行啊，他们交流的时候自然也会有碰撞嘛，所以说这种社交一定要有，还有就是家庭的社交。让父母固定的陪孩子，我们假期都会有出游的计划嘛，那么出游的时候，我们情绪的稳定的时候，我情绪稳定的和孩子去谈见闻，去看世界，这本身也属于社交的生活，当然还会有一些和这个陌生人的去交流啊，这些时候其实都是在培养我们孩子社会化的过程，这个都是有用的，不是我们看似没用就真的没有用。还有一点我想说，孩子有时候也是要有一些独处的时间的，不是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要填满，非要和学霸去一起去玩吧，那么他的自己的思考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让他接触现实中生活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光在线上，这个也是我们每个家长的期盼嘛，那为什么孩子更多的去和线上的交流呢？有可能他在线下交流的过程中碰过壁，比如说他去交朋友的时候，朋友的拒绝呀，还有呢家长过多的要求啊，你要和这个和那个，当你的框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做不到，那么他可能就会去逃避让你看到的那些朋友，那么去交一些线上的朋友。
0: 对于孩子的这个社交生活是我们家长容易忽视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更多的放在孩子的这个学习上啊，或者说其他事情上的培养，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的社交是他未来走进社会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的家长就是在孩子长大了以后进入到社会之后，我们会孩子回来跟我们说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这个事情他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会处理哈，
1: 因为从来没有学过。
0: 对，因为从来没有学过该怎么处理，恐怕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能本能的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但是可能也没太处理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试错或者碰壁，其实让孩子在小一点的时候有更多的这种试错和碰壁，其实比长大了要好很多哈。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起始年级，比如说初中住宿和高中住宿的初一和高一，孩子们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社交问题嘛，人际问题，那就是他可能没有更多的习得这种社交的规则也好，或者说在社交中的心理弹性也好，他就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被打倒嘛，他自己就没有站起来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怎么去和人相处，怎么去在和别人有拉扯的时候，有不愉快的时候去好好的沟通，如果无法沟通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拒绝，这本身都是在学习。
0: 对，这个一定我们要引起重视，家长一定要把这一部分也当做孩子学习的就算是任务也好哈，我们要教给孩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对于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孩子，我们其实有更多的生活方面的能力需要孩子来掌握，比如年级低一点我们让孩子整理自己的房间，然后年级高一点甚至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让他有更多的这种生活能力。
1: 对，一个生活能力，再一个就是让他对家庭有一种参与感，
0: 有责任感是吧，
1: 对，我们会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感恩呢，就是他不知道你做这些

0: 这些事情用了多久的时间？那其实最小的小孩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把做家务当游戏一样去玩。那为什么做着做着，孩子们就会对这些东西比较抵触呢？可能我们赋予了这些东西太多的意义，做好做不好评价，这些就会让孩子比较的抵触嘛。那如果能一直保留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对这些家庭琐事的这种爱好兴趣的话，那么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会看到孩子的这种乐于承担的精神所在了啊。那你得让他去做，做了之后呢，不要去否定，因为孩子做家务肯定没我们大人做得好哈，因为他没有学过嘛。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正向的引导嘛。今天你这个事情做的，比昨天，你可以给他自己去比较嘛哈，今天比昨天做的要好，被子叠得更整齐了。你看扫地的时候知道怎么去拿这个工具了。等等，这些有这个具体化肯定的，就让孩子对这个家务就没有那么抵触。我是家里的一份子。所以当我们妈妈在说，哎，我费了好大劲洗的衣服，你怎么怎么地的时候，他自己体验过这个，他就知道，哦，是费了好大劲，否则他对那个好大劲没概念。
1: 对，他觉得那不是洗衣机洗的吗？
0: 对呀、我们收衣服叠衣服都是工程啊。
1: 对，就是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妈一点都不累，因为我们家都是比如说扫地用机器人、然后呢洗衣服用洗衣机，我妈就是晾一晾，就是收一收。但其实收和晾的这个过程，它也是一直挂还是叠还是怎样整理，这个就容易被我们忽视，但是真的是我们要增长的一个生活能力啊。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要说总是我们大人特别容易不小心犯的错误是什么，就是我们总用我们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我们总觉得说孩子做的没有我们做的好。你看你这被子叠的是什么呀，收拾完了以后这个屋子跟没收拾一样你看我给你收拾的怎样怎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我们其实应该变一变，就只要孩子他在配合完成，他在努力学习，还是那句话，我们就应该及时的肯定哈。接下来我们给父母提要求就是我们父母可以怎么样做，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相对来说变得自律一点。
0: 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说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假期初的时候，我们这个计划一定不要自己单方面的去制定，一定要去共同的去规划，那么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执行不到位。那这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你看你做什么事也做不成，计划定这么多然后你又不执行。那你不要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人的程度，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会给孩子很大的一个挫败感。
1: 我们就就事论事，就这件事你没做好，那你
0: 去修正就好
1: 了，修正这件事。
0: 对，而不要去说你什么事也做不好，这话对孩子其实也挺伤害大的啊。所以这第一个方面，制定了计划，哪怕没有按计划执行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协商的这个能力，家长也要有协商的能力。
1: 就像现在我们假期过去了一半多了，我们会发现可能跟我们最开始制定的计划它就有点走
0: 偏
1: 了。那我们可以就是现在也在调整就可以了。
0: 对呀、我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抓大的方向，而不要事无巨细，每一个都定的那么仔细，几分几秒那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就想管手机管理，那你就对手机管理我们提一个计划嘛，每天你什么时间不可以拿，什么时间可以拿，那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去修订这个事情。还是刚才那个话，一旦制定的话你得去执行，让孩子看到你的执行力，而不要说，哎，今天你这个做的不好，我就不给你了。然后明天，哎，我那个在玩手机，我就忘记你了。那也不能这个样子啊。
1: 双方共同来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需要双方共同来遵守了。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也会更有执行力一点。其实这个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想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自己吧，我们自己运动的时候我们找一个搭子，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坚持。
0: 是的。
1: 然后孩子也是，就是你让他单方面的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执行着就像我们就不想去了，是吧，就变样了，就跑偏了。那我们共同来执行这个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他还是会有一种相互督促的一个感觉。
0: 也可以让孩子给我们提要求。
1: 哎，对，是的。好，这是第一个关于计划。
0: 对，第二个方面其实也有刚才那个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不做双重的标准，减少无效的唠叨。就是家长要求孩子的时候，就是你想一想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做到，我们先要反思一下哈。如果我们做不到就不能这么去要求孩子。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就希望孩子假期的作息和在学校一样
1: 没错。
0: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假期本身孩子就会有一种放松的心态。那家长也会跟我说，哎呀，他假期完全不行，那跟学校状态没得比。
1: 对，那明明上学的状态特好。
0: 大家也要接受，毕竟就是一个假期，那么孩子的状态比在学校松弛一些也是正常的。你首先要接受它是正常的，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和孩子沟通，否则你把那个标准定那么高，那孩子会拒绝。

0: 拒绝和你沟通的，
1: 对对对，好，
0: 哎，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哈，就是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去换位想一想，不要把标准定太高了，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不情绪化。那无论是管控电子产品，还是在和孩子交流学习问题，就不要太过于情绪化。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不喜欢上某一些课外班，那你我不想让你给我报那个那么多课，啊，
1: 对，有的孩子是会这样说，然后说，哎呀，我妈没法沟通，她还是会强硬的给我报。这个我一点都不愿意去。
0: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一看哈，这个我们不要情绪化的说啊，你就必须得去，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为什么你就不行？
1: 这个就是情绪化了。
0: 对啊，你就已经上升到了和他去评价了嘛。
1: 那
0: 如果说孩子在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个抱怨嘛，是他的一个情绪啊，你可以安抚一下。是，你是挺辛苦的，你看你假期也得上四个课。你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哎，我可以安慰一下。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抱怨，他并不是真的不想去，而我们就理解成孩子连抱怨都不可以，连负面情绪都不能有，那也是不太正常的。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沟通呢？
0: 那如果孩子说出来我的班有点多了，如果孩子就是你要试探他一下，是，你是挺辛苦的，你看这个假期，我们给你报了一个月的课哈，每天早8点到晚五点，晚7点，晚6点吧，到晚7点不太现实啊。那你有什么困难吗？如果孩子就说啊，我有很多困难，我没有玩手机的时间了，没有和我们小伙伴玩的时间了，那你就可以和他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是7点嘛，而现在我们是8点了，是，我知道你很想就放松半天，我们也理解这个问题，也知道你很痛苦，那你就把他的情绪描述一下，孩子自己可能就会被理解了。被理解以后，那就说，那如果你坚决的说这个班特别不想报，还是说四个都不报了，还是选择有一个或两个不报了，那孩子一般在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表达。那如果说他说四个都不想报了，那你有什么计划吗？我们这个时候不要被孩子牵着走啊，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原则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有边界的去执行事情嘛。因为我特别理解父母都去上班了，把孩子扔在家里，那他会不会整天玩手机？有些孩子就是这个样子
1: 的，对，是的，
0: 自制力不好嘛，
1: 对，
0: 那我们把他放到班里头，他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控制一下嘛。
1: 对，
0: 一般我觉得有10%的孩子，甚至更低，5%的孩子，就我一个班也不报，就极低这个概率，大部分都会去报一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要知道我们孩子是有底线的啊。这时候你接纳他的情绪以后，再看他的需求是什么。
1: 再沟通。比如说你都不想报了，
0: 嗯，
1: 那你想做什么？我们听一听，对吧？孩子可能这个时候说：“哎，算了，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去还可以认识挺多的小伙伴。
0: 啊”大部分孩子会说：“那不修行啊，那别人都在学，我看学我就落后了。”
1: 对对对，
0: 孩子会这样去说，
1: 是的，
0: 完全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样子，他就把自己放弃了。
1: 对，
0: 不会的，
1: 所以其实他真的那个负面情绪，只是抱怨一下和吐槽一下而已，他还是会正常去做这件事情哈。到了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应该做更多的家务嘛，然后会发现做家务做得一团乱，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
0: 首先我们要去教他嘛，你先从简单的做起。你说这个孩子从来没做过饭，你让他跟你炒个菜，那就很难嘛。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哪怕是打着视频来给我蒸个米饭，这样的话，让他有一个参与感嘛，他会很开心，今天的饭是我做的，这个米饭是我蒸的哈，他有参与感。然后自己的房间，这也是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一个壁垒，孩子们可能就喜欢把自己的屋里摆得满满的，我这个乱中求一，
1: 乱中有序，
0: 而我们就喜欢他弄得整整齐齐的，两个被单我们要拽得平平整整的。但是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觉得我的原则就是，你把门关上，你屋里可以乱，但是你出门不可以给我制造混乱啊。就是他在乱中有序的时候，就我们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他去协商，来，我给你整个样板，你来看一看，下次咱试着这样去整行不行？甚至孩子们东西多了，他可能真的自己没有什么概念了啊。但你整理的过程中，帮他去归纳一下，就是有时候他不是不做，而是不会去归纳。
1: 对，是的，我们家长特别容易，怎么说呢？就是觉得说孩子挺大了，应该会整理，应该能够把自己的事情整理得很好，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整理很好。但真的不是应该，有些孩子他可能真的在这方面他确实是不太擅长哈，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该教的还是要手把手的教，哪怕孩子真的没有做得太好，我们也要给孩子一个这个成长的空间，他慢慢的来进行。还有就是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就是你要求的床单那么

0: 平整，我们孩子真的整不成那么平整，他只要整理了一下，自己达到了自己的一个标准，我们其实家长也需要接纳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好，谢谢周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再见周老师。
1: 再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眼

0: 眼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哈，有的人说了，眼前啊总觉得像蒙着一层雾。那看家里的这个窗框，本来它应该是直的，但是呢，它怎么看它怎么是弯的。还有的朋友呢，走路啊，在路上看这个红绿灯，感觉有重影。哎，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哎有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高度怀疑，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黄斑病变的征兆呢？有朋友问了，什么是黄斑病变呢？啊，什么是黄斑疾病呢？有哪些具体的危害？我们如何来科学有效的防治呢？哎，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邀请到了眼科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王建民王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你好。
0: 欢迎王主任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黄斑啊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说到黄斑了啊，那么首先要这个请王主任跟大家来先来做个小小的科普啊，究竟什么是黄斑呢？这黄斑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 说起来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呢也会有患者呢在我们就诊的时候就说，大夫啊，有人说我眼底长了黄斑了。那么这个要不要紧呢？其实呢，黄斑它本身是我们眼底的一个正常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说，哎呀，我身上长了黄褐斑了等等之类的病变。那么其实呢，黄斑是我们人眼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盯着您看，那么用的就是黄斑的功能。那么我们的黄斑呢，它的功能就体现在它可以看清楚周围的物像，也可以看清楚周围的一个具体的远近的事物。还有呢，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花花绿绿有颜色的这么一个世界，也是依靠我们的黄斑的功能。正是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说呢，一旦黄斑部出现了疾病呢，对于我们的视力的影响，对于我们视觉的影响，再一个呢，对于我们分辨颜色都是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听到说黄斑的这个词儿的时候，应该有个概念哈，并不是说我们长了黄斑了有问题，它本身就有哈，而是说我们要关注黄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它为什么会出问题。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黄斑为什么会出问题呢？这个原因一般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2: 首先呢，我们的黄斑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那么实际上我们每一天从你一睁开眼开始，我们的黄斑它就在工作。那么长期的工作，尤其是我在我们不去注意不去保护的情况下呢，它就更容易出现一些病变。黄斑的疾病的类型呢还是比较多的，它可以出现一些退行性的改变，也可以出现一些炎症性的改变，也可以出现一些继发的变性性的改变。所以说呢，它导致黄斑疾病的原因比较多，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注意一些事情来保护我们的黄斑，让它能够更好的为我们工作。
0: 比如说您具体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具体的原因可能会引起黄斑的一些问题呢？
2: 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见到一些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者。那么长期的这种光线刺激，尤其是紫外线呀或者蓝光的这种刺激呢，就会导致我们黄斑区的变性。那么这种变性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有可能出现黄斑变性，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就是呈现一种干性的改变，也就是一个萎缩性的改变。那么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像湿性的改变，也就是渗出性的改变，表现为眼底就会出现出血啊、渗出啊等等的这些病变。那么 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哎呀，我看东西不清楚了，我看东西变形了，甚至呢，我看东西颜色看不真了。实际上，这个呢，就说明我们的黄斑出问题了。
0: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老年性的，您说是黄斑的病变的问题哈。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因素是吗？
2: 是，以前呢，我们称之为老年性黄斑变性。但是现在呢，这个名字呢，已经正式的名字呢，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也就是提示大家，它跟年龄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叫它老年性黄斑变性了呢？因为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去注意的话，那么我们在相对来说中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病变。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保护我们的黄斑。
0: 一般来说，现在我们叫做年龄性相关的这个黄斑疾病，这个年龄性大概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会容易出现呢？
2: 总的说来，尽管呢在中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大多数患者呢，他出现这种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呢，还是在65岁以上的患者当中呢是常见的。
0: 65岁以上的啊，这个我们老年人群当中要特别注意哈，这个黄斑病变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刚才您说了，除了年龄性这个因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出现的就会早哈。这个其他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2: 其他的因素呢，就是过度的户外运动，那么长期的紫外线照射，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恶性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长时间的看电视也好啊，看手机也好啊，这时候呢，一些蓝光的刺激对于我们黄斑区也是不好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看电视，或者长时间的刷手机呢，有一个节制。比如说，我看50分钟、1个小时，要闭眼休息上5到10分钟，那么相对来说呢，让我们的黄斑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那么这样子呢，黄斑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有所降低了。
0: 现在呢，随着这种移动的智能设备的普及，很多老年朋友啊，也是人手一个手机啊。以前我们老说这年轻人哈，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啊，扎着个头一直在玩手机。现在很多老年人也是，这个手机不离手啊，所以在这也特别要提醒很多老年朋友啊，这个手机看多了，对您的黄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但是王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哈，一般我们认为说这个视力肯定是大家要到户外活动啊，这个好一点。但刚才您又特别提醒的第一点，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影响对黄斑也不好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啊？确实，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更应该注意呢户外活动。但是户外活动并不代表呢，我们要长时间的暴露在这种强光照射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戴一个墨镜来滤过我们对于我们眼底可能产生损害的这些紫外线，那么这样的呢，就可以保护我们黄斑的功能。
0: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啊，要出门，尤其是这种太阳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戴上个墨镜啊，这个不光是时髦好看，也是我们这个眼睛保健的一个需求哈，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这个黄斑保护的有这么两点很重要哈，一个是这个户外的这个紫外线照射时间不能太长了，做好保护工作，戴个墨镜，另外呢就是别长时间的去刷这个手机，尤其是屏幕越小啊，这个蓝光越多哈，这要注意哈，当然了，关于这个黄斑变性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出王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解。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黄斑病变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河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王建民王主任啊，有关于黄斑病变的相关的一个话题哈。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这个原来叫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现在叫年龄相关性的这个黄斑变性这个疾病哈，特别多的人在关注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哈，我们这个很多的收听的人群也是老年朋友，中老年偏多一些哈，大家都在说，哎，这个典型的表现究竟是什么？刚才你们说了一句，哎，这个看东西看不清，可能有变形，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特点和表现呢？我们再次请教一下王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
2: 好的，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黄斑的功能。我们黄斑的功能呢，它主要是负责光觉、形觉和色觉。说这个问题呢，似乎很专业，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所谓的光觉呢，就是我们能不能看清楚外边的这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外出，哎，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球或者一个小朋友跑到了我们的身边，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呢？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光觉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形觉的问题。形觉的问题，比如说同样我们在外边去散步，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电线杆很直的一个电线杆呢？是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色觉的问题。尽管我们能够看到，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花是不是很鲜艳？那么绿叶是不是很鲜艳？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色觉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实际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出现了早期的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话呢，那么我们看物象可能就看不清了。即使这个小的物象球体，哎，到我们朝我们飞了过来，我们看不见。同时呢，我们看一个比较直的电线杆呢，就会出现一个扭曲的改变。那么我们看鲜艳的这种花朵也不再鲜艳了。那么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想到有也可能呢，我们的黄斑出现了问题，要及时呢到医院去就诊了。
0: 哎，这种生活化的场景就方便大家来早期发现。像您说的，要早期发现的话，我们要关注一下你看东西的这种习惯，或者是这种情况呢有没有改变。如果有改变的话，我们就早点去看一看。比如说这种，哎，看一看电线杆子是不是直哈，有没有弯曲，或者是这个门框或者是窗框，本来是直的，有没有这种弯曲，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哈。当然也有些朋友会，我相信到您这儿看的有早期的，恐怕也有中期或者很晚的那种。
2: 对，
0: 就为什么这些朋友没有很早的发现呢？您分析原因有哪些呢？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它的黄斑的病变可能在早期只是在一个眼睛当中发生，那么另一只眼呢没有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双眼同时看东西的时候，哎，他并没有觉出来我看不见东西，或者是我看东西变形。只有等到哪一天突然，哎，我把好眼遮盖了，哎呀，我觉得我这个右眼怎么看不清了呢？那么就发现，哎，我这个右眼有病变了。这是似乎好像是偶然发现的，但是事实上呢，它的病变可能已经出现的时间比较长了。因此呢，还是建议我们的中老年人呢，应该定期的进行一些眼底的检查。如果能够进行眼底的检查，发现病变呢，就有利于我们早期的治疗。同时也有一些简单的办法， 即使我们不去体检，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做一下单眼遮盖的问题。哎，我遮盖住左眼，用右眼看一看；我遮盖住右眼，用左眼看一看。我看两眼看的是不是一致，也有助于呢，我们早期发现黄斑部可能存在的一些病变。
0: 嗯，哎，这个方法好，大家不妨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你用一只手盖住你的眼睛哈，左右交替看一看，是不是有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些问题哈？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当然也有些朋友生活当中说实话是比较这个粗心的啊，或者说是不太在意很多事情，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得给讲一讲这个老年性的或者说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它的危害，就是如果你不管它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它有什么样的危害。
2: 首先我们的黄斑是看视的，那么一旦说黄斑部出现了病变，我们在早期发病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预防和治疗的办法。那么等到了后期，那么黄斑区的功能呢，就会发生彻底性的不可逆性的损害，也就是说它的结构和组织呢都发生了明显的破坏，它的功能已经没有了。这时候即使我们发现了它有这种病变，恐怕我们医生也是无力回天的。所以呢，还是早期发现更有利于我们的早期治疗。
0: 这个我们讲到的这种危害，或者说它的这种危害的产生的过程，这是比如说发展的时间会很快吗？就是很快就导致你这个眼睛的这种视力的下降啊，包括变形啊，黄斑的这种严重的损害，还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2: 由于黄斑病变的类型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各种不同类型的黄斑病变呢，它发生的快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就老年性黄斑变性来说呢，多数情况下还是发生的比较慢的，它是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但是呢，在其中的某个阶段，它也可能有一个快速进展的改变。那么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么可能这段时间我觉得看东西呢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似乎呢也能够应付我的日常的生活需要。突然有一天，哎呀，我眼底一下就看不见了，那是为什么呢？那么这时候可能是眼底突然出血了。
0: 哎，所以这个虽然说给了我们，不是都是发展那么快啊，有一定的时间让我们去发现，但是呢，有一些阶段像您说的，它会突然有一个进展，所以呢，还是有问题，早点来检查哈。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哪些朋友除了年龄，刚才我们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容易出现哈啊，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用眼的习惯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高度近视的啊，比如说可能有青光眼呢，就是还有哪些人群容易说出现老年性的黄斑的变性的问题呢？
2: 高度近视呢？本身也容易出现一些黄斑部的疾病，因为呢高度近视呢，我们的眼轴呢不断的拉长，对于我们的黄斑区的损害也是比较重的。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平时你的工作对于这种强光刺激比较多的人呢，我们可能还是适当的要注意。
0: 另一
2: 强光刺激对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眼底实际上是不好的。
0: 哎，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几部分人吧，就是这种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有一些这个容易引起我们黄斑的一损伤的一些因素，我们需要来提前注意一点哈。还有朋友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在问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高度近视啊，这个想具体问问高度近视多少度算高度近视？
2: 一般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界定高度近视呢，是指我们的近视度数达到600度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义为高度近视了。
0: 还有我们问在这个就是青光眼容易和黄斑变性黄斑病变在一起吗？
2: 青光眼呢跟黄斑变性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呢长期慢性的眼压升高对于我们黄斑区也是会有一个损害的。
0: 青光眼主要的这个症状就是眼压升高 啊，他眼压升高呢，对黄斑也是有一定影响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种，哎，自己来通过一些小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这个黄斑有没有问题哈。但是，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接受一个专业的检查。其实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那具体王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如果怀疑是有这种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的变性这相关疾病哈，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
2: 对于黄斑病变来说呢，其实检查还是很多的，但是最最基本的，其实呢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进行一个眼底的照相。因为它是一种非常直观非常简洁的一种办法。我们只需要眼底拿照相机咔嚓给我们照一张照片，然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眼底，那么到底黄斑区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我们发现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些其他项目的检查，比如说OCT 呀、OCTA 呀，或者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检查呢，可能解读起来就更为专业了。
0: 这个其实就是拍一个眼底的照相啊，拍一个这个，我们就能非常比较清楚明确的发现你这个黄斑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检查应该也是无创的吧。
2: 对，这些检查OCT OCTA 和眼底照相都是无创的。
0: 就相对来说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哈，而且也很快，应该是
2: 是
0: 吧，
2: 很方便，
0: 很方便，很快就能出结果。所以呢这个我们反复强调大家，这个眼底照很重要。我们这个例行体检啊，不光是说我去看看这视力表，我看看我能不能看清哈。眼底照对于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的日常的当中啊，例行体检当中一定要加上这一项哈。那么如果拍了眼底照啊，做了这个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发现确实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治疗啊，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起来请教王主任。
8: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9: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10: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8: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9: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0: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 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黄斑病变相关的话题哈，我们也再次来请出河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王建民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2: 你好。
0: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我们当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它的治疗的问题啊，这个能治好吗？啊，这个老百姓爱问哈，能治愈吗？王主任，这个另外就是治疗的方法目前主要有哪些呢？
2: 确实，这是目前呢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或者是呢我们通常称之为老年性黄斑变性，到底是不是能够完全治愈呢？ 其实要说到这个问题，首先我也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返老还童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我们身体做不到返老还童，实际上我们的黄斑区呢也很难返老还童。我们能够做的呢，更多的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黄斑区的功能，让它呢能够让我们更长时间的看见外面这个清晰的世界。
0: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就是刚才王主任说这事儿哈，这个我们的治疗的预期得是科学和理性的，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控制它，别让它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你要说完全恢复到以前好好的，这个原装出产的这个东西好像很难哈，所以这是他要提醒大家的一点。那治疗方法我们现在有哪些呢？是不是也要根据类型？
2: 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现在谈到的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也分为了两种类型。那么一种类型呢，它是干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那么它的黄斑区的这种病变呢，是朝向一个萎缩的方向发生改变。那么针对这种类型呢，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办法，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多去口服一些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玉米黄脂，或者是呢我们口服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锌制剂，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有一些帮助。那么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类型呢，就是湿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那么它的代表呢，就是在我们黄斑区就会出现新生血管，出现渗出，甚至是出血。那么所以呢，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对于我们的黄斑区的功能影响是很大的。
0: 这个湿性和干性这两种哪个在临床上我们见到的更多一些呢？
2: 在我国的患者来说呢，湿性的比例是明显更高的。
0: 所以这个湿性的这个黄斑变性的这个治疗可能是跟我们更有针对性，大家更感兴趣的哈。
2: 也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对于我们眼底视觉造成的损害也是更为严重的。在十几年以前呢，对于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可以说在临床当中一旦诊断明确，就跟您说回去吃点维生素，吃点营养药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治疗办法。但是近些年来我们有了一项非常好的这种治疗的技术，就是可以把一些生物制剂直接注射在我们的眼内，从而呢使我们的黄斑区的新生血管消退，使这种出血渗出吸收，保护我们的黄斑区的功能。而且这种治疗呢经过了十几年的验证是非常有效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它不是个手术，实际上就是往这个眼睛里面打一针。简单来说打一针。那这个需要打几针呢？
2: 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的眼底的这种湿性年龄性黄斑变性呢，往往那么它跟我们的年龄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年龄是逐渐增大的。那么这种病变呢，我们基本上很难做到让它完全的不再复发。所以说呢，在早期一般来说我们通常采用的治疗方案呢是每月打一针，连续打三针。那么到了后期呢，我们就会根据病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多长时间再去打一针。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应用的一些降血压药。一旦血压升高了以后
0: 就打一针，
2: 你想你想完全的把降血压药停了以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不好实现的。
0: 但是好消息是他感觉我听上去好像不存在耐药的问题哈，能一直打是吗？还是说也有这个问题？
2: 确实对于某种具体的药物来说呢，也可能存在着一些耐药的问题。比如说它对某种具体的药物呢可能效果不好。好在的一点呢，是我们在现在在临床当中已经有了很多种这种相关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我们用这种药效果呢如果不好的话呢，我们也可能去换用另外一种药物，也可能就能够收到一定的药效。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的空间还是挺大的我们可以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物来试一试哈。当然大家可能也会关心说这个什么样的人能打，什么样的人不能打， 那既然是一个还不错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很多人都想试一试，但这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注意事项？
2: 确实如此。在临床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根据我们的一些检查判断一下，我们产生这种失性年龄相关性缓慢变性到底是大概多长时间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判断一下它的严重程度以及它发病的一些特点，然后呢，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医生呢就会给您提一定的建议，建议您用哪种类型的药物能够更好的治疗您的黄斑部的疾病。
0: 这个只是说我们这个其实实际上还是这种个体化有针对性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那选择的东西也是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问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有的

0: 好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聊到的关于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相关的话题。当然黄大的概念啊，更大的这个范畴的一个概念，它里面包括很多具体的一些问题啊。说到黄斑呢，还有朋友啊，我看在微信平台在问我们说这个黄斑裂孔是怎么回事呢，咱也一起来请一下王主任哈。
1: 黄斑裂孔在眼科来说呢，尤其是在眼底病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0: 嗯，
1: 我们知道黄斑是人眼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这个位置一旦形成了裂孔，那么对于我们的视力的影响就会非常大的。它的表现呢，就是在原先我们视网膜黄斑区这个中心凹的这个部位，它正常情况下呢是一个凹陷，那么在这个凹陷的部位呢，两侧向两边裂开，就会出现一个孔洞。正是由于这个孔洞出现了以后呢，就使我们看东西视力下降，视物变形。那么如果我们不去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呢，那么这个裂孔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呢出现视网膜脱离。那么到那时候我们的中心视力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了。
0: 对，黄斑裂孔的这个主要表现也是视力的下降和视物变形。
1: 对，
0: 这跟黄斑变性有点像是吗？
1: 有点类似。
0: 他们俩之间有关系吗？
1: 其实呢，黄斑裂孔跟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之间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联系，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疾病。但是呢，在临床当中也可以见到有一部分患者呢，两者病变呢有一定的重叠。
0: 黄斑裂孔来说的话，它的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1: 尽管现在对于特发性的黄斑裂孔呢，我们它的具体的形成原因呢还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从总的说来，它是由于我们眼底的玻璃体不全后脱离所造成的后视黄斑区的前膜造成的一个牵拉造成的。
0: 那在我们这个治疗方面的话，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呢？
1: 如果我们在眼底发现一个黄斑裂孔，而且呈现一种逐渐加重的这么一种趋势，我们作为临床医生呢，就积极的建议大家尽快的接受玻璃体切除手术的治疗。
0: 叫玻璃体切除手术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
1: 其实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把眼球呢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的话呢，那么玻切手术那么实际上是后半段的一个手术。它所要采用的手术方式呢，把我们眼底的这种眼内的玻璃体把它切除，同时呢清除在我们的视网膜表面所存在的一些病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的裂孔呢出现一种闭合，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恢复。
0: 通过这种方法让这个裂孔闭合啊，这样的话能够达到我们一定的治疗的这个效果哈。除了手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就黄斑裂孔来说，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种特发性的或者是自发性的；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一种外伤性的。那么对于外伤性的这种黄斑裂孔呢，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药物啊，通过一些观察呢，它慢慢有可能有一个自己闭合的倾向。但是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黄斑裂孔，那么往往用其他的治疗办法是无效的。还是需要手术的。
0: 就是这种自己愈合，当然好，但是呢好像也要看类型哈，这种不是说人人都能够愈合的好呢，所以呢我们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之下，可能需要手术的还要及时来进行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像这种黄斑裂孔的患者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我们做黄斑裂孔手术呢，往往就是要进行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

0: 就需要在眼内注射一些气体或者注射一些硅油。那么油青，那么在术后的一段时间呢，需要低头俯卧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要趴着，
1: 趴着，
0: 哎，让我们的眼内的这些气体也好，硅油也好，去顶住我们这个黄斑区的位置，那么促使黄斑裂孔的闭合。
1: 这是我们在术后可能有一些注意事项哈。当然大家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进来看一下大家的具体问题。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当中在问说，这个黄斑手术之后啊，感觉眼前有这个小黑点儿，想问一下王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首先来讲，您提到的这个黄斑手术呢，具体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呢？
1: 这里面没有具体描述哈，您可以在后面再留言哈，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手术，是裂孔啊，还是其他的？这个有这种会出现，比如说做这种手术之后出现这种小黑点，类似于飞蚊症的这种问题吗？
0: 其实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尽管来说，现在呢剥离体内打药呢，它已经不作为一个手术来对待。但是呢我们往剥离体内打了这些药物的成分以后，也有可能呢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些漂浮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黑点一样的改变。
1: 这个叫剥离体浑浊。
0: 对，是剥离体浑浊。
1: 像这种是一般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0: 其实呢，玻璃体的轻度的浑浊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让它完全的恢复透明。但是只要它只是一个轻度的浑浊，对于我们的视力不没有大的影响的情况下呢，多数来说我们不需要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去进行治疗。
1: 就是你别太关注这个事儿哈，有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方面的话，有可能就会干扰你的生活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这种比如说这是打针之后，比如说打药之后出现的这个

0: 有一点点的话也算正常是吗？
1: 哎，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其实呢，我们不接受眼内打药，那么正常情况下也有很多人呢眼前有这种漂浮物的出现。它实际上呢是由于我们眼底玻璃体液化、玻璃体后脱离所造成的。
0: 好啊，这个我们再来看，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想问一下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是怎么回事？这问的比较专业了，
1: 是这个问题就比较专业了。确实，糖尿病呢是可以累积到全身各个脏器和器官的这么一种疾病。在眼底来说呢，它可以出现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其中呢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就是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那么这是由于糖尿病造成了视网膜血管的渗透性增加，原本应该位于血管内的一些液体的成分呢进入到眼底的组织间隙，都汇聚在黄斑区了，就会引起黄斑区的水肿，从而导致呢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一系列的改变。
0: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在治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从治疗上来讲呢，以前我们的更多的呢是采用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就是激光光凝的一种治疗办法。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一种非常好的这么一种治疗方案，就是通过往眼内注药，我们就可以让黄斑区的水肿呢完全消退，从而呢使我们的视觉质量改善，而且呢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种良好的视力。
0: 这也是往这个眼里面打药这样的方式啊。
1: 对，
0: 现在这种往眼里打药，像刚才您说的，是已经不算是一种手术了，这种常规的那种治疗手段。
1: 对
0: 啊，这种可能就是在门诊就可以做，是吧？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这就比较这个通俗易懂了，说这个想问一下，能够预防黄斑疾病吗？经常吃点什么好呢？老百姓爱问的哈。
1: 确实呢，我们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可能保护我们的黄斑的。刚才我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玉米，多吃一些甘蓝和一些蔬菜，一些维生素类的东西药物呢，对于我们来说黄斑区的功能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0: 这是通过一定的这种饮食方面的这种注意吧，就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咱不能说一定能起到预防作用，只能说一些辅助的预防作用哈。好，我们当然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请教一下王主任，有关于这种黄斑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变的疾病的治疗的问题哈。这个治疗手段肯定会根据不同的疾病会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关于黄斑疾病的治疗手段，您认为现在的这种治疗方面有哪些优缺点，或者说它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对于黄斑部疾病的治疗呢，更强调的是一个局部的治疗。那么我们也就是说，眼底一旦出现了病变，我们把这个药物直接注射在眼内，对我们的黄斑起到一个良好的治疗作用，那么实际上是我们更为关注的。这也就是说，刚才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通过眼内注药来治疗一些黄斑部的疾病呢，是我们眼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同时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了玻璃体切除或者叫玻璃体视网膜的这么一个手术的技术，以前很多相关的眼底的病变呢，我们没有办法治疗，现在是通过手术，我们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王主任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一堂课吧，有关于这个黄斑方面的一些问题，能够早期发现啊，这个不正常的一些症状表现，然后呢早点到医院来明确诊断，这样的话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治疗，这样的话我们达到一个能够早期来控制啊这样的疾病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您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目前我每周一、三、五的上午在河北省人民医院眼科呢出诊，也非常愿意跟各位朋友就黄斑疾病的治疗以及黄斑的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不断的交流。
0: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刚才遵循王主任提到的这些建议，好好的呵护我们的黄斑。 呵护我们的眼健康哈。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在节目之外，想要跟我们咨询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听友微信群，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回复燕赵大医生，然后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7: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6: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下午3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也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啊。好，最近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微信又更新做了很多的新功能，但是有朋友能体验到，有朋友不能体验到，所以在今天的17:40左右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最近微信又有哪些新的功能，我们又能用到哪些功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另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1: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iQOO。 那么 iQOO 在今天上午官宣了一款新机啊， iQOO NEO 11至尊版。那么这款手机将会在8月18号发布。这款新机呢，在屏幕续航和游戏体验上将会有一些很重磅的升级。那屏幕方面， iQOO NEO 11至尊版将会搭载一块 2K 分辨率的直屏，并且会采用全新的发光材料，预计会带来更高的屏幕亮度、更出色的色彩表现以及更低的功耗。这次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升级点，就是 iQOO NEO 11至尊版的一个续航表现。因为这次官方表示将会搭载9000毫安时以上的超大容量电池，这也将是 iQOO NEO 系列有史以来最大的电池，并且会支持100瓦的闪充。在处理器方面啊，会搭载天玑9500系列的旗舰芯片，并且也会支持 IP68 的防尘防水。另外，超声波、3D 指纹这些也会支持，预计定位3000元档位。但是我们知道今年整体的这个价格都比较高啊，所谓的3000档位估计就是3000到4000，只要不超过4000都叫3000元档位。那说到 iQOO， 在今年的5月iQOO 发布了一款以 T 为尾缀的型号的机型 iQOO15T， 主打的亮点呢有屏幕续航还有游戏性能表现。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新一代的 iQOO T 系列，也就是 iQOO16T， 目前正在测试液冷加风冷方案，后置的影像表现方面有2亿像素的主摄，没有潜望式长焦。其实之前的 iQOO15T 采用的也是2亿像素大底主摄加上一颗超广角双摄组合，没有

长焦啊，而且 iQOO 15T 是没有风冷、液冷等特别的散热方案，所以说 16T 的最大亮点也许就是支持散热风扇。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发布的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也就是 OPPO 全新一代的旗舰。那么现在有最新的消息显示， OPPO Find X10 系列大概率会首发三星的一款全新的两亿像素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呢是 1.3 分之1英寸，搭载全新的像素底层重构技术，它可以让每个像素装下更多的光，更通俗的来说的话就是增加进光量，这样的话信号处理也会更纯净，动态的范围呢也会更广，并且可以同时保留高光跟阴影部分的细节。那根据之前曝光的测试机可以看到，镜头的布局呢有点像 OPPO Find X9S Pro 的造型，它是横向大矩阵的设计，三摄镜头在左侧，然后闪光灯包括那颗原色镜头在右侧，而关于机身的颜色大概就是白色、橙色和青色，并且在机身的侧边上还能看到有一颗独立的自定义 AI 按键。那目前 Find X10 系列已经有两款机型入网，出产搭载这个 Color OS 17系统啊，并且内置多款备案的 AI 大模型。好，我们再来关注华为。那么有最新消息显示，华为的畅享100 Pro Max 有望在年底发布。关于这款手机，现在也有一些配置层面曝光了，比如说可能会首发搭载麒麟8030处理器，屏幕大小呢是 6.84 英寸，会给到 1.5K 分辨率，再有就是电池容量会突破9000毫安时。影像方面呢，主摄是一颗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然后还有一颗红枫原色镜头。但是我们知道在90系列它不止 Pro Max， 它还有标准版和 Plus 啊，所以说这个畅享的100系列也有标准版和 Plus 版，它们所搭载的处理器预计是麒麟8020，也就是跟这个华为的 Nova 16E 是同一款处理器啊，但是它们的屏幕呢也就不再是 OLED 屏幕了，而是 LCD 材质的屏幕。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苹果。我们知道今年苹果其实也涨价了，目前涨价的是苹果的笔记本电脑等这些产品线，还没有涉及到手机啊。然后呢接下来苹果也表态了，涨价是不可避免的，预计九月份发布的 iPhone 18系列将会成为新一轮涨价的触发节点。与此同时呢，往年老款机型降价清库存的惯例今年也没有了。像老款机型比如说 iPhone 17系列、 iPhone 16系列，价格大概率会维持平稳，甚至还有可能小幅上涨。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年秋季即将发布的新机，像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 iPhone 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可能会面临严重缺货，发货周期也将会进一步拉长，而原因就是内存短缺。我们知道今年秋季的苹果新品会搭载全新一代的 A20 Pro 处理器啊，然后这款芯片呢采用的是台积电2纳米制程，它使用的是晶圆级多芯片封装技术，就是说在这个晶圆阶段就需要把处理器跟内存集成在一起，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想封装的话，你的内存必须得有，然后封装才能接下来往下进行。但是现在内存缺货，就导致芯片代工方台积电目前积压了价值大约10亿美元的未封装的半成品的 A20 Pro 处理器。然后这个处理器我们知道这个短缺也已经持续了，像今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很多个月了，所以呢苹果的半成品芯片现在就停在生产线上，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生产环节。反正目前曝光的消息说，就是首发的时候线下的机型首轮的这个买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像以前一样正常到货的，就是说你去买它可能有货，但是你在线上买的交付的周期会进一步拉长。好，那说到苹果的话，我们知道苹果很可能会在今年的秋季的发布会同时上线苹果 AI，然后苹果 AI 是基于 Siri 来作为一个核心啊，这也是 iOS 27的一个核心的升级内容。那这个功能对硬件是有明确要求的，并不是说只要你有苹果手机你就都可以使用，不是。那目前曝光的名单显示，可以支持升级苹果 AI 的有 iPhone 15 Pro 系列，注意啊，不是 iPhone 15系列， iPhone 15系列有四款，我说的是两款 Pro， 一个 Pro 一个 Pro Max， 另外呢就是 iPhone

16全系，像 iPhone 16、16 Plus、16 Pro、16 Pro Max， 另外就是 iPhone 17全系的四款，还有 iPhone 16E 和 iPhone 17E。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15的标准版、 iPhone 15 Plus 以及往前的机型，那你的硬件层面是不支持你的手机能够升级到支持这个苹果 AI 的这样的功能层面啊。好，最后跟大家来关注一份榜单，这个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手机销量的排名前三十的榜单。那么苹果的 iPhone 17系列包揽总榜的前三名，其中排名第一的是 iPhone 17 Pro Max， 排名第二的是 iPhone 17标准版，排名第三的是 iPhone 17 Pro， 前三名。那国产机型当中呢，华为 Mate 80位列总榜第四，而接下来第五到第十分别是荣耀 X70、 华为畅享90 Pro Max、 OPPO Reno15、 华为 Nova15、 Vivo S50 以及 Vivo Y50。 就是它是前三十的榜单，我给大家来分享的只是前十的榜单，就通过刚刚我所念出的这些个手机的名字，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几乎全部都是去年发布的机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追剧，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榴莲说，之前是不是节目里面介绍过一个计算器 APP？ 对，介绍过一个，但那个是苹果自带的那个计算器 APP， 它不是第三方的啊。除了基本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汇率换算，其他的这个单位换算，还有科学计算等等。但其实大多数手机自带的计算器这些功能也都有，所以没有必要说专门去下载一个计算器。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手机上原生自带的这个计算器 APP 研究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平时的生活或者工作需要计算器的话，你先研究手机自带的，看看你想要的功能是不是他们都有。然后，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满足，你再去下载第三方的。雅 H 说，现在想买个手机，拍照功能好点，预算呢是4000到5000左右，目前用的是 Vivo 的 X100 Pro， 那就建议你选最新的 X300 Pro， 因为目前的 X300 Pro 价格跟去年10月发布的时候有所下降，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整体的机型的这个价格都在往上涨，目前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那篇旗舰机，除了小米17系列涨价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涨。不仅没有涨，而且就随着市场的这个时间的逐渐的推移，它的价格还有所回落，因为新一代旗舰马上就要发布了。但是我们知道今年内存紧缺的这个事情吧，到现在是愈演愈烈，所以说新一代到今年10月、9月发布的新一代的旗舰价格肯定比去年要高，而且没准到时候很多人都在想，我要选去年的旗舰，不就性价比更高吗？那这个时候厂商可能也会把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那批旗舰机型价格也再往上走一走，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你现在买的话， Vivo X300 Pro 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要买就抓紧买，要么就不买，因为很可能后续还会降价，还会涨价。另外是什么？另外就是说，因为你本身用的是 Vivo 的 X100 Pro， 所以你继续选 Vivo 的话，对于你的数据转移什么的都会更加方便，然后系统使用包括功能层面的这些就会更了解一点。还有朋友问到的是红米的 K90 至尊版和红米 K90 Max 这两款该怎么选。其实这两款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个是处理器不同，两者的处理器一个是天玑9500，一个是骁龙8至尊版。再有就是散热方面，红米 K90 Max 是带那个 内置风扇的，它不止内置风扇，还有其他散热方案，所以说它的散热表现整体要更好。如果说你是重度游戏的话，你就选红米 K90 Max， 如果你只是喜欢玩游戏但也没有那么重度，那么至尊版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因为它比 K90 Max 要稍微便宜一点点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iQOO Z11 Turbo 这款手机怎么样？这款手机跟当时发布的时候已经涨了600块钱了。你像现在如果买256G 的，得2999元。就算国补之后，它也比那个首发价要高。iQOO Z11 Turbo 这款手机本身没有问题。相对来说更侧重游戏表现，它给到了骁龙8Gen5的处理器，另外也有自研的电竞芯片，还有超声波指纹，外围配置也都挺好，该给的都给了，并且后置2亿像素的一颗摄像头，然后那个传感器尺寸也不小，足以满足日常拍照需求。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价格没问题，然后你也看上这款了，可以买啊。我只是必须要告诉你，这款手机正常来说它就是2000出头的价格，但是现在要买的话至少不得买个256G 的嘛，那它得是2000

999，然后国补之后得在2600左右吧。还有朋友想买的是3000元之内的手机，说给孩子买，孩子马上要上大学了，希望拍照好一点。3000元左右，现在可以看一看 OPPO Reno 16，正好卡在3000块钱，因为国补之后2999可以买到它的那个256G 的，如果是512G 的话，得3000多了。然后 OPPO Reno 16它的优势就是三颗摄像头的素质都很好，两亿像素的主摄，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还有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而且性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可能也有朋友会说，之前不也推荐这个 OPPO Reno 15吗？对， OPPO Reno 15其实三颗摄像头跟这个 Reno 16相比的话，基本一致。然后呢，它的那个性能稍微弱一点点，但也很强。再有就是电池会小一点点。如果3000元之内买 OPPO Reno 15的话，你在影像表现方面可能日常使用上，没有特别明显的感知它们的区别。但是你如果买 OPPO Reno 16的话，你是可以买到512的，就是3000元之内可以买到512。但是如果买 OPPO Reno 16，那只能是买到256G 啊。另外，可能也有朋友会推荐华为的 Nova 16。Nova 16的优势就是3000元之内可以买到512G，但是它没有广角镜头，而且防水等级就是有点普通，它只有这个 IP65。还有就是 vivo S60 跟 Reno 16，包括华为的 Nova 16，其实都是同一批的。然后 vivo S60 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性能不错，然后防水也是满级的，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它是广角镜头只有800万像素，非常普通。就是虽然说它的主摄、它的潜望长焦不错，但是广角镜头差点意思。然后呢，它还是单频 GPS 双频北斗。如果说对于定位的需求比较高的话，希望它更加精准的话，可能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会略有偏移啊。另外就是荣耀的600，荣耀600最大的问题是性能倒退，而且没有长焦镜头，但是它的优点也确实是别的家比不了的，就是电池确实是大。反正总体来说，如果说3000元的预算想买一款拍照好的，我个人最推荐的是 OPPO Reno 16，其次是 vivo S60，再其次华为 Nova 16，最后荣耀600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进什么群，方便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功能上不明白的，就可以在群里面直接问，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的，操作系统也基本上一致，所以你的问题其他朋友有人就可能会帮到你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加群，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不想睡。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最近微信热度很高啊，因为上线了好多的功能，但是目前都是灰度测试阶段。它的热度高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人说微信现在又有什么功能了，另外一部分就干着急，我没有看见呀，所以这个讨论度热度就上来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微信所上线的这些个功能。首先呢，就是支持删除撤回。这一听感觉挺绕的，什么叫删除撤回呢？你像如果你给你的好朋友发了一条消息，一发过去你就发现发错了，这个时候只要是两分钟之内的，我们长摁就能撤回，对吧？但是撤回之后呢，我们的聊天窗口当中会有一句话，你撤回了一条消息。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我都撤回了，他还非得提示我撤回了，这不就是此地无银。

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支持这个微信内置的相机可以去实现微距的功能。你像我们平时在微信当中使用相机的话，你一拍摄，如果你想拍远一点或近一点，你只能是用你的手指头在这个屏幕上捏合，对吧？但是现在呢，打开内置的相机拍摄的时候，它底部左侧会有一个图标，那个图标长得跟小花一样，这个是微距开关，然后点击就可以开启或者关闭。当我们开启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可以左右滑动调整相机的镜头倍数，比如说 0.5 倍、1倍、2倍、3倍这些焦段都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以后当我们想拍远景或者说拍特别近的东西的时候，不用再双手捏合缩放或者是扩大了，直接左右滑动就能切换变焦范围，这个确实就更加方便一点。就是说安卓的朋友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就是苹果手机，如果你在微信的聊天界面当中打开这个相机，如果你想放大或缩小的时候，那真的特别费劲，你双指捏合它的反应特别的不灵敏。安卓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会灵敏，你放大缩小都没有问题。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朋友圈可以 AI 点评了。之前微信在主页的左上角内侧上线了一个小微 AI 助手，左上角大家就是可能当时有朋友接到内测了，左上角就跟个小眼睛一样，两个绿点啊，这个是小微的 AI 助手。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微信还是内测上线了 AI 点评功能。比如说你刷朋友圈的时候，你看到了朋友发了一句话，哎，你觉得这句话写得很有意思，那你就可以长按让它弹起那个 AI 点评功能，然后它就可以帮你解读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如果说你想跟对方互动的话，有了它的解读，你也知道怎么样才能生成更有趣的回复。除了 AI 点评啊，也有朋友发现了，就是当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在这个页面右下角新增了一个 AI 帮写的按钮。什么叫 AI 帮写呢？就我想发个状态，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写这句话，那你就可以点这个 AI 帮写，让它帮你生成朋友圈文案。或者说你发了一张图片，然后就想配文字的时候不知道配什么，它会根据图片来帮你去琢磨，哎，最适配这张图片的应该是什么文案。那除此之外，这次改变最大的就是聊天输入框。我们在这个输入框界面切换到摁住说话之后呢，你会发现之前那个颜色有点深的那层按钮，它现在是新增了一圈灰色的边框，就视觉上更明显了，更有立体感了。而当我们切换到文字输入状态下，它底下不就是一个框吗？是一个空的框。我们平时是在这个框里要输入文字的，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框的右侧有一个麦克风的按钮，这个按钮相信大家都用过，如果你点了麦克风按钮，你说的话它会直接转成文字，然后到时候你点发送，发的不是你的语音，而是转之后的那个文字。那现在我们长按文本框的输入框，就还是那个框，但是你不需要去点右侧的那个麦克风按钮了，你只需要点击这个框，就是空框啊，长按一下，它也能够直接唤醒语音转文字。一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单手操作更方便了，我不需要再去够那个麦克风的按钮。二呢，就是我只要长按就能够唤醒这个功能，确实是操作起来更加方便。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长按这个语音转文字功能之后，它也新增了一个 AI 能力。此前呢，语音转文字完成之后，它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编辑，一个是取消。取消就是说我说完之后不想发了，那就取消。编辑呢，就是你说完之后发现你说的这个话里面太口语了，什么嗯啊呀全都有，那我们点击编辑之后可以把它再顺一下，再编辑一下。那么现在除了这两个功能按钮之外呢，在它的中间又新增了一个指令选项。指令选项，大家现在对于指令这两个字应该也并不陌生了。像平时我们想要豆包给我们生成一个什么东西，你需要编写一段指令，其实就是命令哈。那这个指令在我们语音识别完成之后，你点击这个指令，它就可以直接对我们的文字内容来进行润色、修改、翻译或者扩写，就看你给它下什么指令。此外呢，就是这个微信的扫一扫界面也进行了升级。扫描界面底部中间的部分新增了拍照给 AI 这样的一个按钮。那通过这样的功能，我们可以直接拍照发给微信内置的 AI 系统呢，就会自动识别画面内容，可以实时翻译内容创作，或者说提取文字，再或者说

识别物品，这个就都可以了。这一点其实就很像大家现在用元宝啊，用这个千问啊，或者说用豆包啊，你给他发一张图片，他能干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就知道微信的这个拍照给 AI 的功能了啊。

反正总的来说呢，微信这一次更新主要是面向 AI 的一些功能，然后把用户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像聊天呀、发朋友圈呀、扫一扫这些功能接入原生 AI 能力。因为毕竟微信这么大的用户量啊，如果说它不跟进现在的 AI， 可能也怕被别的软件赶超，所以说这个 AI 功能以后也会成为微信更新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个只是目前微信内测的一些功能，就是说还是只有少部分朋友能够体验到，大多数朋友是不行的，你的微信依然是什么也收不到，你也没有办法主动的去操作，或者说去更新版本，能不能去体验到这个内测版本，这个不行啊。如果你没有接到内测，那么只能等待微信正式版的更新。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over.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远，嘉宾。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

0: 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看到在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可能是想添加咱们的群，或者是我个人的微信啊。你明明已经收到一句话了，收到这个一二三三三三句话了，这是提醒你怎么操作的，所以你一定要按照这三句话去操作，不要自己去回复一些其他的关键词，因为你按照你的想法去回复，可能你得不到任何回复。所以就是说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大家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之后你会收到一段话，一定要把这段话看一下，按照这段话的要求去操作，这样的话才可以成功啊。博牌说想问一下苹果16和苹果17哪款性价比更高，这个要看你的具体需求。 iPhone 17相比 iPhone 16的话有很多提升，比如说屏幕更好，尤其是支持高刷了，亮度也更高了，再有就是后置拍照提升，主要是广角镜头从这个1200万像素提升到了4800万像素，再就是电池更大了，还有就是屏幕也要稍微大一圈。如果你对拍照对屏幕的需求较高，那就选 iPhone 17。如果你对这些没有感觉，你只想日常流畅使用就行，那 iPhone 16也可以啊。还有憧憬阳光说想咨询一下，买一个照相色彩鲜艳的就行，拍照好的2000多元的女士手机能不能给推荐一下？2000多你可以考虑两款，一个是 OPPO Reno 15，一个是 Vivo S50，这两款都可以啊，他们都是上一代的终端影像当中表现不错的机型，然后现在价格也比较友好，2000多可以买到。当然你搜的时候肯定能搜到 OPPO Reno 16和 Vivo S60 啊，但是别选，因为这些个价格比较高，不在你的预算当中，你就选上一代的 Vivo S15 和这个Vivo 的 S60， Vivo S50 和 OPPO 的 Reno 15就 Vivo 的 S50 和 OPPO 的 Reno 15就可以。哎呀，倒不过来了，太乱了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节目之外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江美琪演唱的《我是爱哭鬼》，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2: 第三届。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机器人大赛围绕三大赛道展开比拼，众多优质科创项目同台角逐。大赛同步发布上百项产业应用需求，多家参赛团队呢有意将科创项目落地雄安，以智能机器人技术助力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来听报道。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作为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大赛之一，以场景驱动创新、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决赛现场100多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多所顶尖高校带来突破行业瓶颈、具备产业化前景的创新成果。清华制甲团队研发的导热屏蔽薄膜可将石墨烯均匀附着于机器人电机减速器，优化散热与电磁屏蔽效果，提升设备精度，延长部件寿命，减少运维开支，适配多类智能机器人改造。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高科研发团队带来自主研发的多陶瓷叶片 3D 打印装备，打破高端陶瓷零部件制造的国外垄断。现场还有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创成果亮相，各赛道技术方向丰富，不少团队现场咨询雄安落地配套政策，表达了入驻新区、参与城市建设的意向。澳门科技大学参赛团队成员李迟迟：
2: 我们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然后我们的产品是面向肝癌的多智能体协同手术机器人系统，然后我们的团队主要是由博士组成，然后我们今天来到雄安这里参加这个场景会的比赛，主要是为了想后续把这个产品落地到雄安这里，然后为后续雄安地区的一个医疗资源然后提供助力。
1: 大赛既是前沿技术展示平台，也是产业供需对接桥梁。赛事筹备期间，组委会深入走访新区园区、建设单位与民生机构，挖掘城市运营、产业升级的智能化改造需求，梳理多领域场景需求清单，精准对接参赛科创项目，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对雄安新区而言，系列场景会赛事是集聚智能科创资源的重要载体，依托疏解承接、产业扶持、产学研融合等多重发展优势，新区持续完善机器人产业培育全链条配套，从科研孵化、中试试制到规模化生产均提供专属配套支持。一批像澳门科技大学这样跨区域的优质科创团队主动谋划布局新区，把前沿医疗、高端制造等机器人创新成果带到雄安，以硬核智能技术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助力雄安加快构建特色鲜明、创新活力充沛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打造面向全球的机器人创新与应用示范新城。澳门科技大学参赛团队成员戴新博：
3: 我们现在的生产基地在河北的唐山，但是在未来我们有规划会在咱们的雄安新区投入新的产线，如果未来扎根于雄安的话，能够与更多海内外优秀的公司能够产生连接，我们也能够完成进一步的市场的拓展。

0: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3号，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预计8月11号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以达到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3: 大头
2: 王鑫，
3: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3: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哎呀，这个夏天大家没空调，这没法过啊！哎呀，又说错了，每个夏天没空调也没法过，对吧？都是一天一天、一宿一宿的开啊，有时候心疼啊，有时候心疼，就说。你说是空调太累了，对吧？你是不是让它休息休息？当然，这个时候你家的冰箱和 WiFi 可能就会说话了，对吧 ？Excuse me 啊，对吧？我们天天开着，心疼我一次了吗？你们啊？其实也不光是心疼空调啊，主要是可能心疼自己的钱包，是吧？就怕费电啊，这都是电费。每到夏天的时候，空调确实是电费，因为平时冰箱也都开着，还不闲，是吧？空调说你这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们啊，不对，冰箱说的啊。哎呀，所以啊，你看最近有网友就发视频，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电费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个空调的电费的问题。有网友就发视频就说了，他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晚开早关一个月198元，频繁的开开关关一个月490元。哎，这个观点真的引起了网络的热议啊，就是大家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想啊，就是我开一会儿关一会儿，这样的话屋里边也能凉快一下，是吧？我这个空调呢也能休息一下，尤其钱包也能休息一下，是吧？主要是这么想的啊。那我要一天一宿的开，这空调一直开着，对吧？这个制冷啊一直持续着，冷气一直吹着，那这肯定是更费钱呀，对吧？但这个好像实验就跟我们的这个实验就跟我们的这个常识，我们的一直以为的常识好像就反了啊。于是很多网友啊一看这个，好，那我也做。原来你频繁的开开关关反倒是费钱啊，一个月490，人家说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才118呢啊。很多网友啊也开始自己做实验了。啊，可能就信了，对吧？很多人就出来，就赶紧就出来了啊！很快就说我家，哎，我试了，24小时，我空调不关，我电费嘿也是一开头的啊，1204元，大伙儿，哎呀，所以双方就各执一词，吵的是不可开交。那实际上呢，空调全天不关更省电，它不是一个普世的真理，它只是。被简单化的传播的一个认知的误导，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反常识的啊，又好像说哇，原来这样才是对的，是吧？啊，我忽然活了这么多年，我一下知道哦，原来我一直认知是错误的。很多时候你的认知未必是错误的，只是他们在传导所谓的反常识的时候，有意的去忽略了一些细节，或者有意隐藏了一些细节，你不知道啊。那网友晒出的这天差地别的这个电费账单，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省电与否啊，从来不由开还是关这么一个单一动作决定。还有什么呀？比方说你房屋的保温性，那很多朋友应该有这个印象啊，或者有这个感受，就是说我这空调啊，开上这个，咱比方说2个小时吧，屋里边凉了，我关一下，是吧？关一下是不是一下 哎，它能保持一个很好的温度？不是，你会发现你大概关了也就是10分钟20分钟，屋里边又热起来了啊。这说明什么？房屋的这个保温性它没有那么好啊，它不是一个非常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车里边也是，车里边基本上你关了空调啊，大概30秒你就热了啊。还有什么呢？空调的能效等级啊，有的空调就是一级的能效，有的空调5级能耗，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外出时长，各种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这个电量消耗。而且我们回到一个最基础的这个物理常识，就不难想通这个事儿，就是不同类型的空调它的工作逻辑本来就不同，对吧？咱现在起码分一个定频和变频，那老定频空调的这个压缩机只有启动和停止两种模式，所以频繁的启停反而会让它反复的高负荷的去运转，长时间不关只会持续耗电，所以这种事它你只要是现在关了它立马就能给你省电，但是你现在关了有时候你要是频繁的开开关关其实也不太好啊，它会高负荷的运转。那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变频空调，就是一级能效的新一级能效的这种变频空调，它在保温好的房子里边达到设定温度之后就能够以极低的功耗来维持恒温啊，那24小时的运转反而会比反复的重启会更省电啊，所以盲目的跟风，我说我全天不关，我24小时不关，本质上是对科学建议的一个断章取义。咱们都知道，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过日子都要精打细算，尤其到了夏天啊，现在夏天比比这个用电的账单是吧，200、300、400、500或者说1000、上千的啊都有。那么夏天如何省电，实际上是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一个课题。那么无论是盲目的反复开关还是一味的全天不关，都是过于机械化了啊，任何的生活技巧都要因时因地制宜。就是你脱离自身实际的照搬，它不仅不省钱，反而可能花更多冤枉钱啊！你这时候你照搬来，你跟你家的实际情况也不一样，结果你说一个智商税，其实也过于武断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空调开关的小事上去纠结，却常常忽略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就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你在城市里边会更热，有的时候会更热啊，但是你到了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远郊啊，郊区，你发现啊好像很凉快，这是什么？这叫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是城市它会就是会热的。城市的热岛效应让室外的温度是居高不下的。那老房子缺乏保温层，就让冷气又哭哭的疯狂的往外跑。所以省电的终极手段其实不在于你按不按那个空调开关，而是给更多的房子去穿好那个保温的外衣，让城市里边有更多遮阳的绿伞，有透气的风道。所以让老百姓啊在酷暑中过得从容，是需要城市持续更新的，通过改造老旧小区，完善社区服务，提升环境品质，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加的冬暖夏凉。当整座城市的温度能够降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每家每户啊，他们的空调，我们的空调自然不用那么拼命的去转了啊，我们的电费账单呢也会变得温柔许多。当然话说回来，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这个关了空调更省钱呢？因为其实我们按下开关那一下啊，带来了停止消费的心理安慰啊，你觉得凉爽了啊。但是物理的定律告诉我们啊，就频繁重启的这个瞬时电流和持续降温的功耗或许远大于恒温的维持。空调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我们不要总在开或者关之间去剧烈的摇摆，寻求一个稳定啊，拒绝非黑即白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懂得结合现实权衡取舍，才是更加通透的生活智慧。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 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到了咱们集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我们的同事高磊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高磊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一

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集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

0: 记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0: 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

0: 用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

0: 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

0: 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 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巨浪来袭，一家四口被冲倒，其中一名男孩失踪。这一幕发生在8月7号，社交平台流传多段视频显示，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一名9岁男孩被海浪卷走。随后事件被证实，据南国早报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台风涨潮时坝区浪高流急且伴有漩涡，该区域已经设置隔离，但这家人好像是翻过去的，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事故令人揪心，而之所以突发巨浪和台风白海豚有关。早在8月6号，中央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了黄色预警，密集监测台风动向，浙江、福建等多地已经早早启动了应急响应。而在事故之前，当地也已经做出了预警。有救援人士表示，当时石塘镇已经提前安排人员封堵了前往海边的道路，但游客找小路爬了进去。还有目击者说，有保安发现之后喊话劝阻未果。而且除了涉事的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这意外发生让人痛心呐，同时也留下了沉痛的警示。应有的安全措施已经到位了啊，也有工作人员劝阻啊，但是游客似乎就是没当回事儿，哪怕道路被封，依然不怕麻烦的翻越封锁，把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活生生的变成了现实啊。类似心存侥幸恐怕不是个例，总有人觉得倒霉的不会是自己，直到现实来一记重击。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啊，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尤其是面对白海豚这种超强台风啊。别看白海豚这名字很萌，但是威力十足啊。据专家介绍，白海豚生成后48小时之内快速增强到超强的台风级，是今年以来第二强的台风。另外呢，这次白海豚的影响范围极大，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到我们京津冀地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啊。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自己离登陆地远，影响不到，这暴雨啊、内涝啊、触电这种次生灾害都有可能发生的。在这种罕见气象灾害面前，人们只能听劝啊，切不可以以身犯险呀。近日，中国东方航空更新国内客票退改细则，明确自今年8月6号起售卖当日及之后出行的国内机票，只要在航班起飞前14天336小时之内完成自愿退改，即可享受全程免费。东航也是国内第一家推出提前14天免费退改的航司。根据东航的新规，航班啊这个规定离站时间划分为14天之前，前7天到14天，前48小时到7天，前4小时到48小时，前4小时至起飞后这5个阶段，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及退票费用越高啊。其中14天之前呢是免费的。那么国内其他航司是否也有类似的政策呢？根据报道，当前民航没有统一的退票扣费率，核心原则是实行阶梯费率，就是根据退票时间与航班起飞时间的间隔，票价的折扣等级来动态设定手续费啊。各航司在报备后拥有自主定价权。哎，这次东航新规的最大亮点就是覆盖了所有舱位啊，多给了14天的缓冲期，就意味着更从容的出行规划时间，消费者无需因30天的免费退改时间点就过早的决定行程，也不用因为担心退票费而被迫改变行程啊。机票退改签费用长期以来啊，这是民航消费纠纷的深水区，天价退票费曾经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啊。东航为行业树立了一个更高的标杆，消费者期待更多的航司跟进，让消费者提前退改不再肉疼。近年来，3+4中本贯通进一步拓宽了中职学生的升学通道，成为越来越多高分考生的选择。今年多地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现象，备受关注。中本贯通试点是指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协同开展的3+47年一体化中本贯通培养改革试点。中本贯通试点项目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只要顺利完成相关学业并通过转段考试，就能在3年之后啊，从中职直接升到这个对口的本科高校。2025年，广州首次试点中本贯通，40个名额，6366人报名，报录比159:1，
今年广州的中本贯通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暴涨到318人，分数却不降反升，其中最高分708分，690分以上的考生也不在少数。其中男生699分偷改志愿读中职还冲上了微博热搜。今年上海中考，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与上海电力大学贯通的信息安全专业以691.5分蝉联榜首，这些分数达到了部分是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而山东省则在2013年就率先试点3+4中本贯通培养，多年来持续出现650分以上考生放弃普高选择智能制造、汽车工程等中本贯通专业。690多分啊，这么高的分数完全可以冲击当地的重点高中了啊！很多人纳闷，考生和家长到底怎么想的呀？啊，为什么选择中职直通本科？说白了，无非就是行业向这个就业方向更好啊，就就业前景更明确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跳出唯名校唯学历的教育内卷误区，不再迷信考上名校就等于拥有好未来。教育的终极使命啊，从来不是通过分数筛选划分人群，而是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配自身特质的成长赛道。当然了，我们并不是鼓励所有考生放弃就读高中啊，选择中本贯通啊，需要学生对所选择的专业呢有真正的了解和热爱，也需要有高度的自律才行啊。没有了高考的压力逼迫，只有主动规划才能把7年的提前量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啊。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上线后，单平台播放量破2.2亿，全网话题讨论量超8亿，带火了剧中的虚拟女主方桃子。然而这位 AI 演员趁势为某品牌美瞳代言，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不少网友质疑，一个由算法生成的虚拟人没有真实的眼睛，怎么能像种草视频中说的那样戴了一天美瞳都很舒服啊。公开信息显示，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今年6月份上线，目前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了。巨量星图显示，方桃子广告报价60秒以上视频达到了258000元。目前呢，这则美瞳广告涉嫌违法已经下线。同样在最近，演员戚薇宣布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韩青夏，正式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之前已经授权自己肖像 AI 使用权的还有老牌艺人王祖贤、吴启华等。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做法也引来了争议，说这到底是不是在偷懒，又是不是在贩卖情怀。 AI 虚拟演员代言美瞳啊，这还真是睁眼说瞎话呀，把消费者当傻子了。 AI 虚拟人都没有真实的眼睛，怎么是戴美瞳啊？怎么可能拥有佩戴一天都很舒服这种真实体验呢？广告代言人之所以重要，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够响，人气够高，也是因为消费者愿意相信这个人，说白了就是我信你。戚薇等众多演员推出个人 AI 形象引发的争议也是同样的道理，真人明星脸都不要了，还能有活人感吗？所以啊，虚拟偶像虽然已经被公众普遍接受，但真要让他去代言一款产品或者去演戏，恐怕还是缺了点说服力，差了点意思。企业想大搞 AI 转型，这没问题，但是不能起猛了。拥抱新技术的前提是尊重观众的感受，让 AI 服务内容，而非本末倒置。观众需要真实，需要真正的，而非勾兑出来的活人感。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的异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之前三无晚会曾曝光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蔬菜网袋、方便袋、一次性口杯、儿童玩具等，如今这条非法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又多了个手机壳。之前中国质量报在一篇报道中也指出，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到2/3。
啊，这手机壳可是啊，可能还是这个医疗垃圾制成的，这多少让人感觉有些惊讶和后怕吧。啊，平常手不离手的这个啊，这手机竟然成了人们身边的啊健康杀手了。这不是劣质产品这么简单，这是谋财害命啊。可见呀，医疗垃圾安全处理仍然是存在啊分类源头失守啊，相关监管脱节，基层设施不足等等这些问题，而非法利益链条的形成和隐秘发展就给这个提供了空间啊。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地下小作坊的排查打击，对不合格产品追根溯源，惩处生产销售的各方，提高违法成本。小小的手机壳关系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啊，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的大麻烦啊。据央视网报道，近日一位摩旅爱好者在骑行新疆途中接连偶遇交警，沿途一次次被交警拦下啊，没有严肃追责啊，没有严肃问责，没有生硬的劝导，只有一遍遍温柔细致的安全提醒。他笑着感叹，新疆的交警怎么个个都像我妈。根据报道，这位骑手叫李娜，来自北京，今年六月底他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来几乎跑遍了南北疆的旅游公路。在途经轮台县的一段旅程中，他偶遇了多个执勤点的民警，每一次相遇，执勤交警都像妈妈一样爱操心啊，比如说保持车距，跑慢点啊，去哪儿注意轮胎，注意安全呀，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啊，天气马上就变了，实在走不了就在服务区休息啊。哎，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呀倍感温暖。哎，她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她计划继续在新疆摩旅一段时间，说这里的风景和人都太美了，值得慢慢去感受回味。那为何沿线交警对她格外唠叨啊？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玉伞塔伊尔表示啊，很多摩友都是从外地来的，对新疆的路况和气候都不熟悉，多说一遍心里就踏实点儿。哎，这交警的碎碎念为什么让人心里一暖呀？因为这份唠叨里啊，装着的不是管束，是牵挂。新疆那么大啊，地域辽阔，路况是复杂多变，昼夜温差也悬殊，天气瞬息万变，远道而来的摩旅游客啊，大多不熟悉本地的路况跟气候特点，长途骑行呢也很容易出现疲劳驾驶、预判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哎，正是看透了游客出行的潜在风险，一线交警才生出本能的牵挂和叮嘱。这种推己及人的朴素情感啊，比任何漂亮话都管用。韩国足球最近很忙啊，韩国警方对韩国足协展开调查，警方怀疑韩国足协在任命洪明甫出任韩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过程之中啊，存在违规情况。当天呢，韩国足协又被曝于15年前在韩国队比赛前为外籍裁判安排多次性招待，而相关比赛包括世预赛和奥运赛等重大比赛，之后相关话题一度冲上了热搜第一。哎，这韩国足协就连世预赛和奥运赛这类重大比赛都敢作弊，胆子之大也是没谁了呀。强如韩国足球也会因为腐败因素的滋扰陷入发展僵局，可见呀，这腐败到哪儿都是祸害。如今呢，韩国足球正在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和重建啊，所以说呀，咱别只忙于吃瓜，不妨呢从中悟出点什么，也不枉咱们围观了半天呀。继光御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呢还能直接立减77元，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啊，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啊清风抽纸。

0: 块七啊，17块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块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0期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都有可能抽到啊，数量有限，秒完为止。今天呢，机管云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5毫升装。这款眼霜不仅兼具保湿、去纹、提亮，更是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啊，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非常适合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的打工人和熬夜党。日常这个商城售价是99，今天的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17块7，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啊是8:30-9:30啊，准时开启秒杀。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像这个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哎，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是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啊，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啊，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日常一瓶观其就要上千元了。啊，今天机管云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啊，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啊，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啊，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娇韵诗成立于1954年，这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啊，双萃精华不挑肤质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它都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特别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另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而且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啊，用来更好的滋润肌肤。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机管云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那么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这还没完呢，折扣完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啊，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社交媒体。

上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打印出来的。有人表示说，孩子就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据超新闻报道，连暑假出游啊都出去玩了，说有家长都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哎呀，这孩子都放暑假了，难得的放松一会儿，家长还要打印作业啊，供孩子练习。啊，这当中不排除有些家长是自我加压，在暑假期间也依然鸡娃，但更多呀还是学校在线上群里留的这个电子版作业。无论是日常学习还是寒暑假里，家长打印作业这个话题隔三差五啊，它就会引发一波讨论。啊，很多家长都在吐槽啊，自从孩子上了学了啊，家里第一件要置办的大件的不是书桌子，是打印机。啊，因为老师总在微信群里啊、钉钉群里啊发作业，啊，动不动就是几十页的电子版，那家长得赶紧打印出来，孩子才能写呀。就按理说呢，这个双减政策2021年推出来的，这都四五年了啊，五六年了，都实施这么久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应该越来越轻啊，怎么反倒让家长多了这么多麻烦呀？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首先是一科一辅这个政策被机械的执行了。啊，什么叫一科一辅啊？就按规定啊，每个学科每个学期只能推荐一种教辅材料，哎，本意就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可有些地方的教辅目录啊更新慢，种类少，它有点跟不上教学的实际需求。老师们挺负责，想找一些更适合的题目给学生们练练，又没有办法额外的征订教辅书，一科一辅吗？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只好拿起手机对着教辅书咔咔的拍照，然后发到群里让家长打印出来自己练去吧。那么其次就是学校的管理出了问题了啊，就有些学校呀，为了规避违规布置作业这个风险，严控校内的打印量啊，这是有指标的，你不能超标。这老师想印点自己编的习题，得找那个签字那个审批的啊，流程特别繁琐。于是呢，老师们图省事，干脆另辟蹊径，把布置作业的任务通过微信群啊、钉钉群呢，就转嫁给家长了。自己倒省事了，家长却遭了殃了。更让人无奈的是啊，线上群啊，甭管是微信群还是钉钉群，它是监管的盲区，它不容易监管掉。啊，就这个教育部门明令禁止说不能通过手机布置作业啊，可这微信群、钉钉群它是封闭的呀，你督查人员很难实时的监控里面的消息。对吧，老师在群里布置作业就像是在隐蔽的角落里操作，违规成本低啊，自然就屡禁不止啊。你看这打印机成了学习标配了，对家长来说它不仅仅是个经济负担，那更是精神消耗啊。啊，白天上班够忙的了，晚上回到家盯着群叮一响，一看着作业赶紧打印出来，生怕漏了第二天孩子没交作业挨批，对吧？这对学生来说呢，这非但没有减负，反而可能增负，对吧？尤其是放暑假了，这出门难得玩会儿、旅旅游，还得惦记着作业。哎，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就这种做法，它模糊了家校的责任边界。啊，布置作业、提供学习资料啊，本来就是学校和老师的职责，现在成了家长的分内事了。啊，家长被迫从教育的参与者变成了免费的打印员、作业的监督员，不仅增加了陪学的成本，也加剧了教育焦虑。毕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买得起啊，这个都舍得买的打印机，不是每个家长都能随时随地的盯着手机。打印机成了教具，微信、钉钉成了黑板了，这显然是违背了双减的初衷，也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啊，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家长吐槽，老师其实也挺冤啊，得从根上着手。一方面，教辅管理得更灵活一些。啊，教育部门不妨啊动态的更新教辅目录，允许学校根据教学需求适当的补丁啊，别让老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同时呢，鼓励学校编写高质量的校本教辅，统一印制发放，既贴合学情啊，又避免家长打印的麻烦。另一方面呢，就是监督啊，监督得更到位啊。啊，既然微信群啊算是隐蔽的角落，得想方设法啊把这个隐蔽的角落暴露在阳光之下啊，得是照亮它。你比如得建立作业公示制度，要求所有作业在学校官网或者公示栏备案，还得开通匿名举报渠道，对违规布置微信作业的学校和老师严肃问责。同时呢，学校也别当甩手掌柜。

0: 要简化合理的打印审批流程，保障老师的教学需求，毕竟也都是为了孩子嘛。说到底吧，只有厘清家校责任，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真正实现双减，让家长和孩子呀都能松口气儿。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款项，其中有一部分转账就是在转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进行了文字备注啊，比如说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可是后来呢，双方感情破裂了。2025年11月18号，陶某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罗某返还借款113363元。在诉讼中，因罗某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啊，陶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赠与合同纠纷，并主张撤销赠与。哎，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啊，民事主体之间的款项往来应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陶某多次转账留言都明确表示是自愿赠与，不要求结婚，意思表示清晰，而且已经完成交付，赠与合同是成立的，合法有效的。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虽然常以缔结婚姻为隐含目的，但是本案中陶某在备注的时候明确排除了不结婚，不要求结婚，仅要求对方陪伴，所以这个赠与不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负义务赠与。后来呢，这陶某啊又主张罗某说存在欺诈行为，但是他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那么今年3月12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陶某的诉讼请求，啊，这些钱啊不退，二审呢也维持了原判。哎，这事儿啊，案子算是判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完。咱们回过头来看呀，陶某当初转账时写下的那些话啊，不要求结婚，自愿的赠与，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敲的，每一笔钱都是他自己转的。啊，那个时候他大概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最大方的男朋友，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看。可一旦感情散了，这些字儿他就变成了他恨不得抹掉的东西，追悔莫及。他可能是忘了当初那些话呀是说给女朋友听的，不是说给法官听的，可法官只看白纸黑字啊，不看当时的热血上头啊。法律不支持撤销赠与，不是说法律冷血，是法律讲道理，你情我愿的事儿啊，不能因为后来不愿意了就反悔。这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请人吃了顿饭，不能因为后来闹掰了就要求对方把饭钱吐出来，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所以这官司虽然打赢了，赢的只是法律上的理，输掉的东西可能更多。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啊，最体面的方式是好聚好散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可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更值得努力，对吧？如果双方一开始散了之后好商好量的，一方不要求全退，一方也不贪图财物，也许根本就走不到法庭上。你毕竟曾经相爱过的人，最后对簿公堂，互揭伤疤，最后连朋友做不成了，成仇人了，反目成仇，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大呀？法律给了我们底线，但是感情的事儿不能只靠底线来维系。法律能判这钱归谁，但判不了人心归谁啊，能判胜负，但判不了体面。感情里的账啊，最怕算得太清，算清了钱，算没了情，算赢了官司，算输了曾经。哎，那些转账记录里的备注，曾经是爱的证据啊，一旦上了法庭了，就变成了冰冷的证据、证物。从老公自愿赠与到起诉要求返还，还告人家可能是诈骗，这中间隔着的是两个人从亲密到仇人的全部过程啊。总之啊，法院这次判决倒是没毛病，他捍卫了契约精神，维护了法律尊严，但是这桩官司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儿：恋爱中的经济往来啊，尤其是大额经济往来，不是说不能有，但是要清醒，别在感情最浓的时候写下自己将来可能会后悔的话，也别在感情破裂后把自己曾经心甘情愿做的事说成是被骗了，这有点不体面了。总算不由得感慨吧，那最后，爱的时候认真爱，分的时候体面分，该给的祝福别吝啬，该放的手也别纠缠。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在安徽黄山，一位老年人想用手机拍下鱼灯美景，却误点进软件，被连环弹窗广告困住了。点掉一个来一个，点掉一个来一个，十几秒弹出一个是层层跳转，怎么退都退不完。一顿手忙脚乱的操作之后，鱼灯游远了。大爷，这到现在这个相机也没有打开，什么也没有拍下来。网友的调侃透着心酸呐，说一顿操作，大爷差点注册成了骑手。这正是当下老年人深陷数字困境的冰山一角啊！关闭广告弹窗，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得小心翼翼，斗智斗勇，就更不要说老年人们了。他们有的眼神不好，看不清楚啊，反应也没那么灵敏了，手指头可能还点错了，或者是手机老旧卡顿，就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遍布陷阱的电子丛林啊，猎手正是那些没有底线的商家们，最擅长利用规则空隙，利用对技术不敏感的人群，做着自私的流量生意啊。前不久，工信微报为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啊。细看那份名单，有7款 APP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老大爷那个手机里那些乱跳转的手机 APP， 我觉得也该被有关部门下架整改了。手机上的跳转广告，它的实现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东西是用于游戏、导航这些功能。但是有些吃相难看的 APP，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啊、坐下呀，甚至调整姿势的微小动作都识别成跳转指令，进而触发跳转广告。我看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将灵敏度设置为连这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让用户怎么防？防不胜防啊。在这一篇报道中，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就这种广撒网的逻辑，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就即使咱们大部分用户都是肯定不选择看，都立即关闭页面，但是这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这就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哎，这种畸形生态。就是很多 APP 在设计时故意隐藏关闭按钮啊，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而且颜色跟背景图高度融合，这年轻人都分辨不出来，何况眼神不好的老年人呢。更隐蔽的是啊，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这个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哎，你同意了呀？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即视为同意跳转，这项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定，它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就无意识的身体动作是不能构成有效同意的，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我们用户的自主权，这相关合同那是认明可以认定为无效的。尽管咱们工信部自2021年起，这好多年了，就开始多次整治这个弹窗广告，也要求了要显著标明关闭按钮，要禁止高灵敏度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漏洞百出。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它白天用那种合规的阈值，到晚上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而且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利用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种手段逃避处罚。怎么关这个呀？大家可以手动去搜索啊，网上有这个教程可以自动关闭但是也得较真啊，用法律维权呀，该投诉得投诉，该打官司得打官司。 啊，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杭州互联网法院曾受理过一起叫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万名用户开通永久的关闭选项。啊，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上网的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被数字围困，啊，数字丛林里被围猎，这绝不仅仅是一位老人遇到的麻烦，可能是成千上万老年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困境。问题的核心不是说老人们学得慢，而是规则对老年人保护的太少了。所以你平台具有技术优势，应该承担主体治理责任。你互联网企业开发这些 APP 的也得重新审视技术伦理，啊，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啊，这平台应该引入跳转确认二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一天不能超过几次，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得找一个平衡点。而且对那种屡教不改的 APP 呀，一次违规全平台下架。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咱们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制造麻烦制造困扰。啊，一部总想着替我做决定的手机，它早已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这技术得向善向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八月十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凡尔登条约。凡尔登条约是分割查理曼帝国的条约，在843年的八月，加洛林王朝皇帝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在凡尔登签订了这份条约。这一条约是查理曼帝国瓦解的第一阶段，预示着近代西欧国家的形成。今天是八月十日，1792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路易十六被逮捕，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路易十六是法兰西波旁王朝第五位国王，他既是法国历史上唯一被执行死刑的国王，也是欧洲历史中第二位被执行死刑的国王。路易十六因为喜欢机械，也有一些机械改造方面的成就。有一次，他发现断头台的刀是直的，这会延长犯人的痛苦，而且使用一阵子，刀口刃会卷，于是就改为了三角形。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他改造的断头台后来直接就用到了他自己身上。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要说说1913年八月十日，巴尔干战争结束。巴尔干战争指的是1912年到1913年期间，在南欧巴尔干半岛上先后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八月十号哈，公元843年的八月十号，有个凡尔登条约。这个凡尔登条约干嘛的？我来解释。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下面要聊的时间不长，不会太长啊，但是呢挺重要，其实很重要，因为对当今世界都有影响啊。你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德法意这三国呢，在欧洲欧盟那算是大国，对吧？在全球政治舞台今天也还都算是活跃的比较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这都算列强了，对吧？这三家啊，咱们得叫一奶同胞。你说什么一奶同胞？那怎么分家了？对，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分家这事儿。这从哪说起呢？你知道当年有个罗马，后来罗马不就分家了吗？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各自有不同的命运。那个东罗马帝国呢，就是拜占庭帝国，那个活得久，千年帝国。到1453年是被奥斯曼土耳其打下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呢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实际上这个大帝国，就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啊，到了后期啊就风雨飘摇了，这个国家版图是越来越小，就剩下首都啊，可能周边有点郊县什么的，就这么大。但是呢那个君士坦丁堡经过多少年的经营啊，固若金汤。所以呢奥斯曼土耳其攻下这座城也真费了点劲儿。顺便说一句，你要在网上搜，可能能看到就是土耳其拍的一部电影叫《征服》啊，1453啊，就是吹嘘自己当年这个前人的不朽战功啊，就这事儿啊。打下君士坦丁堡，改名就叫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今天啊，土耳其很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吗？这是东罗马帝国不说啊，还有个西罗马帝国呢。西罗马帝国呢，亡的可早。他是被北方的所谓蛮族，他们觉得自己文明嘛，罗马人嘛，文明嘛。那么蛮族什么人？日耳曼人，是被日耳曼人给灭了。在这之前呢，他们是用蛮族去打仗的，自己不打，其实武力也不行了，让他们去打。结果这帮人后来反了，这有点像谁啊？唐朝那安禄山是吧？那日耳曼人呢？说叫日耳曼人，里边是很多部族的，有一支就是法兰克人。啊，记住叫法兰克人。你说这是法国人吗？不是不是啊，不能这么说啊。法兰克人得听我说啊，日耳曼人的一支，这也算蛮族啊。法兰克人他们是在西罗马帝国这个腹地啊，建立了著名的叫法兰克王国。从公元481年到843年，就法兰克王国啊，他大概经历了什么呢？就两个王朝吧。一个就是莫洛温王朝，这在前面，后边这叫加洛林王朝。实际上我这等于讲欧洲历史了啊。这段历史呢，它 它比较早，所以知道的人相对少。那这两个王朝什么关系啊？这个莫洛温王朝啊，他曾经有一个宫廷总管，这人叫批评，这名字很怪哈、啊。写成汉字呢，批就是曹丕那批，不字底下一横啊，平就是和平那平，批评。他本来是个宫廷总管，发动政变篡位啊，这样呢，由他开启了后边这个加洛林王朝。但人总会死啊，批评也有死的时候啊，死的时候怎么办？他有俩儿子。要不说这古代，你比如中国当年封建王朝，这种封建文明啊，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中国这个统治者，他不也得新陈代谢吗？一般一个朝代搞什么呢？就是嫡长子来继承，就是这个皇帝死了，他那个老大长子来继承他的位置，就这么定了。那你说赶上老大要傻呢，那没办法，这个几率不是没有啊，历史上也有这事儿啊。但说到底呢，这个做法本身就成了一个规矩，你不这么干，你就不按规矩了。那你说我老二老三我篡位呢，那你得位就不正，你不正大家就不服。有这么一套制度呢，实际上那么这个权力的继承相对哈、啊、可以更平稳，那么这个朝代这个国家相对也就平稳。那我们再看人家这个法兰克王国啊，就这个批评死俩儿子分了吧，把这国家就一分为二。你说啊，对，这一分为二这倒是个公平的做法，但是你想国力那就一分为二了。批评的俩儿子，大儿子叫查理，整个法兰克王国西部北部他拿走，那东边南边呢，另一个儿子叫卡罗曼，他拿了另一半，这法兰克王国就两分啊，两分天下。到公元771年呢，那个卡罗曼那个小儿子他死了，他死了那你哥哥怎么办啊？那那个查理呢就把弟弟的地盘可就抢到手了，这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吧。而且呢这个人有雄心壮志，就是扩张啊，往外抢啊，那么法兰克王国的地盘可就变大了。你说这好事儿，但是我不说吗？批评死俩儿子平分天下，这算是个规矩，这规矩可继承下来了啊。所以现在好玩的事儿就出现了，就是法兰克王国本身这就是膨胀扩张，地盘变大，但是我们叫查理也有死这一天啊，死了之后倒是他那个儿子路易接班，这位是路易一世，他有仨儿子，这位确实就是脑子里缺根弦儿是吧，他还没死呢就把自己这个王国法兰克王国分了，分成三份，仨儿子一人一份。那你想三个儿子各分了一块呗，那就没老爹的地盘了，这就把他等于架空了呗，这就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位比较悲剧啊。这说到公元840年，路易一世彻底的就完了啊，死了。到这儿呢，这哥仨说那彻底分家吧，这样到公元843年，历史上的今天啊，分了，那签个约吧，就凡尔登，在凡尔登签约，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你注意下边这个分法啊，老大叫洛特尔一世，他拿到法兰克王国中部莱茵河西部这块，这叫中法兰克王国，这块今天是哪儿？意大利，就这块地儿，这是老大分的中法兰克。老二呢叫路德维希二世，莱茵河以东人家拿到手，这就是东法兰克王国。今天这哪儿？德国啊，这是德国，你听路德维希啊熟啊，就这块的。老三呢，这外号不雅，叫秃头查理，这不是我编的，这不是我埋汰他啊，历史上就这么叫，叫秃头查理。他拿到的是这个老大中法兰克西边那块，那就是西法兰克王国呗，这哪儿？法国呀。然后就到了公元855年，中法兰克王国那老大就洛特尔一世，他也死了，他有仨儿子呢。你说啊，那怎么着还分吗？分分，接着分。这老大就他的大儿子老大，那路易二世就等于说拿到了这个南部意大利王国，老二叫查理，这位还叫查理，拿到哪儿呢？叫勃艮第王国。老三呢是洛泰尔二世，就拿到这个洛林地区，也叫洛泰尔王国。有人就说这个跟咱汉朝那个推恩令似的，对吧？但是你想这个家产是越分越少啊，如果一个国家这个国力就越来越弱了，这是欧洲人的玩法，说到底还是比较浅薄哈、啊，没有长远的眼光啊。所以回到咱们开头说那句话，德国法国意大利这说起来这一奶同胞嘛，但是如今他们自己都很少提这事儿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

0: 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啊，1792年8月10号，巴黎人民再次起义。什么叫再次呢？以前起义过嘛，这次就是推翻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抓了路易16国王。他们在9月21号又召开了国民公会，第二天是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有这么件事儿，法国庆祝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有个庆典，当时法国总统是密特朗，他表示说呢，路易16。是个好人，把他处死事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意思？这个人吧不坏，你要说他是暴君吧不合适，冤枉他，但你要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英明的君主吧也算不上。这个人性格软弱，不会治理国家，是这么个人。路易十六以前我们多少聊过，这个人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跟他对应的帝王，那就是天启皇帝，明朝那个天启皇帝，那位不是喜欢做木头家具嘛，路易十六是喜欢造锁，或者说他喜欢摆弄机械，特别是锁啊。他这个身份也有利于自己实现自己的爱好，宫廷里面到处是锁，可能有上千把锁啊。他呢制锁的技术很高超，而且有创意，说是每一把锁都是艺术品呐。他设计各种各样的锁，说有一个就是可以张嘴的鸟，这是把锁。还有把锁上面带一个蜥蜴呢，蜥蜴可以喷水，诸如此类啊。他还高薪聘请著名的锁匠叫加曼和他一块玩，就玩锁。而且那位叫加曼，这不是手艺人吗？是个匠人吗？哎，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寝宫，其他的大臣可是没这个资格啊。加曼这个人据说开锁的技巧还很高超，在这个锁芯弹回来的0.几秒内就能拧开锁。有的时候怎么说，你说路易十六造锁不是很会造吗？他曾经造过一把锁，说是特别好，认为世界上没人能打开它，所以呢就把一个很重要的箱子吧，里面可以装重要文件啊，用这个锁锁上了。那箱子里装什么呢？就是国家财务啊，包括镇压革命军啊，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一些文件，他锁在里边，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人打开很安全嘛。最后呢，路易十六被抓了，为了审讯他呢，就找到这个箱子，确实那锁打不开，怎么办呢？就把加曼叫来，那个锁匠让他来打开。有这么个段子，就是相爱相杀相生相克嘛，这意思哈。路易十六这个人，哎，怎么说他呢？他就特别喜欢机械嘛，说有一次呢看那个断头台，法国那个断头台，就咔嚓把人脑袋砍下来那个东西，他说发现那个刀是直的，说哎呀这个效率太低不好，可以改成三角形的。就是说路易十六当年亲自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但他没想到，我们也想不到，没过多久啊，这个经过他点拨改造后的断头台直接砍了他和他老婆的脑袋。说到路易十六之死就上断头台嘛，当时主刀的那个人很有名，就叫做夏尔·亨利·桑松，是一个传奇的，这是个刽子手世家吧，他是第四代掌门了。桑松家族啊世受王恩，本来他也不愿意就杀掉路易十六，因为沾了王室的血这不好吧，但最后呢还是决定用自己的精湛技艺尽可能的干净利索的接过了国王，以免他落到生手的刀下哈，那受这个零碎之苦那岂不更为糟糕吗？路易十六呢是当时被撕开衣服剪去长发，用手绢呢还把手捆起来啊，压上断头台，还有神父给他开导了一夜，据说这个人就情绪比较平静了。临死前呢对台下的这个群众还喊说，人民啊，我是无辜的，我宽恕杀死我的人，我死后也求上帝不要让法兰西再流血啊，这话说的还是很好哈。然后咔嚓完了，但是这个刽子手据说就崩溃了，他的儿子亨利代替桑松，按照惯例呢提起人头就向台下就是展示啊，人群欢呼，一拥而上，是争相用衣物去蘸这个国王的血。这说到2010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研究者们呢发现一个雕花的葫芦里边有属于一个生活在大概200年前的蓝色眼睛男人的血液，当时这个葫芦啊估价就70万美金。这个葫芦上饰有罗伯斯皮尔等等当时法国大革命几个领导者的形象啊，还用法文刻了一行字，马克西米利安布尔达卢于1月21日将他的手绢浸于国王斩首后的血中。这个葫芦呢曾经被献给拿破仑，后来落到私人收藏家的手里，最后呢发现，就人们专家调查啊，验证发现这就是路易十六的血。路易十六是生在 1754年死在1793年吧。他继位是在1774年，当时法国经历了君主专制的这个政体吧带来的鼎盛时期之后，整个政体开始衰败。法兰西嘛曾经称雄欧洲啊，但是现在叫危机四伏。路易十四就是所谓太阳王啊，在位的时候打了很多仗，31场仗，就战争啊，掏空了国库。路易十五在任期间呢，国家财政收入没有什么起色。路易十五就说那个，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那位啊。所以路易十六上台的时候啊，继承的这个国家实在拿不出手了。这个人性格又内向，言语据说有些木讷，处事优柔寡断。最大的爱好我们讲了，就是拆锁、修锁、造锁。那你说他完全是无所作为，也不能这么说，他也想改革，但是遭到特权等级的反对。1788年呢，又是一场天灾，法国社会的矛盾就激化了，因为农业连年欠收啊。1789年是整个18世纪里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几乎啊全部的收入都投进去，也就是能吃饱个肚子。那至于农民呢，承担的税负比往年还要重啊。1789年5月，路易十六就这么着，咱搞一个三级会议吧，主要是想筹款。这个三级会议已经175年没有开过了，路易十六就是想要钱，想维护特权等级的利益，拒绝第三等级的改革的要求，甚至想用武力来威胁第三等级的代表。结果代表们很愤怒嘛，就搞了个国民议会，提出啊咱们制定宪法。而路易十六呢，是强行要解散国民议会，调动军队开到巴黎。所以国王和他的臣民之间能不能协商啊，没机会了，最后的机会就这么给断送了。所以到了1789年的7月14号，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路易十六是迫于压力吧，这么着接受现实啊。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的就服从这一切。1791年6月20号，他带着王后啊王子啊化妆就跑了，但是还没跑了。1791年9月他又被迫向宪法宣誓。1792年呢，在立法会议宣布的对澳战争之中，他又勾结外敌和逃亡的贵族，希望镇压革命。结果8月10号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王政，9月21号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路易十六呢是被抓。1793年的1月18号他被国民公会以叛国罪判了死刑，1月21号在巴黎革命广场和他的王后一起被斩首处决吧，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处死的皇帝。咱们说是法国历史上啊。2013年吧，当时有报道讲呢，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一度从巴黎潜逃嘛，他写过一个政治遗书，那个原件呢在美国给发现了，遗书题目叫做致所有法国人，写了16页。这个遗书的副本呢有留存，但是呢路易十六本人写的这个原件一直是没有找到，这不最终是在美国被发现吗？发现原件的也是法国专家，就说呢这是传达历史脉搏的顶级资料。路易十六在这里边就解释自己逃亡的理由，而且人民呼吁说不能相信犯错朋友的教唆和谎言，请回到国王的身边，国王永远是你们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以此来说明自己致力于建立这个君主立宪制的正确性。但是历史没有再给过他机会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啊，1913年8月10号，巴尔干战争结束，又是打仗。你看人类历史上，今天啊，我们看过去的事情，拎出来的事儿哈，好多都是打仗。因为怎么说呢，人类的智慧啊，还不足以解决好多问题。那战争可能是比较直接的、比较容易的选择，但是代价确实很大。1912到1913年呢，围绕着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属地问题爆发过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是这样啊，就是巴尔干同盟反对土耳其的战争。1911年呢，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有战争，这就促成了巴尔干各国反土力量的联合。1912年3月呢，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搞了一个反土耳其的同盟。之后呢，希腊呀和这个 门迪内格罗也加入。

0: 进来，巴尔干同盟就形成了，就反土耳其啊。1912年10月9号，土耳其是拒绝给马其顿和色雷斯自治，那个门第内格罗呢首先对土耳其作战。到10月份17号18号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先后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样土军算是三面受敌啊，节节败退。12月3号，土耳其是盯不住了嘛，和这几个国家就达成停火协议，然后土耳其政府呢拒绝议和条件，那接着打呗。1913年2月3号，战火重燃，同盟军呢接连是夺得了亚尼纳、亚德里亚堡还有斯库台，土耳其又得求和哈。到5月30号在欧洲列强斡旋之下，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吧，就巴尔干同盟啊，就签了一个伦敦合约，土耳其丧失了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一小部分之外的全部的欧洲领地，阿尔巴尼亚获得了独立。这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呢，算是结束了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500年的统治，当时还是奥斯曼土耳其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是呢，就说但是啊，这个伦敦合约不签了吗？墨迹未干，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又已经爆发。这个呢，是由巴尔干同盟各国为了争夺领土引起来的王朝战争。原来呢，对土耳其大家是一条心，现在土耳其完蛋了，哎，这几家就开始算自己的小账了，这又打起来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以后呢，巴尔干各个统治集团啊，分配战果，虽然不好叫分赃不均吧，反正就这意思。就发生争执，塞尔维亚呢没有得到亚德里亚出海口，所以他就跟谁说，跟保加利亚说，他觉得保加利亚获利最多啊，这么着，你割一部分马其顿的领土作为补偿可不可以？希腊呢要求占有马其顿南部和西色雷斯，人就有人家的想法，还有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也希望占有南多布罗加，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也是插手其中。1913年，这1914年可就是一战爆发啊。1913年6月1号，塞尔维亚和希腊签了一个反保同盟，就是保加利亚反保啊。那么罗马尼亚加入在其中，你看这就是针对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不能束手待毙啊。6月29号，保加利亚军队呢对驻扎在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就突然袭击，这就又打起来了。不久呢，那个门第内格罗还有土耳其又参加了塞西罗这一方对保加利亚作战，这回轮到保加利亚倒霉了，四面受敌，接连受挫。到7月末呢，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的军队兵临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城，怎么着？这就城下之盟吧。保加利亚是被迫求和。1913年8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嘛，保、塞、门、西罗这五国在布加勒斯特签个合约啊。保加利亚丧失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和刚才我们讲那个南多布罗加，之后呢，根据保土条约，土耳其又重新占了亚德里亚堡，这样巴尔干战争结束。两次巴尔干战争啊，推动了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纳人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就要求呢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和塞尔维亚合并啊，我们搞一个大塞尔维亚呀。俄国就沙俄呀，出于他自己的侵略目的呢，对这些要求他是大力支持。奥匈帝国呢，当然人家是反对了，反对塞尔维亚的扩大，还力图吞并塞尔维亚。这个奥匈帝国呀，这个历史上叫布娃娃帝国主义，看得挺大，实际上很不能打仗。他们就是那个哈布斯堡王朝吧，这个王朝也很有意思，他主要靠联姻就生孩子，所以他这个土地占得很多，但是军力不行啊。不过他后面也有靠山，谁呀？德国。德国支持他，而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两国的冲突呢，又会引起奥俄冲突，因为我们讲沙俄是站在塞尔维亚这边吗？最终呢，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冲突啊。所以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巴尔干角逐争斗，巴尔干就是欧洲的火药桶，争了没多久，那个布加勒斯特合约签订不到一年，这就到了1914年，那么一次大战就爆发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0: 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
0: 特别策划暑期经济新看，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叠加多重补贴，河北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1: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
0: 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并非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报道。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1: 今年五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沧州南大岗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3: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0000多只增加到如今的150000多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散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散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4: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近年来，散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5: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1: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氯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亿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中国移动数智创新怀来中心副总经理王永胜：
6: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1: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今天，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控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的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的管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转移受灾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跳，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 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系共同影响。明天到13号，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至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即将迎来强降雨。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具体情况，正在省气象台采访的本台记者王志华，我们要联系他一下。来，志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您介绍一下这次降雨的相关情况。
2: 嗯，好。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昨天下午的5:30前后和6:4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的强度就快速减弱。到了今天下午的4点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白海豚呢将会以每个小时呢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就是明天到12号夜间，我们省自南向北呢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像保定、廊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呢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那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河北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上午呢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整体来看呢，台风白海豚对河北省的影响是以降雨为主，但是风力的影响不大。11号的夜间呢到12号的夜间，中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主持人。
1: 好的，面对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公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2: 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呢是做好防范的第一步。所以提醒大家呢，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就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微博呀、抖音、快手等主流平台，这些呢会将第一时间的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强降雨即将来到呢，特别提醒公众要做到5个远离，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呢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还要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的设施，避免呢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还要呢不要强行到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呢会极易熄火。另外呢要远离危旧的房屋、围墙以及临时建筑和简易的棚舍，这些结构呢在强风暴雨中呢就极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还有呢，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的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呢将会按照区分分级呢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所以呢请大家呢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特别提醒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暴雨无情，生命无价，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中呢相互帮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行动不便的人群。主持人。
1: 感谢志华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公众，这几天如有出行一定要关注天气信息。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下午3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4位。15五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

0: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1: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个口把快递取走。
0: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中通快递新乐分部负责人王小龙：
2: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0: 新乐市邮政快递业工作专班康浩：
3: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万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0: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河北经贸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亮：
4: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拖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15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0: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邢台优诚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5: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0: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成了6家专业化的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萍乡产业带负责人李佳文：
6: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0: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的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今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共录取2.6万名考生，其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大部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 其中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从2020年的 9.8 亿立方米增加到2025年的 19.47 亿立方米，累计增幅达 98.7%， 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五年增长。
7: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重庆落幕。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千兆光网创新应用案例近20000个，我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其中荣获全国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五项以及示范奖7项。
0: 今天，雄安宣武医院2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2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医院未来将分步骤开放2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7: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万里庙商圈、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我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0: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抓住了优惠窗口期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让利活动拉动销量。
10: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11: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12: 便宜了多少？
11: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10: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11: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12: 去哪块啊？
11: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13: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10: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14: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10: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15: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10: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16: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10: 张家口市新家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17: 在暑期，
12: 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万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10: 赵薇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12: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10: 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全体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多个景区关闭，其中驼梁景区于明天到13号临时关闭3天，抱犊寨景区即刻起临时闭园，赵州桥夜游活动8月15号前暂停开放。
0: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讯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引粉吸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信息，有的甚至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7: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价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培垄断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同时，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

0: 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天天天下，
3: 天天天下。
4: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一如既往，武契奇警告欧洲正处于大战边缘，不要试图从战略上挫败俄罗斯。原来如此，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最新剧本，卫报点名马斯克和 X 平台，称境外势力干预英国。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欧洲已经处于大战边缘。他表示，如果没有人采取行动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冲突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武契奇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开端，正因如此，我希望有人能够采取行动来恢复和平，但这并没有发生，短期内也不会发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武契奇表示，鉴于俄乌冲突已经陷入僵局，俄乌双方达成妥协方案的可能性很低，冲突不太可能在今年之内结束。他警告欧洲，不要试图从战略上挫败俄罗斯。
1: 这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啊，应该说他可能很快要卸任，也许很快会当总理了。这武契奇，他呢前两天做了件事，他和泽连斯基见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居然去访问塞尔维亚，他们俩人见了个面，应该讲谈的还不错，然后送走了泽连斯基。武契奇说了一番话，他等于在警告欧洲，就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你们别闹了，不要把俄罗斯逼到绝境，把他逼到绝境，那战争就要爆发，大规模战争谁也跑不了啊！这是武契奇的态度，就是很耐人寻味。那我们也聊聊吧，聊什么呢？第一个呢，其实你看啊，就泽连斯基跟武契奇他们有某种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面对某种共同的问题，那他们给出的答案其实也类似。你看啊，就说武契奇，塞尔维亚，我们讲过，当年有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了，有个南联盟，又在北约轰炸之下解体了。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科索沃，科索沃要独立。科索沃这个地方，按照中国话讲，对塞尔维亚人来讲算祖宗之地啊，他绝不可能放弃。可现在呢，科索沃这个地方阿族人多，就阿尔巴尼亚族，阿族人多，塞族人少，所以人家要独立，甚至独立之后还可能人家合并到阿尔巴尼亚去呢。那塞尔维亚肯定是不干。可是塞尔维亚从历史上一直他和俄罗斯关系好，那么传统的西方就是美欧，或者说欧洲本身对塞尔维亚这个态度都比较强硬。那你塞尔维亚你老跟俄罗斯混在一起，你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你不肯融入我们呀，非友即敌啊，那你既然不和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得搞你啊。本来你看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衰弱是吧，那么美西方一直在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啊，就北约几次东扩呀，我们讲过这段历史。

0: 是俄罗斯还想加入北约呢，北约可能接纳他吗？不接纳呀。其实你要接纳他，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甚至成为欧盟的成员，哪有今天这些烂事儿啊？那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接纳俄罗斯呢？他有他的战略利益的考量，人家美国要控制欧洲，俄罗斯必须是敌人，就这么个逻辑。当然你要说起了欧洲对俄罗斯一直充满了忌惮和警惕，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总而言之，你塞尔维亚跟俄罗斯搞在一起，那我们就搞你。科索沃闹独立，西方就支持。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确实打不过呀，解体了。那么科索沃怎么办？本来说好是联合国托管，但是到2008年，人家自行宣布独立。我搞一个独立公投嘛，哎，这事儿我们也聊过。你搞什么公投啊？你得看看，一说搞公投啊，你注意哪些人投票。这历史上这种故事多了，我不是说吗？当年日本和美国争这个夏威夷，日本就开始移民，这你还看不清楚吗？他移民到一定程度之后，还有移民的后裔啊，如果搞一个什么公投，夏威夷加入日本，那不是手打把掐的事儿吗？那美国急了，美国意识到这个问题晚了，再移民来不及，怎么办呢？直接政变吧，掀桌子了嘛。这美国日本干的事儿。咱们再说英国阿根廷围绕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主权大家有争端啊，还打过仗啊。这岛在谁手里？在英国人手里。岛上什么人呢？英国的移民后裔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搞公投，他肯定不会要求加入阿根廷的呀，这还用说吗？那科索沃这个地方如果公投，塞尔维亚根本就不能接受公投，因为塞族人少嘛，谁都知道你让他公投，那肯定他就要独立啊。所以科索沃的公投塞尔维亚是不能接受，根本不承认的。那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来了，就是说科索沃在闹独立，人家公投，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国家承认，西方基本上都承认，那请问乌克兰承认吗？乌克兰不承认，乌克兰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坚决站在塞尔维亚政府这一边。你说哎，不对啊，他应该和西方站在一起啊，他不能啊，他要脸啊。如果你承认科索沃这个公投啊就独立了，哎，那克里米亚公投独立了，乌东四州也公投独立了，你都承认吗？你没法承认呐，你承认不就帮了俄罗斯了吗？这你还看不清楚啊。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一个相对独特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一方面承认科索沃独立，他得跟美国保持一致吧，另一方面那你说你本国你苏格兰怎么说？我根本不允许苏格兰公投，独立公投不许搞，他给你来这个纯粹双标，我公开说了，这脸我也不要了，因为你自相矛盾嘛。那你看西班牙巴塞罗那呀，加泰罗尼亚，他也有一个分离主义问题，所以他也不承认科索沃独立。他一旦承认了，那这两个地方搞公投你认不认？所以我们开个玩笑，这都是要脸的人，都不愿意玩双标。那扯回到泽连斯基和武契奇他们俩见面，他们面对共同的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态度也是一致的。所以从塞尔维亚这个角度来讲，他当然他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他不能简单的去支持俄罗斯。同样道理，那边泽连斯基呢也不能承认科索沃独立啊，公投你就独立了，那我们家散了，这事儿不能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是有共识，客观上成了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了，这非常可笑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基本上算是和俄罗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直接的去支持俄罗斯，反而和乌克兰走得很近。但是由此你就认为塞尔维亚彻底要抛弃俄罗斯，要倒向西方吗？也不会。塞尔维亚能源80%是靠俄罗斯的，真的是没了欧洲你给我解决吗？这钱我找谁报啊？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那你要说武契奇啊，或者说塞尔维亚肯定想加入欧盟，但是人家欧盟开的条件你答应不了，一个就是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你能答应吗？再一个你得彻底跟俄罗斯翻脸，这塞尔维亚也没法答应。我们开个玩笑说，谁上台也不能答应这事儿啊。你可以蓄意为宜，你可以以拖代变，但是你真的要站队，一旦陷入这个游戏，你要么站俄罗斯，要么站欧洲，你总得得罪一个，塞尔维亚得罪不起啊。所以在允许范围内，或者说在俄罗斯能理解和接受范围内，我和西方多少亲近一点啊，有些互动啊，甚至我和乌克兰有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见面互访，这都能接受。但是根本性的改变他是没法做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说清楚一件事啊，然后有意思的就是武契奇现在呢，他一直是一个欧洲的敲警钟的角色，吹哨的角色。我跟你们这欧洲你闹，再闹下去 跟俄罗斯再敌对，那大战要爆发啊，咱都没有好日子过啊。他一直在预警，你说这是危言耸听吗？也不是。他讲这番话，首先肯定是站在塞尔维亚立场之上，从我这个视角我看到的局面是这个。另外呢，他渲染这种威胁本身也是在对冲欧洲对他的压力啊，甚至也包括俄罗斯对他的压力。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战事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啊？应该说是非常独特了。那仗已经打了，这到第五年了嘛，俄乌之间的战事还真的是没有停息的意思。武契奇说嘛，说今年我们看不到，那明年春天之前我们都看不到要停下来，这是他的判断。这个判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讲是贴近现实。那你说俄乌之间现在打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多次观察，今天我再给大家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啊，是什么呢？就是无人战争、无人机战争。从这个角度去看，传统的战争啊，甚至大家熟悉的战争，大家看就是近现代的战争，包括像海湾战争，这都算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在战场上，双方的这个统帅都是殚精竭虑、斗智斗勇，往往是什么呢？通过我这个部队啊，高度的机动，我在一个战场局部形成对敌的优势。你说二战时候这德国那个坦克部队，那高速的机动到什么程度？就是在敦刻尔克，古德里安坦克部队，就像那个敦刻尔克冲击啊，这沿路到处是投降的英法军队。你知道德国人说什么？滚一边去，我现在没空接受你们投降，让开路，投降我都不接受，我顾不上。他这个高速机动就到这个地步。那海湾战争的时候也是，那美军的机动速度那当然很快很高了，但是我们说如今的俄乌战争呢，又成了所谓阵地战。这个阵地战和一战的时候表面上有类似之处啊，就是这个战线摆在这儿，它动不了，谁也动不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新技术。你说现在叫信息战争吗？以前是机械战争啊，现在叫信息战争。不是，其实已经后信息战争了。是什么呢？是智能战争了，是算法战争了。那你看围绕着这个双方顶牛的这个战线，其实双方的前沿都不能布置太多的人马。为什么？因为对双方，对作战双方来讲啊，其实都是透明的，这个战线是透明的，大家都是上帝视角，你那动我看得一清二楚。你真胆敢把什么大规模的装甲部队集结在这儿，我这无人机马上招呼你，就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只能把小股的部队、特战部队派到前面去，然后大量的无人机伺候着，谁有异动，那胆敢有异动，那无人机马上打过去。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在前沿、在前线，双方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的集结啊、机动啊，其实都不明智。那双方就顶牛顶在这儿，就耗在这儿了。而且不简单是战线啊，这个纵深、大纵深，双方都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双方都有大量的无人机，随时准备对对方进行打击。他现在成这么一个状况了。所以一方面呢，有点像一战。一战的时候有这个壕堑，有铁丝网，有机枪、探照灯，双方都不好往前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场也是透明的。如今技术进步了，但是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透明的，双方动不了了。那就是俄罗斯你再往前拱也很难，乌克兰你说我收复失地做不到，就顶在这儿了。但是你说谁往后撤放弃，每一寸土地都是鲜血染红的，怎么放弃啊？跟国内怎么交代啊？所以你说特朗普说我来斡旋，就算你一番好意，大家也没办法配合你了，你那个剧本双方都接受不了啊，顶牛就顶在这儿了嘛。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现在还有个想法，就是彻底削弱俄罗斯，甚至政府倒台崩盘，这不就行了吗？武契奇恰恰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警告，千万别啊，千万别，你以为那是什么好事儿？其实武契奇的说法也是对的。那我们都不用说俄罗斯，就当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总的来说我们讲还是可控的，对吧？是苏联政府自己宣布这个国家的消亡，而且呢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当然有打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其实就打起来了，因为国家相对小嘛，再怎么打规模也大不了。但总的来说呢，大家是分家另过，各自过日子。这个解体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可控，但即使可控，有很多事情啊，很多问题大家不得不提心吊胆捏一把汗。你比如说核武器，你比如说苏军的生化武器，一旦落入了他人之手，一旦失控，你想这个后果吧。这是我们说苏联的解体 总的来说是可控的，还是有秩序的，我们加个引号啊。
1: 嗯，

刚才我们讲的核武器的问题啊，生化武器啊，就大规模杀伤武器啊，总的来说还可控，俄罗斯基本上接收了，乌克兰有一部分，你比如核武器乌克兰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讲过，那个钥匙可在莫斯科呢，因为苏联时代就在莫斯科呀，只是部署到乌克兰，所以乌克兰表面上拥有核武器，它没法使用，不但没法使用，这个核武器在你们家你得维护，这也得花钱，所以乌克兰最终干脆我放弃核武器。那不是说他自断臂膀，不是他蠢，他没办法，这没什么不理解的。最后乌克兰的核武器呢，说到底就那核材料稀释之后是核电厂用了，俄罗斯干这事儿，美国掏钱把这事儿就办了，那美俄其实也是联手削弱了，或者说完全没收了乌克兰的核能力。他们是不希望乌克兰有，乌克兰确实也不希望自己有，养不起嘛，这是当年那段啊。但是今天我们就说，如果美国和欧洲通过自己的这个阴谋阳谋，最后真的让俄罗斯崩盘了啊，你能想象它带来的后果吗？大量的难民也好，我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甚至核武和生化武器也好，甚至还有一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组织自己的比如说民兵啊，私人武装，这可以想象吧，这回可就不可控了，因为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嘛。实话实说，美国还好，离得远，欧洲跑不了啊。所以武契奇这个警告是有道理的。一方面你说俄罗斯现在真有力量彻底的我征服欧洲，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你欧洲怕什么？另一方面，欧洲对俄罗斯如果下狠手，俄罗斯真的出问题，真崩盘了，你以为你欧洲你搬得了家吗？你搬不了家呀，那麻烦大了去了。不要说别的，就是俄乌打仗，乌克兰难民跑到欧洲，欧洲受得了吗？你不还得往乌克兰送吗？就这么一个状况。可遗憾的是，现在又看不到和平降临的可能性，都在这愣耗着，大家围观似乎又感到完全无能为力，这是目前这个局面。

0: 媒体九日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美国记者巴拉克·拉维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文称，这名高级官员告诉他，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这名官员说，我们对此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我们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帖文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内塔尼亚胡上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尽管他持怀疑态度，但仍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并承诺会遏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
1: 哎呀，这个事情，你看我们说，我们只能还是用耐人寻味这个词儿吧。一些西方政客，他们太习惯出尔反尔了。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复个盘啊，这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嚷嚷的，他不是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吗？那关于中东的这个和平进程，那现在我们要推动啊，最新的状况啊，就是哈马斯要交枪，放弃武装，对吧？那边呢，以色列撤军呢，大概有所谓15点方案、15点计划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实际上是答应了，答应了。然后呢，那这边所谓哈马斯交枪，那我们理解，既然特朗普嚷嚷的，那你主导啊，这事儿美国得下场啊，你不能简单的让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去互动啊，那再互动两天打起来了，对吧？那既然美国你一手托两家，这事儿你来推动，你做这个事情，或者说你把这个权力给到和平委员会，一个什么组织、什么机构，他来做这个事儿，就接受哈马斯的武器啊。所谓交枪，所谓这个放弃这个武器，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啊。什么算，什么不算，咱定一个什么样的进度，怎么登记，这枪谁收着，谁看着，怎么验证，这是个具体的事情得做啊。另外，哈马斯交枪之后他会怎么样？他是跟你玩虚的，骗你呢，还是真的？他的安全有人保障没有？如果以色列对交枪的哈马斯采用暴力行动，有人管没人管？而另一边，以色列的撤军怎么个撤法？那也得美国你跟以色列商量好啊，得动啊，那光说不练假把式嘛。那么内塔尼亚胡那边呢，本来说是行啊，那咱们往黄线那边撤啊，而且画了几个点位在哪儿呢？加沙，加沙我们知道有很多口岸，这些口岸基本上都被以色列封堵了，都被以色列控制，只有一

一个拉法口岸是和哪儿了？是加沙这个地方和埃及，在那个地儿。这个拉法口岸一度也被以色列给封闭了，不听话不听话炸一家伙，谁敢过来，对吧？所以呢，很多国际援助的物资、人道主义物资、药品呢、甚至水啊，都在埃及那边，它过不了拉法口岸，过不到加沙来，因为以色列在那动不动动刀动枪啊，而且它是有点位，就是说布置了军力。那现在内塔尼亚胡说，这几个点要不撤吧？那这个事儿呢，等于说作为一个军令嘛，已经部署下去了。但是没想到内塔尼亚胡呢就反悔了，而且这个反悔似乎不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让撤的时候命令啊，这回不是，是媒体的爆料，大家看见了啊，就内塔尼亚胡说话不算了，那我们还撤吗？对吧？别撤了，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内塔尼亚胡公开讲，就是前提啊，哈马斯先交枪，交完了我们再考虑撤。而且交枪先说清楚啊，重武器算，轻武器也得算啊，所有武器都算，这是内塔尼亚胡最新的态度。那么他这个态度和之前和他自己的立场就发生了犹疑，就变了，所以这叫出尔反尔。那么以前他那个态度呢，应该说美国还是满意的，你看你配合我嘛，我这提个要求，你们两家都配合我，这事儿不就成了吗？现在内塔尼亚胡等于公开的就拒绝了。那有意思就在下边，那按说美国，你看哟，内塔尼亚胡你得捧我呀，别人谁都拆台，你得给我台阶啊！现在你在这搅和我，那按说特朗普这应该勃然大怒，怒发冲冠，应该有各种方式去制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按说美国这边拿捏内塔尼亚胡很多的黑料，那软肋尽在把握。你要真想压内塔尼亚胡低头，不是没有办法。你看啊，那边国际刑事法院还判着内塔尼亚胡呢。而美国这边干脆是希望把那个国际刑事法院彻底给他解散了，算了，给他拆了吧，我保内塔尼亚胡嘛。另外你也知道，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他也不完全招人待见，他有自己的反对派啊。而且接下来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应该讲命悬一线，他这个总理还当得成当不成？另外他是不是要上法庭啊？很多人等着审他呢。所以特朗普如果说想给内塔尼亚胡点压力，不是没有。另外你看在国际政治舞台，有些国家不听美国的，那炸弹伺候，说让你给以色列扔炸弹，这有点过分，不可能啊。那你对以色列的这个财政也好，武器方面各个领域的援助你砍一砍，你掐他脖子总是能做到吧？没有，完全没有。美国的官员说什么呢？就内塔尼亚胡这种出尔反尔说了不算，我不在乎，无所谓无所谓。但是又说什么呢？只要他我们说的办就行。可现在有意思的是，他没按你说的办啊，即使他不按你说的办也没有什么后果嘛。那你看特朗普的这个所谓和平方案，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所谓那十五点啊，这都等于说了不算，都可以有变化，尤其是以色列这边可以说了不算。大家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打架打了这么久，哈马斯是弱势，是不行了，而以色列这边是比较强的，哈马斯那边如果真的交了枪就一无所有了，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而以色列这儿呢，如果按照特朗普原来的规划，比如先退到所谓这个黄线，到最终让出加沙，按说应该是这个路子。可是如果美国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约束内塔尼亚胡，就说你不管以色列他怎么着都行，你只管收哈马斯的枪，就是我是个拉偏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结局会如何？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在中东，美国以色列依然是一伙的吗？依然在对伊朗动手啊。本来人家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你说他绝对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角色，一碗水端平了，一手托两家，本来就不现实。那现在哈马斯呢，似乎已经承诺是交枪了，至少管理层是这样定的啊。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真的约束或者说监督以色列按照之前承诺的东西，或者按照美国说那十五条去办，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以色列国内啊，他确实也很撕裂。你说大家是不是都和内塔尼亚胡想的一样？当然不是，也有比如左翼一些人士站出来说呢，就是以色列做的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个权利我们是要尊重的，有这样的人，但是显然不是主流。而在以色列我们讲呢，还有极右翼，就正统的犹太教，他们有自己的政党。我们经常讲在内阁里啊，斯穆特里赫啊，本格维尔啊，经济部长、公安部长，他们实际上比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还要右，还要极端，但是他们呢能够捆绑内塔尼亚胡，逼着他和自己站在一起。因为你不和极右站在一起，你这个内阁马上倒台，你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是无所谓政治前途了，你有牢狱之灾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极右。

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那从他们这个角度讲，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剿灭哈马斯甚至占领加沙都不是没有可能嘛。约旦和西岸我还想要呢，那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你还记得当年有一个所谓土地换和平，那时候美国总统是克林顿，也是一手托两家，所谓土地换和平奥斯陆协议不是签了吗？那个时候你别管怎么说，以色列是承认那巴勒斯坦是可以独立建国的，我们接受是吧，在中东我们俩可以共存的，还是这个，所以当年还颁诺贝尔奖吗？现在倒好，根本我就不能接受，我不承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种可能性我都不接受了。这是今天的以色列，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所谓巴勒斯坦他那两块领土加沙呀、约旦和西岸，我都不承认那个国家存在，我都不认为他能独立建国，不许。你说这两块地儿他还有必要让出去吗？而这时候美国的态度，官方的态度，只要内塔尼亚胡按我们说的办就行，按你说的办，你想怎么办你怎么说，你会发现最终这是笔糊涂账啊。说到底，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那边即使出尔反尔，即使不听美国人的，他没有后果。那翻回来还可以再说两句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吧，现在又到了一个其实还是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按照一般人的观察，如果哈马斯再交了枪，就没有任何反击以色列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了。不要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就是哈马斯的成员在之后他们的生存都会成问题，是留在加沙做一个顺民，还是完全背井离乡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去寻找存身之处，这都很难讲，因为你想谁会接纳他们呢？而所谓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个事儿，虽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啊，两国方案呢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即使如此，有这个共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的落地能够实施，你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所以巴勒斯坦人的前途啊，那我们现在看很可能是个悲剧嘛。那再往深里挖一步，就是巴勒斯坦人之所以落得今天这个境遇啊，你要看到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呀，

0: 关注巴勒斯坦的生存问题。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帮助过巴勒斯坦人，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是有效的，这是个问题。那么中东的阿拉伯人或者说穆斯林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团结的，这大家只能表示遗憾了。曾经有过几次尝试，你比如最早有二战结束之后吧，我们还要回到埃及那个纳赛尔，他实际上希望通过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团结在一起，那随着他的去世，他的这个尝试也就失败了。在这之后大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吧，巴勒斯坦人自己有法塔赫有哈马斯，这就是不同的道路，其实都不成功。法塔赫呢是想和以色列合作，但恐怕这种合作是分阶段的，就以色列相对比较弱，或者说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对他有某种约束力影响力的时候，摁得住他，这种合作尚有可能。那你现在摁不住了，管不了了，那这种合作恐怕就到了尽头。至于哈马斯呢，想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当然哈马斯是希望把以色列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啊，是这种方式，显然现在也是穷途末路，这两条路都没有走通。那在中东呢，你看沙特这样的国家，他搞了海合会啊，欧佩克呀，和美国搞石油美元啊，通过这些方式保自己的安全，对巴勒斯坦他是声援，但是实质上的支持，就国家这个层面的支持是有限的。那你说我是富豪，我有俩钱儿，给他点钱，这种支持倒是没有间断，但恐怕是杯水车薪。而伊朗呢，他不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嘛，但他确实是伊斯兰国家，他什叶派，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什叶派之湖。这个什叶派之湖呢，你可以想，一方面他是求自保，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说他对以色列没有威胁，但是他显然让逊尼派更加感到不适。而现在呢，伊朗本身什叶派之湖啊，抵抗中心也在被美国以色列削弱，说到底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在中东的穆斯林世界啊，依然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那目前最新的尝试，那还真是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搞这个军事联盟，预计在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国家加入进去，那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呢就会因此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的影响或者说威慑以色列，同时能够对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有实质性的支持，其实我们依然看不到。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万度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每天早上8:30-9:30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今天的秒杀产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5毫升装，这款眼霜不仅兼具保湿、去纹、提亮，更是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福利秒杀到手仅需1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秒杀点位8:30-9:30。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比较贵的原因了。市场一瓶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袋到手只需3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娇韵诗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 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

VC 养肤成分，让皮肤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借广药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英国卫报8月9日做出分析，在埃隆·马斯克的 X 平台上，关于六月份贝尔法斯特骚乱和南安普顿民事骚乱的发帖账号中，超过一半位于英国境外。2026年6月，英国因两起不同事件接连爆发大规模混乱。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一名苏丹裔难民持刀袭击致人重伤，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被借机炒作，随即引发持续数日的反移民暴力骚乱，示威者纵火焚烧汽车和移民住宅，并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几乎同时，在英格兰南安普顿，18岁学生亨利·诺瓦克在街头遇刺身亡。警方现场处置的视频显示，受害者在垂危时被戴上手铐，引发公众对警方执法不公的强烈不满。案件宣判后，当地爆发大规模抗议，并演变为警民冲突，造成至少11名警员受伤。经统计，在合计帖子浏览量超过1000次的8600多个账号中，根据该社交媒体平台自身的位置功能显示，仅有45.3%的账号位于英国，其中约1/6，16.8%来自美国，4.5%来自爱尔兰，约1/4来自除英国外的其他欧洲国家。据卫报分析，关于这两起骚乱的12条阅读量最高的推文中，有7条来自美国，其中包括马斯克本人和另外2位美国另类右翼评论员。费报称，这项分析凸显出美国右翼势力正试图在动荡时刻影响英国，并提升其在 X 平台上的影响力，而这种突发热点事件被利用的情况，在英国政界仅偶尔被警惕。
1: 这则新闻就真正的耐人寻味了，这是英国的卫报点名马斯克 X 平台啊，因为毕竟是英国嘛，对英国来讲，像马斯克也好，美国也好， X 也好，这叫境外势力啊，他们在干预英国。说到底呢，这事儿是有导火索的，其实有两起事件吧，就是6月份，一个是北爱尔兰这个贝尔法斯特有苏丹裔的难民持刀袭击路人，另外还有英格兰南安普顿一个学生遇刺身亡，就两起事件实际上都涉及到移民问题。这个事在英国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可实际上真正的波澜不止在英国内部。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英国人自己的事儿，人家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去解决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境外的势力啊，按照卫报的说法，典型的就是马斯克 X 平台啊，就美国人呢，他们可没闲着，他们大量的发声啊，就在英国动荡的时候影响英国，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意识形态，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英国卫报现在他用这个境外势力，用这个词儿，实际上还是要以国家为界，分清楚我们和他们，咱不一码事儿。你少掺和啊！这个事件发生，造成英国社会的动荡、混乱。这个时候，你们，尤其其实就是美国现在主流的这个 MAGA 呗，右翼吗？反移民呢？他们要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施加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干预英国国内这个纷争。实际上客观上讲，也形成对英国社会甚至英国内政的干预啊。这个事现在英国人受不了了，所以卫报站出来要捍卫自身的权益。所以你听着这词儿有点怪异啊。英国的媒体何曾讲过啊，境外势力干预我们内政，现在这些词儿都被拿来用了。甚至很多朋友觉得可笑，往往是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干预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什么不发达国家干预他们的内政啊，怎么现在西方内部搞起来了？这个你要让我们看呢，咱客观上讲，咱们事后诸葛亮啊，都是事后大聪明，觉得这事儿也正常吧？不有一个词叫反噬吗？你现在终于反噬自己了，终于搬了石头砸到自己脚了。那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可以简单聊一聊，一样一样说啊。一个是传统，不光是我们，他们自己的认知就是西方世界呢，在意识形态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有一套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吗？而且人家确实认为我高你们一等。为什么高你一等呢？就从当年文艺复兴啊、大航海啊、地理大发现啊、工业革命，就整个做起来，人家的生产力高度的发达，人家的坚船利炮可以在全世界去征服自己的殖民地，就到这样一个地步。那我为什么这么优秀啊？我为什么这么先进呢？那你看看，我笃信什么？我拥有什么？我的制度设计有什么特点？所以你看，就在我们中国历史，你就说当年大清国的时候， 啊，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明治维新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人家西方就是发达，咱看看咱们和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咱改，咱改了咱能不能也先进，咱们就不至于被人家欺负啊，这种逻辑大家都是有的。所以穿西装吃牛肉啊，明治天皇也吃牛肉啊，这带头吃啊，就别留胡子了，也戴个假鼻眼镜行不行啊，这都学过。当年也要砸烂孔家店，汉字咱别要了，咱用拉丁字母吧，有人提过这个，就说日本日抛二战后曾经一度放弃日语吧，咱离中国字远点，咱用法语吧，还有这个日本人提过。当然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学什么有用学什么没用，最后啊，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吧。但是这些事儿大家都试过都摸索过。那我们说回到西方传统的西方世界吗，它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大家都认可都遵循都笃信，而且自带优越感自带光环，人家可以给印度贴个标签加个冕啊，你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我说是就是，像我说的解释权在本公司啊，这不都是他们干的事吗？然后就可以对其他很多国家指指点点，你也不民主啊，你不尊重人权了，你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不都指责过中国吗？那翻回来今天你说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欧洲国家对中国电动车也是各种挑剔也加关税，甚至美国拿那个三聊条款指责全球60多个经济体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啊，你们都强迫劳动啊，我加关税10%啊，你给我抢，这怎么解释啊？大家现在不提了回避了，因为没法自圆其说了，但是基本上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大家还是要遵循的吧，还是要尊重的吧，而且大家笃信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是互通是共通的，按说是这样。但是现在麻烦也来了，英国的媒体主流媒体啊公开指责，他说的是马斯克 X 平台，实际上背后是谁呢，还是美国的右翼势力啊，MAGA 呀，保守势力啊，干预英国内政了，境外势力干预我们英国了啊，还是这套嗑，你会觉得挺怪异啊。那你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为什么呢？首先就事论事说，虽然说特朗普给全球化在踩刹车，但是全球化呢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大家彼此之间其实是互联互通的，特别是西方世界那舆论场它是互联互通的呀，它确实不存在一个单纯的本国的

移民的问题啊，完全针锋相对啊，大家都在指责对方不尊重人权，但实际情况是都打着这个旗号，大家所站的阵营其实是完全敌对的，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另外还有一个谁嗓门大谁胳膊粗的问题，英国才多少人口啊，美国多少啊，美国右翼有多少人呢、啊、大家都到 X 平台发声，都对你英国国内发生的事件说三道四，你就受不了。那现在英国人感受到这种舆论的力量了，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就是算是骚乱吧，悲剧性的事件吧。你看在这个网络上评论很多，大家一看怎么着，一半是美国的，人家拿人家那个价值观在套你，你不合格，你不合规，你是一个被唾弃被批判的对象。这一切正如之前他们拿这套东西套其他国家，就是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呀，就各种挑三拣四啊。但这确实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就是你现有这套规则，人家那边人多，人家那边声音大，你声音小，你示威，你吵不过我，那怎么说，对吧？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欧洲国家一度接受大量的移民，现在因为极右民粹抬头，这个声音又变大，又开始反移民。你知道欧洲本土是基督教，而外来人口呢穆斯林多，如果真按你的规则咱就投个票，这时间越往后拖你还越不一定赢得了我。然后你看特朗普就指责欧洲吗，这西方文明就毁在你们手里了，再有30年完蛋啊，就把这话就放在这儿了。但你想这里边隐藏了一个巨大的悖论或者一个矛盾吧，你真要讲民主讲自由，这个人口自由迁徙你凭什么管，你不应该管，对吧？那么这种迁徙的结果是什么，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呀，外来的宗教从规模从数量上碾压你本土啊，将来投个票，你看伦敦的市长一度就是穆斯林嘛，这个游戏规则可是你定的，你还一度认为自己这个游戏规则先进，你还对其他人指指点点挑三拣四，那现在怎么着，你自己这套逻辑，就问你还坚持不坚持。你看现在英国的卫报就开始指责美国人，就是马斯克美国人吗，美国的媒体的 X 吗，你开始干预我了，这你得誓死捍卫人家发声的权利啊，这怎么这就受不了了，这个泡沫被戳破，很多人美好的想象到这儿可以告一段落了，这就是反噬嘛。以前你拿这套壳说别人，你自己是先进的，那你现在怎么说，这就是你的规则，大家都在按你的规则玩游戏啊，那你就愿赌服输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有一点你发现没有，就是西方文明啊，它是越来越碎裂，就是越来越小团体碎片化取代这个原有的那个共同体的概念，我们你们他们咱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对目前这个西方文明哈，我们的认知其实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你做一个中西方的对比哈，有一个这又是一个英国的学者叫马丁雅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呀，就中国这做一个国家嘛，它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话说的耸人听闻，话术嘛，还伪装，我什么时候伪装了，我一直就这样，我伪装什么，你看不清眼近视，你跟我说得着吗？但是马丁雅克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本身它是一种文明，它是一个所谓文明型国家，和它对应的就是所谓传统的就西方那个民族国家，这是不一样的。那我想了想，他这话本身哈、啊，虽然刚才我们说那个话术比较惊悚啊，但是他讲的这个事儿还是有他的道理，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一下啊。我们就说中国，你就说当年秦始皇啊横扫六合啊统一中国，这其实是一个挺伟大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啊，书同文车同轨，不简单是这个，它实际上也一脉相承了之前就中国华夏文化那套精髓。你看咱可以说到谁呢，当年武王伐纣，就周王啊成为天下共主，周本身并不是武力最强的一个部落，但是人家成了天下共主，然后有一套制度，什么礼乐制度啊分封制度啊等等。然后你想这个所谓华夏的概念就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啊。华夏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它不简单的靠这个宗教啊什么血缘啊族群啊部落，它不是这个，它是一套规则，一套文化规则，文明规则，你认同这个东西咱就是一波的，咱就是一体的。当然和华夏相对的有所谓的蛮夷，什么叫蛮夷啊，蛮夷并不是说少数民族，不是，你不认同我这套文化的规则你叫蛮夷，你认同了你就算不上少数了，而且即使是所谓少数民族你也有可能问鼎中原啊，入主啊，成为天下共主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啊，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重复一下，它不是像西方那样用这个比如宗教啊什么血缘呢、啊、这套东西来划分我们和

0: 他们。所以中国的文明确实很独特，不是说我们的文明没有血腥和杀戮，有啊，那李世民连哥哥带弟弟一块宰啊，有。但是总的来说，这套文明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实很少见。那翻回来说，西方不是这样，而如今的西方文明呢，确实你看它不是说大一统，它其实很难统一，它是越来越碎裂，它是越分越细，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说到民族国家，想起谁呢？就是拿破仑。因为在之前的欧洲，实际上宗教的力量更大，就是说教权比王权要大，就掌握世俗的权利啊。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咱就说到拿破仑那个时代，就法国吧，他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国家。法军当时他能打横扫欧洲，因为我们是法兰西啊，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啊，他有这么一套逻辑。后来当其他的欧洲国家也觉醒，也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那我们德意志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到了这一步，那法国人就不那么能打了，而一旦到这一步，欧洲的统一也无从谈起了，大家就很碎了嘛。他既不是以前那套宗教的东西，我天主教，他新教啊，那边东正教，咱不是一波的，他不是这套东西，更不是中国的那套文明规则，华夏这套东西，你认，咱们就是一起的，咱们就是一家人，你甚至可以入主中原，它不是这套东西，它是按照民族国家来分。而时至今日呢，你就说美国吧，共和民主两党，谁敢说自己不支持自由民主，对吧？都支持。但是刚才我们讲了，你说到这个移民呢，你说到堕胎呀，什么性少数啊，包括环境问题，就全球变暖啊，你说到这一系列的问题，两党态度完全是不一致的。都说自己尊重人权、民主自由，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大家居然想法就完全不一样。那就继续碎裂吧。我就是性少数啊，跟你们不一样啊。我就是移民呢、啊，跟你们不一样啊。等等等等，它是越来越细碎，越来越碎片化。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你要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你想达成一个共识，是越来越难。所以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到没有？本来人家西方是一体的，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这还用争吗？所以比如看中国都不顺眼呢，西方人家有共同价值观呢，按说是这样，可现在你看到不是了，他们内部在不断的分裂。我们之前讲过，你像欧盟27国想达成共识很难，你为什么凑到一起啊？那显然是利大于弊啊，现在真凑到一起过，不好好过了，都在强调自身的利益，强调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前不久西班牙就说这个移民冲击这个事儿，你按我个人的理解，我围观呢，西班牙是欧盟成员，那其他欧盟的26国这个时候得帮啊，得理解呀、啊，得达成共识啊，不是纷纷切割。所以西班牙很恼火，骂那20多家你们自私啊。是啊，如果大家是各过各的，个人自扫门前雪，你搞欧盟干嘛呀？这不自己给自己上难度吗？出难题吗？图什么呀？越来越碎裂。那么英美原来是特殊关系，英国对美国是亦步亦趋的，美国说到底对英国也是罩着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美国在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之中，对以色列，对他那些阿拉伯盟友怎么样？不怎么样。而英国也不再完全的追随美国，你跟伊朗打仗，你打你的，那是你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对吧？英国开始向欧盟靠近，那你再看英美之间原来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啊，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一套话语啊，现在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卫报》又开始指责美国人啊，境外的势力开始干涉我们英国了啊，这个局面是前所未有的。那这种碎裂啊，这种分裂，在当今的欧洲也好，西方也好，显然成为一个主要的潮流和趋势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南北大街东西走，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倒叫砖头咬了手。有个老头才19，嘴里喝藕就着酒，从小没见过这宗事儿，三轮拉着火车走。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这么一段颠倒的定场诗。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节目一开始但凡是要说了定场诗了，节目当中肯定是要给您聊这个案子了。没错，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还真就挺喜欢老郭这儿跟您分享案子的。那行了，既然有朋友提出来了，聊什么不是聊呢，打今儿起啊，咱们就聊这个明朝奇案。说这个明朝的奇案呢，目的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通过对于这个奇案的解析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这段历史。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奇，是因为啊，有的案情呢比较离奇，离奇当中又带着点悬疑，能够引起很多朋友的兴趣。那么离奇案情当中有奇闻、有奇缘、也有奇观，悬疑当中呢有奇怪、有奇险、也有奇遇。除此之外啊，破案过程那得说一个叫神奇。这个神奇的背后是司法官员的一些智慧。

0: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审讯的技巧，像什么奇情啊、奇想啊，还有什么奇道啊、奇妙啊、奇人呐、啊、奇谈呐、啊、奇事儿啊，哎，凡此种种，咱们给它汇到一块儿，给您说这么一个系列《明朝奇案》。今儿啊，我们算是开个篇，给您说第一起案子，名字叫《洛川女冤魂》。
1: 丈夫病重去世，妻子随后自杀。妻子不但因这一壮举获得烈女称号，而且就连皇帝也亲赐贞烈匾额，各级官员大喜，出资修建牌坊。可就在三年后牌坊揭幕的那一天，却有人现场捣乱。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现场发现的那首诗又向知府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洛川女冤魂》。
0: 话说在明朝洪武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陕西延安府他们提出来的要把洛川县民张敏道的妻子赵氏经表的这个提奏获得批准了。什么叫经表呢？简单来说呀，就是给这个赵氏立一个贞洁牌坊，或者是挂一个大的匾额。说这个赵氏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呢？赵氏的丈夫叫张敏道，得了重病了，临终之前嘱咐年仅21岁的妻子说，我死以后啊，你就赶紧改嫁吧，到时候寻一个好人家。赵氏当时就表示说，我呀，生是你们张家人，死是你们张家鬼，一定会从一而终的。还别说改嫁了啊，到时候夫君你死了以后，我愿意追随你到地下去，咱们共赴黄泉。没过多久，这个张敏道可就死了。他的妻子赵氏是日夜的呼嚎，在丈夫将要下葬的时候呢，自己在房间里边就上吊自杀了。家里人把这个赵氏跟她丈夫张敏道就一块下葬了。地方官一瞧，那这是可歌可泣的这种事迹啊，重义守节，贞洁烈妇，这是一种壮举啊。所以说向朝廷呢提出申请，要求给这个赵氏予以经表。经是哪个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的那个旌字。按照明朝人的意识啊，贤良的妇人呢有很多种，但是贞洁烈妇只有两种。第一种呢称之为节，也就是节妇。这种妇女啊，夫亡子幼，丈夫死了小孩挺小呢，或者是干脆就没孩子，或者是家里边特别贫穷，但是人家就是能够始终一心，从青年到不了头，如同金石一般给丈夫守节到死，我压根儿就不改嫁，我就守寡守到死，这个叫节妇。另外一种呢可以称之为叫烈妇，烈就是烈火的烈，也就是说当她丈夫死亡了，自个儿压根儿就不独活在这个世间，慷慨捐躯，不顾一切，你死我就死，就是这么猛烈，这叫烈妇。可是我们从人性上来说啊，蝼蚁尚且贪生呢，何况人乎？你说这个古代封建社会，两个人呢还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多数的夫妻呢在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才知道对方的容貌，很难说啊，爱呀不爱呀。丈夫死了，这个当妻子的心里难受，这肯定是人之常情了。但是你说就不活了，追随丈夫到地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有的吧，那干脆就是望门寡了，女孩还没嫁过去呢，这个定亲以后，名义上的老公就已经死了，这辈子就不再改嫁了，或者说这辈子我就追随他而去，这个肯定不是什么爱与不爱的问题了，它是有很深层次的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呢？就是打这个朱元璋即位之后，几乎每年呢都要经表节孝，不但给这些这个节妇啊、孝子啊树立牌坊，而且呢把这一家人的徭役赋税就全给免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很简单了，弘扬三纲五常，维护统治秩序。就这么一来呀，皇帝这上有所好，下边官员肯定

0: 是下笔甚严，各级官员呢揣度朱元璋的心理，因此啊，每年申请京表的公文源源不断的从各个地方就汇总到南京了。咱们就说这个赵氏年仅21岁，为夫殉葬，地方官这是非常认可的典型啊，烈妇啊，把这21岁的赵氏生平的事迹上报给礼部，说请求给予京表。没想到这个事儿啊，朱元璋竟然是亲自关注了，很关注，最后是以皇帝的名义下发了特旨，特赐匾额名为贞烈，贞贞洁的贞，烈烈女的烈，并且发表了谕旨，说夫妇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能有志不二天，与夫同死可谓难矣。今赵氏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较之替母弯鼻，誓死不嫁，成为过之，一再包家以敦民俗，其令有司京表其门，捐其家杂役。前面啊，这个朱元璋所说的话不用给您解释，最后一句捐其家杂役，这个捐呢，左边是一个有意的意，右边呢是一个蜀国的蜀，这个字念捐，意思就是去除，把他们家的杂役徭役相当于是就给去了。能够得到皇帝亲自的特旨，并且是御制匾额，这可是整个洛川县的荣誉啊，也是整个延安府的这种光荣。当时朝廷礼部呢下发了一个30两纹银制作的牌坊银，这个府县各级官员说咱也不能闲着呀，咱也不能抠抠索索的，于是各级官员是纷纷出资赞助，并且号召府县的人民呢向贞烈赵氏学习，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最后呢在洛川营建起了规模宏伟的贞烈牌坊，而且呀特地从甘肃的张掖运来了巨大的昆仑玉，这可值老钱了，制成了石碑，然后把这个朱元璋的谕旨呢刊刻在石碑之上，树立在牌坊之前。咱就这么说吧，这项工程非常浩大，持续进行了3年，也就是1000多天呢，终于是营造完毕了。这事儿办完了，得有一个剪彩仪式啊，谁来剪彩呢？揭幕开启之日，延安府的知府亲自前来剪彩。当然了，不但是剪彩啊，它更重要的是要在谕旨的御碑前跪拜谢恩，毕竟这是朱元璋的旨意嘛，而且那个匾额是这个御制的。于是乎啊，在揭幕那天，延安的知府叫李广，带领着州县官员来到谕旨的御牌前，设摆香案，排列仪仗，钟鼓齐鸣，司仪唱声起拜，礼尽而行，这仪式总算是完毕了。李知府还有这个同知李寿一块儿啊，来到御牌之前，就见这个御牌呢用丝绸布给覆盖着，两边的红绳啊垂在两侧，不像现在剪彩啊拿着这个剪刀在这个丝绸上一剪两段，不是，那时候啊就是这个御碑的两边有两根红绳垂在两边呢，您拉过这窗户帘吧，跟那个一样，只不过这是两边的。然后这个知府跟同知呢两个人一左一右，一个人的手里边各自瞪着这根绳，等着司仪喊一声起，两个人同时拉绳，这块大红的绸布就飘然而下，御碑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按理说如果说这有这个镜头的话啊，马上镜头往后拉，然后呢给一个远景，再把这个镜头平移，让大家看看啊，大家伙是如何鼓掌的，如何感动的。可是就在这个幕布揭开的时候，人们呢没有鼓掌，而是一片惊呼，怎么回事呢？就见有人呢在牌坊上用这个羊血呢写了字了，哎呦，猩红猩红的，洁白的昆仑玉牌坊竟然是血迹斑斑，一股血腥味直冲人的鼻孔，这个贞洁牌坊被玷污了，哎呦，谁胆子这么大呀，用这种羊血玷污了贞烈牌坊，这可不是一般的，这是皇帝亲自给的，你把它给污毁，这就是大逆不道，这个罪过可就大了。什么罪过呢？按照律法呀，根本就不分首犯和从犯，都是凌迟处死，而且呀要株连九族。有朋友说， 能有这么大罪过？当然了，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别的且不说吧，据说天上啊有这么一个卷帘大将，失手打碎琉璃盏，结果呢就被弄到流沙河去了。八六版的西游记里边啊只是说啊，我受到这个惩罚了，让我在这等取经人。实际上啊，在西游记的原著里边，沙和尚每天呢要承受万箭穿过肋叉子的这种罪。万幸最后这沙和尚呢遇见唐僧了，这个罪啊总算不用再熬了。
1: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2: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3: 卷帘大将，
1: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2: 你果然诚心皈依，
1: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失手打碎琉璃盏，就这么大罪过。那么有人是故意的把这个皇帝赐下来的珍列牌坊用羊血给弄脏了，州府县的官员如何不惊慌啊？李知府迅速指挥衙役说，赶紧的把那个红绸子拿起来再重新盖上。盖上以后，他跟这个同知呢走过去，蒙着这个红绸子在里边观看，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人呢用这个羊血写了一首诗，诗中写：洛川河水向南流，女儿出嫁拉花头，真情应送双飞燕，冤怨难平开面愁。这个诗算不上什么好诗，所叙述的呀是当地这个女孩出嫁的一种风情。洛川新娘子下轿的时候呢，要在枣树枝上栽核桃、大枣还有面兔，在这个扫帚上呢栽这个纸花，这个称之为叫拉花头。洛川婚嫁的时候，男方迎亲要拿过来一对大雁。关于这个拿大雁有什么讲究，如果没有大雁用什么代替，哎，这下啊跟前面就连上了。您记得之前呢给您聊过明朝的衣食住行吧，那时候关于婚丧嫁娶，说这个男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准备彩礼，可是详细给您说过的啊。这个开面呢又叫开脸，也叫脚脸，就是姑娘出嫁之前，喜娘用五色的棉纱线把这个新娘脸上的汗毛啊给它绞掉。在绞脸的过程当中呢，喜娘要说很多的话，这些话呀都是让新娘想家的话，目的呢让这个新娘泪流满面，哭得越厉害，这个喜事啊就相当于是越喜庆，就说你不能忘了本，从此以后啊这个故乡对你来说只有冬天没有春夏秋了，只有过年的时候啊你才能回来一趟，你呀别忘了你爹你妈，多不容易呀。把这新娘子说的哭得稀里哗啦的。你看这四句诗里边把这个出嫁的这个事儿啊给说得明明白白的啊，女儿出嫁拉花头，真情应送双飞燕，怨怨难平开面愁，又是什么拉花头，又是双飞燕，又是开面愁。按理说吧，这些风俗习惯没有什么，怎么突然就写在诗里呢？你愿意写写去，写哪儿不行呢？写在皇帝御赐的珍列牌坊上。李知府略作沉思，忽然就想到了，哎呦，这不简单呐，这是一首藏头诗。这首诗四句话头一个字合起来叫洛女真冤，这个洛女到底是谁呢？难道指的就是这位真烈的赵氏吗？是有知情人向我举报呢，还是仇家来陷害呢？甚至说有这个盗贼试图通过这件事意图谋反呢？李知府一瞧这个事儿啊太严重了，因此把现场就给封锁了，让这个衙役呢拿清水精心的清洗这个珍列牌坊，而且看管好了，不允许再出现任何的闪失。这个藏头诗到底什么意思呢？
4: 知府同知分头微服私访，他们所到之处遇到了哪些奇怪的事儿？知情人又透露了哪些重要线索？赵氏到底是不是追随丈夫上吊自杀的？ 在牌坊上写诗的人跟自杀的赵氏

0: 之间又有什么牵连？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洛川女冤魂。
1: 这位李知府会同李同知就想破案，但是这是一个无头案，既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告，你上哪儿破去？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俩人下足了功夫，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虽然没线索，这个案子可太大了，破坏玉制的侦列牌坊，这上边要追究下来呀，谁也吃不了，那都得兜着走。到最后把这个知府跟知州啊逼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么着吧，他们这个县里边还有这个村里边肯定有人知道内情，咱们呢不妨就微服私访。于是乎呢，李知府跟这个李同知啊就各自分工了。知府大人负责到南方所住的村落到那儿去暗访去，这位同知大人呢负责到女方所住的村落去那儿调查去。商量之后二人各自分头了。咱们先说这个知府，他是打扮成一个收购红枣的客商，有两名亲信呢给他充当伙计。且说这个李知府啊就到了新郎所在的村落了，出入到各家各户，您家里边有枣吧，我这高价收购啊，一边收购红枣一边啊借机给人聊天。聊着聊着呢就把这个话头往侦列牌坊，往这个赵氏身上引，却不成想啊，人们一听到这个事儿都是噤若寒蝉的。李知府这心里边可就又打鼓了，难不成县里边已经发下话来了，不让这些老百姓们说话？有这么一天呢，李知府到了一个村里边学究的家里边想买枣，正在商量价钱呢，得外边瓢泼大雨可就起来了。这叫什么呢？人不留客天留客。李知府一来呢为了避雨，二来为了了解真实的详细情况，于是让这个亲信呢去打酒去买点熟食，买好吃的酒菜摆下，跟这个学究啊一块喝着小酒就开始闲聊了。李知府还是有意无意的把这个话题呢引到侦列的事情上。村里边这位老学究几杯小酒下肚，嘴里边可就没有遮拦了，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可就吐露出来了。事儿没说呢先做了评论，说这可真是淫妇得志，烈妇含冤呐。李知府一听，哦，这是一个知情人，而且话里边有话，到底谁是淫妇，到底谁又是烈妇呢？这么一追问又一劝酒，这个事情啊了解了十之八九。怎么回事呢？张敏道的母亲周氏，她是一个寡妇，30岁那年呢她丈夫就已经去世了，把这个儿子张敏道给拉扯大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可是这个当妈的呀非常严厉啊，这导致这个孩子呢性格柔弱，遇到什么事儿全听娘的安排。用现在这个时髦的词儿来说呀，张敏道这是一个妈宝男，什么大主意自个儿也没有。他打小呢跟甘泉县的赵氏就已经定亲了，只不过因为自个儿父亲去世了呢不能够迎娶，眼见着这就已经是22岁了。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划了划了够一车。周氏这儿吧想有个依靠，你说依靠儿子不行，儿子性格懦弱，你说我改嫁怕被人笑话，守寡他又不甘心，因此啊心里边特别的苦啊，也真是有这种孽缘啊。周氏呢有一个远支的宗亲，名字叫张邯，张邯在本地那还了得吗？别看地位不高啊，只是县衙的一个书吏，但是人家在衙门里边办事儿就是在官之人，又因为承办的是具体事务，县官呢他不如县管，所以说他有点把持着官府的意思，大事小情啊都得经过他。张邯乃是洛川县衙里边的红人，在官员面前能够说得上话，他能够在县的老爷面前搬弄是非，谁敢不服谁不怕他，哪个敢不奉承啊？在洛川县内大家伙都管这个张邯呢叫小县太爷，或者管他叫张知县。有一次张邯呢偶遇周寡妇，哎呀俩人啊就跟磁铁的正负极似的，砰就撞到一块儿了，狼也有情了，妹儿也有意了，夜里就来了，早晨就去了，街坊邻居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就有一个人不知道，就是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当然咱们也得说啊，这种事儿放到现在呢，只不过是一个生活作风的问题，而放在那时候可就是奸夫淫妇了。张涵也真舍得下血本送钱呢，相处了没几个月，所送的衣服啊首饰啊不下百两银子。哎呀，这时候这个周寡妇已经是快40了，虽然守寡，但是整天的涂脂抹粉，打扮的花枝招展，跟个扮的不小的妖精似的。这事儿终于被他儿子张敏道给知道了。知道能怎么地呀？他母亲指着鼻子就骂他：你不孝顺我呀，你没良心呢，不顾我的死活呀，我也得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啊。咱说了，他儿子性格软弱呀，暗气暗憋，憋出病来了。周寡妇一瞧儿子生病了，赶紧给治病吧，治不了，心病。后来有人就提议啊，说这病老不好，赶紧让他结婚吧，不是跟那个隔壁县的赵氏早就定亲了吗？一结婚一冲喜，说不定就好了。这周寡妇一听有道理呀，于是托媒人定迎娶的日子。因为是冲喜，也没有大操大办，草草的把这个赵氏接过来。喜事刚办完没两天，张敏道一命呜呼，一抻腿一闭眼，他倒是轻快了，死了。行吧，红事刚办完了，喜字接下去，赶紧办白事。办白事，周寡妇找谁帮忙呢？找自个儿的这个情夫，找张涵。张涵说这事儿没问题呀。哎，就在灵堂前边，张涵打眼一瞧，嚯，要想俏一身笑，这个赵氏怎么那么漂亮呢？于是啊，就跟那个周寡妇商量，说你看你儿子也死了，咱俩好啊是好，但是你这儿媳妇，你说将来再要跟别人好，那就不好了。要不然呢，良好病亦好，我也跟他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你说好不好？周寡妇一听，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呢？你这是得陇望蜀啊，吃的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还盼着市场里的。这个张涵说，你别着急呀，你看啊，你只要是答应我这件事儿，你将来养老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给你养老送终。周氏一听，行了，那我这儿媳妇就给你了，我帮你。哎呀，这两个人撺掇着赵氏就嫁给张涵，给张涵来添房。赵氏这气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羞愧难言，丈夫刚死也不好回娘家。哪曾想啊，这俩人找了一天晚上，竟然是合起伙来就把这个新丧夫的这个赵氏给强奸了。赵氏一时想不开，趁人不注意悬梁自尽了，逼死人命。周寡妇可就害怕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出了人命了。没想到这个张涵呢，哈哈大笑说，这可是人间的造化呀，你们家啊门楣要升光了，宗族要得福了。周寡妇说，推人命事儿啊，啊，咱俩不掉脑袋就不错了。张涵说，你甭管了啊，这事儿我来活动吧，我要让县的老爷上书朝廷予以经表，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恩准，给他立一个贞节牌坊，你们家的这个杂役啊赋税啊都去了，那地不交税了，那得多挣钱呢。好，张涵呢这么一活动，果然县的老爷亲自送来丧仪跟挽联，并且把赵氏的事迹给罗列了，上报给了延安府，又呈报给了礼部，最后礼部啊给了皇上了。朱元璋最终确定给予经表，亲自下的谕旨，这可是整个当地的荣幸啊。老学究一边喝着酒一边吧嗒吃着菜，把这个自个儿知道的事情的经过就跟这个李知府说了一遍。李知府这后背直冒冷汗呢，这个周寡妇这个当婆婆的啊，真不是东西呀，哎呀，不但是骗了知县，骗了我，连皇帝都给骗了，这可怎么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且说还有一个同知呢，他不是去了新娘他们家那边了吗，也去打听了。这么一打听啊，就说这个赵氏呢，没过门之前人家就叫雪梅，家里边特别穷。所以说在家里边的时候啊，这个村里边的姑娘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她就得下地干活去，你不能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下地呀，耕田呐，上山呐，砍柴呀，男人干的事儿她也得干。一来二去的呢，她认识了一个小伙子叫刘贵儿。刘贵儿跟雪梅呢年龄相当，

0: 人家正上私塾呢，家里边日子也过得去。农忙时节回家帮忙的时候遇见雪梅了，一下就喜欢上了。他有一次啊，就尾随雪梅上山砍柴，借机呢向雪梅倾诉爱意。雪梅赶紧拒绝呀，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啊，我从小就已经定亲了。刘贵这儿不甘心，回去以后花重金请来媒婆，说你上门给我说这门亲事去。悔婚这个彩礼的赔偿什么的，那些都不是问题，钱不是事儿。哎，这么一说把这个赵家也给说的心动了，说要不雪梅你就嫁给这个刘贵儿，他是真心喜欢你呀，又有文化，不像你现在订婚的这个孤儿寡母的。这事儿正商量着呢吧，张家提出来了，说我们现在要娶媳妇了啊，要迎亲要冲喜。这事儿就没得商量了，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约定好的婚姻因为女家借故拖延，或者甚至你不嫁了，要被鞭挞50，那就嫁过去吧。结果嫁过去以后，这个新郎官很快就死了，新娘子被她婆婆还有她婆婆的奸夫也给逼死了，上了吊了。刘贵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气炸了连肝肺，直气的呀疯疯癫癫的，都快成了废人了。那不用问，在那个节烈牌坊上写字儿的就是这个刘贵，您别看疯癫了还是有文化的，还会写藏头诗呢。李知府跟李同知把各自打听的情况这么一核对，好，这事儿就已经确定了，把这个张邯跟周寡妇给打到堂前，先上缩旨吧。这边说别打了，我招招也不行，先打一顿。最后就承认了啊，就是这俩人臭不要脸的逼死了周寡妇的儿媳妇赵氏，张邯呢弄虚作假，最后按律当斩。这个周寡妇呢免死入关，给人当这个奴婢去了。刘贵这儿写了首藏头诗，也是按律当斩的，但是啊他已经是疯疯癫癫的了。李知府一想免于责罚吧。这里边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谁呢？是那个洛川的知县。你听信谗言，伪造真烈事迹，蒙蔽上听，不但是革职啊，你的罪过交部处，或者叫交部役，等着刑部给你定罪吧。没想到这个洛川知县呢上下活动，又是贿赂又是行文，导致这个知府反而是被锦衣卫给抓走了。李同知一瞧，这还有理儿可讲吗？于是啊上书朝廷为其辩白，说这个知府是好人呐，勤政爱民呐。对于这个事儿，朱元璋也知道了，他也明白了这是各级官员的蒙蔽，所以说把这个李知府的罪就给赦免了，但是却没有取消对于赵氏的经表。什么意思呢？当皇帝的不肯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呢？自此以后不再经表那些为夫殉葬的了，而是表彰那些呀丈夫死了以后一门心思侍奉公婆的。这起案件也总算是真相大白了吧。好，节目的前半时段这可就聊得不少了，感谢六位的陪伴。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换一个案子再给您分享。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步入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为心上人选一份精致好礼，诉说藏在心底的情谊。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起，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例如7.7元的清风抽脂，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秒杀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装。这款眼霜不仅兼具保湿、去纹、提亮，更是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非常适合经常看手机、电脑的打工人和熬夜党。日常商城售价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需1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的点位是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能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娇韵诗双萃精华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非常适合干燥易敏的皮肤。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面部肌肤更亮更有光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这样能更好地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黄金水油配比2:1，与肌肤的皮脂膜结构非常相似，皮肤变得更加细腻透亮，吸收速度也很快。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袋到手只需399元，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起奇案呢，发生在明代的宣德年间，地点呢是在应天府上元县，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蔡行芳。蔡行芳他们家呢，你要说多么的有钱，这还真谈不上，但是家里边啊，用现在词儿来说也算是中产家庭，有房子有地，家里边有佣人。结果呢，有这么一年，蔡行芳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啊难产，于是他请来了当地最好的医生，赶紧救治吧，争取是大人孩子都平安呢。那么这么一来呢，家里边这个钱呢不够，借了一点高利贷，最后是保住孩子了，大人没保住，他妻子可就死了，这个债务啊就留下来了。高利贷高利贷，那可是利滚利的。蔡行芳最后是无可奈何，只好是把祖上的财产给变卖，原来的几名家奴啊仆人呢也是养活不起了，那只能是放的放，卖的卖，送的送，家里边只剩下了几间旧房，他跟他的老母亲还有他这个刚出生的小闺女啊一块儿过日子。他妻子拼得性命给他留下这么一个闺女，蔡行芳呢自然是非常喜欢非常疼爱，给这个小女孩起名叫全，也就是叫蔡全呢，乳名呢叫新香。您看这个全字怎么写，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完全的全，十全十美的全，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香草了，它的寓意呢就是贤良的女子。
5: 准丈夫为何迟迟不来迎娶已经28芳龄的新香呢？江家送她的定亲信物怎么会不翼而飞？新香是如何被泼妇造谣重伤的？ 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新香自证清白。
0: 常言说得好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新香刚满三岁那年，他的父亲蔡行芳啊得了一场疾病就去世了。打这以后，他就跟他这个奶奶一块生活了。哎呦，你看这个家里边啊，老的老，小的小。那人家老蔡家呢，毕竟是书香门第，他祖母想当年呢也是出身名门，所以说比较重视教育。打小呢教这个小新香啊琴棋书画，因为教育得当，新香的小孩呢举止端庄，性格文静，言谈举止之间是符合当时的礼教的，不能说是大家闺秀，现在能说得上是小家碧玉。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呢，他这个祖母就上了岁数了，新香已经是二八芳龄，16岁了。这个年纪啊，现在来说是青春期，但是在明朝那时候啊，这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了。那嫁给谁呢？新香的父亲在新香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小孩呢许配给了本县一个姓姜的富商的儿子，叫姜诗涛，这名字起得也挺好啊。因为毕竟那时候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孩提的时候就定亲呢，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看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也给您提到了，那个赵氏跟她丈夫张敏道，也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开穿开裆裤呢，就已经定了亲了。当然了，这个不叫青梅竹马啊，两家啊并不是挨着的，不是邻居，不是一个村的，不是整天见面。咱们就接着前面的说，你看小新香呢已经是16岁了，你这男方应该赶紧过来娶呀。哎呦，这时候啊可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人这一辈子富贵贫穷一瞬间的事儿，在世俗的眼睛里边呢，富贵者受人尊敬，贫穷者受人鄙夷，这太正常的事儿了。毕竟很多人嘛都是这么现实的。你新香家就是老蔡家已经是家道中落了，而人家老姜家呢，哎，这些年呢做买卖，买卖越做越大，所得的利润与日俱增，人家可是占着房躺着地。老蔡家几间破旧的房屋，祖孙俩人啊是孤孤单单的，而人家老姜家呢豪宅深院，仆从如云，这两者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是你小新香呢什么琴棋书画呀，端庄文静啊，可是在人家老姜家看来吧，就觉得有点配不上我们家了，不是门当户对了，所以姜家呀一直不谈这个结婚的事儿。那你说人家这小女孩说，那我嫁别人行吗？那不行啊，谁先提出来谁就是悔婚，这是犯罪的，要被官府知道了，这是要打板子的。咱们就且说这个小姑娘新香16岁了，按照现在来说呢青春期，按照那时候啊也是正好的年华呢，大姑娘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这么一天呢，这个村里边有一个叫姜嫂的来到老蔡家了，正赶上新香的祖母呢也没在家。这个汪嫂进到蔡家，把随身所携带的珠宝箱就带过来了，来吧小闺女啊，挑吧，你汪嫂我就是干这门生意的呀，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都是真货，都是行货呀。这新香一瞧，嚯，珠宝箱里边琳琅满目，你说这个姑娘哪有不喜欢首饰的呀，啊，你说喜欢哪个呢？都喜欢，但是不能都要啊，也买不起呀。看看这个手镯喜欢，问问价吧，买不起。哎呦，这个项链也喜欢，一问，哎呦，还是买不起。好几件看得上眼的喜欢的吧，询问价格之后实在是难以接受，最终呢挑来挑去选中这么一个珠花。这个珠花啊上边有一只金凤凰，雕刻的非常细腻，而且呢底色呀是海蓝色的，显得是格外的漂亮。这么一问，嗯，价格也合适，自个儿这儿啊手里边有这点闲钱，于是就买了。汪嫂这非常热情，把这个珠花呢插到新香的头发上，再拿过来这个小铜镜子给这小姑娘照，一边照啊一边夸说，你瞧瞧啊，我在十里八乡就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 只在画

0: 就很疑惑，说这是哪儿来的？新香就说啊，今儿您不在家，那个汪嫂来了，是她卖给我的，多少钱多少钱。他祖母一听马上就生气了，就指责他说，说你整天在家里边待着你就待傻了，你不知道啊，那个汪嫂那不是一个好东西，不是一好鸟，她是有名的泼妇，她那儿卖什么珠宝啊，都是自个儿家做的假东西，走街串户骗几个钱，而且呀手脚还不干净，你快看看吧，家里边丢没丢什么东西。被奶奶这么一说，新香这有点着急了，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家里边没什么值钱的。他首先把这个珠花呢摘下来，把那个金凤凰的一根羽毛往上一翘，得，哪是什么黄金的呀，里边就是破锈的铁皮。这可就真就糊弄人了。再看自个儿梳妆盒里边，发现一件珍贵的珍珠手串不见了。哎呦，这东西丢了可不得了啊。这是这个夫婿江家送来的定亲的信物。那你要说丢失了，那还了得，你是不是偷偷的送给谁了？新香这可就急了，就去找这个汪嫂了。一个不经常出门的小姑娘，面对这么一个泼妇，有理也讲不清楚啊。哎呀，这个汪嫂就破口大骂呀，越骂越声大，越骂越脏，说的这个话呀全是裤腰带以下的了，说你不知廉耻，你诬赖好人，你个臭不要脸的，哎呀，你把这个街坊四邻都找过来让大家伙评评理。街坊四邻都知道这是一只母老虎，这人呢根本就不讲道理，避之唯恐不及呢，谁敢上前呢？新香这儿被骂的呀满脸通红，都给骂哭了，好不容易挣脱了汪嫂抓住的自个儿的双手，狼狈的逃回到家里边跟祖母哭诉。当奶奶的有什么法呢？只能是安慰孙女。结果咱就说这个汪嫂这个泼妇啊，她还沾住理了啊，我卖给你假花，我偷你东西，你还敢找我们家来，哼，你这不是坏我名声吗？你说说这不要脸的，这什么逻辑呀？不管，与其你坏我的名声，还不如我坏你的名声呢，你挡着我的。那他干什么呢？他跑到了江家，也就是新香的这个夫婿他们家，找到了新香未来的婆婆江家的正房夫人，也就是找到这个江母了。哎呀，我告诉您说呀，这个新香啊可不配进到你们家给你们家当儿媳妇，穷富啊都放到一边，这个新香跟别人相好呢。其实这个江母呢也知道啊，这个汪嫂不是个东西，是一个泼妇，把这番话呀当成耳旁风就行了，也不太在乎。可是他这么一说啊，背着我儿子偷偷的跟别人相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汪嫂一听，您不知道啊，呵，这个小贱人小浪蹄子假装什么正经啊，以为自个儿会弹个琴，会画个画，会念个书就了不得了，就大家闺秀了。他那些端庄文静都是装出来的，看似良家少女，实则是狗屁不是，是一个浪荡的淫娃。我可早就听说了啊，这个死妮子看上一个书生，经常托我的邻居金妈啊替他传送书信，金妈也不认字，也不知道这个信上写的是什么，但是金妈眼睛不瞎，两个人背地里边搂搂抱抱勾勾搭搭的。我听说呀，您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新香现在已经是身怀有孕好几个月了，正着急出嫁呢，这时候啊您万一把这丫头给娶进门来，您家这儿子那不成了王八了吗？那不是乌龟吗？啊，您挑一个，您选王八还是选乌龟呀？这个江母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下坡路了，端茶送客，让仆人呢把这汪嫂也算是半推半赶的吧，给送出家门了。
1: 江富商到底打听到哪些不利于新香的消息？两家对簿公堂，县大老爷能否还新香一个公道？遭受不白之冤的新香又是如何奋起反抗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新香自证清白。

0: 汪嫂走了，江母的心里边就真的感觉是跟吃了苍蝇一样。这都是什么事儿啊？难不成这好好的新香真有问题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能自个儿做主啊，得找她老公去。她老公啊，很少到这个正房夫人这儿来，因为有酒房的小妾呢，个个的如花似玉，花枝招展的。只听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这个江富商呢，很少到这个正房夫人这儿来。这次江母找到自个儿丈夫，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啊，这个今天呢汪嫂来了，她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我说的，我现在心里边把不准了。这个江富商呢就安慰他妻子说，蔡家是名门之后书香门第，人家家这个闺女或者说孙女啊错不了，不要听那个泼妇在背后嚼舌头。这么着吧，我去打听打听吧。过了几天，江世涛的父亲呢派家里边一个家奴说，你去给我打探打探这个事儿啊。找谁呢？找那个证人。汪嫂不说金妈从中给送信吗？于是把这个金妈啊给带进宅院了。金妈是干什么的呢？跟这个汪嫂啊他们俩职业差不多，整天背后嚼舌头啊。汪嫂呢走街串巷卖点簪子卖点首饰，这个金妈啊是卖花的，跟这个汪嫂是同类人。汪嫂早就跟他交代了，说别人如果问起来你就这么说，你听见没？这回呢金妈进了这个江府了，哎呀，他跟这个汪嫂说的是一致，还增添了很多细节，说怎么认识的呀？就是买花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呀这个书生每天呢从我这买花送给那个新香，新香那儿啊也挺高兴，感激不尽呢，他就写了信让我给送。大半年之前俩人把我这中间人就给甩了，我估计啊就是好上了，现在身怀有孕了，不敢出门了，您不知道吗？得把这金妈送走了。这个江富商呢把媒人找过来，把这个定更帖呀交给媒人，说我们要退亲啊。为什么退亲呢？因为那个丫头，因为这个新香她不干不净的，背地里边跟一个书生啊办出如此的事情，我都没脸说。这媒人只能是赶到新香家里边，把这个更帖呀给递上去，说人家给退回来了，人家不跟你结婚了，说你呀跟别人偷情，反正就是名声不好了。新香的祖母一听，把这个更帖夺过来扔到地上，说这还了得啊，这不是诬赖好人吗？这不是坏我孙女的名声吗？不行，这事儿啊不能够善罢甘休，我要跟他对簿公堂。江富商那边一听，对簿公堂是吧，行啊，看谁关系硬吧，看谁们家有钱吧，打官司，反正我这有证人，谁呢？汪嫂、金妈。人家这个富商这边啊是先告状的，一纸诉状把这个新香告到公堂，请求县的老爷呢判决退婚。书中暗表这富商啊有的是钱，就已经把这个县的老爷给贿赂了。再来瞧这个蔡家，只剩下一个老太太还有这么一个小闺女，根本就不能够上公堂的，怎么办呢？请了一个远方的叔叔代为抗辩。人家这个控告人这边振振有词，证人就是那个卖花的啊，还有这个卖首饰的，这俩泼妇啊说的是天花乱坠。这个新乡这边的远房叔叔呢结结巴巴，软弱无力。最后县的老爷就判决了，说这么着吧，更帖收回，这个婚就不用结了。这远房叔叔说行，但是这是男方悔婚了吧，应该他们家鞭挞50。县的老爷一听，什么鞭挞50啊？啊，凡未成婚的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你们家那个远房的侄女犯有奸情啊，这现在有证人呢，我没有判让他们家归还彩礼，这已经是很宽容了，退堂。官司打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新香一听自己蒙受这样的冤屈，有冤难明，难道只能是隐忍吗？他祖母一听，咱们这个寡祖母姑孙女的招谁惹谁了呢？现如今呢让我孙女蒙受这等不白之冤，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可是咽不下去也得咽呢。这么着吧，跟这个老江家咱们没话说了，我去找那个金妈，找那个汪嫂，我这把老骨头我不要了，我跟这两个泼妇我拼命去。结果这时候的新香呢非常的冷静，也没有伤心，也没有落泪，也没有发脾气。见祖母要出门拼命，他拽住老太太， 说您偌大的年纪啊，怎么是那两个泼妇的对手呢？您不用生气，我呀有我的主张。然后跟这个远房叔叔就说了，说劳烦您呢再去县衙一趟，就说民女我想跟江家人以及那些人质对证，我呀有铁证如山，他们是必须要服的。你跟县的老爷说，就说我想上公堂。这回这个县的老爷呢，一听有铁证是吧？行，再开堂审理。话说开堂审理的这天清晨，新香啊早早就起来了，梳洗打扮，把这个之前准备的出嫁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就全给穿上了，首饰也都戴上了，金耳环呢，玉手镯啊，碧玉簪呢。他奶奶一瞧，孩儿啊，你这是去上堂啊，不是出嫁呀，怎么这么打扮呢？新香就说了，祖母大人和我相依为命，孙女儿不能够在您身边尽孝了，也不能够给您养老送终了，我现在遭此羞辱，我必须把这事儿弄明白，要不然的话我没法面对蔡家的列祖列宗。都怪孙女儿我命薄啊，您老多多保重，孙女儿对不起您了，我要出门了。说完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门，跟着这个提审的衙役可就上了路了。老太太老祖母追上去想追，可是已经赶不上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咱就别说这老太太了，咱们来说这个新香。新香到了公堂之上，面对江家父子以及这个证人汪嫂金妈，丝毫没有畏惧，指天发誓，滔滔不绝地把他们的控诉啊一一的回驳，有理有据，轻辩滔滔，让人是非常的折服。你说的这些啊，我有不在场的证据，证人是谁？就连这个县的老爷的问讯呢，也被他批驳的是体无完肤。这县太爷呀，很是难堪。我这收了钱了，你跟我这扯着没用的，一拍惊堂木，大胆刁女，你竟然是咆哮公堂，人证物证都在呢啊，岂容得你狡辩？来，上缩旨，直接就要给他上大刑。新香这儿毫不畏惧，说您这儿动用酷刑，我这身体柔弱，我肯定是不能忍受的。你把我屈打成招，我承认下来的话，我这个名声可就没了，我肯定得死。所以说你给我上大刑就是让我死，你是诬梁杀人呐。县太爷这儿也觉得理屈，说那你说怎么办？新香说这事儿特别简单，既然有证人指控说我跟某个书生啊不干不净的，通奸有染的，而且还是身怀有孕的，您请来稳婆给我验身，我是处子一枚，就说我是处女，你找人来验一下吧。县太爷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啊，于是找来这个官方的专业的稳婆，把他带下堂去检查一下。列位，按理说这个事儿到这儿啊就应该真相大白了，因为稳婆带下去是吧，再回来一说人家是一个处子呢，你们所有的指控啊这不就全都是捕风捉影了吗？结果不一会儿，稳婆带着这个新香可就是上了大堂了，上堂回禀大老爷，新香啊身怀有孕四个多月了。知县这阴森森的就鬼笑啊，好你个贱妇刁女啊，还在这叭叭叭的跟我这装清白呢，装贞洁烈女呢，现在我看你怎么说。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稳婆的检验的准吗？新香真的怀孕了吗？怀什么孕呢？稳婆受了江家的钱了，江家一门心思想要退婚呢，给稳婆塞上红包，你就说她怀孕四个多月了啊，去吧，说去吧。这时候的新香知道自个儿这个名声肯定是没有了，这个冤屈可洗不干净了，怎么办呢？新香愤怒到极点了，然后他就说了，说让稳婆检验呢，不如县的老爷您自己来检验。这个县官一听，呸，说什么话呢？没想到这个新香啊从怀里边取出一把尖刀，直接把自个儿从上往下把肚子全给剖开了，肚子里边什么肠子啊胃什么的呼啦就全流下来了。衙役啊包括他的远房叔叔想劝想阻止已经是来不及了。新香忍着痛把刀往下一扔，拼上最后的气力说，说老父母，也就是说这个县令啊，你请亲自来验。说完就死了，在场的所有人可就惊呆了。你这个县官有权利在这大堂之上欺负人可以，你这个江家想悔婚你有钱，你可以收买各种人也可以。 可以，现在这事儿可就闹大了，人命关天，在大堂之上剖腹自杀了。人家远房叔叔说我告你去，直接上了应天府了。应天府那边早就知道了，说有一个民女在这个县衙里边给自己开膛破肚了，这多大的冤情啊。于是乎呢就审吧，这事儿太清楚了，一审就审明白了，谁收的谁的钱了，谁昧着良心做假证了，还有这个金妈啊，还有什么这个汪嫂啊，都是诬陷人。于是这个江富商、汪嫂、金妈都被判了斩刑了，而那位成审的县的老爷呢被拟了一个绞刑，那个稳婆啊做假证的啊是入关为奴，并且当时啊这个应天府还给这个新乡申请建立烈女祠。这个故事到这儿可就结束了。其实故事说到这儿呢也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但凡是有一个是好点的人就没有接受这个钱，或者说呢理智一点脑子正常一点，这个事儿啊也不会闹到这步田地。你说你们老江家啊想悔婚，你就悔就行了呗，就说你们家穷了，我们家富了，不想娶你了，那你就不娶就行了吧，你把人更贴给送回去，彩礼不要了，说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就行了，谁还赖你们家是怎么着啊。还有这个汪嫂，你呀卖假货卖给人家了，你还偷人东西，人家已经认倒霉了，你占了这么大便宜不就行了吗？哎，你呀还去坏人名声。当然最终的结果呢，除了这个新乡的死以外啊，我们还是都能够接受的，毕竟恶有恶报了嘛。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烈友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换一个案子再给您分享。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先是1994年发行了粤语版，之后在95年发行了内地歌迷更为熟悉的国语版。这首歌的作曲是新加坡著名音乐人李伟松，那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同样很有名，李思松。一般说到兄弟二人，绝大多数人会想到孙燕姿，因为孙燕姿便是在他们的联手打造下一炮走红，并且成为天后级歌手。我们能说得上来的孙燕姿的经典歌曲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创作，但其实他们也为其他歌手写过不少好作品，比如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还有萧敬腾、王菲。另外，张学友的另外一首经典《1000个伤心的理由》，同样出自他们之手。而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张学友而传唱开来，其实也是歪打正着。因为最初李伟松写出旋律之后没有歌手愿意唱，所以呢他就向很多唱片公司主动推销，直到遇到了张学友的制作人。所以说是金子一定会有发光的时刻，因为总有人会慧眼识珠。但与此同时也说明了，哪怕不被别人看好，只要自己认定的事儿就要坚持。如果当初李伟松没有硬着头皮一家一家公司的去找，那么华语乐坛就会失去这样一首传唱金曲。每首旋律一定都会有一个最合适最匹配的声音，而李伟松碰到了张学友，于是便有了90年代的脍炙人口，真的是听不够。

这里是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没有前奏的好作品，因为这些歌手的音色足够特别，能够做到只需一秒就能吸引我们的耳朵，前奏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然说越听越经典是最近超喜欢的洗澡搭子加家务搭子，轻松愉快地跟着你听歌，仿佛回到没有智能手机的纯真年代，坐标巴黎。锦麟是天津的朋友，一个人在学校值班。还有宝木阳光是湖北的朋友，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梦里花。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一直认为是比较新的一首作品，结果发现竟然也已经发行了11年。这首歌的旋律平铺直叙，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百转千回的设计，陈奕迅的演唱也没有任何技巧。听这首歌的感觉就像什么呢？生活中很寻常的一天，在家中无所事事，于是倒了杯白开水，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喝水的过程很自然，不会去想任何事儿，就只是在喝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像可乐喝下去之后酣畅淋漓，也不像咖啡喝完之后舌尖都是香的，更不像白酒喝完之后整个人开始心跳加速、发懵眩晕。听起来很无聊，对吧？但这就是普通的日子，无比寻常，平平淡淡。到了傍晚就会去厨房做饭，下班路上碰到他喜欢吃的面包会直接买回家，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也因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逐渐褪去了激情。两人在一起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话，但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是开心还是难过。下班了虽然没有那么想见对方的迫不及待，但是也肯定会第一时间回到家，如果发现他没在，肯定会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儿。这就是生活，没有热情似火，没有激情似射，每一次对话甚至简单利落到不肯多说一个字儿，但其实在各自心里彼此已经紧密地绑在了一起。这就是稳稳的幸福，在一起久了早就没有了小鹿乱撞和面红耳赤，但它在你心里就像白开水和每天升起的太阳，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不可或缺。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

互动留言，人际熟醉蟹是来自江苏无锡的一位刚退休的阿姨，风是在广东江门恩平。她说每次听节目，总有千丝万缕的思绪掠过脑海里，有开心的，也有伤心的，这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吧。还有心无止境是四川渠县人，但是留言的时候在东莞沙田，她说每期都在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也是很多人认识汪峰的一首作品，春天里。

孙燕姿在2002年推出的《天空》，原唱是王菲，首次发行于1994年。那些有着独特唱腔的歌手，一旦有人去翻唱他们的作品，总是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咬字发音。比如刘惜君当年参加快乐女声比赛时也翻唱过这首，很惊艳，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像王菲了。包括综艺节目当中你去看吧，只要是唱王菲的歌都会去模仿，不只是唱腔，还有冷艳的拽拽的那种范儿，甚至是王菲特有的妆容。所以孙燕姿的这一版翻唱可以说相当成功啊，毕竟她跟王菲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特质，但在完全没有模仿痕迹的情况下，唱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好听。尤其孙燕姿独有的五音处理，就好像过年期间很多朋友都玩过的仙女棒，最后依然努力地刺拉着小火苗，有种奄奄一息的破碎的美感。所以我非常喜欢孙燕姿的尾音处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白茶写了好长一段文字，他说前几期节目里听你说到人生就像一把尺子，把这个比喻用在我身上具体化就变成了，如果我的人生是一把尺子，那它应该是用古朴醇厚的榆木做成的，上面每年的刻度是由岁月标记的痕迹，深深浅浅的曲折里暗含绝处逢生的机缘和有惊无险的顺遂。感恩岁月给我圆满刻完了这一刀，感谢所有为我曾留一盏灯的人，愿自己也能成为你们的一盏灯，有感于你的旁白和周深版的岁月。谢谢你可以如此用心的喜欢经典，也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对吗？还有李是在安徽滁州，他说无意间听到了节目 K 的 OPPO 在唐山，这是一位坚持跑步锻炼的朋友。还有涛哥 ZZ326 是在北京，他说想问一下大家都是在哪儿听高磊呢，也想找往期的节目。其实越听越经典在很多平台上都有上传啊，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你的涛涛他的 IP 地址显示在山西，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有哪首歌或者哪句话让你有所触动，打开了回忆，也可以分享给我。刚才我们听到的《天空》出自孙燕姿2002年的翻唱专辑，而这张专辑里她翻唱了自己喜欢的作品，像齐豫的《橄榄树》、莫文蔚的《没时间》、披头士的《Hey Jude》等等等等，那么其中还有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张惠妹的歌啊，2017年发行的《偷故事的人》。

但其实不能这么硬翻啊。像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这种玩笑开开还行，真要是正式的场合是会被笑话的。 No way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绝不，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所以歌词里唱到 No way 不该轻易的放弃，其实就是说绝不要放弃，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当然如果硬要翻译成没门，好像也说得过去，那刚才那句话就可以理解为想要轻易的放弃没门。只不过没门的情绪有点更激烈，比较适合于吵架或者争论的场合。而 No way 在这首歌里其实带有一些鼓励和果敢的色彩，因为歌曲诠释的是奋不顾身追爱的那种情感。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秦韵悠扬说，今天我值班巡视校园一周后，小结如下：教学楼乖乖站着没有打闹，课桌椅待在教室没有撒欢，操场干净没有小动物开 party， 校园环境优美不失朝气，各种宣传板美化精致典雅经久耐看，楼梯过道没有落灰，保安哥哥依旧友善警觉，其他一切正常，最最重要的是越听越经典不断播放，陪我一起值班写报告。一般啊，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尤其是会想到很多很多比较可爱的事物的人，内心都是非常的单纯。还有魔力18，他说快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外面，广西浪了20多天，安徽浪了10多天，杭州浪了快一个月了，白天游山玩水，晚上就跟朋友们一起喝茶聊天听经典。然而是武汉的一位70后，虞美人在云南昆明。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而且通过这个公众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到我哈。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曲，在90年代非常火，我们要听到的是罗中旭《星光灿烂》。

渺小却带来了神话，这世界开满了花。这是吴青峰在2019年推出的《蜂鸟》，唱给所有努力追梦的我们。蜂鸟就是我们自己，普通且渺小，一直在奔跑，虽然可能会不自量力，但别忘了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从追寻太阳到想成为太阳去做别人的光，这个过程一定会极为的辛苦和艰难。如果累了，记得停下来歇一歇，追梦的路上也可以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如果最近你过得比较辛苦，可以听听这首歌，并且用力的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很多难处不愿说给别人听，总会选择自己消化，偷偷的咽下去，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思念他说，有没有长沙的朋友来留言呢？小耳朵朵朵在古城回北京的动车上，楚丽霞在广州沙湾古镇，嗨，郭同志是河南人在江苏常州，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在云南临沧。方远方他说，谢谢经典的一路陪伴，无论开心的事还是伤心的事，有经典就是最好的。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首歌曲，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当中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够打动我，那么你点到的歌曲就一定会在某期节目当中出现。而且我也会时常写一些推文，分享我的生活和感受，所以希望你能够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么最后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500的一首歌，Last Dance， 最后一支舞，因为一部电视剧在这两年突然间翻红，所以最后要送出的是这首 Last Dance。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开通。夏季气温升高，孩子感冒发烧起皮疹就特别的常见，那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就是给孩子吃点退烧药，抹点止痒的药膏，当成普通的感冒过敏来处理。但是临床上大量的病例显示，孩子反复高烧不退，发热的时候起疹子，退烧就消失，脖子腋下淋巴结莫名的肿大，持续两周以上不见好，很有可能不是感染，而是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那长期的误诊乱用药也会损伤孩子的关节、肾脏、血液系统，也影响孩子一辈子的生长发育。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荣主任呢，深耕儿童风湿免疫，不明原因发热、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数十年，接诊大量反复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的患儿。那今天呢，也全方位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讲透儿童自身免疫病识别、检查、治疗、家庭护理的全套知识。我们先来请荣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荣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讨论一下儿童的反复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和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这些关系。
0: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荣主任哈，先用这个通俗的话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什么是儿童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为什么小孩他的这个免疫系统他会自己攻击自己呢？
1: 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的一大类疾病。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啊，到能够说健康的、快乐的生活这一生，走这一辈子，那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强大的一个免疫系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越完善啊，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越强大，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健康，身体就会越健康。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有一些基本的功能。那比如说我们这三大基本功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那防御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呢，我们会面临着每天的空气当中的各种的啊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微生物、支原体的等等。那么我们正常的，如果你的免疫功能很正常的话，它会通过我们的自身的这个功能来把这些病毒、细菌、支原体来杀灭掉，那么就孩子就不得病。那么一旦出现了一些免疫功能的异常，那么你这些防御不够了，那你这些免疫功能低下了，就很容易得病啊，这是防御功能。再有监视，就是我们监视，就是人体在整个的从生老病死生长过程当中，从出生到衰老，那么这不断的去产生一些啊衰老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死亡的细胞，或者是肿瘤细胞。那么一旦出现这些细胞之后呢，机体就会启动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去消灭这些细胞，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机体的稳定。但你如果说你监视系统出问题了，会出现什么？会出现肿瘤。再有就是免疫自稳。免疫自稳呢，就是一个是免疫耐受，一个是免疫调节。那么免疫自稳呢，就是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消灭外界的病原微生物，那么监视体内的这些衰老的这些细胞、肿瘤细胞，那么对人体自身的组织，它是一个耐受的一个过程，不产生一个免疫应答。如果你对人体自身的组织出现了免疫应答，就是说你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你就会出现一些自身免疫的一些反应。那么出现自身免疫反应呢，我们血液里面会监测到各种的自身免疫的抗体，那么会导致我们的疾病的发生。那么再有就是免疫调节，免疫调节就是通过调节它的免疫的监视啊、免疫的防御啊、免疫的这些自稳，来维持一个整个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稳定。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基本功能。
0: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可能就是说的特别形象，也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您说这个自己不认识自己了，所以就会发生自己攻击自己的这种情况。那像咱们普通人一般理解这个免疫力，说免疫力就是防御我们知道的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哈，自身免疫力的这个免疫性的疾病，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错乱，来攻击自身的器官。那像儿童，它的高发的诱因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医学上有没有一些定义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病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无疾病不免疫，就是你所有的疾病都要启动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但是呢，很多的疾病呢，就是有一些明确的一些诱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病毒啊。那么我们病毒，我们现在经常能够说检测到的，比如说腺病毒，比如说呼吸道的合胞病毒，还有今年我们最多的鼻病毒，包括各种这个可萨西病毒啊，包括我们巨细胞病毒、EB 病毒等等，能够检测到病毒相关的这些感染。那么还有这种呢，就是病毒作为一个触发因素，来激发机体的免疫功能启动之后呢，产生的自身免疫性的各类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疾病，说为什么说我们感染是触发因素，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我们的内在的免疫功能的紊乱是分不开的。我们最终得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坏死性淋巴结炎啊，也叫菊池病，包括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四旧病、狼疮啊等等，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各类血管炎、白塞病，都是包括我们对最常见的我们的风湿免疫病啊，很多也在收在这个心血管专业叫川崎病，就是由于各种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些免疫功能的紊乱，引起来的相应的临床症状。
0: 您刚刚说这个川崎病，它也属于免疫功能这方面。
1: 它属于一个经典的一个风湿免疫病。
0: 因为川崎病在很多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当中，尤其宝妈群当中哈，好像对于这两年对于川崎病的了解越来越多了，因为不管在网上或者我们说在这个一些科普的帖子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宝妈分享说自己家孩子得这个川崎病的一些经历哈。这个我们就会在想，就是儿童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它有哪几种呢？您刚刚好像提到了，我听到的有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还有我们说到了川崎病，还有我们说

0: 那有没有这个全身型的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这一类呢？
1: 有的，就说我们的整体的自身免疫病，它是分原发和继发。比如说原发哈，就是我们说叫做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呢，就是因为它生下来的话，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这种机体的这种免疫器官或者免疫细胞，它先天不足。那么它先天不足呢，它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体系，那么导致孩子的抵抗力降低，能够出现各种的反复感染呢，反复的这种炎症啊，反复的这种自身免疫的这些问题啊，包括早发的这种发热呀、皮疹呐、还有这个关节炎啊、眼睛啊、这个耳朵呀、这些血液系统的受累啊等等。那么这个呢是就是一种单基因的啊，多数都是这种单免疫缺陷病。那么在这里呢，有一部分呢是自身炎症性疾病啊，自身炎症性疾病就是以发热为主，而且发病年龄非常早，有的孩子出生就开始。所以呢，就说反复的发热、皮疹、关节炎，什么这个淋巴结肿大的这些，如果是早发的病人，你用普通抗生素效果不好的话，你要想到这个自身炎症啊，单基因的这些问题。那还有就是继发的，就是继发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这种叫这种后天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我们有经典的。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气动性红斑狼疮，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我们现在叫四六病啊，其实原来也叫四六病。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又统一跟成人的这个 AOSD 又统一命名为四六病，也是一种全身的反复的发热、皮疹呐、关节肿大呀、浆膜腔积液呀、淋巴结肿大呀、干皮淋巴结肿大呀这些，临床表现。那川崎病呢，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说川崎病是能够说我们普通的儿科医生，因为你风湿免疫科整个的儿童的风湿免疫科发展呢就不是那么均衡啊，所以在这个我们县级医院、地市级医院，我们最常见的风湿病就是川崎病。那么川崎病它有它的临床特征，而且很多的这个儿科医生也经验也比较丰富啊，它的临床特征就是发热5天以上的。发热5天以上，它叫做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发热5天以上的伴有皮肤什么皮疹，各种皮疹，包括面部啊、躯干部啊、这个密布的皮疹，黏膜是什么？就是口腔，口腔的口唇的皲裂呀、口腔黏膜的溃烂呐、还有这个杨梅舌呀，就是黏膜的这些问题。那么淋巴结肿大。舌下颈下呀，颈部啊，还有这个全身的淋巴结肿大。那么的再有呢，就是说我们长期的，就是我们的手足的硬肿啊，后期的手足的这个末梢的脱屑呀、这是它的临床特征。它最主要的还有什么冠脉的问题？冠脉这个可以，这个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它是一个血管炎，血管炎会导致冠脉的扩张，所以这也是它后期预后决定它预后的一个因素。所以川崎病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
0: 我们其实刚刚说了这几个比较常见的哈自身免疫疾病的儿童的这当中，像婴幼儿，包括我们说的学龄前，还有这个学龄的儿童，他哪个年龄段我们说的这些常见的病会发病率更高一点呢？分不分出男孩女孩有这方面的发病区别吗？
1: 是要分的，就是我们不同的疾病它是有不同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川崎病，川崎病多越见于婴幼儿啊，就说你比如说我这个一两岁的孩子、3-5岁的孩子，一旦发热超过5天，我们首先要考虑川崎病，这是他的一个发病的年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个四六病，就是我们川崎病，你比如说我大孩子10来岁的孩子有吗？有，但是很少，就十来岁的12-13岁的孩子，你碰见发热、皮疹、关节炎、皮疹的这个淋巴结炎肿大的这些，你不能说上来就考虑川崎，你要是考虑其他的病，而四六病呢，那就贯穿了各个年龄段
0: 啊，就是，
1: 他的年龄段也是偏小一点，大孩子少啊，但是呢，就是从小到大他都会有，他都会有发病，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都是男孩相对比较多男孩相对比较，包括淋巴结炎，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也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反复的发热呀、皮疹的淋巴结肿大。 血沉快 C 反蛋白高白细胞低的这么一个临床特征的这么一个疾病。
0: 嗯，
1: 也是男孩多。
0: 我们说这个反复发烧，他这个反复怎么来去定义呢？就是比方说他这短时间内会总烧就叫反复吗？
1: 我们一般的我们风湿免疫病关注的发烧一般就要关注两周以上的发烧，
0: 嗯，
1: 是最常见的，叫发热原因代差。
0: 嗯，
1: 发热原因代差你要去筛啊，从感染从肿瘤到免疫，
0: 嗯
1: 啊，把这三方面全筛，你排除了感染排除了肿瘤，那最后就是风湿免疫的问题
0: 啊。
1: 而刚才说接着说你那个狼疮，
0: 嗯，
1: 狼疮是什么？大孩子多，
0: 嗯，
1: 学龄儿童多啊，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多，
0: 嗯，
1: 女孩多
0: 啊，
1: 男孩跟女孩的比例是1:5，
0: 嗯，
1: 就是男孩占一女孩占5
0: 啊，
1: 它是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它不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发病特征，
0: 嗯，
1: 和这个男女的这个发病的比例。
0: 像我们刚刚说这个 stew 病哈，这您刚刚也提到，包括我们说川崎病，它是男孩发病多；这个红斑狼疮，它是女孩发病多。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就说为什么会有男女的分别呢？是在基因上表达的问题吗？
1: 它是有一些遗传的一些易感性，你比如说狼疮呢，还有一些什么问？狼疮是最经典的一个风湿免疫病哈。
0: 嗯，
1: 它的这个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发病机制里面有一个雌激素的作用。
0: 哦，跟雌激素相关。
1: 对，雌激素的作用来这个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女孩相对比较多。
0: 嗯，
1: 尤其是成人的男女比例达到1:9-1:10。
0: 哦，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三大标志性的这个症状，我们逐步的给大家来拆解一下。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万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关于儿童反复的发烧、皮疹、淋巴结的肿大，来警惕儿童自身的免疫疾病。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反复发烧哈，这个专属的特征怎么来去区分普通感冒发烧。像普通感冒发烧一般来说3-5天痊愈了，那免疫疾病它发烧的特点是什么样呢？荣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3天之内的反复的发烧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还是要考虑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些病毒性感染 啊，所以说我们三天之内的发烧，我每次接诊这样的孩子，我就会告诉家长，一定要科普，就是三天之内不要着急来。

0: 院。
1: 嗯，
0: 啊，只要孩子说能够用退烧药，精神比较好，退下来精神比较好啊，他反复他退烧药退下去，把这个作用过了以后，他四五个小时再烧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今天可能四五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烧，明天可能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烧，后天一天烧一两次，就这都是正常的，很快呢就会说孩子会正常啊，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你三五天以上你还烧，那你一定要来医院就诊。那么三五天以上的烧就一定是风湿免疫病吗？当然也不一定啊，他还要再去区分我们常见的啊这些感染性疾病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些感染性疾病，刚才我说就是我们的要除外感染、除外肿瘤哈、除外这些问题的话，你才能考虑风湿免疫性疾病。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我们最常见的这些各种病毒啊，这种这鼻病毒啊，这种腺病毒啊，这些这个可萨西病毒啊，包括这种相对来说儿童相对来说比较轻一些啊，但是它也叫做多系统炎症反应综合征啊，它也是以反复的发热呀，包括有的孩子会出现重症的，会出现有皮疹，会出现淋巴结肿大。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特殊的这些病毒感染，还有一些传染病。传染病我们儿童最常见什么？麻疹、风疹是吧？猩红热，这些都会出现发烧。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麻疹的小流行。最近我们已经有给我们卫健委给我们通报了，要注意我们儿童接诊的病人麻疹的问题啊，因为麻疹呢基本上还是说我们现在发病率越来越低了，但是它会过几年有一个小流行。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有发烧了，发烧持续三天，中等度热或者高热，那么三天以后开始出疹子啊，持续，然后从耳后啊、面部啊，到这个颈部、到躯干、到四肢，那么大片的一些皮疹啊，但是疹间可以有正常的皮肤。那么再有呢，口腔的黏膜啊，这个脚丫这部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有这个 cobweb 斑哈，它就是那种白色的点子，也可以能融合成偏红色的这些。那么它会出三天的皮疹，然后再退三天，基本上它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病原学的检测啊，通过这个麻疹的这个核酸检测啊，抗体的检测会检测到它的这个，还有风疹，包括我们的猩红热，它都会有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掺和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你这些疾病，你如果说你都不是的话，你用抗生素、用抗病毒药效果都不好，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我们的风湿免疫病。
1: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麻疹也好，风疹也好哈，好像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给打这个麻腮风，像打了麻腮风之后，对于这个麻疹、风疹的反应是不是会小一点呢？
0: 对，我们的这个国家法定的这个疫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按时接种啊，一定要按时接种。打完麻疹疫苗之后呢，那也不能说保证它百分之百它不得，
1: 嗯
0: 啊，那它的这个症状就远远就比你不打的病人要轻得多得多。
1: 嗯，得了比方说最近这批小流行的麻疹之后，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吗？还是在家观察呢？先
0: 轻症的病人哈，你比如他没有一些哈持续的高热不退哈，或者有一些，因为麻疹我们最怕并发症，麻疹脑炎呢、麻疹肺炎呢，这些并发症，你主要精神好，退下来精神好啊，你就安心在家啊，吃一点抗病毒药物，多喝水，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1: 嗯，
0: 但你如果说你高热不退，精神也差，越来越萎靡，越来越吃喝都不进啊，孩子、这个家长就是搞不定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来医院。
1: 嗯，您说的这个精神萎靡，比方说他吃了退烧药之后还是很无精打采，
0: 对，
1: 提不起精神来。
0: 是的，就是退烧退到38度以下了以后，他的精神还依然萎靡或者依然不精神啊，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
1: 嗯，我们刚刚说比方说有一些孩子吃了抗生素或者说退烧药，他只能临时的降温，很快又反弹了哈，这个那他是不是就是判断说是自身免疫疾病的一个信号呢？
0: 我们不管是感染也好，肿瘤也好，或者是免疫也好，它这个体温，你如果说你没有控制下来，你没有这个病毒没有控制下来，你的这些病因没有找到，你的风湿免疫病没有处理的话，它会持续的。就是你用退烧药，它只是一个对症，
1: 嗯
0: 啊，你不到点儿，它就是要反复烧，
1: 嗯
0: 啊，反复烧你就要反复用退热药，
1: 嗯
0: 啊，遵循退热药的一个用药的一个规律就行了。比如说我们4到6个小时之内不重复用，
1: 嗯
0: 啊。 一天不超过4次到6次。
1: 嗯，
0: 对，
1: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特征性的皮疹哈，它也非常容易被当成说过敏了或者说湿疹这一类的来去治病。那像免疫病的皮疹最典型的特点，发热的时候出现，包括体温下降的时候它就自动消退了，不痛不痒，淡红色的斑疹分布在我们说胸腹部啊四肢近端。它跟过敏湿疹的疹子核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过敏啊湿疹呢、啊、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特应性皮炎哈，我们湿疹全叫特应性皮炎。
1: 嗯，
0: 它一般的它没有全身的症状，就是发热呀，淋巴结肿大呀，精神差呀。
1: 嗯，
0: 要是我们湿疹啊特应性皮炎啊，可能从婴幼儿开始，出生几个月啊，或者出生几天就开始了，遍布面部啊、耳朵呀、全身的躯干呢，那么这种它是有这种干性湿疹啊，有这种那么过敏呢，它是一种荨麻疹啊，蜂团样的这种皮疹啊，它会有瘙痒，孩子他就算很小他也会不自主的去乱抓你。有的孩子会把这个小指甲把这个面部或者把这个身上都给抓破了啊，他会有反复的瘙痒啊，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再有呢，他一般没有全身的这种发热呀这些症状。
1: 就是说过敏的疹子一般它不会发热哈，但是它会痒。
0: 对，
1: 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我们说蝴蝶型的面部红斑，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说这个红斑狼疮哈。全身性的斑丘疹它分别是对应的哪一类的免疫病呢？是不是这个只要看到面部有蝴蝶性的红斑它就一定是红斑狼疮呢？
0: 就是狼疮的特征性的皮疹哈，就是面部的这个典型红斑哈，面趴在这个脸颊上的，然后呢跨鼻梁，就像蝴蝶一样的啊，就像一只蝴蝶趴在脸上，这是最经典的。但是狼疮的皮疹呢，它是各型各样的，多型多样的，它有这种紫癜样的皮疹是吧，有斑斑点点的这种斑丘疹啊，那么手脚也都会出现这些这个破溃的这种，包括像冬天那种冻疮样的皮疹。那么这些面部的皮疹呢，我们还有一种病叫皮肌炎。皮肌炎它会有这些皮疹啊，它重的话它也可以出现面部，但是皮肌炎的特点是什么，就整个的皮肤是发红的啊，而且它集中在这个上眼睑，它是叫向阳疹啊，上眼睑这种面部遍布的这种啊密密麻麻的这种皮疹。它是一个向阳疹，当然它还有手和这个手脚身侧，还有这种肘部啊关节那个这个膝关节这种身侧的这种叫高唇症。有皮疹。这是它的特点。那么狼疮呢，皮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年包括我们的皮肤科医生也在就是诊断水平也比较高了哈，就是一般因为很多的病人还是说一旦出现面部的皮疹的话，他就会就诊皮肤科。所以有个别的就是一些小的诊所，他还是说可能按皮肤病来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一般的来说就是诊断的还是比过去前移了很多。就说一看这个他们就会介绍到我们的儿科的风湿免疫科来。那么去查他的抗体啊，去查他的其他的系统的检查，会诊断狼疮，会很快诊断。
1: 我们说比方说发烧这种疾病哈，很多家长也有一些经验了，不管是给孩子吃退烧药也好，或者说带到医院来查血检查也好，但是如果说长了疹子，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在家给孩子抹点这个药膏，那自行的抹这些药膏有没有一些隐患呢？或者说就是咨询医生之前就靠经验说孩子可能就是长了皮疹了，我就给他抹点药，这种行吗？
0: 那就看他想着认为孩子是什么病，他想给孩子用什么药。但是有的孩子有的皮肤的乳膏他是儿童是不能用的。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看说明书，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根据说明书来给他用，因为你盲目的去用这些药，一个是掩盖病情，会把这个皮疹不典型了。它可能有一些药物它可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治疗的作用，但是你会掩盖它的真实的一个皮疹的特点，会对你后期的诊断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如果是出现了皮疹的问题的话，我建议家长还是要请医生来给一个做一个初 初步的一个判断啊，或者就我不愿意来，我们现在都有互联网门诊，就是我们的这个

0: 这个二院呢，我们有这个网上看病这个栏目，就是你点开之后，我们的这个医生一般都在线，
1: 是在公众号上来，
0: 公众号上，对，预约门诊，就是预约挂号旁边是网上看病，你就把这个图片，很多现在很多家长已经会了，包括孩子的皮疹呐、包括孩子的大便呐、小便呐，这些都会发给我们。对
1: 对，可能对于一些外地的家长，或者说时间不太方便的哈，可以来这样来去就诊一下。还有一些我们比方说到的这个炎症性的这个淋巴结，包括淋巴结炎、免疫病的淋巴结的肿大，这三者的外观包括触感，它区别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可以让来区分一下的？
0: 这就是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淋巴结肿大呢？会就是我们人体哈，就是它的免疫器官是分中枢和外周的。你中枢我们叫这个骨髓和胸腺啊，负责我们产生我们的这些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免疫这个分子，包括我们的 T 细胞啊、B 细胞这些。产生完了之后呢，我们要释放在我们的器官外周器官。那么外周器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脏、淋巴结和皮肤黏膜的淋巴组织。所以说我们是成熟的这些 T 细胞、 B 细胞、淋巴细胞是定居在这些，就是为了我们机体出现问题的话，这些前沿的这些卫士就要出来打仗。所以说我们出现淋巴结肿大，其实是在它在干活。干活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发烧啊，这个免疫反应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它的就是反应性的增生造成的这种肿大。但是一般的来说，你不管是化脓性关节这个淋巴结炎也好，或者是这种免疫性关节淋巴结炎也好，它都会有一些触痛。触痛比较明显。
1: 就一摸它就觉得疼。
0: 它会疼，对，有压痛。昨天我们来了一个门诊，来了一个孩子还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已经怀疑他是坏死性淋巴结炎了。后来来丽华想再进一步确诊，我说你这个一定要做活检。然后我就去摸，我刚一碰那个孩子还没有压呢，他就一躲。所以就他就疼。但你如果说你真正碰到淋巴结肿得很大，但是你又不疼，这种反而是不是特别好。那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早期做淋巴结活检，看看出外一些肿瘤的问题。
1: 那像您刚刚说的，比方一摸它疼，它有可能就是淋巴结炎哈。
0: 对。
1: 好，也刚刚我们还说到这个，比方我们说到单纯的淋巴结的肿大，其实是不太用着急的哈。但是如果说搭配到发烧也皮疹同时出现，它可能就是高危的组合了。为什么这个三者叠加就必须立刻来排查免疫性的疾病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的这么一个高峰的一个症状啊，就是我们的炎症反应很高峰的时候，它首先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发热。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皮疹，其实很多的皮疹它还是一个血管的一个炎症造成的这么一个这个
1: 皮肤上的
0: 一个血管炎。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应性的淋巴增生。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实验室指标，比如说我们要查血常规啊、血沉啊、 CRP 啊，来去判断来去判断它的这个炎症的这个轻重。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因为这些的问题呢，它一般的不会说你三天之后就能完全缓解，所以它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你动不动就超过一周了，一周两周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来这个风湿免疫科来就诊。
1: 我们说淋巴结肿大，其实还是比较能容易这个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哈，因为外观能看见。那像肝脾肿大的这种孩子，他这种怎么来去观察他的症状呢？
0: 肝脾肿大，我们一般的家长是看摸不到的。除非你是重特别大的肝脾肿大，你会发现腹胀、腹膨隆，孩子怎么肚子突然变大了？
1: 是，
0: 或者有一些腹水。有浆膜腔的积液了胸腔积液了、腹腔积液了，家长能发现。但是如果说你风湿免疫病出现的这些症状的话，一般孩子就已经需要就诊了，家长不会在家里等待了。
1: 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肝脾肿大，
0: 对，比如我们四六病，四六病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它全身幼年特发性关节全身型。它的主要的就是我们是发热、皮疹和关节炎。那么再严重开始出现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
1: 它是出现肝脾肿大跟淋巴结肿大的时候，同时还会发烧，反复的发烧。
0: 对，就是发热是一个前提。它发热是一个，就是你不用 激素的话，你不用免疫制剂，它退不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皮疹呢，它是什么？热出、疹出、热退、疹出、疹退，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0: 而这个淋巴结啊、肝脾啊，就是说你，而且我们风湿免疫病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并发症，它一个最严重的并发症叫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1: 嗯，
0: 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呢，我们老百姓可能也听说过嗜血哈，嗜血细胞综合征。
1: 对，
0: 嗜血细胞综合征呢，我们是一个大帽子。就是大帽子，这么嗜血细胞综合征里面呢，它分原发和继发。原发呢，就是原发性嗜血，原发性嗜血多数都是基因单基因突变造成的，是致死率非常高。你未来不做骨髓移植的话，你会死亡率非常高。
1: 嗯，
0: 这是原发嗜血。继发嗜血呢，就继发于各种感染。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所有的感染，重症的感染都可以嗜血。再有就是肿瘤。
1: 嗯
0: 啊，各种肿瘤，包括血液病、淋巴瘤啊，这些各种肿瘤都可以，就是肿瘤相关的这种自身炎症的嗜血。再有就是风湿免疫病，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风湿免疫病是继发的嗜血呢，我们就叫做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1: 嗯，
0: 那么所有说我们叫做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的话，你一定有风湿病的一个背景。
1: 嗯，
0: 比如我背景我就有四六病、坏死性淋巴结炎、狼疮、皮肌炎。
1: 嗯。
0: 啊，所以这包括川崎病啊。为什么说我们川崎病的重症一定要处理？就是它会诱发巨噬细胞活化，而巨噬细胞活化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持续高热不退，
1: 嗯，
0: 持续高热不退伴有进行性的肝脾肿大，
1: 嗯，
0: 肝功能受损，血脂的升高，白蛋白的降低，然后血液系统呢，原来白细胞挺高的是吧？我们的磁六病，我们的诊断的这个标准是高白细胞。血症就是我们血小板这个也是高的，白细胞也是高的，中性粒细胞是这个更高的。但是你一旦发生了巨噬细胞活化，它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唰就往下掉，白细胞降的几千或者一两千，那么血小板降的几万，
1: 嗯，
0: 是吧？就说你在降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疾病缓解的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疾病进展的一个征象，
1: 嗯，
0: 所以它会致死。很多原来我们20多年前对这个病不认识的，这个并发症不认识的话，你的处理是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死亡率非常高。
1: 嗯，
0: 而这些年呢，就是大家对这个病越来越认识了，而且各种治疗手段也都有了，所以这个病基本上现在就不死人了。
1: 嗯，现在就是达到一个可控可治的阶段了。
0: 对对对，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哪些伴随的隐藏的症状哈，是需要大家来去引起注意的。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 这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儿童的风湿免疫，包括不明原因的发热、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的免疫性的疾病。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些免疫性疾病哈，伴随的一些隐藏的症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还可能会伴随着说有关节的肿痛啊，包括沉僵或者说乏力，有的孩子是甚至出现了食欲下降，有的孩子看上去就是明显的面色比较苍白，显得很贫血的状态哈。这些隐蔽的症状家长也是容易忽略的，我们日常来怎么去更好的观察到呢？荣主任，
0: 我们现在孩子的整个的孩子的一个就是规律的一个健康体检确实还做不到，我们确实全民这一块还是做的不，整个我们全国吧都做的不是很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现在都说治胃病治胃病，但是还是说达不到，所以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如果家长心细的话，他会发现啊，孩子食欲不好啊，这个孩子面色苍白啊，很多家长有这个意识，我们来查查我们孩子是不是有贫血，他确实是有这些家长，但是比较粗心的家长就会出现了这些很多的症状之后他才来，
1: 就可能不是单一的症状，
0: 对，就我来有时候来了以后，我们医生发现你这孩子怎么脸色不好啊，你没注意到吗？家长会说没有注意到，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1: 他可能觉得孩子能跑能跳哈，
0: 对，
1: 也能吃能喝，
0: 对，所以就是还是说你免疫性的问题的话，你还是能够说发烧啊，这些持续不退的这些有这些关节的问题啊，当然关节呢其实大家长还是比较关注的，孩子腿疼一点儿，走路有点跛行，或者说老长关节疼，他就特别积极的来就诊，这一方面我觉得家长做得很好，但是呢也确实是需要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来甄别，很多关节炎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一个我们需要我们风湿科医生来治疗的，它跟生长痛啊，或者它跟这个过度的运动啊，或者就是一个一过性的这种有点病毒感染啊，也就是一过性的这种关节，其实不用过度紧张，
1: 但是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还应该到专业医院找医生来去咨询哈。刚刚在广告期间呢，荣主任也说到一个就我们说的周期性的哈，周期性的发热。那像这个周期性的发热，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有一些家长可能也存在我们说的这个抗生素过度应用哈。其实也是90%的家长第一个误区就是反复的发烧，他直接就给孩子用上抗生素，我们说消炎药哈，让孩子快速的说把这个症状给缓解下来，因为家长孩子发烧的时候都很焦虑。那长期的滥用抗生素对于儿童的免疫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整个的儿科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每次做一个是做科普宣教，一个是去我们的地市级啊县医院，或者是去做这个学术活动的时候，我们一个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我们反复发热的病人3天之内是不要用自己用抗生素的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儿科医生哈，就是我们一般3天之内一定还是考虑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多数都是一个病毒感染，你就给一个对症治疗，烧起来就给点退烧药，不多喝水，保证孩子一个健康的这个精神状态啊，这个精神状态好，退烧药退下来以后活蹦乱跳的，你就不用管它，你抗病毒药其实也是一个安慰剂。
1: 也是让他的症状
0: 对
1: 稍微好一点儿，
0: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一定要这个把握。再有呢就是特别是强调，就我们的新生儿真的是我们新生儿这一阶段其实是应就是你的叫生命周期的这个整个的1000天是吧，前3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少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直接破坏我们的机体的黏膜免疫，整个体被对你的这个特别是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包括我们的新生儿有一些问题，收到新生儿科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儿科的医生一定要注意，尽量的去不用抗生素。当然，你除外那些特殊的感染的话，你要去用。所以你不明原因的这些问题的话，你早期用抗生素，最后期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功能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友好的一个破坏。
1: 嗯，
0: 所以这说到这个周期性发热，周期性发热呢，它是一个大帽子啊，就周期性发热这里面有很多的疾病。

0: 淋巴结肿大。但是你看到免疫的化脓吗？你不一定是这种细菌性的化脓啊，它其实是一个免疫性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孩子呢，家属一看三天不行啊，真的三天之内是不给了，但是三天之后也还是把抗生素给上了。
1: 嗯，
0: 啊，就输液去了，或者是吃药去打针去了。当你一周哎好了，
1: 嗯，
0: 家长也觉得输液挺好的，效果也挺好，医生也很高兴。但是他不出一个月，他又来了。
1: 对，
0: 啊，一个月他又来了，还是这些问题啊，他就又开始出输液、打针、吃药。
1: 嗯，
0: 那不出一个礼拜他又好了，所以这些孩子一定要注意这个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病是不需要，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病，它就是一个三五天的发烧以后的，你不管它，你就坚持就给退烧药，它就好了。
1: 嗯
0: 啊，三五天的你不管它，它也能好。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周期热，它是一个良性的周期热。
1: 嗯，
0: 那么这个良性周期热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孩子会完全治愈。那么这个孩子怎么处理呢？那你不能说你老让他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烧一次，他也影响他的学习生活哈。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些药物治疗的，
1: 嗯，
0: 但是一定不是抗生素。
1: 那像这个疾病，他怎么来去识别说他就是这个疾病呢？
0: 对，我们有诊断标准啊。
1: 哦，
0: 啊，我们有诊断标准，
1: 需要来到医院去。
0: 有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孩子，他的试验性治疗是激素。
1: 嗯，
0: 啊，激素就给一个小剂量的一个激素，它就能够说一下就把体温就控制了。
1: 啊
0: 啊，如果是用激素来能控制住，又符合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现在就说你要持续的反复发热半年以上，六到八次以后，
1: 嗯，
0: 我们才考虑这个病。
1: 啊，
0: 那然后你用激素效果又好。
1: 嗯，
0: 因为它没有一些特别，而且是实验室指标也高啊，血常规啊。中性粒细胞为主，白细胞高，中性粒细胞为主啊，血小板高啊，血沉 CRP 高啊，
1: 嗯，
0: 而且在发热间期，就是我在这两三周之内，它是完全正常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比如说自身炎症性疾病哈，你不管它，它会持续的炎症指标会高，
1: 哦，
0: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皮发吧。
1: 嗯，其实我也特别能理解哈，啊，很多家长包括我也是，就是咱们的出发点有的时候会想着说孩子一旦发烧了之后特别担心他因为发烧再诱发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可能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医学知识掌握的不够全面造成的一些误区哈。还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在他这个病发起来的开始我就给他掐住哈，就先用一些抗生素给他压下去。但是可能我们今天通过荣主任的介绍之后也了解到了，这个抗生素真的乱用之后就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一系列的免疫系统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所以家长对于这个抗生素方面的应用我觉得也要慎之又慎哈，涉及到自己不太了解的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去就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部分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了，比方我们说到了这个家庭当中的自查呀，包括我们也请荣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真实的案例的分享哈。我们可以在今后有时间再次邀请荣主任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出更多的医疗科普的分享。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想邀请荣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我们这个生活上包括孩子的这个疾病治疗上的建议。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哈，我最后想说什么，就是我们的发热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个症状啊，就是我们39度也好40度也好一定代表疾病的轻重吗？不是的啊，其实我们越孩子越小他的体温烧得越高啊，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代表你疾病的轻重，就是我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多么严重的疾病。所以你只要用退烧药能够说，尤其是开始前两三天能降到38度以下，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体温，那么孩子能够精神状态好啊，玩耍如常，吃饭也不是很受影响，或者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去观察，因为我们在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的胃肠道功能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有点食欲差很正常啊，所以这些呢家长大可不必担心，就是一定要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三天以上的发热搞不定了，持续高热不退啊，或者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不能解释的这些皮疹呐，这些淋巴结肿大呀，包括关节的问题呀，包括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啊，就可以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那么我们现在儿科呢确实是分的专业比较细哈，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说普儿科的医生还是能够说筛查出来我们这些专业疾病，他会把你转介到我们的专业专科里来。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大可放心哈，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

0: 在这个密切观察的一个同时，不要紧张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体的疾病的一些诊断呢，一些治疗呢，都在真的是大大的一个改善啊，就是我们诊疗的水平是大幅度的一个提高。
1: 嗯，
0: 特别是原来我们不能治愈的或者不能治疗的疾病，没有药可治的，现在都有药可治，包括一些罕见病。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自身炎症性单基因的自身炎症性疾病，现在治疗效果都很好。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而且专业的全面的解答哈。而且荣主任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跟大家说放下焦虑，一定要相信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进步的发展哈。感谢荣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殷兆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门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90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的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20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17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的《无情的情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首后知后觉的作品。虽然传唱度很高，但是因为发行原因，最开始并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听到。1998年有了那首风靡全国的《当》之后呢，动力火车先前的作品才被更多人了解和追捧。《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两位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着撕心裂肺的情歌，瞬间征服了不少歌迷的耳朵。在动力火车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有着这么漂亮高音的男歌手，既有力量也有柔情，而且哪怕调那么高，却完全没有刺耳或压迫等不舒服的听感。他们的高音是通透的，张狂的，奔放的，是可以一嗓子出来让无数人为之躁动的。所以动力火车一出道就迅速蹿红，无数人为之疯狂，演唱会上歌迷的反应更是像海啸一样拍山倒海，声势浩大。他们的奔放和狂野带动着全场振奋的手臂，而他们深情的一面又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流着泪动情地听完。铁汉柔情说的就是动力火车这样的歌手。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动力火车就是那首《当》，单纯从听觉上来判断，演唱者应该是长相清秀的男生，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像，都很清澈，所以当时没有听出来这是两个人。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动力火车是个组合，原来有两位成员，分别叫做尤秋兴、严志玲。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听他们的歌，才会发现两人的声线呀、音色呀是有区别的，一个相对低沉，一个相对清亮。他们就这么一唱一和，注意啊，我没有发错音，一唱一和，因为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和音，就这样从97年一直唱到现在。前段时间动力火车来石家庄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他们的高音不像先前那么漂亮，但并不影响歌迷继续喜欢他们，因为几十年过去，看到喜欢的歌手依然还站在台上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也有不少歌手听着听着就不见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志民说，我是上海70岁的老人，听你的节目很喜欢。李珊珊是在山好水好的河南济源，忘我在秦皇岛青龙，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很多朋友想加入听友群哈，那如果说你也想在群里面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共同畅聊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每期节目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但同时呢，我也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近些年发行的相对新的作品，因为再经典的作品也是从新歌开始逐渐被听见、被喜欢、被扩散。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怀念今天的很多作品。好听的旋律不断涌现，才会让华语乐坛生生不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鼠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鼠年》。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90年代、00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斋地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作品，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

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极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邻居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琪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于浩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于浩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最后一个字是眼，来听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眼泪城市》。

这是尤鸿明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太年轻。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

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仙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孤城，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

0: 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德宗皇帝即位以后雷厉风行，拿掉首席宰相长衮，重视贤能大臣的任用，禁止各地呈现祥瑞粉饰太平，削弱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妥善安宁，挫败黎干和刘忠义的阴谋政变。他又把政治手腕伸向了宦官的恃宠放纵，那德宗是否能够重振朝纲，实现社稷中兴，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成也匆匆，败也匆匆？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唐德宗即位后雷厉风行，他是如何解除了太监掌管禁军的权力？大臣给德宗皇帝送礼，德宗如何借花献佛？国库空虚，理财高手杨炎上任后如何改革税制，充盈国库？杨炎为帝国谋划生财之道的同时，又是如何清算自己与同为理财高手的刘晏之间的私账？
0: 之前给您具体说到，这皇帝李阔想要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的兵权，所以他培养了一个心腹之人，当时的司农卿白秀圭，而且亲自赐了他一个名字，以后你就叫白志珍了。接下来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白志珍顺利地接管禁军。李阔这儿找来宰相崔佑甫商量，崔佑甫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陛下您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数天以后，宰相崔佑甫就通知那个大宦官王稼赫，说劳烦您到正式堂这儿来一回吧，我有要事相商。听到宰相的传召，王稼赫这儿也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正式堂。崔佑甫啊，热情亲切地招待了他，又是嘘寒问暖，又是给沏茶倒水。宾主双方落座以后呢，免不了是一番寒暄。但是啊，这王稼赫就发现，事儿不对，因为他这个寒暄太长了，东拉西扯，说的都是骂呀，怎么不说正事儿呢？王稼赫只能是耐着性子听呗，感觉是如坐针毡，但又不便开口告辞。这时候的王稼赫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坐在正式堂这儿听这个崔佑甫胡聊神侃的同时啊，白志珍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人家去接管禁军了。好不容易崔佑甫这儿啊终于聊完了，这王稼赫一脑门子问号，这说了半天说了点啥呀？他赶紧告辞走出正式堂，但是这一进一出之间，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都原院使，就是你呀到洛阳那儿去看管皇家园林吧，这是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啊，空气又好，心情又好，滚吧。这皇帝李阔上任以后，这三把火或者说抡起的这三板斧赢得了一个满堂彩呀，这亮相惊艳了所有人。在见识了新天子一系列的雷霆手段以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那是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给予厚望。史书里边说呀，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天下大治有盼头了。尤其是当时的那些藩镇，对于这个闪亮登场的新皇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于淄青镇，据说呀那儿的将士都把这个兵器扔地上了，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蜀有反乎？明军都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不可能了，不现实啊。大历十四年六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30万民。哎呦，收还是不收呢？这是一问题呀。30万民，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德宗皇帝李阔有点犹豫不决了。你说收吧， 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日后免不了呢受人威胁。况且收了以后，你此前所打造的人设啊，我不爱钱，这就有点崩塌了。可是你如果不收吧，你拿什么合适的理由去拒绝呢？如果硬拒绝，势必引起这些藩镇的不满。看来下一步就是收拾我们了，要不我们先造反。就在德宗这儿吃不准的时候，宰相崔右辅发话了，又给出主意，说这个钱呢绝对不能收。德宗也很无奈，他说我也知道不能收，可问题是怎么样措辞，怎么样合理的拒绝。崔右辅说这简单了，您收下就是了。德宗说你到底闹哪样，我到底收还是不收啊？崔右辅笑了，他说我的意思啊，您借花献佛。德宗很迷惑，崔右辅啊就给他解释说，陛下您呢派遣一位使者前去咨清慰劳将士，就用李正吉给朝廷的钱赏赐这些将士，如此一来呢，既能让咨清将士对朝廷对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啊是不看重金钱的。德宗闻言是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于是这个朝廷使者就到了咨清，把李正吉的30万民先收下，再分发给将士们。咨清的将士们欣喜若狂啊，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的方向3叩9拜，不停地山呼万岁。这一出啊，把李正吉给搞傻了。这新皇帝不按套路出牌呀，或者说他这就是一个套路啊，把我给套进去了。我花了钱给你买人心了。虽然心里不爽，但是对于朝廷的这个举动，李正吉还是很佩服的。只不过让他感觉到困惑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钱，现如今的天子和朝廷怎么就玩得这么洒脱呢？其实啊，德宗也喜欢钱，而且也很缺钱，只不过这笔钱呢名不正言不顺，拿着烫手，所以人家不要。德宗这儿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于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他决定要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大历14年8月，在崔右辅的大力推荐之下，一个几年以前就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就给召回长安了，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据说杨炎这个人呢，身上有3大优点：第一，长得帅；第二，文章写得漂亮；第三，还特别擅长理财，文科理科都很好啊。所以说史书里边对他有很多赞美，说他美须眉，风骨俊致，文藻雄丽，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赋时称，旧时之弊颇有加声等等吧。此前也给您介绍过，早在戴宗时代呢，杨炎呢就得到了当时宰相袁载的赏识，颇受重用。只不过袁载倒台以后呢，杨炎这儿也受到株连，他被贬到了山高皇帝远的道州，就是给贬到湖南道县去了。直到德宗即位，他这个人生啊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这个理财的才能呢也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就是皇帝的小金库的问题。他不是说直接给皇帝小金库里边捞钱啊，您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库，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个皇帝呢，他又得把这个国和家分得开。你不能说我想干点什么事了，我缺钱了，直接从国库里边给我拿钱，那也不是说不行，那得经过很多的手续。而你宫廷当中，皇室当中，或者说这个皇帝想要赏赐谁呢，就从这个小金库里边出了。
2: 朕到这来看看宫中的珠宝玉器。
3: 臣妾正在建别墅，别的什么也不缺，就缺点珍奇古玩。
2: 你喜欢这个？
3: 嗯，
2: 那朕就赐给你了。
3: 谢陛下。哦，陛下，你看这个多漂亮啊！我要是戴上，一定很美的。
2: 哦，你也喜欢吗？
3: 嗯，喜欢。
2: 都拿去吧。
0: 一般情况下呀，这皇帝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花钱又是大手大脚的，他得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稍不留神呢，就会花超了，花鼓了，花冒了。这大多数皇帝就想方设法的想要扩大小金库的容量。如果这个皇帝贤明的话，他会比较节制，如果碰上昏庸奢侈的败家皇帝，那朝廷的国库可就遭了殃了。小金库花光了，就从国库里边掏， 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我想怎么掏就怎么掏，想掏多少啊，谁也别给我多嘴。有唐一朝，朝廷的国库名为左藏。左藏这个词儿啊，西晋时期就已经有了，它指的就是国库。而宫内的小金库呢，名字为大营，营就是盈利的营啊。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定制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左藏的库藏部，或者说太府寺，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的点验，悉数登记入库。还要有审计署，就是当时的笔部，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止出现贪污的现象。在安史之乱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边，左藏库和大营库泾渭分明，一般不会出现这个皇帝乱掏乱摸的现象。可但是啊，到了肃宗、代宗时期，一切就全乱了套了。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认为我对国家有功啊，我手上有重兵啊，于是就把这个国库当成了自个儿家的 ATM 机了，隔三差五就来提上一笔，连收条都不带打的。
4: 这几千的折子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军费、官俸、灾款年年水涨船高，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他们除了张大嘴要尸，就会去搅浑水，朕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换个满池清净。
0: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军阀，管理国库的官吏呢，那也是敢怒不敢言呐。全国的财政总监，那时候他们叫度支使，这官员的名字叫第五旗，他因为这个事儿啊大伤脑筋，你不给他吧惹不起，你给他吧这成了什么了。万般无奈之下，他把国库的金帛都给搬出来了，全给搬进了宫中的大营库，交给宦官去管理了。哎，把国库和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合二归一，你们武将再想要钱呢，去找皇帝或者说找宦官支去。如此一来，军阀的这个爪子就鞭长莫及了。可不幸的是呢，国家财富又落进了宦官的腰包。在肃宗、代宗两朝20多年的时间里边，有权力染指大营库的宦官前后多达300多人。完了，这其中呢，一笔烂账，谁也不知道这300多个宦官究竟从国库里边搬走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少。当然了，话又说回来，除了穷凶极恶的军阀，还有监守自盗的宦官，还有这么一个无形的手啊，整天往里边来抓来，谁的呢？就是这皇帝的手。以前的时候呢，内外两库泾渭分明，这皇帝呀，时不时的就会陷入囊中羞涩的窘境。现在行了，没钱花的时候，不用跟度支使那儿开口了，只要往大营库那儿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时、省力、舒坦。
5: 库银空空，那么多的银子，修花园，这些都是皇上的旨意。
0: 杨炎上台以后啊，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他知道一切的一切得从府库的整顿和监管入手，否则的话，治理国家财政那就是母鸡窝里边拉二胡扯淡呢。大历14年的年底，杨炎向德宗李氏就提出来，财富者国之根本，民之命脉，它关系到社稷的兴亡，朝廷的安危。所以历朝历代啊，这个皇帝都会委派重臣加以掌管，但即便如此啊，都没法避免物资损耗和账目不清的情况。更何况现如今国库被宦官把持，每年收入多少、开支多少、盈余或者说亏空的情况如何，朝中大臣都是一无所知的。政治上的弊端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臣建议自即日起，把国库的管理和监管之权交还给相关部门。至于宫中所需，每年呢，您可以列出预算，由国库如数划拨，保证您的宫中用度不至于匮乏。只有这么做呢，才谈得上财政的治理。德宗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当天就颁下诏书，宣布打今儿起啊，所有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左藏库，就是划到国库那边。每年呢，只需要精选3-5千匹的上好的绸缎作为宫廷用度，交给大营库，就是交给我的私人小金库，这就可以了。这项改革看似简单，了不得呀，更了不得的还在后边呢。建中元年正月，杨炎又提出来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措施， 彻底废除了已经在唐朝实行了100多年的租庸调法。

0: 又颁布了一项全新的赋税制度，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两税法。在这儿啊，简单给您解释一下。先来说什么叫租庸调法，它总体来说呢，就是人丁税，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两担，这称之为叫租，再缴纳棉三两或者是布两丈五、麻三斤，这称之为叫调。你还得服徭役20天，如果国家不需要你服徭役，那么每个人呢，得按照每天交绢3尺或者是布3尺7寸5分的标准，交足20天，这称之为叫庸。合到一块儿呢，就是租庸调，甭管它叫什么，说白了呀，按人头来，甭管你是穷的还是富的，咱们一视同仁，都按照这个标准来交。大唐开国以来到高宗时期，这个税赋制度运行的还算可以，但是从五州时代开始，地主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到了开元年间呢，逃户现象日趋严重。您等到玄宗末年呢，均田制实际上遭到严重破坏了，在此情况之下，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就变得混乱不堪，跟实际情况压根就不符。您再等到安史之乱爆发，按照户籍和田亩档案来进行税赋的征收啊，这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往往就会采取非常手段，在短时间之内横征暴敛，加重摊派，他辖境内登记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那打起仗来呢，各地的军政长官又是巧立名目，任意摊派，不断的增设法令，这社会矛盾已经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而在这种混乱的局面当中，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的命运却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富人呢有很多逃避劳役和税赋的手段，比方说我入朝当官了不用交税了，我削发为僧了不用交税了，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逃税的方法。
1: 想剃度一位僧人到寺里，袈裟度牒瓷钵已有了，请长老收留，一切费用呢我会准备的。
0: 有朋友问，那老百姓也去当和尚啊？那不行，当时你出家呀必须有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就是那个度牒，富人呢找找关系塞点红包，这度牒就到手了。可穷人呢，就算是攒了一笔钱把自个儿卖了，也不见得呀把那份度牒给换回来。这么一来呢，穷苦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是让各级衙门和贪官污吏把自个儿身上的血汗给榨干。不想被压榨怎么办呢？跑啊，从户籍地逃到没人认识自个儿的地方。哎，我这个名字就不是登记在籍了，你找谁征税也找不着我了。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官府这么一统计，这个结果呀一翻两瞪眼，让人是瞠目结舌。仍然留在本乡本土的原住民还不到过去的15%呢，说剩下的呢，要不是死于战乱和饥荒，要么是已经跑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你还用原来的租庸调，你调个毛线？所以说废除旧法出台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当务之急和势在必行之举了。两税法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笼了。只要您上过初中学过历史，您肯定知道两税法什么意思。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呀，户无主客，以贱居为部，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甭管你是外来户啊还是本乡本土的原住居民呢，只要你是拥有土地和资产，一律要登记入籍，依法纳税。纳税的时候啊，要根据土地的面积

地税和财产税，这就是两税法。具体的实施细则就不给您说了。说这个两税法好吗？当然好了。往大里边说呀，这个新税制拯救了危机重重的帝国财政。那说有不好的地方吗？当然也有，就是落实的时候啊，并没有从实际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呢有很多的弊病。比方说长期没有调整贫富等级，致使啊以贫富为准的征收原则得不到贯彻。两税当中这个户税呀，是以货币形式来收的，可是中唐以后民间货币流通量是严重不足啊，于是就产生了钱比较贵重，那个东西不值钱，老百姓只能是把这个绢帛呀给贱卖了，或者是把这个粮食给贱卖了，换取钱币再去交赋税。再有啊，就是在两税法下，土地的自由买卖被政府允许，这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盛行了，富人逼着穷人卖地，但是这个土地呢还挂在你穷人的名下，这实际结果就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人家不用缴税，没地的农民呢他却承担着缴税义务，穷苦的人一瞧我也没招了，还是像原来一样我跑吧。哎，这也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那么说再改革呢，李唐朝廷以及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没找到比这个好很多的制度进行取代，所以两税法呀也成了此后1000多年历代王朝的基本的税制。两税法的基本成功的实施给杨炎带来了广泛的赞誉，也使得德宗李氏对他是非常倚重。而在这个时期呢，首席宰相崔佑甫患病，大多数时间呢家里边躺着养病，而另外一个宰相乔林呢因为碌碌无为被德宗罢免了，所以从建中元年的春天开始，杨炎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独任大政的首席宰相，事业名望地位权力他这儿啊该有的都有了。而接下来杨炎这终于可以做他一直想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呢？算账，秋后算账，对我有恩的我报恩，对我有仇的我报仇。那谁对杨炎有恩呢？袁在，但是袁在已经死了。那谁对他有仇呢？就是想当初啊整垮袁在的人，此人非是旁人就是刘晏。尽管当时袁在一案的幕后主使者是代宗李煜，但是刘晏呢却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袁在被定罪诛杀以后，杨炎是惨遭株连，被贬到了鸟不拉屎的地方。这笔账啊杨炎就算到了刘晏的头上，现在哥回来了，哥有权力了，皇帝倚重哥了，哥该弄你了。有朋友问，那他怎么不把这笔账算到代宗李煜的头上呢？您别闹啊，第一代宗死了，第二那先皇代宗那是现在天子的老爹呀。杨炎这儿把满肚子的仇恨都要发泄到刘晏的身上，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杨炎呢还有一种担心，因为这个刘晏和自己一样是一个理财高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还胜过自己一筹。这个杨炎呢是在宏观层面上拯救了帝国财政，但是你拯救的话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刘晏存在过。这么多年来呀，刘晏总揽朝廷的财政工作，长期兼任着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这些财政职务，他是一人扛在肩上。在刘晏掌管财政以前，李唐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啊只有400万民，刘晏上任以后呢，人家一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000万，翻了250%。可以说呀，如果没有人家刘晏，从肃宗时代起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财政早就崩溃了。刘晏所做的事儿就是从微观层面上点点滴滴的改善，形成基业成裘、积沙成塔的效果。没有这个积累呢，杨炎后来的两税法就没有实施的基础。而刘晏这种人很有可能呢就往前迈一步取代杨炎，所以杨炎这儿啊就想着弄这个刘晏，就算不提当年那笔旧账，我现在也得对你下手了。就在两税法颁布几天以后，德宗召两位宰相议事，杨炎奏事完毕，忽然间呢涕泪横流，一把鼻涕一

0: 把泪的就说了，说陛下您知道吗，刘晏此人很早就跟那个李干呢、刘忠义啊同谋，臣身为宰相没有尽到讨逆之责，罪当万死啊。客观来说，扬言控告刘晏和黎刘二人同谋，这还真不能算诬告。因为京城里边早有传言说，想当年呢，黎干和刘忠义怂恿戴宗要立独孤贵妃为皇后的事儿，刘晏也参与了。至于说这个传言是否属实呢，那就没人知道了。对这个传言，德宗早有耳闻，只是当朝宰相这么煞有其事的当面提出来，这还是第一回。德宗呢也没有说话，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这时候另一个宰相崔佑甫就发话了，他说，陛下，像这种暧昧不明的传言不能随便取信，况且陛下您刚刚颁布了大赦令，更不应该追究这种风言风语。扬言这儿就盯着皇帝的脸色呀，他又听崔佑甫这么说，他也知道啊，凭借这则谣言呢，可能是搞不定这个刘晏的。他马上转变方向，他说，尚书省及其六部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些年来呀，增设了很多的使职，大部分就分割了尚书省的行政权力，臣建议最好是裁撤诸使，恢复旧制。裁撤诸使，这就是冲着刘晏去的。这个刘晏的身上，像什么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啊，都是使啊。扬言提出来要裁撤诸使，德宗这是怎么琢磨的呢？关于刘晏参与此前的阴谋啊，这种传言是无法证实，但也无法证伪的。而仅凭传言就定刘晏的罪呢，固然是不妥，可完全不理会这个传言呢，自己又不太放心，毕竟这个谣言传得很凶啊。德宗想来想去呢，觉得最妥当的处理方式就像扬言所暗示的，可以不杀，不能不贬。就在这年正月的月底，德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把国家财税的管辖权收归户部的财务司和粮食司。有朋友说，那时候有各种司吗？这不是给您翻译过来了吗？当时的那个财务司啊，就是金部，粮食司呢就是仓部。与此同时，罢免了刘晏兼任的转运使、租庸使、青苗使、盐铁使，这是正月底的事儿。您等到二月份，扬言又怂恿德宗把这个刘晏贬出朝廷，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刘晏此前上呈的一道奏书啊，里边有很多虚假不实之词，这是欺君罔上。其实呢，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而德宗这最担心的就是大臣对自己的欺瞒，扬言这小火苗一点，德宗这个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不分青红皂白，把刘晏贬为了中州刺史。可是扬言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把刘晏给贬官呐，他想把对方给弄死啊。他这又出招了，出的什么招呢？刘晏死没死呢？如果真的死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才给您说道，扬言想要置刘晏于死地，而正好就在这年六月，宰相崔佑甫病逝。扬言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特别高兴，因为崔佑甫一死，就没人再替刘晏说话了。
3: 为帝国理财多年捉见成效的刘晏深受皇帝重用，他是如何惨死在扬言的阴谋之下？ 刘晏之死本是朝臣之间的恩怨清算，又为何会引发藩镇割据势力的群情共愤？面对藩镇群起挑衅，唐德宗作何态度？
0: 过了没多久，杨炎就暗中指使自己的死党，当时的荆南节度使于准，让他上书指控刘晏，说这个刘晏呢，自从被贬到中州以后，整天的牢骚满腹，言语当中经常是埋怨天子，还和附近的藩镇暗中沟通，他又在本州大肆的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咱必须得说，这个于准是刘晏的顶头上司，那您说他上奏的话，德宗皇帝能不相信吗？再加上杨炎又在旁边煽阴风点鬼火，德宗啊就痛下决心，在这年七月派遣了一个宦官直奔中州，秘密把刘晏就给绞杀了，并且把刘晏的妻儿老小全都流放到岭南。事后为了掩人耳目，杨炎又建议德宗发布了一道刘晏自尽的诏书。天下之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扬言这种疯狂报复的行为，这是被天底下人看在眼睛里边的。刘晏无辜被诛杀以后，朝野舆论是一片哗然，纷纷的替他鸣不平。而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吉。你看此前呢，他曾经是卑躬屈膝的向朝廷进献了30万民，热脸贴了冷臀布了，他心里边一直是愤愤不平，总想找机会出了这口恶气。现如今朝廷在刘晏的这个事儿上做得这么不地道，李正吉他就挺身而出，充当了一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义之士。李正吉这儿上书德宗，对朝廷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同时要求德宗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杀人凶手。您别说人家对方是自杀的，您得查查这事儿到底是谁做的。李正吉这嗷嗷一嗓子，德宗呢置若罔闻，因为对于德宗来说，于准给我上了奏书了，说这个刘晏呢私下里边经常骂我，还招兵买马准备造反，我把他杀了怎么地呀？可是这个事儿的幕后操盘手就是这个杨炎呢，他是做贼心虚，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哎呀，这事儿不能查下去啊，一旦查清楚，这都是我在背后捣的鬼呀。他本以为呢，整死一个刘晏不关别人的事儿，没想到就因为这么一个事儿触犯了众怒了，是他太低估了刘晏的影响力了。这些年间，刘晏是兢兢业业地为帝国理财，人家的成绩也非常引人注目，刘晏积累了很高的威望。现如今朝野的舆论不约而同地都指向了杨炎，不管他走到哪儿啊，背后都有人戳他脊梁骨，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那杨炎怎么办呢？事儿你都已经做了，人都已经杀了，难不成让杨炎公开忏悔吗？主动辞官吗？承担责任吗？或者说自刎以谢天下吗？这都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呀，用现在词儿来说就是甩锅，哎，推卸责任。找谁呢？你要是一个脑回路正常的人呢，他肯定会找那个于准，把这个屎盆子都扣到于准的头上，你提供的信息不实，所有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可是于准这么做是你扬言受益的，所以说甩锅还不能甩到他的身上，那把这个锅甩到谁身上呢？扬言在情急之下狗急了跳墙，他消灾避祸拽过来的这枚挡箭牌呀，非是旁人，而是当时的皇帝李阔。我说到这儿都觉得想笑啊。且说在古代官场上，逃避责任呢，拽个挡箭牌呀，甩锅呀，这种事儿经常发生。但是这个甩锅呢，它有一个准则，就是你只能是往下甩，把这个责任推给下属，最多最多顶到天了，你甩给平级，说这事儿啊是同僚办事不力。推卸责任和甩锅没有往上甩的，但是就这个天才扬言啊，把这个大屎盆子哐当扣到皇帝脑袋上了。那是建中2年的2月份，为了转移舆论的矛头， 扬言呢派遣了一批心腹前往。

0: 各地跟大家伙去解释啊，是吧，向朱镇的头头脑脑们进行解释，说刘晏之所以获罪被诛，完全是因为他想当年依附奸臣谋立独孤氏为后的结果，皇上对他呀深恶痛绝，所以说呢才会把他秘密诛杀，把他除掉的，这里边没有别的原因了。你说他犯的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而且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错误，普天之下你找谁来背锅，你把这个锅甩在谁的身上都是没问题的，可你偏偏脑子进了水了，把皇帝拉出来替你挡锅，那你这就是抱着老虎喊救命，自己找死啊。于是马上啊，有人就向德宗这儿密奏，说扬言派遣了5名使者前往朱藩镇，恐天下人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扬言之所以派遣出5路使者前往朱镇，就是担心天下人把杀刘晏的罪名归到他的头上，所以呀，他把这个罪过全推给皇上您了。哎呦，这下麻烦可就大了。一开始啊，德宗也是不太相信的，他赶紧派出宦官到淄青找到李正己去求证。这宦官到那儿一问，李正己给证实了，说对，宰相扬言派使者来了，就是这么说的。反馈回来的消息和密奏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德宗李氏这儿，你说勃然大怒吗？这个勃然大怒已经不能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了。自古以来，只有说皇帝找别人来当替罪羊的，哪听说过臣子抓皇帝来当挡箭牌的？你这扬言活得也忒腻歪了。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这一刻起呀，德宗已经下了决心了，要把这个扬言给除掉。只是由于这一年早春呢，河北朱镇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屡屡的跟朝廷叫板，德宗这儿分身乏术，所以说暂时把这个事儿就给搁置下来了。虽然说暂时还留着扬言，但是必须马上找一个人来制约他的权力。德宗随后找的这个人呢，就是中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奸相卢杞。您看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您说德宗李阔，他上台以后颁布的一些政策，包括他的用人，我们对他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有想法，有作为，有魄力，雷霆手段。如果说这么下去假以时日的话，社稷中兴应该离得就不远了。可是就当德宗重用卢杞为相，这一刻呀，就是他帝王生涯当中最大的一道分水岭。凡事人对了，事儿就对了，用错人了，这事儿也就完了。在过去的2年当中，德宗李阔凭借着自己盛年即位的一腔热情，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但是自从卢杞上台以后，那些令人欢欣鼓舞、让人很欣慰的大好局面也就一去不复还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串令他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失败。说到这个卢杞啊，还是有些来头的。卢杞的祖父就是开元初年和姚崇相搭档的那个著名的宰相卢怀慎。卢怀慎一生清廉，家无余财，据说死的时候啊，连口棺材都买不起。
1: 阁下住在这儿，怎么也不派人来修缮一下啊？
2: 眼下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有这房子住就不错了，花钱修它干什么？请坐。
1: 好。
0: 而卢杞的父亲叫卢毅，卢毅曾经官至御史中丞，在东都洛阳任职。安禄山的叛军攻入洛阳的时候，其他的官吏纷纷逃跑，唯有这个卢毅呢，坚守岗位，被叛军所杀。由于父祖两代皆有令名，所以说卢杞凭借着门荫就直接入仕。什么叫门荫呢？就是唐朝给予功臣后代的一种政治待遇，这功臣的孩子不经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于是卢杞这儿啊，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中州刺史、国国刺史，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建元中年被提升为御史中丞了。提到这个卢杞，那么熟悉历史的朋友呢，肯定会知道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他坑死了颜真卿；第二，就是他长得特别丑，而且还是丑得很特别。史书里边记载说是貌陋而色如兰，人皆鬼视之，样子长得很丑陋吧，而且那个脸色还是蓝色的，人们看他就跟看鬼似的。说人长成蓝色的是什么模样呢？

说这世界上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还有什么棕色人种都有，咱唯独就没见过有蓝色人种。可这位卢大人偏偏这个面色啊就偏蓝，您就知道他长得特别丑。说丑到什么程度呢？历史当中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说是郭子仪晚年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姬妾呀、侍女呀总是环绕在侧。有一次他听说卢杞来访，郭子仪赶紧把这个侍妾全部禀退。事儿聊完了，卢杞走了，家人就问他：“老爷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不让我们见客呀？”郭子仪苦笑着说：“说卢杞这个人貌丑而心险，我怕你们这些妇道人家一见卢杞那副德行，忍不住啊抿着嘴笑啊，背后议论人家呀。日后此人若是得势，我郭氏岂能逃过灭顶之灾呀？”这则逸闻趣事啊，起码说明三件事。第一，卢杞的容貌确实已经丑到一定地步了。第二，郭子仪的谨小慎微是无人能及的。第三，郭子仪阅人无数，他一眼就瞧出来了，这个卢杞啊不但是长得丑，而且呢是心性阴险、睚眦必报的小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仪的判断都是对的，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呢？德宗想弄死这个扬言，但是暂时还动不了手，于是派了这么一个既貌丑又歹毒的人来和扬言做搭档，那扬言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自从卢杞入相来到正式堂这儿上班，扬言这儿就不是毒相了，而且呀每天就跟中了毒似的。你说跟这么一个丑八怪整天的朝夕相处，扬言这儿是要多腻歪有多腻歪。咱们并不是说一个人的颜值决定一切，说长得丑就有罪了，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对于扬言来讲，他知道自己在皇帝面前已经失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完了弄这么一个丑八怪来膈应自己，所以他心里边本来就难受呢。扬言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那怎么办呢？惹不起我躲得起。因为正式堂这儿中午是要吃顿饭的，本来呢这个工作搭档关系，俩人要一块吃，边吃边聊嘛。可是这个扬言每次都借故啊说自己身体不适，端着碗去别处吃了。卢杞这气的呀，原来那个脸色是蓝的，这回脸都气绿了。蓝加绿等于什么颜色呢？学过美术的朋友您知道，就变成青色了。卢杞这气的脸色铁青，好好好，嫌弃我是吧？你挡着我的。为了给这个扬言一点颜色瞧瞧，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卢杞在入相不久啊就借故炒了一个中书主书的鱿鱼。你滚蛋。本来呢以宰相炒了一个中书主书问题不大，可是您得知道啊，这个被炒的中书主书是扬言的直属部下，卢杞这么干摆明了就是挑衅。扬言气得直跺脚啊，主书是我的人，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过错，那也是我来管教，哪儿就轮得着你这个丑八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生气归生气，跺脚归跺脚，此时的扬言也知道自己已经风光不再，所以除了心里边骂娘以外也实在没有别的招了。话说在建中二年六月份，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他一再违抗天子诏命，大有割据反叛之势，德宗就让怀宁节度使李希烈率诸道兵马前去讨伐。但这时候扬言呢就劝德宗说：“您不要任用李希烈。”李希烈呀是李忠臣的养子，深受李忠臣的宠信，而这个李希烈呢恩将仇报，驱逐了他的干爹，夺其权位。此人暴力无情，身无寸功，却如此的嚣张不法，一旦讨平了梁崇义，朝廷以何治之？就是说您不能任用这种白眼狼啊。凭良心来说，扬言这儿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看人也挺准。但是呢，德宗对李希烈寄予厚望，对这个扬言呢心里边腻歪，而且扬言这个话话里话外是说皇帝有眼无珠，用人不当吗？所以就没搭理他。而扬言这儿不知好歹，一再坚持，这就让德宗大为恼怒。到了这年七月份，因为怀宁地区阴雨连绵，

0: 现在卢杞又这么一拱火，德宗这儿马上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让他改任左仆射。此前给您说过啊，自从玄宗时代起，尚书省的左仆射、右仆射已经变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职了。那么少了一个宰相，谁来担任呢？在卢杞的举荐之下，前永平节度使张毅就当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了，他入相了。卢杞又提拔了一个叫严颖的人担任御史大夫。其实不说您也知道，像什么张毅啊、严颖啊，这都是卢杞的死党。随着卢杞一党全面的把持朝政，杨炎的末日就已经到了。在这年八月份，李希烈轻而易举地讨平了梁崇义，卢杞也展开了对杨炎的绞杀行动。虽然说那时候杨炎担任的是左仆射这么一个虚职，但是你总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把人撤了就撤了，说把人入刑就入刑啊。所以卢杞需要一个突破口，他从哪儿打开的呢？就是从杨炎的儿子身上。此前的杨炎贵为宰相，他的儿子啊真不是什么好鸟。这位杨公子呢，仗着他老爹的权势，干了一大堆的贪赃枉法、受贿请托的事儿。严颖被卢杞提拔为了御史大夫吗？于是呢，马上对这个杨红业实施了立案侦查。这位杨红业，杨的公子，刚一被审呢，就吓得六神无主了，不但把自个儿干过的坏事一股脑的抖了出来了，而且把他老爹不久前刚做的一件事啊，也给坦白了。说他老爹做了什么事儿了呢？这件事的关键词是家庙。所谓的家庙就是宗族祠堂啊。在古代，凡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很重视这个家谱啊，或者是宗族祠堂的建设呀。因为这种事儿啊，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
1: 修祠堂光宗耀祖的事情，这能少了咱？
0: 普通人家盖家庙的话，无外乎就是一间房、两间房，达官显贵们那一盖就是一大片了。杨炎那时候贵为首席宰相，所以说人家这个家庙自然盖的是傲视群雄、风生水起，占地广阔、富丽堂皇，还得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上边。古人呢都讲究这些。杨炎所物色的这块风水宝地是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江畔，这地就好啊，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在长安城啊，绝对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宝地，因此这个土地价格自然就不会便宜了。为了筹足资金搞到这块地，杨炎决定把自己在东都洛阳的一座宅子给卖了。按理说，甭管你是卖宅子还是盖家庙，这都是杨炎的私事，只要你不是强买强卖、仗势欺人，这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杨炎还是在这个事儿上出了大问题了。先来说他卖东都洛阳这个宅子，他把这个宅子不是卖给了私人，而是卖给了公家。为什么卖给公家呢？这里边就有猫腻了。想当时啊，在东都洛阳说话算数的是河南尹赵惠伯，此人是杨炎的心腹。杨炎就建议他动用公款购买自己要卖的这个大宅子。至于公家买这个宅子能干什么用，这就不在杨炎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只需要你赵惠伯慷公家之慨，大笔一挥，这事儿不就落定了吗？杨炎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卖一高价。那既然赵惠伯跟杨炎私交很好，又是杨炎的心腹，而且当时杨炎呢也很受皇帝器重，所以说这赵惠伯呀很快就用了一个让杨炎非常满意的价格把这宅子给卖出去了。从他儿子这位杨公子的口供当中，御史大夫严颖就查明了这座宅子的成交价比当时的市场价呀高出很多倍。你这不是以公谋私，占公家便宜吗？就这么着呢，杨炎的第一桩罪状就浮出水面了。严颖立刻上奏卢杞，卢杞呢找来当时的大理寺卿田进，就问他，就杨炎这种罪过按律怎么判呢？田进说，按照法律，主管官员在公务交易当中获利，应视同索贿论处，应当把他撤职。卢杞一听撤职，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呢。他把他这张大蓝脸往下一拉的，对田进呢进行了一番暗示。可是人田进作为大理寺卿，人家要按照法律办事啊，甭管对方怎么暗示，田进还是坚持咱们得按照大唐律。卢杞一瞧，好嘛，你小子油盐不进是。

是吧？行了，你等着我的。第二天就把这个大理寺卿给逐出了朝廷，贬为了衡州司马。他找来大理寺的另外一个官员，让他给扬言定罪。这个官员有前车之鉴了，他的心思马上就活泛了，说政府官员知法犯法，应当是判处绞刑。卢杞一听，哎，这就对了嘛，你把他弄死，这不就合我心意了吗？至此啊，扬言索贿的罪名算是成立了。但是卢杞觉得，要想置扬言于死地，单单这个罪名好像还不够。有朋友说这卢杞神经病吧，绞刑都不够的话，那你前边把人家那个原来的大理寺卿逐出朝廷干嘛呢？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在古代政治斗争当中，这个高级官员呢，他所考量的和咱们平常人不一样。第一，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还要看你跟我是不是一波的，是不是一条心，事儿能不能办成，先放到一边。你跟我不是一条心，那就是你藐视我的权威，一边去。有的时候他收受贿赂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钱和物，各种的珍宝啊、黄金呢、啊，这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拉下脸来，来给我行贿，这说明你就是跟我一波的，是一条船上的。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再接着前面的说。什么样的分量才能够置这个扬言于死地呢？卢杞想到一个罪名，就是谋反。可问题是，人家扬言只不过是卖了个宅子，盖了个家庙，够得上这么可怕的罪名吗？只要卢杞想，那就够得上。在政治斗争当中，说你有事儿，你就得有事儿，没事儿也有事儿。可你真的犯了事儿，只要我说你没事儿，那你就没事儿，有事儿也没事儿。当时卢杞啊，稍微动了一下脑筋，往深里边挖一下嘛。于是扬言的第二桩罪行，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罪行，就浮现在世人的眼前了。这个扬言还真不是第一个在曲江江畔盖家庙的。早在开元年间，当时的宰相萧嵩呢，就在这儿盖了一座家庙。可是玄宗认为啊，你这块是长安居民休闲和游乐的风景胜地，你在这儿建一个私人祠堂，这不太合适。于是就让萧嵩把家庙迁到别处去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卢杞马上上奏德宗，说陛下，扬言家庙所选的这块地方，历来这就有王气，所以想当年玄宗皇帝呢，才命宰相萧嵩搬迁。而扬言他当时贵为首席宰相，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故意偏偏的把家庙选在这儿，这显然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行了吧，这下什么也不用说了，皇帝因为此前甩锅事件，正想办这个扬言呢，刚想睡觉来枕头了。建中二年十月，德宗是果断下令，把左仆射扬言贬到了天涯海角，你滚到崖州去吧。崖州啊，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山市。现在呢，海南是一个风景旅游胜地，可是在唐朝那时候，崖州这是一个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终年瘴气肆虐，疾病流行。被贬到这儿的官员呢，一般都是犯了很大的罪过了，十个里边得死这么八九个。即便剩下一两个吧，有生之年能够回到长安的话，但是回来的时候也就剩半条命了。所以在当时所有官员心目当中，崖州就是地狱的代名词啊。这年的冬天，大清早的北风呼啸，扬言坐在一个破马车上，凄凄惶惶地走上了不归之路。在途经广西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鬼门关，文章圣手扬言满怀悲凉地写下了一生当中最后一首诗。诗中说呀，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渡鬼门关。扬言就觉得自己被贬到崖州，可能就得死在那儿了。当然最后没有啊，有朋友说他后来又被启用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说的没有是他没走到崖州就被弄死了。在扬言距离崖州还有100里的时候，德宗派出的使者从后边就追上来了，有圣命。这无数次的给您强调，被贬官员半道上接到圣命的话，那就是牛头马面来找你了。这回也是啊，一条冰冷的锁链不由分说的套上脖子，实施了绞刑，就地给绞死。数天以后，河南尹赵惠伯
被贬到废州。赵惠伯就是用公款高价买阳岩大宅子那位啊，本来是管着东都洛阳的，这回好被贬到废州了，当然也没到地方，半道上啊也和杨岩一样被绞杀了。对于德宗来讲，诛杀杨岩以后终于去掉了一块大心病，接下来啊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了。那么这个过程顺利吗？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新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没有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2: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2: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2: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 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2: 委屈坏了。
1: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2: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2: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2: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2: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好，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就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2: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2: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2: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2: 啊，对， 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
1: 哦、
2: 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
1: 嗯嗯、
2: 哦、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2: 对对。
1: 嗯，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就发脾气了呀。
2: 嗯，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
1: 嗯、
2: 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
1: 哦、
2: 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
1: 哦
2: 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嗯，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
2: 嗯、
1: 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2: 嗯，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1: 嗯
2: 啊，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嗯
2: 嗯，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2: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
1: 哦、oh.
2: 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
1: 嗯、
2: 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哦，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2: 哦，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2: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1: 嗯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
2: 嗯、
1: 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
2: 嗯、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
2: 嗯、
1: 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
2: 嗯、
1: 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2: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辆子坏了，
1: 对，
2: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2: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1: 嗯，
2: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2: 嗯，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哦，所以
2: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
2: 嗯、
1: 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
2: 嗯、
1: 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
2: 嗯、
1: 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
2: 嗯，
1: 哦，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2: 嗯，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嗯，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2: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1: 嗯，
2: 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
1: 嗯
2: 嗯，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嗯，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1: 嗯，
2: 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
1: 嗯，
2: 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嗯，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 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2: 对，哭得越厉害
1: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2: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

0: 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啊，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哦，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哦，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1: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0: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1: 明白了。
0: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1: 对，
0: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1: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表达自己，
1: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0: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1: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0: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1: 委婉一点，
0: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我有这种能力。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1: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0: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1: 拥抱，
0: 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1: 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啊，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是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0: 对，需要共情。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1: 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再跟别人玩呗，是吧？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 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0: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了，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因为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1: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1: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0: 对的。
1: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0: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1: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0: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1: 要求，
0: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1: 对，
0: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1: 哎，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0: 是
1: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0: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1: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0: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
1: 是，
0: 哎，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哎，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1: 舒服点，
0: 就松下来。
1: 对对，是这样的，
0: 不那么紧绷了哈。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1: 对，
0: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1: 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0: 对，
1: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0: 他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事儿没那么难。
1: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0: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1: 对，是这样的。
0: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这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1: 对对，
0: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哎，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 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

0: 嗯，
1: 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0: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1: 对，
0: 嗯，
1: 哎，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0: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嗯，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1: 是，
0: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嗯，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1: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
0: 嗯，
1: 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0: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FM 104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0: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1: 对，
0: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1: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0: 好。
1: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0: 啊，对，一定会的。
1: 他就突然就啊，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 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0: 嗯，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
1: 嗯，
0: 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1: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0: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1: 我们越讲越没用
0: 哦，
1: 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0: 哦。明白了，
1: 那我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0: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1: 这个大宝宝也是。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1: 对，大人也是。
0: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1: 对，是的。
0: 哦，OK，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1: 对，
0: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1: 对，
0: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1: 比如说啊。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0: 哦，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1: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0: 对，
1: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0: 足够了，
1: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0: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1: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哈，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1: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1: 对，
0: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1: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 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0: 啊、哦，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哦、是吧，
1: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0: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啊，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0: 会有会有。
1: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他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啊，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0: 对，
1: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0: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1: 它真的有用。
0: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0: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0: 是的，
1: 那就是放弃了呀。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0: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那我们家长在引

0: 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
0: 嗯，
1: 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
0: 嗯嗯。
1: 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
0: 哦，
1: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
0: 嗯，
1: 哎，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0: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呀？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1: 对
0: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0: 我也看过这个，
1: 当时
0: 心都化了，
1: 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我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0: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

0: 可落地的、可操作的养育思路。邀请到直播间的老师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家长普遍的遇到的一些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的难题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养育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家长为孩子好的那颗心我们都非常能理解，但是会发现家长的这个全部精力啊好像都放在纠正孩子身上，比如说你这块没做好那块没做好啊，揪着孩子这个缺点反反复复来进行说教，孩子很烦。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其实也很少反思自己。我们经常会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句话我们经常说，经常听，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放在这个家庭教育里，我们该怎么样深度的理解？就是我们父母日常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在意的一些习惯也好啊，情绪也好啊，我们的处事方式也好啊，还有我们的性格也好啊，是怎么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其实是很多家长都会踩的一个教育误区。就是很多家长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样，我们家孩子那样，你能不能找他聊一聊，是吧？你看大家总是想着去改造孩子，对吧？
0: 对，
1: 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核心载体其实是父母本人啊。这句话背后藏着三重这个养育的逻辑，也是一切亲子教育的根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模仿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学习方式。我不知道家长们认可不认可我这句话啊。你看看，就是说我们平常大人的动作其实孩子模仿得更快一点，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那么从小到大呢，孩子不会死死地记住我们口中的各种各样的大道理，但是呢他会下意识地复刻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不少家长下班回家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呢转头就严厉地要求孩子远离电子产品，或者是呢遇到一点不顺心就这个暴躁发脾气，却要求孩子呢你要遇事要沉着包容，是吧？闲暇时间呢只会经常的是闲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消遣，却逼着孩子呢就是各种刷题。那么就是说他的言行是完全割裂的教育，只会让孩子呢就从心里去抵触，就有的时候经常孩子讲你还不如我呢，对，
0: 有的孩子说
1: 你会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有的孩子会说你为什么那样？你要求我呀？
1: 对，就是所有的说教，其实就反而呢就会失去了说服力，是吧？那么所以说，家长身上的拖延呀、浮躁呀、畏难的这个情绪啊，包括爱攀比、爱挑剔的这些特质，长期下来其实他会完全复刻到孩子身上。
0: 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一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惊醒的感觉，说哇，这孩子这一点怎么那么
1: 我吗？
0: 对，怎么那么像我？其实就是这样，
1: 是吧？
0: 是吧？
1: 第二一层呢，就是父母的思维模式会搭建孩子看待世界的底层认知。面对挫折、失败，或者是他人的差异时，家长的态度会直接塑造孩子的心态。同样是考试焦虑失利，那么焦虑易怒只会指责的家长呢，会让孩子认定失败是羞耻不能接受的。那么遇事冷静愿意复盘总结的家长呢，会让孩子明白失误是成长的机会。那在跟与他人交往或者是看待他人的时候，总爱对比挑错的父母呢，养出的孩子就是容易自卑嫉妒。那么懂得欣赏他人长处的父母呢，孩子会更包容自信。所以就说我们怎样看待生活、看待困难、看待输赢，孩子就会全盘的接收。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说家庭情绪氛围是由父母主导的，对吧？有时父母拉着脸回来，孩子就会很害怕、很小心翼翼的，对吧？他是决定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对不对？那么一个家庭他是松弛温暖还是说压抑紧绷，那么决定权其实是不是在孩子的，而是在父母。如果家长长期深陷焦虑，遇事儿互相抱怨、互相指责，还有就是动辄就是争吵，那么孩子内心呢会特别的不安啊，他没有安全感，而且呢敏感胆小。倘若父母呢情绪稳定、热爱生活、愿意。

0: 持续学习，那么家里自然会形成包容松弛的成长环境，孩子呢才会有勇气的大胆探索表达自我。所以我们说，想要养出自身内心丰盈自律上进的孩子，那第一步从来不是说约束孩子，而是家长要调整自己。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事儿，自己先坚持做到，家庭教育才能真正见效。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先丰盈自己，再伴孩子烛光。其实我们有些家长啊，在日常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没有察觉到说我们做的有一些事情可能不太合时宜，或者是说方式方法不太对。那么刚才石老师跟大家列举的这几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另外就是现在我们二孩还有就是多孩的家庭挺多的，我们有的家长啊会比如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就很发愁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想一碗水端平，比如说两个孩子，我们想给同样的爱，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平衡。比如说孩子之间总是会有攀比，就啊，你对哥哥好，对我不够好，或者是说家长自己也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对老大不够好，对老二有点太偏心了等等。就是家长总觉得说我要的公平就是，那我给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给老二也买一个啊，我尽量做到所有东西我们都平均分配，是吧？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孩子会觉得说，父母好像是这碗水没有端平。您是怎么样看这件事儿的？就是真正的比较适合这种二孩多孩家庭的平衡式的养育的核心思路又是什么呀？
0: 就刚才通过您说的这个案例里边，就是说有买同样的东西什么的，你看它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包括我跟一些尤其是孩子家里是大孩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哈，
1: 就是他是哥哥或者是姐姐是吧，他还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0: 对，就是跟这个家里最大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他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感受，
1: 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吗？
0: 对，他会经常会的。所以呢，我就是说想跟家长们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平均分配其实不等于公平。那么很多家长呢，为了避免孩子争吵，比如说玩具、零食、衣服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1: 对，
0: 就是特别爱一模一样，
1: 就是平分嘛。
0: 对，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时间均分的陪伴，其实看似一碗水端平，其实它是忽略了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需求，反而制造更多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两个孩子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好像通常就是老大跟老二的性格，
0: 对。
1: 容易相反的多一点，
0: 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真正养育多子女的这个核心准则呢，是公平，是各得其所，而非完全均等。那么每个孩子他的年龄啊、性格啊、心理需求，包括成长阶段，他完全不同，那么他需要的陪伴、关注和引导的方式自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年纪小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顾、情绪安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更喜欢独立空间、平等沟通。
1: 对，
0: 那么内向敏感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是耐心倾听。那么活泼外向的孩子呢，是需要更多自我展示的机会、陪伴等等等等，对吧？你陪他开心的去玩，是吧？
1: 对，
0: 所以一刀切的这种平均分配，反而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专属的关爱。
1: 这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觉得说我挺公平的呀，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还行啊，是吧？那为什么两个孩子都不满意呢？
0: 是费力没讨好。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更做好更多这个多孩家庭的这个平衡呀，有两个落地的方法可以直接使用啊，
1: 大家可以试试啊，可以照搬照抄的方法。
0: 对，第一，区分专属时光与全家共同时光，我们每周固定单独陪伴每个孩子一段专属时间。那么这段专属时间呢，完全由孩子主导活动，不提起另一个孩子，专心倾听陪伴，满足每个孩子独一份的情感需求。就是你要根据你孩子的这种性格特点来给他安排不同的这种陪伴啊。然后呢，同时安排全家集体活动，比如说户外啊、出游啊、家庭游戏，共同做家务，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凝聚力，减少对立竞争，就是尽量安排一些需要他们合作完成的事儿，是吧？他这样的话呢，他就慢慢彼此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包容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啊， 杜绝横向对比。那么单独看待每个孩子，咱们是不是经常有的家长会说，你看你弟弟哪哪哪就比你好，你看你姐姐哪哪哪，是吧？
1: 是、啊、老二通常容易生活在姐姐的就是非常优秀的光环之下的多一点、
0: 然后会说弟弟比姐姐听话、因为他还小
1: 对吧，
0: 姐姐到青春期了，
1: 容易
0: 到青春期的叛逆就不听话，是吧？
1: 对，
0: 所以就说你看啊，他就经常，你看你弟弟多听话，看你姐姐成绩比你好那么多、
1: 对，
0: 是吧？
1: 容易说这个话。
0: 对，其实这种对比呢，他会催生手足间的敌意
1: 啊、我们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孩子本身他没有这个想法，
0: 他对，他内心会不由自主的产生这种敌意、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们要纵向看待每个孩子，只和他自己比，看见他自身的进步。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闪光点，有人擅长学习、有人擅长运动，有人温柔体贴，有人细腻，对吧？
1: 对，
0: 家长呢要学会分别欣赏，就是孩子之间呢，他才会相互包容，彼此扶持，而不是相互竞争，争夺父母的关注。
1: 哎，真的，您说的这个太对了。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经意间的，是下意识的，可能我们会脱口而出这些话。但是在孩子看来，就是你说者无意，孩子其实是听者有心了。
0: 对，
1: 他无形之间，比如说他，我就是讨厌姐姐，因为妈妈老在我面前夸奖她，是吧？
0: 是。
1: OK， 好，我们父母的这个言语上也要特别的注意，孩子之间的，我们觉得他不会往心里去的一些话，但其实孩子会记，默默的记在心里。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说、我其实平时啊，就是跟孩子的沟通还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比如说专家呀、老师啊，经常会说我们要多夸赞孩子嘛，然后我就遇到事情我就是夸呀，我会说你真棒呀，你真聪明啊，但是会发现就是夸多了吧，反而孩子好像特经不起这个挫折，或者说特别经不起这种失败。那我们什么样的一种鼓励方式，一种言语，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让孩子有强大的内心，真正的滋养到孩子呢？我们日常的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这种表达的公式？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的时候班主任们或者是老师们也还会说，你看谁谁谁，我一说他哪儿不好，小脸马上拉下来了，
1: 会的，
0: 因为他接受的总是说你真好，你真棒啊、那么他就永远在这活在这样的一种其实挺比较空虚的这种表扬当中，那么我们就说这叫空乏的评价式表扬。短期呢看似能激励孩子，孩子挺高兴，是吧？那么长期呢，其实它是会严重阻碍内驱力的成长。比如说你真聪明，你真棒的这类话术呢，它的焦点都聚焦在哪儿了呢？它聚焦在了孩子的天生天赋上，最终结果上，对不对？你看你真聪明，是不是天赋？好像是吧？
1: 是。
0: 哎，那么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弊端啊。一是孩子会害怕失败，这个一旦某次做得不好，就会认定自己，哎呀，我好像也不是那么聪明，是吧？或者是不敢挑战有难度的任务，因为他怕错了之后那个不被表扬了，对吧？第二个呢，是孩子会过度依赖外界评价，做事儿只为做给谁看。只为赢取家长和老师的夸奖，那么失去了自我评判的能力。那么真正赋能孩子的是描述性赞赏，核心逻辑呢是抛开结果，看见孩子付出的过程、行动、品质。那么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河北梆子《白蛇传》。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在今天的名家名段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戏曲舞台上的三位光彩照人的丫鬟形象。京剧红娘呢，是根据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昆曲《考红》改编而成的。那这出戏呢，也特别能表现红娘的勇敢、沉着和机智。那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荀派传人管波演唱的其中的《我小姐红晕上粉面》这一段唱。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我们说完了红娘，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位了啊。第二位呢，就是杨家将里边的天波府烧火的丫头杨排风。今天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一段呢，是佘太君的唱《杨排风年幼小，威风浩荡》。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第三位了啊。第三位丫鬟呢是春草闯堂当中的丫头春草了。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刘鸿雁演唱的河北梆子版本的春草闯堂。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牛德草先生的七品芝麻官了啊！我们为大家来准备其中的一段坐轿一段，最为经典的一段唱。

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民我的河南信仰。扶贫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来欣赏的呢，就是由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金玉芳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我领了万岁的旨意这一段啊。

我们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啊，红灯记了啊，妈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这一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我们为新民朋友们准备的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月演唱的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一段。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一如既往，武契奇警告欧洲正处于大战边缘，不要试图从战略上挫败俄罗斯。原来如此，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最新剧本，卫报点名马斯克和 X 平台，称境外势力干预英国。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欧洲已经处于大战边缘。他表示，如果没有人采取行动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冲突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武契奇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开端，正因如此，我希望有人能够采取行动来恢复和平，但这并没有发生，短期内也不会发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武契奇表示，鉴于俄乌冲突已经陷入僵局，俄乌双方达成妥协方案的可能性很低，冲突不太可能在今年之内结束。他警告欧洲，不要试图从战略上挫败俄罗斯。
1: 这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啊，应该说他可能很快要卸任，也许很快会当总理了。这武契奇，他呢前两天做了件事，他和泽连斯基见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居然去访问塞尔维亚，他们两人见了个面，应该讲谈的还不错，然后送走了泽连斯基。武契奇说了一番话，他等于在警告欧洲，就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你们别闹了，不要把俄罗斯逼到绝境，把他逼到绝境，那战争就要爆发，大规模战争谁也跑不了啊！这是武契奇的态度，就是很耐人寻味。那我们也聊聊吧，聊聊什么呢？第一个呢，其实你看啊，就泽连斯基跟武契奇他们有某种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面对某种共同的问题，那他们给出的答案其实也类似。你看啊，就说武契奇，塞尔维亚，我们讲过，当年有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了，有个南联盟，又在北约轰炸之下解体了。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科索沃，科索沃要独立。科索沃这个地方，按照中国话讲，对塞尔维亚人来讲算祖宗之地啊，他绝不可能放弃。可现在呢，科索沃这个地方阿族人多，就阿尔巴尼亚族，阿族人多，塞族人少，所以人家要独立，甚至独立之后还可能人家合并到阿尔巴尼亚去呢。那塞尔维亚肯定是不干。可是塞尔维亚从历史上一直他和俄罗斯关系好，那么传统的西方就是美欧或者说欧洲本身对塞尔维亚这个态度都比较强硬。那你塞尔维亚你老跟俄罗斯混在一起，你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你不肯融入我们呀，非有极敌啊，那你既然不和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得搞你啊。本来你看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衰弱是吧，那么美西方一直在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啊，就北约几次东扩呀，我们讲过这段历史，俄罗斯还想加入北约呢，北约可能接纳他吗？不接纳呀。其实你要接纳他，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甚至成为欧盟的成员，哪有今天这些烂事儿啊？那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接纳俄罗斯呢？他有他的战略利益的考量，人家美国要控制欧洲，俄罗斯必须是敌人，就这么个逻辑。当然你要说起了欧洲对俄罗斯一直充满了忌惮和警惕，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总而言之，你塞尔维亚跟俄罗斯搞在一起，那我们就搞你。科索沃闹独立，西方就支持。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确实打不过呀，解体了。那么科索沃怎么办？本来说好是联合国托管，但是到2008年，人家自行宣布独立。我搞一个独立公投嘛？哎，这事儿我们也聊过。你搞什么公投啊？你得看看，一说搞公投啊，你注意哪些人投票。这历史上这种故事多了，我不是说吗？当年日本和美国争这个夏威夷，日本就开始移民，这你还看不清楚吗？他移民到一定程度之后，还有移民的后裔啊，如果搞一个什么公投，夏威夷加入日本，那不是手打把掐的事儿吗？那美国急了，美国意识到这个问题晚了，在移民来不及怎么办呢？直接政变吧，掀桌子了嘛，这美国日本干的事儿。咱们再说英国阿根廷围绕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主权大家有争端啊，还打过仗啊，这岛在谁手里？在英国人手里。岛上什么人呢？英国的移民后裔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搞公投，他肯定不会要求加入阿根廷的呀，这还用说吗？那科索沃这个地方如果公投，塞尔维亚根本就不能接受公投，因为塞族人少嘛，谁都知道你让他公投，那肯定他就要独立啊。所以科索沃的公投塞尔维亚是不能接受，根本不承认的。那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来了，就是说科索沃在闹独立，人家公投，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国家承认，西方基本上都承认，那请问乌克兰承认吗？乌克兰不承认，乌克兰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坚决站在塞尔维亚政府这一边。你说哎，不对啊，他应该和西方站在一起啊，他不能啊，他要脸啊。 如果你承认科索沃这个公投啊，就独立了，哎，那克里米亚公投独立了，乌东四州也公投独立了，你都承认吗？你没法承认的，你承认不就帮了俄罗斯了吗？这你还看不清楚啊？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一个相对独特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一方面承认科索沃独立，他得跟美国保持一致吧，另一方面，那你说你本国，你苏格兰怎么说？我根本不允许苏格兰公投，独立公投不许搞，他给你来这个纯粹双标，我公开说了，这脸我也不要了，因为你自相矛盾嘛。那你看西班牙，巴塞罗那呀，加泰罗尼亚，他也有一个分离主义问题，所以他也不承认科索沃独立。他一旦承认了，那这两个地方搞公投你认不认？所以我们开个玩笑，这都是要脸的人，都不愿意玩双标。那扯回到泽连斯基和武契奇他们俩见面，他们面对共同的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态度也是一致的。所以从塞尔维亚这个角度来讲，他当然他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他不能简单的去支持俄罗斯。同样道理，那边泽连斯基呢也不能承认科索沃独立啊，公投你就独立了，那我们家散了，这事儿不能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是有共识，客观上成了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了，这非常可笑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基本上算是和俄罗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直接的去支持俄罗斯，反而和乌克兰走得很近。但是由此你就认为塞尔维亚彻底要抛弃俄罗斯，要倒向西方吗？也不会。塞尔维亚能源80%是靠俄罗斯的，真的是没了欧洲你给我解决吗？这钱我找谁报啊？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那你要说武契奇啊，或者说塞尔维亚肯定想加入欧盟，但是人家欧盟开的条件你答应不了，一个就是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你能答应吗？再一个你得彻底跟俄罗斯翻脸，这个塞尔维亚也没法答应。我们开个玩笑说，谁上台也不能答应这事儿啊。你可以虚以委蛇，你可以以拖代变，但是你真的要站队，一旦陷入这个游戏，你要么站俄罗斯，要么站欧洲，你总得得罪一个，塞尔维亚得罪不起啊。所以在允许范围内，或者说在俄罗斯能理解和接受范围内，我和西方多少亲近一点啊，有些互动啊，甚至我和乌克兰有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见面互访，这都能接受。但是根本性的改变他是没法做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说清楚一件事啊。然后有意思的就是武契奇现在呢，他一直是一个欧洲的敲警钟的角色，吹哨的角色，我跟你们这欧洲你闹，再闹下去跟俄罗斯再敌对，那大战就要爆发啊，咱都没有好日子过啊。他一直在预警，你说这是危言耸听吗？也不是。他讲这番话首先肯定是站在塞尔维亚立场之上，从我这个视角我看到的局面是这个。另外呢，他渲染这种威胁本身也是在对冲欧洲对他的压力啊，甚至也包括俄罗斯对他的压力。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战事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啊？应该说是非常独特了，那仗已经打了这到第5年了嘛，俄乌之间的战事还真的是没有停息的意思。武契奇说嘛，那今年我们看不到，那明年春天之前我们都看不到要停下来，这是他的判断。这个判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讲是贴近现实。那你说俄乌之间现在打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多次观察，今天我再给大家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啊，是什么呢？就是无人战争，无人机战争。从这个角度去看传统的战争啊，甚至大家熟悉的战争，大家看就是近现代的战争，包括像海湾战争，这都算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在战场上双方的这个统帅都是殚精竭虑，斗智斗勇，往往是什么呢？通过我这个部队啊高度的机动，我在一个战场局部形成对敌的优势。你说二战时候对德国那个坦克部队那高速的机动到什么程度，就是在敦刻尔克，古德里安坦克部队就像这个敦刻尔克冲击啊，这沿路到处是投降的英法军队。你知道德国人说什么？滚一边去，我现在没空接受你们投降，让开路，投降我都不接受，我顾不上。他这个高速机动就到这个地步。那海湾战争的时候也是，那美军的机动速度那当然很快很高了，但是我们说如今的俄乌战争呢又成了所谓阵地战。这个阵地战和一战的时候表面上有类似之处啊，就是这个战线摆在这儿，它动不了，谁也动不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新技术。你说现在叫信息战争吗？以前是机械战争啊，现在叫信息战争，不是，其实已经后信息战争了。是什么呢？是智能战争了，是算法战争了。 那你看，围绕着这个双方顶牛的这个战线，其实双方的前沿都不能布置太多的人马。为什么？因为对双方，对作战双方来讲啊，其实都是透明的，这个战线是透明的，大家都是上帝视角，你那动我看得一清二楚。你真胆敢把什么大规模的装甲部队集结在这儿，我这无人机马上招呼你，就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只能把小股的部队、特战部队派到前面去，然后大量的无人机伺候着，谁有异动，那胆敢有异动，那无人机马上打过去。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在前沿、在前线，双方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的集结呀、机动啊，其实都不明智。那双方就顶牛顶在这儿，就耗在这儿了。而且不简单是战线啊，这个纵深，大纵深，双方都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双方都有大量的无人机，随时准备对对方进行打击。他现在成这么一个状况了，所以一方面呢，有点像一战。一战的时候有这个壕堑，有铁丝网，有机枪、探照灯，双方都不好往前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场也是透明的。如今技术进步了，但是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透明的，双方动不了了。那就是俄罗斯你再往前拱也很难，乌克兰你说我收复失地做不到，就顶在这儿了。但是你说谁往后撤放弃，每一寸土地都是鲜血染红的，怎么放弃啊？跟国内怎么交代啊？所以你说特朗普说我来斡旋，就算你一番好意，大家也没办法配合你了，你那个剧本双方都接受不了啊，顶牛就顶在这儿了嘛。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现在还有个想法，就是彻底削弱俄罗斯，甚至政府倒台崩盘，这不就行了吗？武契奇恰恰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警告，千万别啊，千万别，你以为那是什么好事儿？其实武契奇的说法也是对的，那我们都不用说俄罗斯，就当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总的来说我们讲还是可控的，对吧？是苏联政府自己宣布这个国家的消亡，而且呢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当然有打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其实就打起来了，因为国家相对小嘛，再怎么打规模也大不了。但总的来说呢，大家是分家另过，各自过日子。这个解体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可控，但即使可控，有很多事情啊，很多问题，大家不得不提心吊胆，捏一把汗。你比如说核武器，你比如说苏军的生化武器，一旦落入了他人之手，一旦失控，你想这个后果吧。这是我们说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可控的，还是有秩序的。我们加个引号啊，就刚才我们讲的核武器的问题啊，生化武器啊，就大规模杀伤武器啊，总的来说还可控。俄罗斯基本上接收了，乌克兰有一部分，你比如核武器乌克兰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讲过，那个钥匙可在莫斯科呢，因为苏联时代就在莫斯科呀，只是部署到乌克兰，所以乌克兰表面上拥有核武器，它没法使用。不但没法使用，这个核武器在你们家你得维护，这也得花钱，所以乌克兰最终干脆我放弃核武器。那不是说他自断臂膀，不是他蠢，他没办法，这没什么不理解的。最后乌克兰的核武器呢，说到底就那核材料稀释之后是核电厂用了，俄罗斯干这事儿，美国掏钱把这事儿就办了。那美俄其实也是联手削弱了，或者说完全没收了乌克兰的核能力。他们是不希望乌克兰有，乌克兰确实也不希望自己有，养不起嘛。这是当年那段啊。但是今天我们就说，如果美国和欧洲通过自己的这个阴谋阳谋，最后真的让俄罗斯崩盘了啊，你能想象它带来的后果吗？大量的难民也好，我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甚至核武和生化武器也好，甚至还有一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组织自己的比如说民兵啊、私人武装，这可以想象吧？这回可就不可控了，因为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嘛。实话实说，美国还好，离得远，欧洲跑不了啊。所以武契奇这个警告是有道理的。一方面你说俄罗斯现在真有力量彻底的我征服欧洲，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你欧洲怕什么？另一方面，欧洲对俄罗斯如果下狠手，俄罗斯真的出问题，真崩盘了，你以为你欧洲你搬得了家吗？你搬不了家呀，那麻烦大了去了。不要说别的，就是俄乌打仗，乌克兰难民跑到欧洲，欧洲受得了吗？你不还得往乌克兰送吗？就这么一个状况。可遗憾的是，现在又看不到和平降临的可能性，都在这愣耗着，大家围观似乎又感到完全无能为力，这是目前这个局面。

0: 媒体九日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美国记者巴拉克·拉维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文称，这名高级官员告诉他，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这名官员说，我们对此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我们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帖文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内塔尼亚胡上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尽管他持怀疑态度，但仍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并承诺会遏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
1: 哎呀，这个事情，你看我们说，我们只能还是用耐人寻味这个词儿吧。一些西方政客，他们太习惯出尔反尔了。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复个盘啊，这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嚷嚷的，他不是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吗？那关于中东的这个和平进程，那现在我们要推动啊，最新的状况啊，就是哈马斯要交枪，放弃武装，对吧？那边呢，以色列撤军呢，大概有所谓15点方案、15点计划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实际上是答应了，答应了。然后呢，那这边所谓哈马斯交枪，那我们理解，既然特朗普嚷嚷着，那你主导啊，这事儿美国得下场啊，你不能简单的让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去互动啊，那再互动两天打起来了，对吧？那既然美国你一手托两家，这事儿你来推动，你做这个事情，或者说你把这个权力给到和平委员会，一个什么组织、什么机构，他来做这个事儿，就接受哈马斯的武器啊。所谓交枪，所谓这个放弃这个武器，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啊。什么算，什么不算，咱定一个什么样的进度，怎么登记，这枪谁收着，谁看着，怎么验证，这是个具体的事情得做啊。另外，哈马斯交枪之后，他会怎么样？他是跟你玩虚的，骗你呢，还是真的？他的安全有人保障没有？如果以色列对交枪的哈马斯采用暴力行动，有人管没人管？而另一边，以色列的撤军怎么个撤法？那也得美国你跟以色列商量好啊，得动啊，那光说不练假把式吧。那么内塔尼亚胡那边呢，本来说是行啊，那咱们往黄线那边撤啊，而且画了几个点位在哪儿呢？加沙我们知道有很多口岸，这些口岸基本上都被以色列封堵了，都被以色列控制，只有一个拉法口岸是和哪儿呢？是加沙这个地方和埃及，在那个地儿。这个拉法口岸一度也被以色列给封闭了，不听话不听话，炸一家伙谁敢过来，对吧？所以呢，很多国际援助的物资、人道主义物资、药品呢，甚至水啊，都在埃及那边，它过不了拉法口岸，过不到加沙来，因为以色列在那动不动动刀动枪啊，而且它是有点位，就是说布置了军力。那现在内塔尼亚胡说，这几个点要不撤吧？那这个事儿呢，等于说作为一个军令吧，已经部署下去了。但是没想到内塔尼亚胡呢就反悔了，而且这个反悔似乎不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让撤的时候命令啊，这回不是，是媒体的爆料，大家看见了啊，就内塔尼亚胡说话不算了，那我们还撤吗？对吧？别撤了，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内塔尼亚胡公开讲，就是前提啊，哈马斯先交枪，交完了我们再考虑撤，而且交枪先说清楚啊，重武器算。轻武器也得算啊，所有武器都算，这是内塔尼亚胡最新的态度。那么他这个态度和之前和他自己的立场就发生了犹疑，就变了，所以这叫出尔反尔。那么以前他那个态度呢，应该说美国还是满意的，你看你配合我嘛，我这提个要求，你们两家都配合我，这事儿不就成了吗？现在内塔尼亚胡等于公开的就拒绝了，那有意思就在下边。那按说美国，你看哟，内塔尼亚胡你得捧我呀，别人谁都拆台，你得给我台阶啊！现在你在这搅和我，那按说特朗普这应该勃然大怒，怒发冲冠，应该有各种方式去制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按说美国这边拿捏内塔尼亚胡很多的黑料，那软肋尽在把握。你要真想压内塔尼亚胡低头，不是没有办法。你看啊，那边国际刑事法院还判着内塔尼亚胡呢。而美国这边干脆是希望把那个国际刑事法院彻底给他解散了，算了，给他拆了吧，我保内塔尼亚胡嘛。另外你也知道，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他也不完全招人待见，他有自己的反对派啊。而且接下来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应该讲命悬一线，他这个总理还当得成当不成？另外他是不是要上法庭啊？很多人等着审他呢。所以特朗普如果说想给内塔尼亚胡点压力，不是没有， 另外你看在国际政治舞台，有些国家不听美国的，那炸弹伺候，说让你给以色列扔炸弹，这有点过分，不可能啊。那你对以色列的这个财政也好，武器方面各个领域的援助你砍一砍，你掐他脖子总是能做到吧？没有，完全没有。美国的官员说什么呢？就内塔尼亚胡这种出尔反尔说了不算，我不在乎，无所谓，无所谓。但是又说什么呢？只要他我们说的

0: 办就行。可现在有意思的是，他没按你说的办啊，即使他不按你说的办，也没有什么后果嘛。那你看特朗普的这个所谓和平方案，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所谓那十五点啊，这都等于说了不算，都可以有变化。尤其是以色列这边可以说了不算，大家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打架打了这么久，哈马斯是弱势，是不行了，而以色列这边是比较强的，哈马斯那边如果真的交了枪就一无所有了，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而以色列这儿呢，如果按照特朗普原来的规划，比如先退到所谓这个黄线，到最终让出加沙，按说应该是这个路子。可是如果美国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约束内塔尼亚胡，就说你不管以色列他怎么着都行，你只管收哈马斯的枪，就是我是个拉偏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结局会如何？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在中东，美国以色列依然是一伙的吗？依然在对伊朗动手啊。本来人家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你说他绝对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角色，一碗水端平了，一手托两家，本来就不现实。那现在哈马斯呢，似乎已经承诺是交枪了，至少管理层是这样定的啊。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真的约束或者说监督以色列按照之前承诺的东西，或者按照美国说那十五条去办，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以色列国内啊，它确实也很撕裂。你说大家是不是都和内塔尼亚胡想的一样？当然不是，也有比如左翼一些人士站出来说呢，就是以色列做的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个权利我们是要尊重的，有这样的人，但是显然不是主流。而在以色列我们讲呢，还有极右翼，就正统的犹太教，他们有自己的政党。我们经常讲在内阁里啊，斯穆特里赫啊，本格维尔啊，经济部长、官部长，他们实际上比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还要右，还要极端，但是他们呢能够捆绑内塔尼亚胡，逼着他和自己站在一起。因为你不和极右站在一起，你这个内阁马上倒台，你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是无所谓政治前途了，你有牢狱之灾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那极右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那从他们这个角度讲，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剿灭哈马斯甚至占领加沙都不是没有可能嘛。约旦和西岸我还想要呢，那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你还记得当年有一个所谓土地换和平，那时候美国总统是克林顿，也是一手托两家，所谓土地换和平奥斯陆协议不是签了吗？那个时候你别管怎么说，以色列是承认那巴勒斯坦是可以独立建国的，我们接受是吧，在中东我们俩可以共存的，还是这个。所以当年还颁诺贝尔奖吗？现在倒好，根本我就不能接受，我不承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种可能性我都不接受了。这是今天的以色列，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所谓巴勒斯坦他那两块领土加沙呀、约旦和西岸，我都不承认那个国家存在，我都不认为他能独立建国，不许。你说这两块地儿他还有必要让出去吗？而这时候美国的态度，官方的态度，只要内塔尼亚胡按我们说的办就行，按你说的办，你想怎么办你怎么说，你会发现最终这是笔糊涂账啊。说到底，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那边即使出尔反尔，即使不听美国人的，他没有后果。那翻回来还可以再说两句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吧，现在又到了一个其实还是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按照一般人的观察，如果哈马斯再交了枪，就没有任何反击以色列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了。不要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就是哈马斯的成员在之后他们的生存都会成问题，是留在加沙做一个顺民，还是完全背井离乡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去寻找存身之处，这都很难讲。因为你想谁会接纳他们呢？而所谓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个事儿，虽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啊，两国方案呢、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即使如此，有这个共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的落地，能够实施，你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所以巴勒斯坦人的前途啊，那我们现在看很可能是个悲剧嘛。那再往深里挖一步，就是巴勒斯坦人之所以落得今天这个境遇啊，你要看到在中东穆斯林国家也好，阿拉伯世界也好，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关注巴勒斯坦的生存问题，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帮助过巴勒斯坦人，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是有效的，这是个问题。那么中东的阿拉伯人或者说穆斯林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团结的，这大家只能表示遗憾了。曾经有过几次尝试，你比如最早有二战结束之后吧，我们还要回到埃及那个纳赛尔， 他实际上希望通过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团结在一起。那随着他的去世，他的这个尝试也就失败了。在这之后，大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吧。巴勒斯坦人自己有法塔赫，有哈马斯，这就是不同的道路，其实都不成功。法塔赫呢是想和以色列合作，但恐怕这种合作是分阶段的，就以色列相对比较弱，或者说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对他有某种约束力影响力的时候，摁得住他，这种合作尚有可能。那你现在摁不住了，管不了了，那这种合作恐怕就到了尽头。至于哈马斯呢，想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当然哈马斯是希望把以色列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啊，是这种方式。显然现在也是穷途末路，这两条路都没有走通。那在中东呢，你像沙特这样的国家，他搞了海合会啊，欧佩克呀，和美国搞石油美元啊，通过这些方式保自己的安全。对巴勒斯坦他是声援，但是实质上的支持，就国家这个层面的支持是有限的。那你说我是富豪，我有俩钱儿，给他点钱，这种支持倒是没有间断，但恐怕是杯水车薪。而伊朗呢，他不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嘛，但他确实是伊斯兰国家，他什叶派，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什叶派之湖。这个什叶派之湖呢，你可以想，一方面他是求自保，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说他对以色列没有威胁，但是他显然让逊尼派更加感到不适。而现在呢，伊朗本身什叶派之湖啊，抵抗中心也在被美国以色列削弱。说到底，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在中东的穆斯林世界啊，依然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那目前最新的尝试，那还真是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搞这个军事联盟，预计在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国家加入进去。那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呢，就会因此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的影响或者说威慑以色列，同时能够对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有实质性的支持，其实我们依然看不到。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每天早上8:30、9:30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今天的秒杀产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5毫升装，这款眼霜不仅兼具保湿、去纹、提亮，更是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福利秒杀到手仅需1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秒杀点位8:30和9:30。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比较贵的原因了。市场一瓶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8袋到手只需3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娇韵诗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皮肤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 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英国卫报8月9日作出分析，在埃隆·马斯克的 X 平台上，关于6月份贝尔法斯特骚乱和南安普顿民事骚乱的发帖账号中，超过一半位于英国境外。2026年6月，英国因两起不同事件接连爆发大规模混乱。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一名苏丹裔难民持刀袭击致人重伤，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被借机炒作，随即引发持续数日的反移民暴力骚乱，示威者纵火焚烧汽车和移民住宅，并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几乎同时，在英格兰南安普顿，18岁学生亨利·诺瓦克在街头遇刺身亡。警方现场处置的视频显示，受害者在垂危时被戴上手铐，引发公众对警方执法不公的强烈不满。案件宣判后，当地爆发大规模抗议，并演变为警民冲突，造成至少11名警员受伤。经统计，在合计帖子浏览量超过1000次的8600多个账号中，根据该社交媒体平台自身的位置功能显示，仅有45.3%的账号位于英国，其中约1/6，16.8%来自美国，4.5%来自爱尔兰，约1/4来自除英国外的其他欧洲国家。据卫报分析，关于这两起骚乱的12条阅读量最高的推文中，有7条来自美国，其中包括马斯克本人和另外两位美国另类右翼评论员。费报称，这项分析凸显出美国右翼势力正试图在动荡时刻影响英国，并提升其在 X 平台上的影响力，而这种突发热点事件被利用的情况在英国政界仅偶尔被警惕。
1: 这则新闻就真正的耐人寻味了，这是英国的卫报点名马斯克 X 平台啊，因为毕竟是英国嘛，对英国来讲，像马斯克也好，美国也好， X 也好，这叫境外势力啊，他们在干预英国。说到底呢，这事儿是有导火索的，其实有两起事件吧，就是六月份，一个是北爱尔兰这个贝尔法斯特有苏丹裔的难民持刀袭击路人，另外还有英格兰南普顿一个学生遇刺身亡，就两起事件实际上都涉及到移民问题。这个事在英国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可实际上真正的波澜不止在英国内部。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英国人自己的事儿，人家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去解决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境外的势力啊，按照卫报的说法，典型的就是马斯克 X 平台啊，就美国人呢，他们可没闲着，他们大量的发声啊，就在英国动荡的时候影响英国，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意识形态，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英国卫报现在他用这个境外势力，用这个词儿，实际上还是要以国家为界，分清楚我们和他们，咱不一码事儿，你少掺和啊。这个事件发生造成英国社会的动荡混乱，这个时候你们尤其其实就是美国现在主流的这个 MAGA 吧，右翼吗，反移民呢，他们要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施加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干预英国国内这个纷争，实际上客观上讲也形成对英国社会甚至英国内政的干预啊。这个事现在英国人受不了了，所以卫报站出来要捍卫自身的权益。所以你听着这词儿有点怪异啊，英国的媒体何曾讲过啊，境外势力干预我们内政，现在这些词儿都被拿来用了，甚至很多朋友觉得可笑，往往是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干预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什么不发达国家干预他们的内政啊，怎么现在西方内部搞起来了。这个你要让我们看呢，咱客观上讲，咱们事后诸葛亮啊，都是事后大聪明，觉得这事儿也正常吧，不有一个词叫反噬吗，你现在终于反噬自己了，终于搬了石头砸到自己脚了。那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可以简单聊一聊，一样一样说啊。一个是传统，不光是我们，他们自己的认知就是西方世界呢在意识形态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有一套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吗，而且人家确实认为我高你们一等，为什么高你一等呢，就是从当年文艺复兴

兴啊，大航海啊，地理大发现啊，工业革命，就整个做起来，人家的生产力高度的发达，人家的坚船利炮可以在全世界去征服自己的殖民地，就到这样一个地步。那我为什么这么优秀啊？我为什么这么先进呢？那你看看我笃信什么，我拥有什么，我的制度设计有什么特点。所以你看，就在我们中国历史，你就说当年大清国的时候啊，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明治维新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人家西方就是发达，咱看看咱们和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咱改，咱改了咱能不能也先进，咱们就不至于被人家欺负啊。这种逻辑大家都是有的。所以穿西装吃牛肉啊，明治天皇也吃牛肉啊，这带头吃啊，就别留胡子了，也戴个夹鼻眼镜行不行啊？这都学过，当年也要砸烂孔家店，汉字咱别要了，咱用拉丁字母吧。有人提过这个，就说日本日炮战后曾经一度放弃日语吧，咱离中国字远点，咱用法语吧。还有这个日本人提过。当然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学什么有用学什么没用，最后啊，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吧。但是这些事儿大家都试过都摸索过。那我们说回到西方传统的西方世界吗？它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大家都认可都遵循都笃信，而且自带优越感自带光环。人家可以给印度贴个标签加个冕啊，你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我说是就是，像我说的解释权在本公司啊，这不都是他们干的事儿吗？然后就可以对其他很多国家指指点点，你也不民主啊，你不尊重人权了，你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不都指责过中国吗？那翻回来今天，你说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欧洲国家对中国电动车也是各种挑剔，也加关税，甚至美国拿那个三聊条款，指责全球60多个经济体，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啊，你们都强迫劳动啊，我加关税10%啊，你给我抢，这怎么解释哈、啊？大家现在不提了，回避了，因为没法自圆其说了。但是基本上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大家还是要遵循的吧，还是要尊重的吧，而且大家笃信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是互通是共通的，按说是这样。但是现在麻烦也来了，英国的媒体主流媒体啊公开指责，他说的是马斯克 X 平台，实际上背后是谁呢？还是美国的右翼势力啊，MAGA 呀、啊、保守势力啊，干预英国内政了，境外势力干预我们英国了啊，还是这套嗑，你会觉得挺怪异啊。那你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为什么呢？首先就事论事说，虽然说特朗普给全球化在踩刹车，但是全球化呢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大家彼此之间其实是互联互通的，特别是西方世界那舆论场它是互联互通的呀，它确实不存在一个单纯的本国的舆论场，它和国外都是连通的。同样一个事件发生啊，咱就说美国一个事件发生，英国人也可以去评论呢，但这样问题就来了，你得看看谁的嗓门大，哪国人多。另外呢，就是西方世界本身它这个政治光谱它也是分左中右的，它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所谓西方价值观都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你说左翼和右翼想问题一样吗？你就说共和党民主党美国的啊，谁敢说自己不遵循自由民主的这个基本原则啊？但是你说涉及到堕胎的问题啊，性少数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啊，完全针锋相对啊，大家都在指责对方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谁能说自己不尊重啊？但实际情况是都打着这个旗号，大家所站的阵营其实是完全敌对的，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另外还有一个谁嗓门大谁胳膊粗的问题，英国才多少人口啊，美国有多少啊，美国右翼有多少人呢、啊、大家都到 X 平台发声，都对你英国国内发生的事件说三道四，你就受不了。那现在英国人感受到这种舆论的力量了，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就是算是骚乱吧，悲剧性的事件吧，你看在这个网络上评论很多，大家一看怎么着，一半是美国的，人家拿人家那个价值观在套你，你不合格你不合规，你是一个被唾弃被批判的对象。这一切正如之前他们拿这套东西套其他国家，就是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呀，就各种挑三拣四啊。但这确实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就是你现有这套规则，人家那边人多，人家那边声音大，你声音小，你示威，你吵不过我，那怎么说，对吧？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欧洲国家一度接受大量的移民，现在因为急我民粹抬头，这个声音又变大，又开始反移民。你知道欧洲本土是基督教，而外来人口呢穆斯林多，如果真按你的规则咱就投个票，这时间越往后拖你还越不一定赢得了我，
然后你看特朗普就指责欧洲。

这西方文明就毁在你们手里了，再有30年俺完蛋啊，就把这话就放在这儿了。但你想，这里边隐藏了一个巨大的悖论或者一个矛盾吧？你真要讲民主、讲自由，这个人口自由迁徙，你凭什么管？你不应该管，对吧？那么这种迁徙的结果是什么？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呀，外来的宗教从规模、从数量上碾压你本土啊。将来投个票，你看伦敦的市长一度就是穆斯林嘛，这个游戏规则可是你定的。你还一度认为自己这个游戏规则先进，你还对其他人指指点点、挑三拣四，那现在怎么着？你自己这套逻辑，就问你还坚持不坚持？你看现在英国的卫报就开始指责美国人，马斯克美国人吗？美国的媒体 X 吗？你开始干预我了，这你得誓死捍卫人家发声的权利啊！这怎么这就受不了了？这个泡沫被戳破，很多人美好的想象到这儿可以告一段落了。这就是反噬嘛，以前你拿这套壳说别人，你自己是先进的，那你现在怎么说？这就是你的规则，大家都在按你的规则玩游戏啊，那你就愿赌服输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有一点你发现没有，就是西方文明啊，它是越来越碎裂，就是越来越小团体碎片化，取代这个原有的那个共同体的概念。我们、你们、他们，咱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对目前这个西方文明哈，我们的认知其实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你做一个中西方的对比哈，有一个，这又是一个英国的学者叫马丁雅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呀，就中国这做一个国家嘛，它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话说的耸人听闻，话术嘛，还伪装。我什么时候伪装了？我一直就这样，我伪装什么？你看不清眼近视，你跟我说得着吗？但是马丁雅克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本身它是一种文明，它是一个所谓文明型国家，和它对应的就是所谓传统的就西方那个民族国家，这是不一样的。那我想了想，他这话本身哈、虽然刚才我们说那个话术比较惊悚啊，但是他讲的这个事儿还是有他的道理，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一下啊。我们就说中国，你就说当年秦始皇啊，横扫六合啊，统一中国，这其实是一个挺伟大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啊，书同文，车同轨，不简单是这个。它实际上也一脉相承了之前就中国华夏文化那套精髓。你看，咱可以说到谁呢？当年武王伐纣，就周王啊，成为天下共主。周本身并不是武力最强的一个部落，但是人家成了天下共主，然后有一套制度，什么礼乐制度啊、分封制度啊等等。然后你想，这个所谓华夏的概念就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啊。华夏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它不简单的靠这个宗教啊、什么血缘啊、族群啊、部落，它不是这个，它是一套规则，一套文化规则，文明规则。你认同这个东西，咱就是一波的，咱就是一体的。当然和华夏相对的有所谓的蛮夷。什么叫蛮夷啊？蛮夷并不是说少数民族，不是，你不认同我这套文化的规则，你叫蛮夷。你认同了，你就算不上少数了。而且即使是所谓少数民族，你也有可能问鼎中原啊，入主啊，成为天下共主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啊，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重复一下，它不是像西方那样用这个比如宗教啊、什么血缘呢、这一套东西来划分我们和他们。所以中国的文明确实很独特，不是说我们的文明没有血腥和杀戮，有啊，那李世民连哥哥带弟弟一块宰啊，有。但是总的来说，这套文明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实很少见。那翻回来说，西方不是这样，而如今的西方文明呢，确实，你看它不是说大一统，它其实很难统一，它是越来越碎裂，它是越分越细，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说到民族国家，想起谁呢？就是拿破仑，因为在之前的欧洲，实际上宗教的力量更大，就是说教权比王权要大，就掌握世俗的权利啊。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咱就说到拿破仑那个时代，就法国吧，它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国家。法军当时他能打横扫欧洲，因为我们是法兰西啊，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啊，他有这么一套逻辑。后来当其他的欧洲国家也觉醒，也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那我们德意志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到了这一步，那法国人就不那么能打了，而一旦到这一步，欧洲的统一也无从谈起了，大家就很碎了嘛。他既不是以前那套宗教的东西，我天主教，他新教啊，那边东正教，咱不是一波的，它不是这套东西，更不是中国的那套文明规则。华夏这套东西你认，咱们就是一起的。

0: 西方人家有共同价值观呢，按说是这样，可现在你看到不是了，他们内部在不断的分裂。我们之前讲过，你像欧盟27国想达成共识很难，你为什么凑到一起啊？那显然是利大于弊啊，现在真凑到一起过不好好过了，都在强调自身的利益，强调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前不久西班牙就说这个移民冲击这个事儿，你按我个人的理解，我围观呢，西班牙是欧盟成员，那其他欧盟的26国这个时候得帮啊，得理解呀、啊，得达成共识啊，不是纷纷切割。所以西班牙很恼火，骂那20多家你们自私啊。是啊，如果大家是各过各的，个人自扫门前雪，你搞欧盟干嘛呀？这不自己给自己上难度吗？出难题吗？图什么呀？越来越碎裂。那么英美原来是特殊关系，英国对美国是亦步亦趋的，美国说到底对英国也是罩着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美国在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之中，对以色列，对他那些阿拉伯盟友怎么样？不怎么样。而英国也不再完全的追随美国，你跟伊朗打仗，你打你的，那是你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对吧？英国开始向欧盟靠近。那你再看英美之间原来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啊，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一套话语啊，现在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卫报又开始指责美国人啊，境外的势力开始干涉我们英国了啊，这个局面是前所未有的。那这种碎裂啊，这种分裂，在当今的欧洲也好，西方也好，显然成为一个主要的潮流和趋势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北京时间6点。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荣禄。荣禄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晚清政治事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对他的历史评价也存在争议。今天就来说说这位清代政治人物荣禄。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温泉关之战。温泉关战役是西波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希腊的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一世率领300名斯巴达精锐勇士与部分希腊城邦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帝国，拖延了波斯军队的进攻，争取到雅典及其他城邦准备战役的宝贵时间，这为之后希腊的胜利立下了大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日，1895年8月11日，荣禄受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受总理衙门大臣。如果我们再多说一句，他还见浙江温初道袁世凯练新式陆军。哎呀，这是当年那个风起云涌又混乱不堪的时代哈。荣禄这个人说起来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名字大家都熟，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吧。晚清史上著名的，一般被认为是顽固派，但你要揪这个印象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之中逐渐形成，这和谁有关？和抗美援朝起草有关啊。戊戌变法之后，他们逃到国外，有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当然要骂慈禧，包括骂荣禄、骂袁世凯，甚至还有一场抗美援和荣禄的辩论被传出来，传播很广。后来又说可能是杜撰的，就是康有为晚年自编年谱，名字很有意思，我就是你我的我，我史，史就是历史的史。其中记载着这个胶州湾事件之后吧，经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引荐，他得以进入总理衙门和众高官有一番谈话吧。按他的说话，他还没有发言，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就说呢，总理衙门就并非组织，众大臣是诺诺而已。这个掌故在晚清流传很广啊。另外还有这个什么袁世凯，不是有一个维园杀后吗？他告密嘛，和这些，这就算传说吧，故事吧，一起形成了荣禄在戊戌变法之中这个反派形象。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真的假的呀，对吧？就是康有为和荣禄的辩论，因为在场有别人呢，你比如翁同龢。翁同龢他就记述说，这个康有为当天狂甚，就特别狂，但是也没有提及荣禄和他有辩论。那天还有谁呢？张元济说荣禄架子很足，对康有为所言的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也没说有辩论。所以这到底有没有这个历史这个东西，有时候偏听偏信还真不行。荣禄是这样，他这个巅峰时刻、高光时刻肯定是在甲午战后，刚才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但是在光绪四年，就是1878年，他就已经做到从一品，身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没有进军机处，但是也算是政坛新贵了。当时他40出头，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有能力，你也可以说他善于钻营。从人家清廷的这个视角来看，也是满门忠烈吧。就荣禄的祖父在新疆平定叛匪战死，父亲伯父是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呢对他整个家族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同光之际政坛之中，他确实是有优势的。不过光绪四年，就是1878年起，他开始碰壁，最终呢在光绪五年1879年给开缺降级。有说法说他是因为在选用太监的问题上和慈禧产生了矛盾，另外他生活奢靡，就各种名贵

这个衣服啊都不带重样的，所以遭到打击也属正常吧。六年之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才被再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这是因为这个甲申一出之后吧，醇王当权，荣禄在同治初年进入醇王掌握的神机营，他们彼此之间交往甚密。这样醇王推动之下，他又开始参与皇家事务，到1891年被外放到西安将军，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之后，恭亲王奕欣重出江湖掌管军机，甲申一出之后形成的那个政治局势逐渐的崩溃，荣禄也就有了新的机会。甲午战败刺激之下，清廷也得富国强兵啊，就开展包括这个矿山铁路在内的大量的实政改革。光绪21年1895年4月，光绪下罪己诏，就说朝廷啊要练兵啊投降，这两件事上要尽心钻研，不能再墨守成规了。这个实际上堪称叫朝野共识。甲午年9月，荣禄重返京师，管理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衙门大臣，后来又进入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补了一个正白旗汉军都统，这就是京官的编制了。本来那个督办军务处和战争有关，结果战争结束呢也没有裁撤，分割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部分职能。有了这个平台，虽然说荣禄没有入军机啊，但是权势扩张很快，开始主导战后的军事改革。他是把湘淮豫三军分别裁汰精简，开始以西法，就是西洋啊，洋人呢、啊，以西法编练新军。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促成袁世凯编练那个新式陆军，在天津小站练兵嘛。后来1896年，还有这个御史胡景贵参袁世凯练兵，科后军饷，所以荣禄还去视察，结果看了练兵成果还很满意，没有惩处袁世凯，反而对他的这个成绩大加赞赏。到1897年，就是戊戌变法前夕吧，荣禄又提出一整套的军事改革设想，以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他们的军队为主体，组建新陆军，又提出各省设武备学堂教授新学，开武备特科，选拔军事人才，逐步裁撤旧武科。但因为戊戌变法吧，这个武备特科就没能实现。光绪24年1898年4月23日，光绪下明令国事诏，开始戊戌新政。与此同时，荣禄呢升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之后又外放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甲午战争以后吧，德国、沙俄分别强占胶州湾和旅大，这个对光绪刺激是很大的，所以他开始有这个西化的倾向，很强烈，得富国强兵吗？正月开始，这个张玉环啊，他是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他是主张改革的，对光绪的影响比较大，他推动这个同乡康有为进入光绪帝的视野。康有为之前呢，在士林，就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官场也好，知识分子这个圈子也好，是很有名气，南海先生啊，但是高层政治他是没机会参与啊，这回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光绪他下决心改革这个态度应该值得肯定啊，是真的，但是他手段是很激进的，就引起朝臣不满。你看他一天之内把这个詹事府啊、通政司啊等等六个京内衙门裁了，粤、鄂、滇三省的巡抚撤了，朝野震动，又罢免礼部六个尚书，是了，第二天任命谭嗣同啊、杨锐那四个人做军机张京，四小张京啊，军机四卿啊，就他这个做法吧，很着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他这大刀阔斧，得不到响应，涉事官员就盼着老佛爷出手了，而他几乎是物资不知。那么荣禄当时在筹备天津阅兵，准备展示这个演练新军的成果吧，对新政他持一个观望态度。但是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京官呢跑到天津去拜访荣禄，就跟他商议对策。皇上现在这样搞，下猛药行不行啊？就找他商议对策。现在也有史家说也可能有慈禧的授意，就一众高官去找他。到了7月29日，光绪见慈禧被严斥，老太太要垂帘了，至此百日维新命运已定，荣禄面临一个抉择。这时候光绪小皇帝还是很焦虑的，次日召见杨锐，给他一份密诏，就是让杨锐呢联合林旭、谭嗣同这些人商议办法，看看能不能不至有佛圣意，就是咱别惹老太太不高兴，同时呢又能变法。他是想这个。到8月初一，光绪见袁世凯，当然夸了他一番，是不是有掌握军权的意思，那确实人们看不出来，但是荣禄就感到不安。这光绪呢第二天要见林旭，发现哎，我给杨锐那密诏你还不知道呢。这个维新派呀，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山头林立，不知道哈，
总而言之吧，维新派这边没什么大动作。到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义上折，慈禧训政吧。他在上这折之前见过荣禄，最终是荣禄和这个庆亲王奕匡合力协助太后再次垂帘。到初六，慈禧宣布训政，就垂帘听政啊，这就是戊戌政变了呗。关键是在初三的时候，就康有为得到了密诏哈，他呢铤而走险，利用这个密诏假借皇帝的名义派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兵变吧，搞政变吧，围袁杀后嘛，或者叫围袁捕后，就是把慈禧抓起来。但袁世凯呢并没有听他的一面之词，初五回到天津，然后呢见了荣禄。那现在只能是推测哈，一方面荣禄呢就把归政之事，就是太后要垂帘这事儿告诉袁世凯，袁世凯一看这大局已定啊，就把康党的密谋和盘托出，大约是这样，双方做了一个情报交换呗。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袁世凯告密这事儿啊，他是在太后下决心垂帘之后，不是这个事儿促使慈禧垂帘，但是呢这个告密本身让事态变得更加激化，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垂帘训政之后马上抓人。荣禄呢也很快奉诏回京，被命进入军机，六君子就是戊戌六君子叫不审而诛啊，有的抓紧杀了吧，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呀。其实到这个时候包括慈禧在内，也许已经知道光绪并不想什么围袁杀后，他没这个想法，但是密诏这个事儿影响太坏，如果不抓紧处理这麻烦无穷，甚至戊戌六君子对这个围袁杀后这事儿不一定都知道，你比如谭嗣同肯定知道，但别人不一定知道，先杀了再说灭口吧，有这个意思在。之后到八月十四号，荣禄被命管理兵部事务，并接治北洋各军，这就是他这个角色在清代很少见，几乎和这个辛酉政变那个恭亲王奕欣那个角色那个位置差不多，就权倾朝野了。由此可见慈禧对他的信任，或者说他在政变之中的表现。那么这政变发生之后呢，维新势力遭到打击，极端保守派在此后两年呢迅速崛起。至于荣禄本人呢，有些研究者说他还不属于这个顽固保守派，反而在这期间他还保护了一批受变法牵连的新派官员，同时他和刚毅啊徐桐这些顽固派进行对峙，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之中还编练五味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你很难说非黑即白吧。就荣禄这个人啊，是在当年就是甲午战后啊主持军事改革的一个关键人物，编练新式军队嘛，他本身又是戊戌政变的一个主谋之一，他是站在慈禧这一边。但是政变之后呢，他又庇护了一些维新派的官员，推动了一部分新政继续进行。所以说到底他行事的原则应该是这个忠于慈禧，这个也好理解，他和慈禧是一条船上的啊，一根线上的蚂蚱。那就说他站在慈禧这一方，他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方，他没得选，慈禧选什么他就跟什么而已。所以在戊戌政变之后这两年间吧，清政府还是昏招迭出，最终又有庚子事变，就是八国联军侵华嘛。荣禄实际上决断不了大的方向啊，只是跟着慈禧亦步亦趋，所以他呢即使保护了一些维新派，甚至改革有一点成绩，随时就毁于一旦了。这说起来荣禄和慈禧的关系也是大清国这个有人讲未解之谜之一吧，有人很喜欢八卦这些事儿。那其实有个人倒是有发言权，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是荣禄的外甥啊。溥仪认为荣禄能够得到慈禧的恩宠，就是因为他善于揣度慈禧的心思。按照他那个我的前半生这个记述吧，他讲了这个外祖父就是荣禄啊得慈禧的恩宠的缘由，说先得到恭亲王信任，接着是和慈禧的大太监李莲英成了朋友，然后还有这个复查慈禧陵寝工程余损的差事得到慈禧信任。按照溥仪的这个记述吧，为了和慈禧搞好关系，荣禄还派自己老婆去讨好慈禧。那么慈禧为荣禄的女儿，也就是溥仪的母亲瓜尔佳和父亲再封指婚。那还有研究者指出呢，实际上慈禧和荣禄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慈禧对自己这个权臣和对其他臣子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荣禄是唯一一个能阻止慈禧滥杀无辜的人，荣禄保住了光绪，还在慈禧每次想滥杀无辜的时候制止他。你比如这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不是西狩吗，跑西安去了，逃亡过程中想杀温通和泄愤，关键时刻呢荣禄把他保下来了，那保了一些人。这个确实说明荣禄在慈禧心目中地位不一样。你说你位极人臣，最大的宠信不是怂恿帝王杀人，而是能

从帝王刀下救人，这荣禄确实做到了。另外，他是一个唯一能和慈禧唱反调还不会让慈禧真生气的人，据说也是唯一能惹哭慈禧的人。在慈禧面前，就在西逃过程之中吧，甚至硬刚过慈禧，把人家给说哭了。这个影视剧里可能也有这个桥段吧。说到底，荣禄旁敲侧击就说慈禧啊，一招棋错，你支持义和团干嘛？慈禧当然不高兴，说当初宣战就是你们怂恿我的。荣禄呢就回怼他说，这是太后你已经决定的事儿，我能说什么呀？你应该死谏呐。荣禄说，那你不都杀了吗？而且李鸿章张之洞都上了折子，你也不听啊。敢这么说慈禧的其实也就是荣禄，给人慈禧给说哭了。荣禄这时候呢马上安慰并且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就是荣禄死了以后，慈禧反应很特殊，他是1903年4月离世。病逝之后，慈禧当然痛哭流涕啊，破例追封他是太傅，谥号是文忠，即懿德男爵，这个地位就太高了。而且下令厚葬，不但厚葬啊，干脆下决心了，直接点溥仪你当皇帝，那荣禄亲外孙，这延续了这个皇恩浩荡啊。所以有一个传言，据说是从洋人那儿先传出来的，说哎，荣禄不是慈禧的初恋吧？这我们就说到另一件事，就是荣禄的墓被发掘，那是在1966年吧，北京东郊嘛。荣禄的墓也不深，墓顶距地面不过半米，但三合土这个墓壁呢厚一米，而且非常坚实。它那个墓长10米，宽4米，一个长方形的墓穴，里边呢一大三小四口棺材。他没有和妻子合葬。后来考古人员发现呢，荣禄墓的主陪葬品都是慈禧赏赐的。作为宠臣啊，有一些君王赏赐正常，但是大部分陪葬品全是君王赏赐，这个是不合常理了。他这墓里最值钱的宝物呢是慈禧所赐，是荣禄60岁寿辰的时候慈禧赏的一个139.6克的金葫芦，还有慈禧的题字，全文是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还有一个珍贵文物是这个翡翠雕龙带钩，也是慈禧赐的。还有好多东西，很多陪葬品让人一眼看上去想起慈禧来，所以他们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当然你要说到底不寻常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提供一个特别接近历史的答案，那还要等专业人士的研究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号啊，公元前480年的今天有件事儿，希波战争啊，就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啊。那么温泉关之战是非常有名的，我记得还有一部片子叫什么《斯巴达300勇士》吧，讲的就是这个事儿。那这片子拍出来，据说伊朗人很不爽哈。讲讲历史吧，我们要说温泉关战役啊，是一段不朽传奇。但实际上，就那场作战呢，希腊惨败，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啊，波斯人得以进攻雅典。就这是温泉关作战，但希波战争最终是希腊获胜，波斯战败，是这么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简单讲一讲，当年就是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亲率波斯军队，咱们也10万人吧，战舰1000艘，沿着色雷斯西进，在温泉关呢遭到斯巴达国王叫利奥尼达所率7000希腊联军的迎击。这个利奥尼达呢指挥劣势的军队在狭窄这个通道之中顽强阻止波斯大军的前进。波斯军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薛西斯一世指挥军队从小道绕到希腊联军的背后，最后拿下了温泉关，而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大约是这么一个故事。有讲的也太粗了吧，咱说细点。实际上当时波斯的入侵呢，让整个雅典压力非常之大，那么雅典全程进入备战状态。那么雅典的主帅是蒂米斯托克利，副将是阿里斯特戴斯。当时据说波斯是百万大军啊，炸成了百万大军，大军压境。那么全希腊各个城邦都是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考验，所以大家结盟共抗波斯，连斯巴达也参与到对抗波斯的行动。但问题在哪儿呢？大家在这个战略上啊思考的是不一样的。那按说按照我们中国人老话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谁是主帅听谁的，咱战略得统一吧。但是等于说希腊人真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案拿出来吧，他们折中，这下子麻烦就大了。我们刚才讲这个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那是英雄人物啊，但实际上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战略比较短视。但是与此同时呢，斯巴达人确实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那个勇气啊。当时雅典人是做海军的主力，而固守温泉关的陆军呢是从十几个城邦里抽调出来的，总共大概不过7000人，核心的力量是斯巴达人。斯巴达王利奥尼达呢率领他的

参战部队是300斯巴达勇士，就重装武士啊，还有900名轻装的农奴士兵。现在史料不多，说这个人当年可能50岁左右吧，他出身王族，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之中的意思就是狮之子，狮子的儿子，很猛啊。据说这个人心地善良，富于爱心，热爱自己的家庭，当然还有国家和荣誉啊。出发之前，廖尼达就已经预料到这个唯有一死啊，活不了啊。在战争爆发之初呢，斯巴达人还得到过一则神谕啊，说啊，土地辽阔的斯巴达啊，要么你们光荣的城市毁于波斯人之手，要么你们为国王之死而哀悼。所以得到这个神谕之后，廖尼达觉得自己反正估计是活不了了。如果这个神谕是真的，那么他愿意为斯巴达而死；如果这个神谕是荒谬的，那么他的死也可以唤起同胞的勇气吧。这是他现在历史记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吧。那么去温泉关的所有斯巴达人都很难生还，所以廖尼达挑选手下的时候，只要那些已经结过婚、生过孩子的战士，他认为青年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实，让他们接着绽放为好。当斯巴达人整装待发的时候，有人惊奇地问他，你就带这么点人去啊？他回答说，他们也许注定要战死沙场，即使是这些人我也觉得太多了。临行前他妻子就问他，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嫁一个好男人，生一些好孩子，去过幸福的一生吧。那么去的那个战场是这个样子，爱琴海是深深的冲入希腊的中部，对吧，形成了叫马里亚海湾。而陆地上呢，一座险峻的高山俯视着这片海水，山海咫尺相对，把它们分开的是一条非常窄的一个小道，这就是温泉关，就是爱陆啊，关爱啊。温泉关呢，在沼泽和山峦之间延伸自西向东，有三个最狭窄的地方，分别叫做西门、中门和东门，每个门都非常适合防御，这所谓地利啊。但是说也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啊，就防御阵地来讲，它是在南面山脉上，在那儿的这个山峦之间呢，有一条曲折的小道通向温泉关的后面，这个地方很隐秘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但最终呢，廖尼达和300斯巴达勇士就死在这条小道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波斯大军来叩关了。而薛西斯本身也会派探马呀，就先去侦查呀，回来说，一个是人少，就斯巴达人这个营寨，你一看哈，人很少，正若无其事的做体操梳头发，这啥意思啊？这是啊。薛西斯得报之后，他的大臣解释说，当斯巴达人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习惯上总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武士，你要征服了斯巴达人，那希腊就是你的了。那么薛西斯觉得自己还要仁慈一点，就派一个使节拜访廖尼达，提一个建议，就加入到波斯人的阵营，我们让你做希腊的王好不好？廖尼达的回答是，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信使就说，把武器交出来。廖尼达说，有本事你过来拿。哎，就这结果，就这么耗了四天，到第五天波斯开始进攻，温泉关之战爆发。怎么说呢，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没办法给你描述这个战场那种激动人心又残酷无比那个景象啊。总之斯巴达人勇猛无比，确实是在整个希腊里最能打的呀，因为所有的斯巴达的那个男孩啊，小时候就开始受非常严格的这个训练，所以确实战斗力超级强，而且呢地理位置又好。他们是不是一般被称作青铜武士，他们的盔甲是青铜的，而且主要他有盾有长矛，而且就是扼守着这个关隘啊，对方冲过来，这边整齐划一，就跟绞肉机一样，你往里添多少人，活活弄死。哎呀，血流成河，久攻不下呀，打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但这个时候发生了个意外，就是出现了一个希腊的叛徒，这个人叫埃菲亚特斯。刚才我不讲他小道嘛，他就把这个小道告诉了薛西斯，他是当地人嘛，就在温泉关附近住，熟悉周围的每条道路。为了得到薛西斯的赏金呢，他就向波斯人透露了温泉关的软肋，就那个山间小道啊。薛西斯一下子就狂喜啊，马上命令自己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叫做不死队。这个不死队是10000人，因为他们的名额就是10000，一个人死或者是退役呢，马上补充新人。他们这个武士，波斯武士，一身花衣哈，手拿一个皮质的盾牌，长矛的枪柄上有那个金子做的苹果、石榴这样的图案。他们是整个波斯军队里最宝贵的精华，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派他们出战。那么薛西斯派自己所谓不死队呢，就走这个小路，就抄后道去了，这样跋涉了一夜啊，在黎明

0: 登上高山，就等于说就成功的出现在希腊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有两个说法史料，一个说法是莱昂尼达并不愚蠢，他预料到这个地方是有危险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呢，他派出了1000人，当然这1000重装步兵已是他能派出的极限了，最终他们的防线被击溃，波斯人得以从后面攻击温泉关，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波斯军队抄小路到了里奥尼达的后方的时候，里奥尼达发现这个大限将至啊，就下令让波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队先撤，就是友军啊盟军先撤，自己的300精兵死守温泉关，最后经过一番厮杀全军覆没。这就是我们说在历史上今天呢，这个温泉关战役这次作战呢实际上是希腊大败啊，斯巴达人全军覆没嘛，等于说是波斯人就打胜了这一仗，但是这不是最后的胜利。所谓希波战争呢，依然是以波斯的惨败而告终，那是后话。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

0: 十一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

0: 欠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2: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0: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0: 8月8号以来，台风把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

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

0: 今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

0: 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4: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5: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4: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

0: 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罗文主持召开河北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
1: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0: 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0: 特别策划暑期经济新看，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叠加多重补贴，河北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1: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
0: 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紧盯台风移动路径、强度变化、水汽输送影响区域，密切监测降水情况，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做好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要落实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妥善安排好集中安置群众生活。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确保水库、堤坝、河道等安全运行。要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尾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疏一涵监督保障机制，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罗文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构筑防灾减灾坚固防线。王正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加大薄弱低段巡查防守，及时加固除险。要强化山洪灾害防御，全面停止山洪沟口和行洪河道内施工作业，提前关闭涉山涉水景区。要强化城市运行保障，加密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巡检，抓好易积水点位排水排涝。要强化水利工程调度，视情对流域内骨干水库、预泄腾库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要强化应急救援准备，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动态调整救援力量布局，确保发生险情迅速处置。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和雄安新区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以政务云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各市雄安新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张超超、张国华、赵辰先、常斌、金辉参加会议。
1: 昨天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管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14时至今天14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时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0: 昨天下午，省气象台召开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通报最新气象监测预报情况。那么，台风白海豚对我省有什么影响？公众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9日下午17点30分前后和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登陆后，它的强度快速减弱。8月10日下午4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河北省气象台台长曲小黎：
4: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3: 整体来看， 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风力的影响不大，趋小离。
4: 11号夜间到12号夜间，中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3: 此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主任李威提醒公众，应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5: 在此提醒大家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涵盖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等这些主流平台，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强降雨即将来临，李威特别提醒公众务必做到五个远离。
5: 一是远离山区、水库、河道；二是远离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三是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设施，避免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四是不要强闯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极易熄火；五是远离危旧房屋、围墙、临时建筑和简易棚舍，这些结构在强风暴雨中极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
3: 另外，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将按照分区分级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请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李威
5: 特别提醒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暴雨无情，生命无价，请大家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中互相帮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人群。
1: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至13日，保定局部、石家庄大埔和沧州南部以及以南地区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邯郸中部、邢台中东部、衡水南部、沧州局部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注意提前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降渍，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疫工作，我省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密切关注水库、大坝、闸门等关键部位运行情况，强化巡查防守和下游河道清障，确保水库安全渡汛，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6: 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沧州南大岗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7: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6: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万多只增加到如今的15万多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

0: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四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三类。在散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散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1: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0: 近年来，散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2: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0: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亿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中国移动数智创新怀来中心副总经理王永胜：
3: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0: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
4: 日前，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推动工商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方案提出，15、5时期，我省将推动工商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重点。

0: 行业五年降低10%左右，推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五年降低10%以上，推动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持续改善，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明显下降。方案提出强化用人单位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落实，用人单位要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劳动者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履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对未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落实主体责任的用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作用，支持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根据本地确定的工伤预防重点领域申报工伤预防项目，精准聚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15-5期间，工伤预防工作重点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计时分配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加强企业工伤预防培训力度，2030年底前实现重点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四类人员全覆盖，将上下班交通事故预防和猝死预防作为工伤预防共同科目，列为全省工伤预防培训必修内容。工伤预防培训可减免相应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提升工伤预防工作水平，建设高质量工伤预防数据集，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伤预防项目管理、评估问效等方面的应用，实现项目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智能监管。加强工伤预防工作考核，将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内容。方案还就健全部门间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挥工伤保险费率调节作用，加强工伤预防项目监督管理，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等方面作出安排。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

0: 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昨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含对口专科批共录取 2.6 万名考生，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来看，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3: 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 184.42 亿立方米，同比减少 2.83%。其中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从2020年的 9.8 亿立方米增至2025年的 19.47 亿立方米，累计增幅达 98.7%， 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五年增长。
2: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 62.9 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
4: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5: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客户把快递取走。
4: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中通快递新乐分部负责人王小龙：
5: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4: 新乐市邮政快递业工作专班康浩：
6: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万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4: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河北经贸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亮：
7: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拖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十五五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4: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邢台优诚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8: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4: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成了6家专业化的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萍乡产业带负责人李佳文：
9: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0: 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的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1: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重庆落幕。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千兆光网创新应用案例近20000个，我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其中荣获全国1等奖1项、2等奖1项、3等奖5项以及示范奖7项。
2: 昨天，雄安宣武医院2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2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医院未来将分步骤开放2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湾里庙商圈、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我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2: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抓住优惠窗口期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多样让利活动拉动销量。来听报道。
3: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4: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5: 便宜了多少？
4: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3: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4: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5: 去哪块啊？
4: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6: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3: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7: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3: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8: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3: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9: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3: 张家口市新家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 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5: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万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3: 赵薇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5: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3: 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日前，石家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打卡通关活动正式启动，游客可自行购买或通过参与活动免费获得文牒，凭文牒享受参与景区门票和美食门店消费折扣优惠，活动截止日期为今年12月31日。
2: 石家庄市世纪公园高尔夫球场绿地开放以来，受到很多市民的关注，但是一些网友反映，绿地开放后垃圾遍地，杂草丛生，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2: 早上好呀，朋友们，5:40啊，经过昨天晚上一夜大家在这儿休闲娱乐之后，并没有产生很多的垃圾，我们在草地上放眼望去，除了几个垃圾桶之外，而且垃圾桶也刚被收干净了。这边有朝霞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呢？因为昨天我认识了一位老朋友。
13: 老朋友叫王大爷，今年60多，是生理年龄上的老朋友。在经历了第一波球场开放的争议后，网上也有一种声音在说，这片市中心的绿地正在争议中不断改进。所以当我抱着好奇第一次走进公园的时候，遇见了王大爷。
12: 我看这个草坪上没有这种塑料袋啊、瓶子啥，基本没了。
14: 草坪上没有，基本上是人们人素质还行。
15: 6点开始上，上到9点半。
12: 晚上6点开始上？
15: 晚上就现在6点吧开始上，上到
12: 晚上9点半。
15: 9点半。
13: 2个班次倒3班，这是环卫工人们的值日情况。396亩草地，从早上5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一直处在有人清理的状态。
12: 这儿呢，
13: 按照我和大爷的约定，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球场与他见面。
12: 我找着了王大爷，在那儿呢。早上好。啊，我又来了。您这是已经扫了一车了？
14: 扫了一车了。
12: 这是一早上就这么多？
14: 还有嘞，这才一半了。
12: 这垃圾多吗？这今天一早捡的，
16: 垃圾不少，
12: 垃圾不少。你看这里边瓶子也有，
16: 什么都有，辣条的，
12: 吃的辣条的袋儿，
16: 什么都有，
12: 塑料袋儿。
16: 累了，先快点，先捡了，捡了再捡完了，再慢慢转，对吧？
12: 刚来那会儿是不是垃圾还挺多的？
16: 可不，就是垃圾多。那
12: 会儿是不是不好推？
14: 不是。
12: 它这关键还有坡，这车它就更不好推了。这还行，这是扫过了，这收拾过了，
14: 收拾过了。
12: 里边没啥垃圾了。这垃圾桶
14: 好几个的，十来个。
12: 我记得是前两天又加了几个垃圾桶出来了。
14: 啊，对对对。
12: 这是不是显得好点？要不大家不知道垃圾往哪扔。
14: 哎，对对对。
13: 垃圾桶入场，专人清扫，草坪上的垃圾近乎不见。公园的未来，大家又担心，也有些期待。
17: 有，我们还有5次来，
18: 不是我有10次了，
12: 10次了，你天天来呗。
18: 晚上有时候就在遛弯，大家要爱护，
17: 对，
18: 就是能把这草坪持久的绿下去。虽然说高尔夫没在这打有点遗憾，但是我们要爱护的话，也会让草坪更绿。
13: 一个好的公园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不完美的它也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爱护和关注下逐步的改变。
19: 看我起来也给扔了这里头，
12: 就扔进来了，
19: 也就给扔了。好同学，好孩子。
12: 好孩子，咱看见了，都给这个环卫阿姨、环卫工人往这个他们垃圾袋里扔。
19: 你说的也还孩子挺懂事的，挺高兴。
20: 所以说 很不容易创造个好环境。
12: 咱这都是辛苦了，真是
20: 辛苦辛苦的。就是给相庄才是人民创造个是吧有样美好的环境吧。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全体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多个景区关闭，其中驼梁景区于11号至13号临时关闭3天，暂停游览接待、索道运营及线上线下门票预约核销业务。抱犊寨景区即刻起临时闭园，全面禁止登山、夜爬等一切入园活动。赵州桥夜游活动8月15号前暂停开放。
2: 今年夏天，张家口市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正式推出凭机票票根享超值惠民促销活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打造全程联动的文旅宠粉行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
1: 不同景点同一张 AI 民宿图，预定就说没房。新闻解读，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传播环节。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专家分析三国为何抱团。

0: 啊，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这个暑假，相信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世外桃源般的民宿图片，清澈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配文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但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可能出现在各个地方，因为这张图并不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以后，发现结果都提示这些照片含有 AI 生成的痕迹。
1: 随后记者以希望订阅笔记中的民宿为由，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还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的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0: 那么当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并表示至少希望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之后就改成说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通过微信私下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者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商旅平台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而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被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说，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一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认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 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日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三国抱团背后反映出目前中东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现实压力呢？
1: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出现。

0: 样常年以来呢也坚持这样一种理念。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尽管不属于中东地区国家，但是呢从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参与到中东地区的方方面面的事，包括参与到中东地区的几次战争。所以从三国的战略目标来说的话，就是要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呢塑造利好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第二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像沙特长期以来呢是把自己的安全呢寄托在美国等这些大国身上，还有土耳其呢其实也是呢希望能够呢有一个有力支撑。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它更多呢是希望在第十五中一方面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获取一定的包括石油等商业方面的利好。所以抱团取暖呢就是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的需求，应该说既有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的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塑造利好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的需要，同样呢也有共同抗击现在中东地区纷繁复杂局势的需要。
1: 那么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尤其受到外界的关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九号表示，该协议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并对地区国家开放。在滕建群看来，沙土巴三方签署的协议牵动多方神经，可能会加剧以色列的安全焦虑。
0: 三个国家呢都表示不针对其他国家，但是呢从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从地缘政治来看的话，很显然对于某些国家打打杀杀呢是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呢一直呢跟阿拉伯世界作对，不断的呢发起军事行动或者战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中东各国家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国家外部环境同时呢，到底谁是地区的主要威胁，这三个国家呢是非常清楚。因为三个国家从宗教传统历史等各方面来说的话，有合作的广泛的空间。
2: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沙土巴签署共同安全协议表明，区域各国正在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形势，这或许标志着地区正在摆脱美国设计的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形成另一种全新的安全架构。对此，滕建群认为，该协议目前仍停留在政治意向框架阶段，未来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面临

0: 充满不确定性。
1: 第一个呢，就是加强共同目标的构建，因为这三个国家达成的类似军同盟性质的机制呢，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就是仅仅为了保证这三个国家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地区的安全？这个目标不明确的话，三个国家呢就很难共同行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各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呢参加作战行动、参与军事行动，这需要长期的探讨。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到底谁出经费的问题，因为建立这样一个军事同盟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庞大的经费支持。尽管沙特富有，土耳其呢也不缺钱，但是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来看的话，怎么样能够在经费开支方面呢达成共识、达成妥协呢？所以不管怎么说的话，不管从自身面临挑战、它各自的政策目标，还是经费、军力等各方面来说的话，三国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2: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昨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
2: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价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9方面重点任务。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0: 7月份以来，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4大行陆续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4大国有银行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的年利率上限均为1.6%。除国有大行外，近期部分股份行、城商行也有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在售。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同时，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的最低。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晚上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

0: 秀影片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1号。